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罗慧文啊，慧文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慧文他的学经历。他现任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教授，然后专长是传播政策跟媒体经济学，长期关注媒体政策与公共媒体治理的一个问题，曾任公视董事、媒改社的理事长。对，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邀请他来谈有关从这个 NCC 到整个公视这种比较属于是架构式的那个整个台湾媒体架构式的一个难题所在。那我们这个星期就回到一个具体的，不管说是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大概其实从本世纪以来然后随着整个网络的一个发达然后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兴盛，所以不管说是那个平面媒体你看报纸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在看报纸然后在电子媒体方面，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从30年前整个那个自由化然后本土化、民主化之后，突然之间一大堆的这种有线电视如雨后春笋这样一个兴起，其实很多人当时就已经讲说这不正常啊，因为我们的市场根本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你看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那个电子的那个新闻媒体你看至少有7-8家以上，这根本不正常。然后你发现他们很多几乎是赔，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硬撑，那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导致最近那个有关TVBS 有盛传说他们要大幅的裁员，包括其中几个有名的资深主播竟然也要打包了。当然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个是 TVBS 本身的一个问题。那慧文，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3: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媒体的产业结构的变化。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人力的重整的问题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又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使用者的阅听习惯。那如同刚刚主持人说的，好，现在人很少看电视嘛。好，更别说看纸本了。好，我们看一个数字有一个很权威的路透新闻研究所，好，路透新闻研究所，它去年6月公布了2025年的数位新闻报告。好，那它这个报告里头呢，好，就提到了在台湾，智慧型手机是台湾民众他看新闻的首选工具。那它的使用比例已经从2017年的55%，好，升到2025年的89%。那平板电脑呢，也从20%大幅成长到74%。好，那显示什么呢？就是现在主要的新闻消费形态是行动装置。好，那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好，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从 TVBS 这个个案谈起嘛，那我们看一下电视新闻。

文的影响力哦。2017年还有 77%， 那到2025年呢，好，就去年已经降到 56% 了。好，那我们所谓的纸媒，好，就是印刷媒体，好，它的情况是更惨的，它从 41% 暴跌到 14% 了。好，好，那这里还有这个数位新闻报告里头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趋势的观察。好，新闻的 podcast 好，目前好是吸引的是 8% 的受众，那 AI 聊天机器人也有 6% 的使用率。好，那这是去年的资料，那它这个去年六月公布呢是去年一月做的。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好，因为我是观察我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周边的人，好，其实很多人都是用新闻 podcast。好，所以这个还有 AI 聊天机器人嘛，所以这个比例一定是比去年还要高的。好，那我们这些数字呢，好，刚刚那些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新闻的消费呢，好，不再像过去一样，好，我们就是要看报纸或者是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好，现在是你走在哪里都可以看新闻。好，那这个冲击到这个做电视的人，好，冲击到做电视的人，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自己这个过去几年做的研究。我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那名字叫做我国广电新闻媒体受数位平台影响产业调查委托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是 NCC 的委托研究。好，那它有一个俗称叫做新闻媒体议价法。好，因为从这个2022年，好，其实是2021，在差不多 那几年，好，就有台湾学界就有很大的呼声说我们要解决，好，解决我们的新闻专业的这个问题，那就要从新闻议价法开始，要学澳洲啦，学欧洲啊。好，那所以我就参与了这个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呢，哈，其实我主要做的是这个产业调查的部分。那我想跟各位分享，哈，那是我感受到的这个台湾的新闻台，哈，因为我主要就是针对新闻台做研究嘛。新闻台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大型数位平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好，包括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裁员，就是它的广告收入被吸夺，哈，被这个 Google Meta 瓜分。好，那也包括什么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内容。好，就是他们的内容就越来越这个网络化。好，而且他们把很多的资源呢，好，也拿到这个网络上。 好，那所谓的 Google 跟 Meta 的他们的这个势力有多大呢？好，据调查有八成的数位广告都是被 Google 跟 Meta 拿走的。好，所以他们是真的是很大的巨头，而我们的这个数位广告的规模是很大的，好，是有600多亿的，他们可以拿了将近80%。哎，好，那对新闻业的影响就是，好，新闻台他们自己本身不再具有主导性了。好，他们的这个广告被拿走，然后他们的内容也经常是要配合这些数位平台的逻辑，好，就我们说的演算法，好，它必须是配合这个演算法。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配合的这个同时呢，好，其实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拿到他们在电视这方面的广告收入的损失。好，也就是说他们就算在 Google 在 Meta 上面有内容，但他们得到的分润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会说平台和新闻媒体之间他们是权力是不对等的。好，他们而且怎么分润呢？这个分润也是不透明的。好，那我想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我后续又做了一些研究。好，这个研究案之后还有这个研究案的成果，好，我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有台湾的这个新闻台它的数位转型大概是有几个类型。好，有一种是非常的积极的，然后一种是稍微积极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消极。

好，那消极的是什么？就是把数位平台只是当一个推广的管道，那但是它的主力呢，它还是放在它的电视。好，那这种新闻台，它当然它的这个营收的状况不是很好。那稍微积极的呢，它就是会配合好这个演算法啦，好，然后配合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观众的需要，所以它会把它原来很长的电视新闻节目，好或电视新闻，然后再转的再剪的再转过，然后再剪的更小一点，变短影音。好，那也会有这个他们的所谓的社群小编，那跟他们在网络上的使用者做互动，那这是稍微积极的。那最积极的呢，它是什么？它会做官网，就是它不只是利用社群媒体，利用数位平台，它自己会有官方的网站。那这个官方的网站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其实就可以规避掉 NCC 对新闻台的管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台就是在我们台湾的置入行销开放的过程里头，这是还有被严格规管的，就是新闻不能做置入行销。所以有很多的新闻台，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做专案，那这个专案就是你看起来很像新闻专题。好，那这个新闻专题并没有在电视上播，但是他在网站上播，你觉得很像专题，那观众看到像专题会有什么感觉？就会比较相信嘛。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植入。好，它是跟业主收费的。好，所以它是这样做专案做官网，这样就非常的积极。那我们大概是台湾就是分这三类。好，那可是呢，好，重点来了。好，就是我们发现说现在不止 TVBS， 好，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了。就大部分的新闻台，它再怎么样的数位转型，它都敌不过这些数位平台的压力。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就算把它的节目都放到数位平台上，但它的分润呢，所得到的收入其实没有办法去弥补它电视广告收入亏损。好，也许不是亏损，电视广告收入减少。好，那这为什么会减少，我们也都很清楚，因为现在看电视人变少了，所以下电视广告的广告主也变少。好，所以电视广告减少，而他的数位广告的收入又不可能去弥补电视广告的减少。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新闻台他已经算是好经营有出现困境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媒体，好，这个 TVBS 是已经传出来，那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其他的新闻台电视台，好，也可能要裁员。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I， 好，就是我们刚刚说他们面临的是一层一层的困境，一开始可能是数位转型的困境，那现在数位转型之后呢，又有一个 AI 可以取代人力。

0: 的一个趋势。好，所以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这个，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好，中央社媒体实验室他们就有开发整合12项 AI 功能的智名编辑助手。好，那它可以帮忙做什么？改稿啊，抓错啊，多语文并稿，样样都可以。好，中央社都在做了。那很多的台他们都已经用 AI 在做这个标题生成，好，摘要翻译改稿查错。那这里本来都有一些人力的，都有分配人力的。好，所以当 AI 出现以后呢，它会重组工作流程，而且会加速媒体减少人力的，好，这种趋势。那这里就看到的是这个趋势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就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好，这个只是数位转型就够了，而是我们就发现的是人力不会像以前一样，好，这么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好，所以媒体本身呢，好，它面临的是一个问题，产业结构变化的问题。那里头的从业人员也面临的问题，就是他是会被取代的。那这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TVBS 这个大幅裁员它所带来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警示的意义。
1: 对，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认为说媒体不管说是平面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它是一个提供在政治经济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民间社会力的一个就是舆论的一个展现一个公共领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可是问题，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分众化因为如刚刚慧文所说的，不管说是 AI 的介入了然后整个这种短语音的那个，所以你会发现譬如说在台湾这方面当然是特别明显不同的世代譬如说比较老的世代他可能是看 FB 了然后年轻世代可能是在 train 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 YT 或者是 IG 各方面，然后甚至不同的政治属性的人也有他们的自己一套。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时候不管说是你政府你要做一个政令宣导也好，或者是一个错误报道的一个改正也好或是你认为说有一个重要新闻某一个电视台或是某一个传媒他传递的一个错误的讯息，以前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就公共平台来那个，那现在好像大家各玩各的，那接下来所谓的媒体他所应该要扮演的这样一个沟通以及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沟通平台里面，不在一个平台里面做一个全面沟通的这样一个角色似乎不见了我在想到说最近过世，我想那个慧文你应该认识就是这个李金泉教授，他在将近40年前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传播帝国主义》，里面谈到很多理想的传播学者对一个传播世界的一个想象，突然之间好像灰飞烟灭了。那我不晓得说慧文你现在在这样一个位置里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好台湾在这个新闻的信任这部分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那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2025年台湾新闻信任度只有 30%，低于全球的平均，好，全球平均是40%。那一般分析是认为台湾媒体是受到高度的两极化，还有煽情主义啊，还有利润导向的影响。好， 那台湾媒体所表现出来的

问题就是他疏于查证，假新闻泛滥，媒体立场鲜明。那或者我们可以说呢，是台湾社会严重的这个立场分化，那以至于越听众呢，对于和自己自身立场相同的媒体会觉得信任，但是对那个立场相异的媒体呢，抱持反感。好，那这样就会影响到对整体媒体的信任度。好，所以这个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是 30% 低于全球平均的 40%。 那我们也看到是今天我们叫做平台化，好，就是我们不再是看频道而是看平台。好，那在平台化的今天呢，好，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什么呢？好，我们叫做什么后真相时代，就是个情绪动员的时代。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向情绪动员的，好，就是情绪越强的那一种呢，好，才会被转传。好像我这么平静冷静的讲话，大概就不会被，或是像这个主持人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被转传被分享。好，那什么叫做很强的情绪呢？像是哇，这个事情让我好愤怒哦，好，这个怎么有这么恶劣的保姆啊，好，或者是什么很惊讶的，好，那很就是会勾起你的这个情绪的。好，那速度比较快的内容呢，好，也就是也被容易被转传。好，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现在连电视频道，好，新闻频道，它也什么，好，它的内容也在数位化平台化的今天，它连内容都变了。好，它的内容也跟网络一样，它是轻薄短小的，然后它是情绪动员的，好，因为它也什么，它也就是也要在平台上，好，希望被转传，希望被分享，好，然后希望很快速的被阅听人消费到。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闻已经不是可靠的，好，不是完整的，好，那也常常是去脉络的。那最没有脉络的内容反而就会先抢先赢，好，因为它动员了大家的情绪。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吊诡，就是新闻很多，讯息很多，好，我们以前说资讯爆炸，现在说什么资讯过载，好，都一样，都是在讲什么呢？好，都是在讲现在的新闻多到让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什么是重要的新闻，什么是不重要的。那现在的状况其实对民主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好，就是我们都在接收资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资讯里面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值得相信的。但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资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的资讯呢，那我们怎么做决策？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去判断这个政策好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要投票的那个候选人？好，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感知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风险呢？好，所以资讯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目前的状况就是资讯经常是不正确的，不能让你信任的，而且呢很多的资讯本身就没有公共性，好，跟公共事务公共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媒体，好，和专业的新闻。好，那不是说公共媒体就一定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而是公共媒体呢，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公共媒体，哦，都还是有它的专业的要求。好，那它不会因为利润导向或者是这个市场的影响，好，就走偏它的专业。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我主张就是公共媒体呢，必须成为这样假讯息泛滥的社会里面的中流砥柱。好，所以公共媒体要有更多的经费。好，那公共媒体呢，好，在台湾，好，它要在新闻方面，在新闻方面负担更好的责任，更大的责任。好，那它才能够平衡掉我们现在这种假讯息泛滥的状况。好，那也就是说
在

0: 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越来越具主导性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越需要重视公共价值的媒体。那当然还有些人主张的这个解方是说，哎，我们就来加强我们阅听众的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好，那教大家怎么试读假新闻，好，那怎么试读认知作战。那当然这是一个解方，好，我认为这也是没有错。好，但这还是不够的。好，因为什么事情，好，什么讯息都得靠使用者自己来判断呢，这个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好，这个我们每天这个 LINE 啊也是常常有长辈传，这个什么要喝地瓜，要吃什么什么丝瓜，喝什么什么的，好，健康讯息。那我们久了会知道说啊，那这个有很多是有些还是影片嘛，可能是抖音的，好，那有一些是假医师，那看久了你可能知道，好，可是并不是这个每一个讯息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防御力，好，这样的负担还是很重。那我在这边介绍一个，就是除了刚刚说的所谓的公共媒体之外，那媒体观察基金会它也发起了一个叫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那这个自律联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参加的这些媒体，他们的新闻呢应该就比较让我们信任，因为他们是合作说一起加入，有20多家媒体加入，好，然后他们要推动这个新闻品质认证，好，那就是所谓的台湾版的这个媒体白名单，好，那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乐听人和广告主知道，好，哪些媒体它在透明度、在独立性和专业上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好，它就有这个白名单。好，那我们乐听人呢在看讯息的时候就优先选择这20多家媒体，那广告主下广告呢，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效果啦，好，就是广告主不是随便这样下，好，不是都交给这什么 Google 什么这样子，好，然后让他们黑盒子跑一跑这样，好，他们也要能选择，那选择就是要有东西让他们选嘛，好，所以现在就推出这个白名单，好，希望广告主的这个广告下在好的地方，那乐听人也看好的讯息。那这个好，我觉得是方向是对的，好，虽然这个才刚起步，去年才开始的，好，去年记者节的时候起步的，好，那这是一个在资讯过载的这个时代，好，是一个目前我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辨识的机制。
1: 对，所以刚刚那个慧文又回到上个星期，哦，整个公共电视啊，或者整个这种公广集团啊，然后 NCC 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扭正。但是问题是我们上个星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透露出不是很乐观的一个讯息啊，但是好像又不得不这样。我们回想到说到80年代啊，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民间啊怎么样啊，透过民力的一个发展啊，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传媒管道，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慢慢建立了。那虽然现在好像你感觉到好像很多东西已经崩落了，但是好像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拾起，所以回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整个这种公民社会的一个重新的，我们要把公民社会的或是市民社会的这种韧性，哦，要重新找回来，哦，唯有这样子，哦，你才有办法好好如刚刚慧文所说的这样一个整个试读，哦，然后真正让广告业主他也愿意投注在这样一个上面。所以最后两分钟，那个慧文，你在做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这种种种的传媒的这种陈科就正，再加上一种新的问题，你提出最后的两分钟的一个看法。
0: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解决这些传媒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过去说都是政治的问题，好，那确实我认为是政治的问题，当然是一部分，可是政治是众人之事，好，所以我们大家怎么去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去改变它，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刚刚有提到新闻频道的问题，好，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华视就是公广集团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到现在都还是我们就是像弃婴一样的，把它公共化之后，但是政府却没有给它相应的资源，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看在新闻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运作基础来看，好，那这个部分是政治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强调的就是乐听人，好，从这个 NCC 提名然后到这个公共电视董监事的难产，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好，我们被某个特定的力量掌握，好，所以我们乐听人要觉醒，好，
1: 有关这些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再谈，那希望日后我们再把那个慧文找回来，详细的讨论。非常感谢慧文，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这个邀请陆委会主委邱垂真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话题。还有两岸之间最近的一些比较值得注意啊关切的一些现象啊，来就这些面向来做一个说明跟分析。那是不是请邱主委跟大家打招呼？
5: 是，主持人振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4: OK， 延续上一集的一个节目哈，我们就是说这个邱主委这里哈跟这个两岸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认知作战的一环哦，因为很重要。其实中国共产党呢，这个不管是用所谓的军机老台啊，或者说军舰这个老台等等哈，那军事武力的一个恫吓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所谓的文攻的部分。那文攻跟传统的文攻，现在因为随着这个现在讯息传播的一个平台跟资讯的一个发散的一个路径哈，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啊，花了很多的一个心力跟成本哈，以及人力啊，来对台湾，其实也不止啊，针对台湾，他在国际上也常常针对一些邻国哈，像我们知道对日本的选举，他也会进行一些攻击跟干预啊。美国选举他当然不在话下，那针对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一样也是经常性的一些做一些所谓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那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个热衷啊？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成效。或者他们的一个手段是非常这个他们自认为有一定的那个攻击性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让他们达成遂行目的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哈，那这部分我想陆委会主委这边哈，邱主委应该有很清楚或者说跟听众啊可以来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说明还有一个分析。
5: 是，我想随着台湾九二一选举逐渐接近，我们研判中共对台的认知作战将全面升级。
4: 嗯，
5: 我想他会利用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社会特质，借由各种的网络管道传播各种的错假真讯，加上配合在地协力者，刻意提高或者符合中共政治立场的这些网络的声量，故意来误导民众的认知。 那制造我们台湾社会的内部纷扰跟对立，那甚至刻意打压他所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或是释出那种身为的这些
4: 假的影
5: 片，
4: 对，
5: 或者用庞大的这种机器人账号啊，来铺天盖地的很短时间用资讯战来淹没他不喜欢的候选人啊，
4: 对，
5: 那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年底啊这个选战啊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建立一起很重要的民主防卫机制哈，面对这些问题啊，过去我们有四项做法，那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官方，我们民间，我们所有爱好台湾自由民主的人都要有志一同，共同来努力哈。第一个，我们认为这个应处这个认知作战，因为认知作战就是要错误讯息快速流通，
4: 是
5: 影响我们认知，影响我们的投票行为，让它得逞。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他发动这种假信息来混淆我们认知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要快速揭露。揭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反认知作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有提到这个攻击方认知作战，它基本上是成本很低的，我们要溯源调查，我们要澄清说明，这成本很高，它是一种成本高度不对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要降低中共错假讯息对于我们人心的蛊惑或者引导的这种做法，我们要快速把正确的讯息这个提出来，要揭露这个认知作战背后的那种它的关系，它的流程，透过揭露，我们要澄清事实，要积极应处，而且时间要快，要完整，要进行所谓的溯源调查，所以政府各机关或者是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些社会的单位，或者 IORG 这些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除了政府之外，我们跟
4: 社会上
5: 应该公司协力一起来做好这个揭露澄清的一个努力，这个虽然很辛苦，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对于我们防守方要迅速揭露，而且要立即处理，
4: 对，
5: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府各机关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速发布，
4: 对，
5: 那我们有各部会都是有必须要赶快做揭露澄清的工作另外我们也需要，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路，特别是网络平台，
4: 是
5: 这个很多都是跨国公司，比如说像 Google Meta Line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很重要的跨国公司，
4: 对，
5: 那这些要透过国际的合作，像过去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资讯，除了透过我们无法处理的像小红书，
4: 对，
5: 像抖音，
4: 对，
5: 好像国外的 TikTok 这些，我们很难处理，但是很多的大的公司它也会散落在他们的网络边，像 Google、 Line、 Meta 这些，我们还是要透过国际间的合作，把假讯息跟假账号要咀嚼于负责任的跨国公司的平台。
4: 政府在这一块做了很多了，也非常努力，因为跟之前在比起来，这些跨国公司都不理台湾的，
5: 对，对对，他们很强势，
4: 对，
5: 不过我政府在像打假，
4: 对，
5: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们把一些这种诈骗的这些新闻跟讯息啊都减少了很多，那当然选举的时候这一种错假消息特别多，或者是身为的这种短影片特别多，
4: 是，
5: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跨国公司平台啊，把一些假账号、机器假账号，要做一并的清除，这个至少给台湾的这个环境留下一个比较公正的环境
4: 对，
5: 第三个我们也在进行，像在立法院有国家安全法的讨论，
4: 是，
5: 那里面就是说，当有错假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容易判断，比如说给我们国安机关或相关的机关去判断这个错假讯息，网络平台所流传的讯息对于我们国安有危害，对于我们选举公正，对某些特定的候选人的攻击是不是出现了这一种大量不寻常的境外攻击，
4: 是
5: 让他们可以处理，让他们可以有避免受害，所以要透过国会的立法， 我们要建构一个法律。

0: 像我们现在的国安法，
1: 嗯，
0: 或者是未来的社委法，
1: 嗯，
0: 都有这些的设计跟安排，
1: 嗯哼，
0: 啊，那么让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法治的工具，
1: 嗯，
0: 来紧急处理，能够屏蔽或下架，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自由民主宪政运作，或者对于影响选举公平有危害的这些资讯呢，
1: 嗯，
0: 我们应该要采取快速的行政这个处理的这种机制哈，
1: 嗯，
0: 但是当然要法律授权，它要重要的法律工具要经过我们立法院审读通过，
1: 嗯，
0: 这个完备的法治做法，像现在的国安法非常重要，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工具设计啊，
1: 嗯，
0: 希望能够朝野来一致通过，来维护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1: 嗯，
0: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网络的试读教育，或者是试读中国大陆、试读两岸关系的教育，让人民的知识水准有某种程度不会被错假讯息在网络上流传，我们就跟着他被他引导，
1: 是，
0: 至少我们会觉得这个资讯有问题，我们不去散传它，
1: 嗯，
0: 我们不去传给别人，
1: 先 hold 住
0: 、让这个它产生的这种不良的效应，比较缓慢，
1: 对，
0: 也帮政府或是其他公正的单位啊，在做澄清的时候争取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平时我们国人的试读的这个教育，不管是网络的，
1: 对，
0: 试读的能力的强化，
1: 嗯，
0: 或者对于中国大陆两岸关系的试读的整个知识啊，要稍微
1: 更警觉一点，
0: 对，这样才能够警觉错假消息，
1: 没错，
0: 来影响我们，
1: 好，
0: 我们大概是有这些做法，我们觉得不足，始终都不够，
1: 对，
0: 那我们要不断的借由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立法，或者跟国际社会一起合作，来防堵，像集权国家、威权国家，
1: 对，
0: 他们想对于民主国家的伤害，中国大陆它就是典型的集权国家，而且对台湾都有它的政治目的，不论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瓦解我们民主生活，我想这一种的认知作战在随着我们九二一的选举到来，会越来越全面升级，这也是我们要高度警戒的事。
1: 其实是那个，我们举例子好了，因为刚刚这个邱主委也讲了一些比较偏向这个政治面向的一些问题，其实现在不只是政治议题，都是让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像美国这个马铃薯进口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忽然间这不得了，一个讯息如果跑出来之后呢，这个我们后来去研究跟探讨分析了一下，忽然间在网络平台上面各个社群里面大家都在传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弃守，对这个美国有问题发芽的马铃薯就已经完全弃守，因为要讨好美国或怎么样所以让这个台湾老百姓的一个健康跟安全就把它牺牲掉，用这样的所谓的以美论或者说攻击这个台湾政府这个把关不力的那个印象，马上就把它简化成为一个命题，然后在网络上迅速快速的
0: 错假的短影片就
1: 对就出出来
0: 铺天盖地的，
1: 对，所以
0: 影响我们认知，
1: 这个从这个不只是那个一个所谓的政治性的一个攻击，它连民生的东西它也一样可以把它马上就把它操作成为一个攻击性，而且无限上升，它其实也是升级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意思，
0: 是是完全是这样的透过那种比如说像农渔产品，
1: 对，
0: 或是我们各种包括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民生议题啊，日常生活的议题啦，这个都是从这方面来的，
1: 其实蛮厉害的，
0: 是啊，而且是铺天盖地
1: 对啊，
0: 一下之间政府都很难去辩驳，
1: 是
0: 那这个确实我想在选举期间操作这个议题啊都是从民生议题来，
1: 所以这老百姓其实反而要更为小心了就是说现在你看连那个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民生议题还没有真相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他连我们媒体媒体在第一时间在掌握这个讯息的时候都还在查证或者说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平衡的一个说明的时候都还来不及做，社群上等完全已经是铺天盖地的一个一面倒的攻击这个政府，攻击这个美国所谓的马铃薯政策的这个部分，
0: 确实如此
1: 。
0: 那中国大陆除了他自己，对，他还会借由我们的在地协力者
1: 对
0: 进行大规模的对台认知作战，
1: 嗯嗯。

0: 就他付钱了、啊，只是某些人帮他制作假民调，
1: 对，
0: 或是透过在地协力者，透过媒体来进行宣传，
1: 嗯哼，
0: 这个都是他们经常惯用的手法，
1: 嗯，
0: 来影响我们整个舆论的走向，
1: 嗯，
0: 来企图影响我们的认知。
1: OK， 认知作战是无所不在哈，所以大家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留意跟小心。那其实不止官方在做了，像我们媒体啊，其实有时候有机会。去外面做演讲也好啦，或者说做
0: 媒体扮演的角色很重，
1: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教育老百姓，教育读者，就是说对一些讯息的一个真伪的一个辨识，还有一些方法等等，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无时无刻的不断的一个进行，
0: 是
1: OK。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法律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领域哈。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很热门大家很关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中国配偶啦，就陆配，我们常讲的陆配哈，这个民众党的一个前立委，因为民众党把他提为不分区了哈。那虽然这个资格的部分后来跟我们这边台湾的官方的认定是有一些落差哈。那这个李真秀的这个到底哈，这个国籍放弃或者说一些中国籍的一些配偶啦，一些人士在台湾参与政治。参与选举担任公职，他到底整个未来的一个脉络会是怎样，或者说有没有法律面的一个部分可以更清晰的一个规范。那另外除了李真秀的话题以外，我们还看到这个现在前台湾的一个少校，一个舰长，一个海军的舰长，这个吕吕思呢在这个前不久去参加这个中国的一个典礼哈，就是他们一些海军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典礼。那他登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舰艇上面哈，讲了一些话，说啊，这个看到解放军在进步哈，看到这些先进的装备不会腿软，而是感觉祖国伟大强大的哈。那他的祖国伟大强大是代表台湾的一个更安全，这个逻辑是完全是狗屁不通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就吹嘘这个解放军现在是准备好了，台湾的一个舰长退役的一个少校居然去对岸然后讲这样的一个话，这个简直不只是失格啊，一个是不要脸到极点啊，那个完全是一个让人不齿的一个现象啊。那这样的人其实台湾网络上整个是炸锅嘛，大家就讲说啊，那是不是这个台湾还要每个月花这个十几万来供养他啊？在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有月退俸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拜托政府赶快拿出魄力啊，删除他的台湾的身份然后制裁这种被骨仔然后或者是取消他的退休俸啊，撤销缴回，还有甚至一些更激进的一些主张都有哈。那这部分其实陆委会也意识到这个，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个的问题存在啊，因为之前也有所谓的退将的问题啊，退役将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失格失言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整套的一个措施，陆委会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在法律上面的层面啊，目前的规范是怎么样？有没有在更进一步需要再做修正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说明一下？
1: 是，我想我就倒过来讲，我就先讲那个您提到退役舰长
0: 对
1: 吕吕思的事，我待会再提
0: 李
1: 真秀哈。我想吕吕思这个前海军退役舰长，他接受中共的邀请，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统战宣传啊，我想国人都同感愤慨啊。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说，其实相当令人不齿的发言啊！我想相关的人士一再利用中共解放军的活动来挑衅台湾社会的民主底线啊！那这有没有违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把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有关于这些特定人员去中国大陆不得伤害台湾的尊严那相关的条文呢，我们有把规范对象把它下修到这个校级军官，校级军官领退休俸的都给他规范起来，因为现行就是我们还没修法之前呢，只有对少将以上因为这个吕吕思他目前只是
0: 少校
1: 对少校退伍，
0: 对，
1: 所以他好像认为这个法律呢没有办法规范他，
0: 管不到他，
1: 所以他你看他回到台湾还讲了很多风凉话说来归还我那这样的挑衅我们的法律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已经在立法院，我们希望朝野都能够来合作通过我们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可以规管这个像吕吕思这一种这种校官如此过去台湾人民养育他那么久， 国家栽培他那么久，结果去到中国去扬解放军之威，
0: 嗯，
1: 哦，甚至讲了非常不得体的话，
0: 嗯，
1: 啊，让国家尊严啊情何以堪，
0: 嗯嗯，
1: 所以整个社会可以说沸腾起来，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法律啊，好，会归管到他的这个修法，
0: 嗯，
1: 还等待我们朝野立委一起来努力来推动，
0: 这样会不会觉得哈？因为之前是吴思怀的一个少将级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有将军级的哈以上的规范。那现在是一个吕律师，是一个校级的一个规范啊，新的提出来修正的一部分。那有没有必要再更严格一点？其他层级的，
1: 现在就算我们的立法哈，这个三读通过，
0: 对
1: 这个新的立法也无法规范到吕律师了，
0: 嗯，
1: 因为
0: 不受既往，
1: 不，哎，这个法律就是不受既往嘛，
0: 嗯，
1: 就他现在言行，甚至回来跟现在的政府做挑衅，你们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啊，我想我们两岸条例啊，不是说完全没有规管的法律，
0: 嗯哼，
1: 针对他这种行为，
0: 嗯，
1: 国人同感不耻啊，我们认为。尤其我们刚才提到他是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
0: 叛徒的行为
1: 是不是那么重我们不清楚，至少他跟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合作行为，
0: 嗯，
1: 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的规定就是说未经过政府的许可，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任何人，
1: 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对，
1: 我们用两岸条例33条之一，
0: 嗯，
1: 我们会进行行政调查，
0: 嗯，
1: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查处，
0: 所以立案了吗？
1: 我们准备来启动针对这个吕律师进行我们两岸条例的相关查处，
0: 嗯，
1: 因为我们强调他有疑似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嘛，
0: 是
1: 这个就是一种合作行为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也会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0: 对
1: 啊，我们会请适当的主管机关，
0: 嗯
1: 啊，陆委会会全力的来配合啊，那么来针对这个吕舰长的不断言行，或者配合中国大陆的合作行为，进行行政调查，进行必要的查处。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处他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依法行政嘛，
1: 依法行政
0: 也不会说无法可以管理嘛。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应该政府的态度跟这个主张把它表现出来，
1: 是
0: 让这些人不要以为嚣张到这种程度，等于是把台湾的脸或者说他的尊严乃至于安全完全踩在地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台湾所有多数民意所不容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政府会展现公权力，依法行政，来进行必要的行政查处，如果有违反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
0: 对，
1: 在未经许可，
0: 对，
1: 与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合作行为，我们依法可以给他处以必要的这个罚款，
0: okay，
1: 那我们也会进行必要的行政的查处。
0: 那非常高兴听到这个陆委会说政府单位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跟一个决断的一个措施出来。那同样的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就是说那讲到这个陆配中国原来中国籍的再来台湾可能生活的，那像这个李珍秀的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未来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国籍的陆配的这些在台湾参政或者说一些担任公职的一些规范，目前可能要进行的一个调整啊，还有一些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是不是也请主委来说明一下？
1: 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因为过去这个李珍秀事件，
0: 对，
1: 确实有某种程度污名化陆配群体啊，那李珍秀他违反法律但是他又想去担任立委，
0: 对，
1: 那我们政府依法行政，对于他不应该跟所有的陆配群体画上等号，我这边要强调。绝大部分 的陆配都是抱持的热爱并守护这块土地的心意，
0: 嗯
1: 啊，跟大家生活在这块土地，也都热爱这块土地，在这边安居乐业，
0: 是
1: 也是台湾大家庭的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尊重爱护啊，绝大部分的陆配。
0: 主委在这方面，其实在先前前一个职务的时候，在海基会担任那个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时候，也跟陆配有很多的一个互动。啊，我看你好像也是对陆配的一个权益了，或者说跟陆配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好。
1: 是，这是我们政府的政策。
0: 是
1: 对于啊，来到台湾这个新故乡，
0: 嗯，
1: 我们就给他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啊，
0: 嗯。
1: 那包括我们很多的措施。我们一直标榜这个我们海基会是陆配的娘家，
0: 是
1: 我们内政部移民署是他们的依靠，
0: 嗯，
1: 那我们陆委会是他们的后盾，
0: 嗯，
1: 我们三个机关合作起来，
0: 对，
1: 来协助陆配适应台湾的生活环境，
0: 嗯，
1: 让他们都可以安居乐业，
0: 嗯，
1: 但是我们回头来讲李珍秀，
0: 对，
1: 他跟所有陆配不能划等号，
0: 嗯哼，
1: 那李珍秀就我们处理两岸条例，那他是在2025年3月啊，才放弃原籍证明，转换身份才完成，
0: 嗯，
1: 这个完全违反了我们两岸条例相关规定。
0: 他简单讲，先前都已经列为不分区代表了，
1: 是，
0: 对，
1: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呢，都一直长期维持的双重户籍哈，
0: 是，
1: 也没有转换成，
0: 没有转，
1: 因为我们在2004年，
0: 嗯，
1: 我们有两岸条例的修法，
0: 嗯，
1: 这个两岸条例的修法很清楚，
0: 嗯，
1: 就两岸之间只能维持单一户籍制，
0: 对，
1: 你要去参选参政，
0: 嗯，
1: 要两岸条例21条，你必须转换身份成功了，
0: 嗯，
1: 就是把放弃大陆户籍的证明拿回来，我们的移民署缴交之后，从，嗯，那一刻起你才算是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但是你要有10年的时间，
0: 对，
1: 你才能够去登记参选为民选公职候选人，
0: 嗯哼，
1: 或是是应考试服公职，
0: 是，
1: 那李珍秀他显然没有满10年，
0: 嗯，
1: 因为他说他在2025年，就去年，
0: 嗯，
1: 才把放弃中国大陆户籍拿回来，
0: 嗯哼，
1: 所以转换身份才不到1年了，
0: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资格，
0: 嗯，
1: 我们是用这个理由说他没有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
0: 嗯，
1: 所以他不具有参选的资格，
0: 嗯嗯嗯，
1: 那至于国籍法的问题是说，因为国籍法我们内政部的解释很清楚国籍法20条，它就是说你要落实对中华民国单一的忠诚，
0: 对，
1: 单一忠诚的这个义务，他一直都没有去认真放弃，
0: 嗯，
1: 他第一次表达他去中国大陆放弃也不被这个我们内政部认可，他有主观的意愿，积极想放弃的意愿，
0: 嗯，
1: 至少你要把放弃的文件交出去，有一个核号或是有个证明，
0: 嗯，
1: 或有一个很努力想去放弃的一个各种证明要提出来给内政部看，那内政部都没有审认，
0: 是，
1: 所以认为他没有落实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义务，
0: 嗯，
1: 所以认为他违反国籍法，
0: 嗯，
1: 所以他不管是像我们两岸条例没有这个参选的这个权利，或是没有办法落实国籍法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这个义务，所以也被内政部裁定是违法，
0: 对，
1: 是这个双重违法，
0: 嗯，
1: 所以他本身才失去了立委这种身份，
0: 嗯，
1: 我们是依法行政，
0: OK， 这很清楚了，法令的规定就在那里，那其实大家照着法令的一个规矩来走的话，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参政都是非常的一个民主跟自由的一个状
1: 况下，但是我要强调绝大部分的陆配都是合法守法的，
0: OK， 好，非常高兴那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说明，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以上是我们这样看中国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吉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1: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0: 邹子睿听着童吉杰莫名其妙地念着那些像顺口溜的词句，回过头瞟了杨家沙一眼，而站在一边的柯林德则挑挑眉不以为意，还动动下巴要他盖章。
1: 好了，我们已经约定好会保守秘密，要是三个人谁说出去，就要罚将花内裤穿在长裤外两个星期哦。
2: 哼，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刑事警察大队会委托一位小学生来查案？
3: 哦，其实啊，只要能够协助警方早日破案，就算是林泉雪莉或是丧尸侦探，我们都有可能会委托查案哦。
0: 杨家沙这段话显然是在打马虎眼，也许下意识就不喜欢被关系人反侦讯。邹子睿看着眼前翘首以待的三个人，想了一想，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切入核心的那几句话。
2: 我的父亲并非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是个爱家爱妻小的成功企业家，相反的，他曾经先后伤害过我母亲跟月容，但是直到他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我才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3: 等等，那种事情？
0: 邹子睿沉吟了很久才大吼了出来：
4: 他强暴了当年才13岁的雅丽，根本就是一头吃小孩的野兽。
0: 他们三个人全都听得屏气凝神，毕竟从桂雅丽吊儿郎当的言行，根本没有办法看出他经历过那种伤害。如今看来，他那些阴晴不定、大悲大喜的万事不公，或许只是在掩饰内心莫名的愤怒跟焦躁。
2: 邹家大院失火前的那个午后，我跟雅丽在房里打电动，就在我一直都破不了关，索性想放弃的时候，我才发现雅丽已经不在房里了。

0: 甚至连他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我开始在各个厅室寻找他，可是他就像人间蒸发那样完全不见踪影。直到我回到半露天的走廊时，看到惠理在另一头不断向我挥手，还神色慌张地指着我父亲的房间。当时在邹家大院东张西望的惠理，肯定是看到什么惊人的景象才会这么手足无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个性傲娇的他有过那样神色仓皇的表情。他跟我说，雅丽被大舅舅抓进去，房门还锁起来了。我永远记得惠理的那两句话。接下来我的反射动作就是开始撞门。当我一次次将手臂和肩膀撞在门上的时候，脑袋才开始想着，为什么我父亲会把自己跟雅丽锁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撞门的同时，也不断喊着雅丽的名字，直到那扇雕花的拉门被撞开之后，才看到我这一辈子永远不愿再想起的那一幕。我的父亲赤裸的身体正压在雅丽的身上，丑陋的臀部还不断朝雅丽的背椎使着力。
1: 邹子睿眼光发直，好像过往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不断地在他眼前重复播放着。
0: 我记得自己发疯似的喊着，你这个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这种事。我一边喊一边把我父亲用力地推开，扯下了床单，把赤裸的雅丽包起来抱出了房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雅丽根本全身瘫软，完全没有意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迷奸药，还以为他把雅丽闷晕了。我又冲了回去，对着我父亲大吼大叫，想不到他却怒目相向，一味诡辩。我终于忍不住朝着已经变成畜生的父亲拳打脚踢。
2: 你将他打死了？
0: 怎么可能？我临走前他还不断地跪地求饶，因为我告诉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我当时只顾着把雅丽扶回他的房间，帮他穿回了平日的睡衣，就那样一直守在雅丽的床边。他看起来就像昏睡着，无论我怎么摇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一直到我听到几名帮佣一直喊着失火了失火了，隐约还闻到呛鼻的浓烟，我才马上背起雅丽穿过花园往北面的大门逃离火场。当我弯着腰几乎快匍匐在地上的时候，不经意看到我父亲的那一排厢房早就被烧得像镂空的木梁支架。我还以为帮佣们已经拉着他逃出去了，结果并没有。
1: 这时邹子睿的嘴角牵起一道浅浅的弧线，他自嘲着说，
0: 那一场大火也像是邹家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和邹家有关系的亲人们大多成了报章杂志上绘声绘影形容的被诅咒的最后贵族，就像现在兴妖作乱的厄运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种全新境界的诅咒，让我或者雅丽成了杀人放火的连续杀人魔嫌疑犯。
1: 童启杰脑子里像是观察着期待哨门对弈之后那一幅密密麻麻的棋谱，他不断地在脑海里比对着每一步棋的目的性，也匹配着与那些目的性相对应的蛛丝马迹。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突兀地问了一句，
2: 所以你小时候也在邹家大院见过妖怪或孩童灵咯？
0: 你为什么知道？
1: 邹子睿眼睛突然瞪得像铜铃一样，嘴也像是个黑洞一样张着。杨家沙这个时候才搭腔，
3: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警巡柜雅丽的时候就听他说起

0: 曾在邹家大院见过疑似妖怪或孩童灵的经历。你的表姐胡惠美也告诉我们，邹杏子曾经吩咐她跟惠里，只要见到任何陌生小男孩出现在邹家大院，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胡惠美确实也见过两三名陌生的小男孩，都是全身脏兮兮，只穿着一条小内裤，瑟缩躲在中庭的花丛里哭泣。
1: 我确实也见过，当时还以为是邻居的小朋友们偷摸进邹家大院玩耍，却跟同伴们走丢迷路了。可是我每次领着帮佣们要他们把小孩赶出去的时候，花园里的小男孩就消失了。
0: 应该也是被邹杏子带走了。
1: 啊？他把那些小孩带去哪里？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事？
2: 你都发现邹俊彦强暴了桂雅丽，是一名儿童强奸犯了，为什么从来没将那些事情连在一起呢？
1: 你的意思是？
3: 邹子睿终于恍然大悟，然而脸色却跟着沉了下来。
1: 也就是说，我父亲根本就是一名强奸儿童的累犯，就连我小姑姑也知道他的那些肮脏事，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反而还交代了自己的一双女儿监视是否有任何漏网脱逃的受害儿童。
3: 童吉杰脑海中的棋谱继续反推着那些已经下过的棋子。
2: 我认为邹杏子很有可能早就发现邹俊彦在不同时期曾在邹家大院偷偷监禁孩童，他或许是想营救受害的儿童，将他们带离邹家大院。
3: 而柯林德完全不以为然。
4: 邹杏子或许只是想封住他们的嘴，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几名被他营救走的孩童现在至少也20多岁长大成人了吧。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失踪儿童或者他们的家属站出来说些什么。他们的家长要不就是被收买了，要不就是失踪的儿童根本就没有被营救回家。
3: 这对邹子睿而言震惊无比，他惶恐地问着童吉杰，
1: 那么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孩童，没有被我小姑姑营救的小朋友们又到哪里去了？
3: 童吉杰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当年摆放斯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跟如今已经是两堵白墙的那个方向。邹子睿这时吐出了两个字，
1: 后山。
2: 这只是初步的推敲而已，说不定那也是邹杏子不希望你们接近后山的原因。大姐姐哪天调派几只寻尸犬到那片后山闻一圈，应该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搞不好还可能破解几起成年的失踪案哦。
3: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突然想起什么，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寻找之前的一些记事。
4: 哎呀，说到邹杏子啊，我那天送邹惠美回家的时候，齐杰要我问清楚的几个时间点，我记得是
2: 关于智慧手表的那档事。柯贝贝和南投县的吉吉分局比对过时间了。
4: 找到了。我记得邹惠美提过，他在邹杏子溺水意外之后检查过遗物中的智慧手表，发现手表的 APP 有记录到事发的时候邹杏子心率与生理反应的数据。邹杏子在早上5:43落水后心率突然飙高到每分钟150多次，运动数据记下了她濒死前的6-7分钟，手与脚在水中出现过56次仓皇的动作，然后逐渐缓慢，心跳停止的时间是在5:52。
2: 我记得当时胡惠美的说明是邹哥哥马上跳下水寻找邹杏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也打119报警了，对吧？
1: 我的确记得每一次浮出水面换气时，天色虽然很暗，但是确实看到其中一艘独木舟上有人正握着手机在讲电话，应该是惠美或惠里在报案。
4: 根据吉吉分局那边提供的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

记录显示，邹姓子溺水的报案电话是在早上6:03才拨过去，通知救援的行动派遣 APP 也是在那之后才发送到该区所有执勤人员的行动装置上。根据智慧手表记录的心率和生理反应，从落水时的5:43一直到心跳停止的5:52，甚至是6:03前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四位来自高雄的朋友 MT Oreo， 嗨，你们好。
2: 嗨 ，Hello， 各位好，大家好，我们是 MT Oreo。
3: Hello，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先从主唱开始，雨辰。
2: 我是主唱雨辰。
1: 然后呢？
3: 嗨，大家好，我是鼓手柯光。
1: 然后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岳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1: MT Oreo 从2018年那时候是雨辰自己一个人，然后其他团员陆续加入，成为现在的四人的团体。现在是第三张专辑。
2: 对，第三张专辑。
1: 我光看到这个专辑的封面都觉得很有趣，那是一块三明治了。
2: 对，没错。
1: 而且这是剖面的。这是从侧面，那应该算侧面吗？
2: 应该是正面。
1: 正面，刀子把它切开了那种感觉。
2: 对，把它切开了。
1: 有点像是那种美食节目的那种。切面图这样。
2: 它其实算是一个心情的表述吧。
1: 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什么？
2: 它是我们设计师有跟我们提案的时候，他说他问我们有没有以前上班或上学的时候会先去买个三明治再去学校或是公司这样。然后你会经过了一整天之后发现你忘记吃它了。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已经烂烂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咬下去的那一口你还是觉得它很好吃。
1: 对，这有点像人生的滋味。
2: 没错，他说他听完我们这十首歌的感觉就是这个想法这样。然后我听到这 idea 我觉得非常的好。
1: 这是人生的滋味。
2: 对，十味杂陈啊，又十首歌。
1: 十味杂陈。
2: 没错。
1: 那这张专辑叫做 All the Best， 其实有过去几年你们发行的单曲收入嘛？
2: 对，
1: 对， 对，
2: 有三首还是四首？
1: 有三四首的单曲是收在里面的。我们现在介绍第一首歌曲《Leave Me Alone》那这张专辑在听觉上就是爽到爆的，从头到尾，
2: 没错，
1: 从头到尾的这种。
2: 听到这种称赞我很开心。
1: 如果喜欢朋克音乐的话就是在听觉上就是这样的震撼。这也是你一直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嘛。
2: 对
1: 对不对？
2: 我非常喜欢。
1: 我觉得会认识雨辰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就我对你在资料上的认识啊，就是你是个很愿意提供帮助然后给朋友那种力量的人。在你的音乐其实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表达。
2: 对，其实我原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都是大家这样说我才开始在想，真的有吗？
1: 那其他三位团员觉得呢？鼓手柯光，
3: 我们其实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三个都受雨辰帮助蛮多的。对，毕竟一方面雨辰是一个跟我们比起来的话算是一个前辈，
4: 长者
3: 对，
1: 大哥哥，
3: 一个长者，这是 older，
1: elder 就好
3: ，elder
1: 就好，加 older。
3: 对，然后就是像一开始他在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是先有先找你吗？还是
4: 对，
2: 没有，你是最早的，
3: 我是最早
4: 录音，
3: 反正应该就接续的这样，一这样
1: 是。
3: 对，那时候

0: 相对来讲我们的经验就没有那么充足、
1: 嗯、
0: 所以他给我们的帮助在音乐上或者是现场演出上其实都给我们蛮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嗯嗯啊、另外两位团员雷水跟木、
2: 嗯
1: 啊、原本是草地人乐团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个宇辰希望你们一起来加入，
3: 是
1: 对不对、啊、
3: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组成了这个团，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3: 对，因为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我觉得宇辰是我、认识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认识的人里面最善良的一个人、嗯、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然后说到做到的人、嗯、对，然后我觉得除了在音乐以外，因为我们玩团17年，玩音乐17年，也认识他17年，所以人生的一半的时间都认识他，然后我觉得、嗯、除了音乐以上，他是除了我爸爸以外影响我最多的人，
1: 哇，
3: 的一位长者。爸爸是更长的长者，这样子。
0: 小爸爸
1: okay, okay, okay.
3: 是小爸爸，
1: 好好
3: 啊。
1: 木呢？
4: 我跟雷贼一样，就是因为反正我们小时候也都还很幼稚的时候，就是认识他。
1: 你也认识17年了吗？
4: 对 对, 對，
0: 一起认识、哦，因为他们以前是
3: 我小同学
0: 学吉他
1: 啊、哦，
4: 对。
1: 17年前就开始跟你学嘛，跟宇辰学吉他、嗯，哇，我真的是很久了呢。
3: 对， okay、一路从学徒熬到团员的励志的过程，
1: 哦、真的这可以拍电影啦，真的。好了，第一首歌曲《Leave Me Alone》，哇，这个就是放第一首就是这样子，嗯、很听觉的震撼，
0: 没错，很适合当第一首的歌曲。
1: 嗯，如果说台语，阿拉讲《Leave Me Alone》，
0: 你请你离开我，
1: 请你离开我，好我解人，卖插我，真的很难办，
0: 错
1: 啊，嗯，好 ，Leave me alone。

0: 说到这张专辑叫 All the Best， 那你觉得台语安怎翻？上盖后，新加后，
1: 就口吧，祝福啊！
0: 哦哦，就是祝福的意思。
1: 对，但其实也是看大家要怎么去解释这一个这个东西了。
0: 哦
2: ，wish you all the best.、
0: Oh, wish you all the best.、Yeah. OK，
1: 嗯，
0: 就是把雄厚的上好利，嗯，还没这意思。
1: 啊，一切都是祝福，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样。
0: 嗯，我觉得宇晨的人生观，你们刚刚一直叫他 elder， 宇晨对我来说他是 younger， 对，是最年轻的，是真的。
1: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观非常棒，因为我是到这个年纪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就是人生再怎么样无情残酷，你是可以接受他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就看破了，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留恋的，那倒也未必。
1: 嗯，对，啊，确实，
0: 人一定会有七情六欲，
1: 嗯，
0: 一定都会有这些欲望啊，然后愤怒啊，
1: 嗯，
0: 这些都是 OK 的啊。以前我都会觉得想要把这些消灭掉，
1: 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但是对，
1: 我反而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事情，
0: 嗯，
1: 不知道是我心境的转变还是倒吃甘蔗，我也不懂。
0: 就是越能够接受那些负面情绪之后，你就越有能力去看到好的那一面。
1: 嗯，应该是。
0: 嗯，好，刚刚是 Leave Me Alone 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 Empty Box 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其实蛮能说中我最近的心情。
1: 嗯，
0: 就是一种需要发泄的那种感觉。嗯，
1: 用负能量来激发自己，
0: 对，负负得正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啊。你当初创作也是这样，哎，你创作都是宇晨一个人吗？
1: 嗯，
0: 那其他团员有会参与吗？
1: 他们会在听到我 demo 的时候给我一些意见，这样。
0: 哦，
1: 对
0: ，OK，
1: 嗯，
0: 所以大致上都是你一个人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
1: 词曲上面，那编曲最后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0: 嗯。像你们练团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哦，我们在我们那个火球集，就是灭火器在高雄的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办公室，
0: 是，
1: 然后里面有练团彩排室啊。
0: 哦，
1: 所以我们几乎都在自己的地方彩排跟练团这样。嗯，
0: 对啊，你们公司几年前搬回高雄啊？
1: 嗯，2020
0: 五年前了，已经
1: 应该不是说搬回去，是在高雄又创了一个公司这样。
0: 哦，嗯，是，但好像重点就放在高雄了哈。
1: 对，那间公司主要是做更大方向的事情。
0: 是，
1: 那台北的火器音乐还是持续在做。
0: 嗯，这是对的。
1: 嗯，
0: 离开有毒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没错。
0: 有毒的关系跟有毒的地方都要离得越远越好。
1: 没错，那不快乐都在台北累积的。
0: 真的，我好想离开。

0: 好，再来是介绍 River。什么是成功呢？哎，这一题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问的，我自己也很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每个人都要提供一下你们自己对成功的想法。雨辰要先开始吗？Elder 要先开始带头，
1: 我就想不到我才写出这首歌。
0: 哎呀，那你都已经写出来了，
1: 但我有一些事情是只看表象的那种成功的话，我们就先不讨论好了。因为这太通俗了。
0: 那对，那不是，那绝对不是我们五个人都觉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那我们从小事情来看的话啦，假如今天做一件事情，那我有尽心尽力，不留任何遗憾的把它做完了，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
0: 很棒。其实我的感觉跟你一样，我可以提供一下，我常想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答案是，我回顾我这一生，有某些小小的时刻，我觉得，我觉得自己不错，没赖哦。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1: 人生的 highlight。
0: 我甚至甚至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事了，但是我的确知道，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觉得，没败哦，做得还不错。我就觉得，我成功啦。
1: 对，没错。
0: 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天啊，我怎么这个样子，但是只要一点点就够了。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要贪心，就要一点点那样的感觉。
1: 不要贪心，也不要太苛责自己。
0: 对，就是类似的，我有点类似你刚刚说的那种感觉。
1: 但我也是到后来才会比较认同自己。对，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对自己太严格了。
0: 对，通常这样的人都会比较不快乐，是不是？
1: 真的。
0: 好，再来鼓手柯光。
2: 以前会觉得，我可能要做到什么，我可能比如说我要去到哪里演出，我可能要到某个地方踩点，要不然要去一些场馆啊，都要去走遍它，可能然后 sold out 啊，或是这些成绩才算是成功。
0: 是，
2: 但我这一两年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想做什么或是我不想做什么，那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棒的一个选择。就是对，我不想干，我不想要干嘛，我不是我想要干嘛，我都可以去做。
3: 选择权。
2: 对，
0: 或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几年前，其实小时候其实有时候会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或想要是什么东西。需要一些时间，经过时间的淬炼。
0: 柯光看起来很年轻，你几岁啊？
2: 看起来而已啦。
0: 是吗？
2: 我可能我37哦。
0: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像20几，保养
2: 很棒。对，只
0: 是因为你是高雄人吗？
2: 我是高雄人，只是我后来搬到台中这样。长大搬到台中。
0: OK，
2: 对，我跟他们都是高雄人。
0: 好，所以你住的最久的城市是哪里啊？
2: 目前这样算应该是台中。
0: 台中哦，
2: 对，对，但我出生到国小都是在高雄。
0: OK，
2: 一共37
0: 年。台中是不是空气比较好？
2: 台中
0: 保养的，看起来年轻真的。
2: 运动。
0: 哦，你有运动？你做什么运动？
2: 就是打鼓啊。就是有看表演的都知道。
0: 哦，对哦，这鼓手的那个流汗量非常的大。
2: 对，有时候他们三个在前面就是这样舒舒服服，然后我在后面，我在洗澡。
0: 也是。哦，真的，鼓手那个哇。也蛮
2: 可能吧，可能代谢吧，
0: 代谢也比较
2: 就会有差。对，
0: 好，这的确是保养之道。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4: 我的话，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感觉会一直随着年龄跟心境一直改变。然后就像刚才柯光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一些有数字的成绩什么的，
0: 是
4: 对。然后当然到我现在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讲起来很像以前那个国小课本上面写，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但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做音乐，然后就是有时候偶尔也会常常得到一些观众的反馈，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双向的。你们认为我们的歌、我们的演出帮助到你们，但其实我们也从你们的反馈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我觉得就像各行各业都是啊，只要你能够为这个社会，然后为别人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像雨辰讲，就是 你自己也问心无愧，然后都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就是这个能量的流动是我认为现在对于成功可能、如果我有做到好，那我会很开心这样现阶段。
0: 制造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好，诶，我对你的外号很好奇，雷谁这名字是怎么开始的？
4: 哎，对，是朋友取的，然后可能是类似以为是粤语吧。但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念，不过大家就这样叫。
0: 可以从头讲一下吗？这个名字
4: 这个故事
0: 很长吗？
4: 不会很长，但蛮无聊的。
3: 不过可能有人会觉得
4: OK， 好，我本名叫李月喜啊，对，然后小时候的时候 我的脸书叫李喜
0: 哦，
4: 对，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李喜，那你的粤语会不会就是雷谁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机的名字在他的手机里面改成雷谁，然后他就说，你看哦，他就说，拨电话给雷谁，然后电话就打给我，然后我想，对，然后大家就这样叫我，就这样。
0: 哦，原来如此，
4: 没有很没有意义的一个绰号，
0: 不会不会很好玩啊？好，木呢？木，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才讨论到，比如说在生活中，我可能即使是平凡的一天，或者是不一定是那么顺遂的一天，但是可能如果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坦然、接受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蛮算蛮成功的活着这样。
0: 就是诚实，
5: 对对，
0: 面对自己的每一天，
5: 对对对，
0: 这点很重要。好，在 River 这首歌当中，其中一句歌词依照我的解读，我觉得也算是可以回答我刚刚提的问题哦，就是烈秋宾啊，你的笑容，想起你的笑脸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事情。
1: 它也是个
0: 小小的成功这样子，
1: 也是个难过的时候的动力吧之类的吧。
4: 对啊，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消息，就是说当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就把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想象三个你就你想到你的朋友，然后他们笑的样子，然后我就真的这样试了，然后你会发现你想到他们在笑的时候，你自己嘴角也会不小心好像有一点就
0: 好方法，好方法，分享
4: 给大家。这个歌词有关系吗？
1: 我不知道你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0: 很好哎，好，我们边听歌边想，然后大家闭着眼睛边想三个人的笑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为您邀请到的是 MT Oreo。
1: 嗨，大家好，
0: 带来这张 All the Best， 就是 Wish you all the best、啊、祝福
1: 给你，祝福，希望这些歌曲可以给正在学习爱自己的人一个鼓励。
0: 要学的爱自己，
1: 是的、
0: All the Best。 那我们继续要来介绍的是 Original Me，原本的我，是在2024年发行的单曲。
1: 但因为那个我们想说这次统一把歌名全部都换成英文、所以就
0: 写了英文的歌名。
1: 对，
0: 这首歌我那时候听就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也是要经常是一个人要面对种种事情、所以就会从中得到一些力量。其实我觉得、你的歌都是感觉比较那种黑暗一点，对，
1: 没错，
0: 但是没有置之死地怎么后生，
1: 说得好、
0: 就让他自己死透一点，然后才有机会活起来，
1: 重新来过一次
0: 啊。这首歌，那当初你在创作这首歌是不是真的是很低压的时候？
1: 我发现我创作的时候都很低压，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低压才有那能量啊。
1: 对啊，因为
0: 你快乐的时候是写不出好歌。
1: 我快乐的时候是完全写不出任何歌曲。我从以前就尝试过的，到现在都失败。
0: 我相信是这样。对，所以你在那种很低压的时候才有那种能量创作出这首歌。
2: 那我觉得雨辰，你可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一些意境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画面感还不错，就是山头啊，然后过去自己跟未来。
1: 我想一下，我怎么分享？
0: 要想一下了。2024毕竟是两年前的事。
1: 虽然说每天都在唱，但真的是有点想不太起来该怎么解释。但简单来说，我记得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在干嘛？
0: 两年前还记得那个背景吗？不像还记得。
1: 背景基本上
0: 在高雄的时候。
1: 对，在高雄。可是我很常在写歌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印象跑出来的就是我很喜欢在台北走路。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叫伟伟，他要开一个乐器居酒屋，顺便工商一下。
0: 哦，在哪里啊？
1: 在那个通化街那里。
0: 哦，通化街。
1: 对
0: ，OK。

0: 那我之前住在延吉街、嗯、我就会 每一次去喝酒都会走路回家、嗯、无论我多累我能走就是走这样，
1: 还好没有很远、啊、
0: 对，没有很远，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到、嗯、可是我沿路都会停下来，因为路边会有很多喝醉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帮他们叫车或者是去买水给他们喝这样。
1: 天哪，
0: 因为那个很可怜的、欸、有的甚至是那种女生，然后穿的很长，说实在的是穿的很漂亮，然后长得也很漂亮，但她就是喝醉坐在路边，
1: 很危险。
0: 对，这真的很危险，
1: 很危险。
0: 所以我都直接
2: 拯救他们，
0: 不要乱讲话，
1: 那会被人家捡尸。
0: 对啊，会被人家捡尸啊，所以我都要先确定她 OK 不 OK， 买水给她喝，然后等到她真的把手机拿起来打给她朋友、哦，我才会说好，那我要离开了，这样我就走了。
1: 天啊，你真的天使来着耶！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可能哎、欸，虽然是有点离题了，但
2: 真的，
0: 但我觉得
1: 不会不会，我就哇，听到这段很感人、欸。
0: 有时候看到那种需要帮助，但是自己你在当下你可以挺身而出，或者是你可以帮一点小忙的时候，哦、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我回去我会思考好久，然后我会开始后悔。
1: 嗯、是，
0: 对。那因为有几次后悔的经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后如果我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我就做吧，不要想太多。嗯，我宁愿让人家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不要。回到家开始担心他，然后后悔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嗯、如果他万一怎么的话，我是不
1: 是
0: 原本可以帮到他，但反而是害到他，这样。哇，
1: 天啊，好感动啊
0: 对，然后回到这首歌，就是我都 会在路上走嘛，所以在走路的这段过程中，我的头脑里面会有超多不好的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喝了一些酒吧、嗯、所以翻山越岭把记忆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在猜啦，我在猜、嗯、因为我其实写歌的时候也都是有 喝一些酒這樣、嗯嗯、我在猜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我在走路的这些过程，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拿出来消化过一遍了、嗯、然后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
1: 就是在走路回家这段路上，其实那个思绪就像在翻山越岭一样，脑、嗯、海里面的感觉就是像走过一个又一个的
0: 山
1: 头，
0: 嗯，然后每个山头有每个山头的发生的故事，这样让我选择把不好的东西留在那些地方，那我要再越过下一个山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再前进。
1: 哇，嗯，我说不出话来了，我要赶快听歌。

0: 今天最后要来听这首歌曲呢是 Good Night。 嗯啊，原本是另外一首歌啦，就是那个有毒的城市的人。但是我想说那个留在下一集我们再来开头好好的讨论。
1: 好的
0: 啊，那 Good Night 这首歌就是给自己的晚安曲，我自己这么觉得。
1: 对，其实是，但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其实都不太想回答，因为我想要让听的人自己去
0: 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我很多首歌其实都是写给自己的，只是我用别的东西去带入，
0: 对，
1: 会让人家有更多想象空间。
0: 是，嗯嗯，因为我觉得歌听起来都像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嗯，那我觉得带入者也其实也是会有同感的人，就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嗯，所以我也像是在听歌的同时也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嗯，我想有同感人都是，
1: 对，我觉得
0: 可以自己带入，
1: 大家听的人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嗯
0: 嗯，没有人可以跟你说晚安就自己跟自己说晚安，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嗯，你们三位，其他三位应该不至于这样吧？其他三位团员都这么年轻，好像还不至于这么的孤单。请你们各自谈谈自己对孤独的看法。先从鼓手柯光开始。
2: 我
0: 鼓手
2: 蛮享受，其实蛮享受一个人的。
0: 哦，真的啊？你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2: 对对 对， 对。
0: OK， 嗯嗯，
2: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蛮爽的。
0: 柯光，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的？2018年之前，你是待在台中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待在台中，但其实也有在做一些音乐表演，所以其实
1: 还有其他的乐团。
0: 哦，
2: 对，那
0: 是在台中的乐团。
2: 嗯，对，在台中的乐团，所以其实都会跑来跑去。
0: Okay。
2: 那我跟宇程真正认识是在台北认识的。
0: 哦，
2: 对，嗯，在一间酒吧，然后刚好遇到他，但其实就是都知道对方是谁，只是就是没有机会好好的聊这样。
1: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莫名其妙的聊了一堆，
2: 对，聊了一堆。哦，然后那时候甚至还没有 Empty Oreo 的存在，
0: 是，
2: 对，嗯。然后聊完之后，过没多久，他就突然有一天就突然传了一两首 demo 给我，这样，他的现在的 Empty Oreo 的歌。那时候的 demo，可能我们那天也聊得蛮开心的吧。嗯，对，聊很多啊，音乐啊什么的，
1: 就对对他这个人蛮有改观，这样，觉得他，他人还蛮好的。
2: 对， 對，我可能在网络上大家会觉得比较言辞比较犀利一点吧。
0: 哦，真的吗？
1: 以前呢，啊，
0: 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
2: 什么样的平台啊？
1: 任何一个平台，
2: 任何只要我有办账号的平台。只要我
0: IG 脸书，
2: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 Instagram，
0: 那是在
2: 应该是 Facebook，
1: Facebook 最多。
2: 对，
0: 哦，是啊，哦，
2: 那我们都有互助加好友。
0: 哦，
2: 对，虽然说不是很常见面的，网上
0: 你常骂什么？你常常
3: 灭火器，
0: 真假的？
2: 不止啊，就是也很骂蛮多的啦，对啊。哦。

0: 哦天哪，
1: 讨厌灭火器，最后成为灭火器，
2: 讨厌接受他，
3: 打不过就加入，这样
0: 加入他。
3: 对，那天聊了之后，一开始蛮拍谁的啦。就是哎呀，哇，怎么见到本人这样子？
2: 对，我记得我还有酸他，酸他，
3: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都在骂，你都在网络上都在骂这样。
0: 那你台中的团是做什么样的音乐啊？
3: 其实风格是差不多的，
0: 也是punk，
2: 也是punk，
3: 对对，也都是比较朋克，然后硬一点，对，然后因为网络上嘛，所以相近的风格的，大家在玩团的，大家都会
0: 就会比较啊。
3: 哎、欸，我意思是会互相加好友这样子。Oh. 对 对, 對，比较是不至于，对对 对, 對，就像木凡跟雷神他们以前乐团，然后我们也都算是有认识，就是都会加，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0: 彼此的发言。
3: 对对对对对对。
0: OK。
3: 对，但以前没有想那么多嘛，以前就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不会看、啊，
0: 这叫不打不相识。
3: 对 对, 對，所以我们那天跟雨辰就。等于是不打不相识这样子、对、然后深聊了 一番之后
0: 就成为这个团的一份子这样、
3: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
2: 第一个团员，
0: 可光，
3: 对。
0: 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1: 哦，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太太，然后
0: 啊，你已经结婚了、啊，
1: 对，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即将要出生了，啊、对、哦，所以目前家里是还蛮热闹的。
0: 哇、真棒，真棒，是恭喜恭喜你！
2: 但我相信你是害怕孤单的。
0: 哦，
1: 对，所以我才会生两个。哦，没有兄弟的时候还有两个小兄弟，
2: 真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也没什么在失眠的，所以《Good Night》这首歌。
2: 听不懂、
0: 对，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1: 对吧？也不会啦，也不会。
0: OK，
1: 没有，但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觉得MT Oreo 的歌真的是你要有一些人听不懂，像前几年我觉得很多人都听不懂，最近有越来越多人听得懂。那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听不懂，或是你的朋友听不懂，那其实恭喜他们，代表他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都过得还蛮顺遂，没有什么。太痛苦的状态可以让你去对号入座在这些歌里面，如果你听懂了，那也恭喜你，但也就祝福你 all the best， 大家一起成长。
0: 你说的没错。好好好好，那木呢，木目前状态是怎样？
4: 我觉得我也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可以享受孤单。对，
0: 以前比较不行。
4: 对，
0: 这是要学习的，
4: 对，
2: 真的。
4: 但也慢慢的开始懂失眠了。
0: 以前不会失眠哈，
4: 以前好像比较还好。
0: 对，真的，年轻的时候都不会失眠，年纪越大越容易失眠。对，孤单跟独处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会害怕孤单，但是你学会跟孤单相处之后，你就懂得独处，就不会孤单。
4: 对，
0: 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成长。Good night， 好。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邀请一位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其实大家对于他跟他的伙伴所创立的美学的产业呢，都是从南园的园林美学开始。但是你知道吗，从他们一开始在20多年前的创业，他就特别重视这个美学的工作了。他们有一个叫艺术讲堂的课程，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议题。刘邦初执行长在跟我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在现在的 AI 快速生成的时代，那什么是不可取代的价值呢？那就是品味、美感还有感知了。他们开的艺术讲堂的课程，透过各种面向，也带大家完成生活的优雅翻转。比方说，在饮食的部分，有从吃饱到吃懂的风土，就是食艺的部分，食物的食，艺术的艺。而他喜欢看电影，所以在艺术讲堂也会透过电影跟音乐来邀请大家跨越感官的共鸣。另外，像文化跟传承找回遗失的仪式感，刘邦初执行长呢，他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处的访视这些达人们。而这个找回遗失的仪式感，透过节气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也把生活当中的况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刘邦初执行长他一心一意有个想法，希望艺术讲堂让每一位参与的朋友在离开讲堂之后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策展人。这个心愿蛮大的，其实对我来讲他也没有那么样的困难，不是吗？好的，在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就邀请到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央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乐万的执行长刘邦初，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德万努力在做的艺术讲堂。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今年的一些活动。要跟这个执行长说，新的一年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
1: 是啊，
0: OK，
1: 对啊，对啊。
0: 好的，那么风尘仆仆才从国外领奖回来啊，
1: 是
0: 因为事实上呢，以这个

0: 德万的整个我们的这个集团来讲的话，你们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分享，包括像德万南园，那还有呢艺术风格以这个旅游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但最近我看到了你们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精彩到不行，哎，
1: 是
0: 包括了饮食的部分，有音乐，有电影，还有文化的部分哦。而且这个反应好像越来越多人想要参加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了。
1: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在伙伴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都会的台北市中心的 The One， 那其实我们的店在中山北路，这个生活概念店已经23年了哈，就是我们创业就在那边，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对应时代上一个必要的一个改变。
0: 嗯，
1: 我们就在聊到说，哇，所有的杂志啊，现在出现的单字都是 AI，AI 又是 AI。
0: 嗯，
1: 我们讲说，那我们这些做软实力的人，做这种想要感动人、做心灵占有率的人呢，面对的 AI 时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会比较好？在我们的生活概念店，哈，一个23年的老店，我们该做什么会比较好？我们觉得 AI 的时代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分享大家的就是所谓的品味跟质感、美感这些事。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平常我们都会办一些讲堂、分享课，那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更有系统的去做。所以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在食物的艺术上面，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美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好好吃顿饭，或者是吃出各种滋味，或者吃出风土的文化，这些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那大家也知道，疫情之后大家都拼命往国外跑，对，那旅行当然是拓展我们非常多的不同的视野跟生活的经验，但是旅行其实也是可以亲自各方风土非常多点点滴滴。那我们大家在拜访某一个异国的国度，或参与某个独特的国际的节庆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在我们生活概念店平常有一些分享的讲堂，大家可以先准备有点底气，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好好组一个团队，然后把德万的艺术讲堂好长期的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去年是发心要做这些事，所以就一系列就展开了现在非常多不同的系列课程。
0: 没错，我还记得呢，去年参加了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事实上呢，刚才我们特别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像你们的艺术风格啊，
1: 是
0: 就是过去呢像你跟你的伙伴们会带领大家像到维也纳去欣赏歌剧，到音乐厅去聆赏音乐啊。那就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说，因为我完全不懂嘛，那其实我会有点点担忧，就说我进到音乐厅去，第一个我本来语言上就有点落差了，这个音乐我又想听懂它的话，是不是事前的导聆，我们做点功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我还记得之前听过你的艺术讲堂，你们就有做这样的安排，对不对？请这些音乐的评论者或者音乐家本身跟大家分享这些曲目他本身的一些想法哦，得到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
1: 艺术风格这家旅行社其实是一个主题性的旅行社，譬如我们会为了非常值得去朝圣或难得恭逢其身的音乐会或音乐演出，或者是某个音乐家的非常独特的一个 moment， 不远千里迢迢的去参加。好，那当我们还没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艺术讲堂会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呢？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年的8月2号马上就要到了，暑假其实是所有华格纳迷非常在乎的事，就是全世界知名的拜鲁特音乐节，今年是150年、
0: 是是是
1: 啊，那华格纳的这些重要的一些曲目全部会在今年150年非常盛大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是符合我们一生一定要去，因为今年没去就没有这150周年了嘛，哈。那我们就去，结果我们就很快的，就是有超过40个客人，就是 就逼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弄到票。
0: 等一下、
1: 哦、一定要带我们去，对，因为平常
0: 这40个客人本身就是会参加你们的主题的音乐的旅游
1: 的
0: 朋友，
1: 但其实一直问平常的团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出团，
0: 嗯哼，
1: 通常都是八个人十个人哈，但是就被大家敲完啊，被大家鼓励之下、嗯、所以我们就跟主办单位很诚恳的沟通之后、嗯、知道、嗯

0: 来自于台湾真的有一群这么喜欢华格纳想要参加拜鲁特150年的。那回到艺术讲堂，就是我们平常出团的时候，在每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之前，我们会在我们住的饭店，好，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下午茶，但是下午茶主要是我们开玩笑叫佛脚导灵。
1: 为什么叫佛脚？
0: 因为今天晚上譬如要听马勒五号，今天晚上可能要听贝多芬九号，好，贝九。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好，譬如说我们会有随团的专业的音乐导灵老师，
1: 是是，
0: 会帮我们提点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作曲家的特性、乐团的特性。音乐厅的特性跟今天晚上的曲目重点提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参团的回馈就是说，哎呀，就是好像听下午的这个佛脚导灵之后，临时抱佛脚嘛，
1: 哦，原来是临时抱佛脚，
0: 晚上听的时候功力大增
1: 啊哈。
0: 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音乐会的现场的下午，可是在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德文的艺术讲堂，我们就会为了这个华格纳的拜鲁特150年，我们可能会筹划了将近有11、12堂的课，让大家非常清楚华格纳女武神啊、罗安格林这些每一个唐怀瑟这些，所以就会专题性去讲，那当然就参团的人会想要参加，因为他想要更有底气嘛，哈，然后去供逢其盛。可是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的人，他也会参加艺术讲堂。无形中，我们就跟他沟通了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平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频道。所以，艺术讲堂里面的爱乐的专题，就其实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所以，就是非常多的会是这个。我们去爵士乐听爵士乐，所以我们就会平常也会有爵士乐的相关的一些分享课程，有系列让大家知道很多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多奇妙的事情。那无非是什么 AI 的时代，刚才讲我们觉得我们剩下的应该就是在日常的质感、日常的美感的提升，这个我觉得 AI 可能帮得上忙，但是帮不了大忙，
1: 没错，
0: 因为这需要人跟人之间非常互动性的东西去激发，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做。
1: 回应刚才呢，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特别说到的，像我们的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哦，那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多元的主题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跟你们合作的，不管在饮食方面的这个作家啦，或者是音乐家写评论的人，包括呢，其实你们也会关注到大家现在有兴趣的议题哦。
0: 是，
1: 真的就诚如我刚才特别聊到的，每次进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后呢，其实我最惶恐的就是我听不懂，因为没学音乐，也不是长期听古典音乐的人，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听热闹哦，我们不懂那个门道嘛。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包括参加这个华格纳这场的音乐会的朋友们，他们可以事先先做点功课，而这个功课不用自己做，你帮我们都整理好了。
0: 是没错，是、啊、
1: 这件事情其实就省事非常的多，但你也了解我的明白，因为如果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旅程，这个主题音乐会，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也透过参加你的艺术讲座，可以对这个音乐家有进一步的了解。
0: 我一直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一种课程或是一种讲堂，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兴趣。作为一个我参团者或者是一个学员，我觉得我最切身感受是，我看不是只有老师在说，就是休息的时候，所有来参加人都是为了这个主题而来。大家其实都非常有兴趣，所以那个交流的时候产生非常多新的朋友，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我真的觉得旅行很重要，是旅伴，
1: 没错，
0: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循环，我觉得是最珍贵的。

我刚才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刘邦柱执行长的，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对音乐可能产生兴趣，但是他不是很熟悉，他只是平常喜欢就跟着大家到比方说我们到在台湾

0: 其实在讲堂里面，其实大家不会分你是属于古典音乐里面的博士班、
1: 啊、
0: 或者是幼幼班，
1: 是
0: 大家都是喜欢这种美给我的 moment 的感动，或者是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事情是非常自在的。
1: 嗯，
0: 当然老师会有他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了解，譬如说某个音乐家的曲目，那时候时代背景，你可能那时候在乎的事情不是乐曲的本身，可能是你平常对人文历史很了解
1: 啊、
0: 嗯，你会知道这可能是跟巴伐利亚王国时候的什么东西会有些串联。
1: 嗯哼，
0: 所以每个人在感受上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或感受的其实会很多元性，可是只有一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分母，这些人都是对美对日常生活的质感。就我们常常现在是一个AI 年代，也是一个策展的年代嘛，哈、
1: 嗯，
0: 大家常常讲说是显学说，哎呀，我去看什么策展策展。其实我觉得真正最棒的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帮自己策展？
1: 是，
0: 你像我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明天要放三天假，真棒。
1: 嗯、
0: 我就心想说，今天晚上我应该什么样的音乐啊去配我的清酒？我想要策展一下，
1: 嗯，
0: 所以我每次的策展可能就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就会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艺术讲堂其实也是产生一个途径吧，
1: 嗯哼，
0: 让你对日常生活美的质感，让自己愿意好好在整理自己生活上面的。我觉得起承转合或者是一切的美好、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
1: OK, 好，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用入口这两个字哦，所以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乐万过去举办的这个艺术讲堂的活动，甚至呢我们在乐万南园有这个庄园音乐会，你不要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其实你就是用那种品味人生的方式来欣赏它，而且每个人喜欢的重点其实不尽相同，对不对？不要有压力，
0: 是
1: 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想把一些对于美好的事物跟你做分享而已嘛。好，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刘邦初执行长，因为过去像参与你们的活动当中，像在乐万南园呢，你都会强调所谓的风土饮食文化这件事情，
0: 是没错、
1: 我看到呢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来讲的话呢，这个食艺的课程也是你相当在乎的，
0: 是因为我们就是
1: 因为你爱吃吗？
0: 对，我爱吃，这是真的哈。所以会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调剂，或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在吃的文化里面哈，那德万想要沟通一个日常美，有什么样的方式啊？就譬如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熟悉的单一食材哈，我们的认知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它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的风土。譬如说五月了。我们有一个主题是谈姜，对我来讲姜就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呢经过同仁们的研究完之后，我们就很想了解嫩姜、还有老姜甚至中姜，它之间的风味的差别会是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饮食文化的研究者徐仲老师，他就会带我们来分别这些事情、那我们了解几种不同的姜的时候，你其实是会知道各种不同的风味，
1: 嗯，
0: 那你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想象。那对我来讲，这个姜就不是只是这种姜。那我也不是说来上课或听着讲堂回去就要照着做还是什么、可是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探索。譬如说我印象中回到五月份我们要谈姜，
1: 是
0: 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宝春啊，就是吴宝春老师，他就来跟我们分享葱。
1: 嗯，
0: 我就在那堂课里面就是学习到一些东西或体悟到一些东西，就是哇，我是苗栗的小孩，我们中部的葱呢、有中部葱的做法，比如中部的葱在做葱面包的时候种的是所谓的手感，可是呢对我到台北读书之后，我觉得台北的葱面包我每次吃的就非常过瘾，它跟我家乡中部苗栗的葱面包完全不一样，这就我日常生活啦、因为葱面包是好多人日常生活，
1: 是
0: 在北部的葱面包知道吗，你会看到面包上面的葱是满满的，
1: 哎，对没错，
0: 可是你在苗栗看不会是这样，
1: 哼，
0: 你到南部看又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在美丽的台湾北中南去做同样的葱面包， 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就不是只是葱跟

0: 日常生活的关系，那回来就是
1: 饮食文化的习惯了。
0: 就回来就是说，我昨天在彰化，他们带我去彰化北斗吃霸碗，很有名嘛，他的北斗霸碗就是炸锅之后，然后那个他的酱汁非常非常棒，跟我们苗栗那种全部是油炸的那种这个霸碗，里面放肉馅，甚至苗栗的霸碗是全部油炸完之后，
1: 是
0: 甚至里面是放竹笋。就是菜脯，就是就完全不一样。其实
1: 就是那种客家口味嘛。
0: 其实你可以认真去研究，就是说一方风土哈，每个风土长出来的，甚至食物的饮食习惯，长期下来，同样的食材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光霸碗，
0: 甚至搭一起。那我来 The One 的艺术讲堂听这个十一的课，我觉得我就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好奇宝宝。那回到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就觉得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学问，或吃东西的时候，我好像有办法分享给我故意考人家说，你们知道这个北部的葱面包啊，跟中部葱面包跟南部葱面包
1: 差别在哪里？
0: 那大家说都一样啊，就葱面包啊，大家早上都吃，没有，其实差很多。
1: 差在哪里？北部是葱，
0: 北部就是满满的，就是苗栗就讲就是上面的葱，然后讲那个面包的质感。就每个人做的方法，就每一个区域性做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是嘛，因为会依照气候，依照那个风土，依照那里的产业特性，一定会做法，或者是早期来的先民在各个地方的开垦，它的方法，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葱不一样，姜不一样，然后甚至你在吃的这个饼的内馅，好，或者是我们习惯的，我记得我们五月份也即将要谈红豆面包，
1: 是是是，
0: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玩的事。那我自己也非常兴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去市场买菜嘛，可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在超市买菜，
1: 对，
0: 好，那就一把哈，经过结账就是滴滴滴滴滴，对不对哈？然后就是衣服卡哈，就结账了嘛哈，好，那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菜？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或这个水果回家要放几天才是最好。我们已经离那个年代已经非常非常久了，那我们就很反骨，觉得不行，我们要找人家，所以买菜其实是个学问，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蔬果的专家，其实他本身就在卖菜，可是
1: 找卖菜的来教
0: 对
1: 如何挑菜。
0: 可是这个廖老师呢，他已经卖菜卖到简直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蔬果的高手，那他就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啊，你们要怎么去判读哈，这个菜或蔬果这些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好，小黄瓜、大黄瓜、南瓜、茄子之间哈，你怎么透过果皮的纹路，就是我们讲的肌理哈，地头的颜色啊，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常常就西瓜呢，她会敲一敲，她会跟我讲说啊，你要怎么看
1: 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吃的。
0: 对，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反正妈买的就是好吃嘛，我们就是啊，你讲你的，反正回去迫不及待要吃西瓜。现在就是慢慢就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会有兴趣，就是哇，原来看什么东西其实会影响什么东西。那就这个蔬果对我来讲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蔬果课会不会透过这个蔬果达人廖老师来教我？其实他教会我学会风土的判读。可能改天我去市场的时候，就可能我的眼光跟我的心态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会风味判读了。我好像老师给我一点点底气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小小的学问，我好像有点底蕴的时候，我在出手买菜的时候，或跟菜商、蔬果商聊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哈，我好像可以聊上两句。
1: 是是是，
0: 这跟刚才音乐是一样，就是说老师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去听音乐会，我有点底气，所以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艺术讲堂的十一课也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好像小题大做，就姜可以讲一堂课，葱可以讲一堂课，蔬果可以讲一堂课，好像是一个小题大做。它不是只上课，它上课的内容会跟我们的说服讨论，所以你可能边上课可能会边吃到跟这些东西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感受是非常的直接。

0: 我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跟祝玉的心情是一样，你短短用五分钟的时间形容了十亿的课程，讲到姜，讲到葱，还有讲到这个如何来挑选食物，
1: 蔬果
0: 这个蔬菜哦，你看我已经脑海当中有好几个提问想问你了，而这些提问其实我们在这个艺术讲堂当中我们这些朋友都会做一些分享，
1: 是
0: 充满好奇心，像我刚其实一直急着想插嘴这个葱啊，北部的葱面包中部跟南部差别在哪里，
1: 是没错，
0: 这个其实课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食评论家徐仲老师也会邀请的参与制作的这些专家们透过这个讲堂当中也会把这个尝试吧，这个资讯传输给我们，
1: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另外一个金库，知识金库，就是说我有时候跟徐仲聊天啊，譬如说去年台湾柑橘滞销嘛，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事，那最后的万事把柑橘做成一套六道菜，好，这个事情现在在南园就可以体验到，但重点是柑橘知道吗，徐仲你跟他聊柑橘好，你没有叫他停知道吗，他可以从早上继续讲
0: 他光讲柑橘可以讲一整天，
1: 你叫他停他还是继续讲就是好像一个无穷宝库，但是因为他人家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去认识非常多人，
0: 没错，
1: 那你跟他聊米，比如我们前阵子在讲米，那他可以聊就是一个八宝郡跟浊水溪两岸之间米的不同，他可以深究到帮助他那个皮蛋瘦肉粥百合粥应该要用哪一种米，原因是为什么这样才会好，但是我们在家里就觉得煮粥对不对，
0: 不就是同样的那包米吗，
1: 对，就是米拿在煮粥嘛，
0: 是
1: 煮粥煮驴收头炒饭就同一个米嘛，
0: 我你家不是吗，
1: 不是 我家是原来是、
0: 你家是吗，现在呢，
1: 但我现在其实还是因为太忙了但是我已经知道徐仲跟我讲完几次之后我学了一些东西，我已经知道台湾的月光米几号台梗的米几号适合做驴手头，适合做炒饭，适合做什么我因为艺术讲堂也开发了我一些对这方面的一些了解我就觉得不太一样。
0: 好，等一下我先打个岔，刘邦初执行长，像你刚才讲到光米这件事情一般的这个如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然就是一包米嘛，涵盖所有的作用嘛，煮粥啦，蒸白饭啦等等还有炒饭，其实就是那包米嘛，像我现在被你们影响我很喜欢买台梗九号
1: 对，
0: 但问题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台梗九号毕竟好吃也不是所有的料理都适合嘛，
1: 也不是所有的米食料理都适合
0: 用这一的品种的米就对了，
1: 没有错所以真的是会悟出就是每一方的风土适合什么是有它的道理在
0: 可是问题是像这个讲座你们可能这一季谈的是米对不对，像五月份我们谈了红豆面包谈姜嘛
1: 对
0: 那还后续像之前也谈过这个葱嘛，那这些资讯都那么样的精华，那如果这个课我没有参与的话怎么办呢，错过了以后
1: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 FB 的脸书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讲堂课大家其实也如果忙没有办法到现场其实在线上也可以听
0: 我们可以用线上参与的方式
1: 比如说就刚才聊到就是那个华格纳的那些课我知道全台湾好多华格纳迷对不对，比如说假设这堂课今天有80个人其实到现场只有40个人，另外40个人对他们其实很悠闲在台中高雄泡自己的咖啡在自己家里面听 Live 或者事后他们找有空的时候去听这些事情，所以很自在我觉得，
0: 所以不一定是到我们的艺术讲堂到台北的总部，我们可以透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可以同步的
1: 对
0: 可以听到你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内容。
1: 朱姐提到另外一件就是我去年跟德湾的伙伴发现要在强化艺术讲堂很重要的事情，我鼓励他们也期待他们，就是说每一堂课其实是一个因为我们花好多时间去整理才有办法有这两堂的两个小时的分享，
0: 没错，
1: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只有现场的30个人 因为德文有个特色，不喜欢人多，因为我们想要深度沟通，不想只要30个人在现场听到这个课，所以其实也许有另外的300人在线上，或者有另外的300人，就是有一天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把资料抓出来再看，也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一个艺术讲堂，不管是实艺，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音乐，或者是原创设计这些东西，它可以慢慢变成是一个台湾生活美学上、生活质感上的资料库。所以以后弟弟妹妹，或者学校老师也许可以参考这些，会变成一些教材的线索。
0: 没错，
1: 或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跟小朋友讲话的一些，我觉得一个沟通的一个界面。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只是就是传统的讲堂啊，就来啊、哦，那不是，它是可以无远佛界的 ，anytime anywhere。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艺术讲堂很大的一个变革，
0: 没错。回应刚才呢，乐万刘邦初执行长您特别说到，因为刚才听你说了这么多的一些有趣的课程，我几乎每一个都特别有感动啊，尤其是像食艺课程，对于一个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来讲，而且呢，其实我从小到大呢，最享受的就是跟着家里头的长辈到传统的菜市场去买菜挑菜哦。听你这么说的话，听完课，您到了这个市场去购物的过程当中，这个蔬果，相信你跟这个菜贩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他会觉得哎，这哪行
1: 哎、哦，对对对，没错，嘿，就是这样，哎呀、啊，
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吧。
1: 你看的瓜说，哎，这再2天应该 OK 了哈。他可能就先卖你便宜一点，知道吧？
0: 不是，他绝对不敢骗你。
1: 对对对，哎，就是这样子。
0: 这是很实用的讯息哎。好，食艺课程有各种不同的内容，我们透过乐万，透过我们的艺术讲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打上艺术讲堂，就会有活动的内容，
1: 没有错，
0: 或者是课程会呈现出来。
1: 是，然后也非常欢迎加入德万的 Line at， 随时都会有最新的讯息，或我们的脸书都找得到。
0: 那像这种我没有办法到现场，我可能透过这个电脑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影音的方式同步来上课的话，那数位的报名也接受。
1: 对，没错，就是它会开通，会有个连结，就是应该是方便
0: 的。
1: 对
0: ，OK，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食艺的课程，还有电影跟音乐，像我觉得蛮有趣的文化跟传承这个主题叫做找回遗失的仪式感。那又聊什么呢？
1: 找回仪式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曾经的记忆，其实放在心里的某一块，但是常常会遗忘，或者在不同的时候会被挑起来。我们就会看这样的东西，如果透过一个2个小时的一个讲堂的沟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刚才食艺讲堂多数是在日常周间，
0: 是
1: 好，比如礼拜三啊，就这样、
0: oh, okay.
1: 很常这样。但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因为德文课人好喜欢看电影，我们可能会从电影的角度，电影跟人生，电影跟生命岁月，电影跟曾经的某种遗忘，或者是电影跟你曾经的记忆，我们会有用电影来做的一个艺术讲堂。举个例子来讲，我的年代哈，马上就知道哈，最经典的就是教父
0: 啊哈，
1: 百看不厌啊，教父一、教父二这些事。但其实教父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曾经的记忆或是什么，也会带动我很多事情。比如说电影的教父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意大利的美食。
0: OK，
1: 哎，什么样的
0: 又绕回来，
1: 什么样
0: 的
1: 对，什么样的 pasta， 什么样的甜点，好，这个，然后一些电影《芭比的盛宴》，美味关系，好，这些就是知名的。这些看起来是跟美食有关，其实跟人生，跟你曾经很多的遗忘这些东西很深刻。所以我后来也知道，就是说哇，我们家的时候好多朋友们都来，好，其实不是看一部电影，就是老师会带你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好像看1-2个电影，他会设定一些主题，就是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什么，餐桌上的美景，美丽的风景，好，餐桌上的人生，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哇，这其实常常都几乎每次都满，这我就觉得这
0: 出乎你的原本的规划跟预料，
1: 对
0: 不对？
1: 对，因为我本来觉得就是啊，找一些同好哈，就大家喜欢看电影， 然后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些东西这些事，然后一起体验，然后假日的时候哈，没有上班嘛，也许有个不一样的 brunch。
0: 嗯哼哼，
1: 其实我本来的初衷是，哎，我希望 brunch

0: 不要界定就是喝多少香槟，然后喝多少 Chablis， 我们假日的 brunch 可不可以带一点点知性的探索，但是好轻松，好，然后影像上的刺激，然后曾经记忆里面的重新的把它勾回来。所以后来我们伙伴一林他们就努力往这方面去做，然后从电影上面找出了一个电影的课，好像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就是每个假日都会有。
1: OK，
0: 对。

0: 其实我要跟刘邦初执行长说啊，你的工作伙伴呢，为了帮你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其实课程上的设计都很有趣。你看，我们的艺术讲堂啊，谭时义，因为你对于吃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对不对？
1: 没错。
0: 再来，你喜欢看电影，你喜欢听音乐，甚至呢，我觉得你们的团队，包括刘邦初执行长呢，你们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也是充满热情，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在文化跟传承这个部分，除了节气的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
1: 没错，对，
0: 连澎湖的这个起菇起龟的活动，
1: 对，没错，
0: 也在你们的讲座当中会跟大家来做介绍。
1: 这个我也是去看他们，我就好感动。那个焕龙老师他其实 是住彰化，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年轻非常年轻的人，可是我非常能够很难想象一个那么年轻的人三十几岁，焕龙老师对那个地方上的那种文化情感的传承，因为他告诉我一件事，我好感动。他说：“邦初啊，执行长，我觉得我们要把地方上的传承只有两个字，叫实践。”所以他做了好多事，所以说我们不远千里从彰化把他请到台北来，那他也好高兴。所以他上次那个起龟那件事，你知道吗？他也找了艺术家、工艺家去做那个龟，知道吗？然后大家上完课之后，大家很感动，
0: 还特别把那个装置艺术完成，
1: 对对对，每个人当场做了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好好玩，大家要写艺术讲堂，然后什么人生有味，类似这些事，然后每个人都带着这个福气的这龟回去，就是你会看到来参与这些讲堂客人的那个走的时候，那个啊，那种莫名的激动，你会跟着也是很嗨。我就觉得做这事情太值得了。这个一定对台湾的美感的普及跟推广，一定会有点小小的社会贡献。植物园是我非常喜欢的台北的一个地方。我总觉得去植物园就是四个季节去植物园都非常，绝对不是只是看看花而已。董景生老师在台湾的植物学上面是有非常大贡献的人。他现在在艺术讲堂上课，他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什么植物而已，他带我们认识之后，认识香气，认识非常多的东西之后，对不对？上个月哇，爆满的人，最后大家他带大家做一个香包，大家做一个从植物里面的草本的香包，所以大家都会知道那个香包不是只是买香包做香包，是那里面的每个植物有什么样不同的，它的生命价值会是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们都学有专精，他们都我都这样跟他们讲说，你们都很愿意陪德万入世，就是把你的专业的东西愿意入世转成一个生活美，跟德万的所有的支持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对，其实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也分享一下，我所认识的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包括你们的团队呢，你们有一个特质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本来是下一个提问想问你说，什么样的专家学者，甚至说各个专业的领域的人，才会受到你的邀请进到艺术讲堂来做这个课堂上的分享哦？听起来除了有说故事，有专业的资讯的传递之外，包括还可以做 DIY 嘛。那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专门的人才哦。但是你会特别挑选或者说邀请他们进到艺术讲堂来做一些介绍的话，一定有他们的一些人格特质特别吸引你，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自己好像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填掉的工作，
1: 没错，
0: 你会先做访视访查的工作。OK， 好，什么样的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像吴宝春啦，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饮食评论家徐仲等等啊，你是看到他们哪些人格特质，觉得他蛮适合透过艺术讲堂跟大家分享他们对每项专业他的热情跟喜爱呢？
1: 其实有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无可一二的热情。举个例子来讲，你跟吴宝春请教说，宝春，我们来讲一个跟葱有关的哈，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乡下小孩，那个葱面包很厉害，
0: 对他来讲也很重要、啊。
1: 但我们来讲一个葱面包，对不对？他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说可以的，他继续讲，但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哈，你就知道，他去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很精彩
0: 呀。
1: 好，你跟植物学的专家聊这些事情，对不对哈？你跟他讲的时候，对不对哈？ 他不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他会希望说这些事情跟人的日日常上，所以我们跟董老师要合作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质感日常。
0: 嗯，
1: 植物的植，感觉的感，日常，什么叫质感日常？
0: 是，
1: 所以那个董老师就会，他绝对有他的专业，他也已经有相当的贡献，可是他就会认真想说，他因为他有无可一而的热情，他就想说、哦、那我这件事情怎么让会想要喜欢这些事情呢更有感觉。
0: 嗯哼，
1: 所以他可能会跟我们的现场主持艺术讲堂的同事商量可能起承转合是什么。
0: 嗯哼，
1: 他也可能会跟我们的厨师讲说，这时候要麻烦要有个草本茶。
0: OK，
1: 所以你们要支援我在这个时候
0: 身临其境的，
1: 就是说啊，这个植物讲完之后会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嗯、对不对、啊、突然间德万的伙伴们把一个草本茶
0: 味道
1: 放在桌上，然后大家一喝的时候、嗯、对不对、啊、直笑想、啊、这就刚才董老师讲的、啊
0: 嗯、
1: 他就非常有感觉，这个质感跟日常什么关系、嗯、最后要 ending 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带这么多植物来，我们来做个香包，大家来做一个自己的香包、
0: 嗯、
1: 所以大家带了一个好像两个小时的彼此分享一个小礼物回去、
0: 嗯、
1: 就是这个回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老师的主要的特质就是他有一个没有办法一而的热情、
0: 嗯、哼，
1: 昨天晚上呢我们吕代伟老师就是我们爱乐讲堂的课的老师，他应该人在巴黎，他是昨天晚上突然说今天这样可不可以五分钟，
0: 嗯，
1: 我就跟他联络了哈，我说都还好嘛，他说不是，我要跟你讲不是好不好的事，这样我跟你讲，柏林爱乐跟巴黎爱乐厅昨天晚上颁布了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曲目，
0: 是，
1: 这样我跟你讲，我研究了将近一天没有睡，我跟你讲一下哈，他的曲目比莱比锡好，哎呀噼噼啪啪讲的时候是、
0: 嗯嗯、
1: 他会做这些事，他像一个这么棒的艺术家，这么样的音乐的专业工作者，
0: 嗯哼，
1: 他会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分享，你看他有多大的热情，他快速的做功课，然后跟我讲说他觉得感受是什么，然后他想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嗯、所以我要回朱玉姐，就是说我觉得我跟他们认识或沟通，我其实只要坐下来可以感受他们那种无可一而的热情，
0: 嗯，
1: 就像所有德万在德万工作的所有的伙伴员工这些艺术人都是有这个特质，就是啊，他好像把他知道的哈、啊告诉你，然后不知道他也很想吸收，大概从这种角度下，大概我们找的所谓的分享这些老师，大概都是他们都有这个最主要的特质，就我了解。
0: 对，我觉得哈、啊，你把热情这两个字呢，也透过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你的一个观念哦，因为你喜欢这些，所以刘邦初的热情就传递出去了，
1: 而且要无可一而的热情，
0: 对，而且你邀请这些跟你同样有狂热有热情的朋友、嗯、透过艺术讲堂做了很多的分享哦。其实我听到这里几乎你每个艺术讲堂讲的主题我都想参加OK 好，那我就上网去或者看到你们的 LINE 我们 QR Code 我们再来扫一下看看有哪些课程我可以报名参加。

0: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5月29号到5月31号啊，那么在新竹新埔的 Le万南园有个午后庄园音乐会，我也曾经邀请我要退休的伙伴去欣赏过。
1: 是是
0: 哦，那时候真的他到现在还跟我讲，哎，注意那个音乐会我想带我老公去听，有没有讯息可以提供给我。
1: 好棒，
0: 哇，这个我就可以请他带着老公去

0: 欣赏。这次的音乐会呢，这个活动主题其实也是跟各种乐器、各种音乐的相会哦。接续下来，是不是请刘邦初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也介绍一下29号、5月30号、5月31号，好像每一场都有它的一个主题，有这样的设定吗？
1: 南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庄园的建筑，它就是一个园林的建筑，但是德湾在那边所努力的是希望重点不是是看园林的建筑而已，是在当代人在园林如何过质感生活。
0: 嗯，
1: 那首席之声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已经是在全世界知名的首席，我们台湾有好多优秀的台湾之光，他可不可以提携一个12岁到18岁的妮娜，这些妮娜以后不得了，她是他们认为未来会成为首席的人，所以首席之争是在沟通这件事，所以我们自己感动，他就是这么棒的音乐家，冠宇，陈冠宇钢琴王子带一个首席，他未来的首席
0: 是
1: 谢轩老师，
0: 竖琴，
1: 对，他带一个13岁的得到全世界3个世界冠军的一个妹妹首席，所以今年也是同样延续这件事。我们今年给音乐家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我的人生电影。
0: 嗯，
1: 好，所以呢，5月29号那一天呢，好，我们是邀请古典吉他非常重要的苏梦峰老师，那苏梦老师会邀请吴志庆老师一起分享他们弦上的西班牙的热情火焰。
0: 哎，我很喜欢那个音乐耶。
1: 对，没错。
0: 嗯哼。
1: 那第二天的时候呢，30号的时候呢，是台湾小号的首席，就是魏广浩老师。
0: 哇，他是你们专属的。
1: 对对，魏广浩老师现在除了有这么精彩音乐会在德湾分享，他现在也在我们艺术风格会带我们大家去国外听爵士音乐。
0: 嗯，
1: 非常棒。包括今年7月会到横滨跟东京。那广浩老师在30号这一天呢，他会邀请许聪义老师跟山田洋平老师一起从小号爵士乐的角度分享一个所谓他们认为成熟大人的浪漫。
0: 嗯，
1: 啊，我也好期待他们的浪漫到底是什么，
0: 真的
1: 一定是玩疯了一天。
0: OK，
1: 那31号最后一天的是我们是邀请萨克斯风，台湾到法国留学拿到萨克斯风学位非常年轻的沈子杰老师，在跟这个刘阳泰老师，还有就是日本来的田川亮太，然后还有非常棒的年轻的钢琴家郑仁轩老师，他们几位呢会从你我的青春回忆去诠释我的人生电影。那我就觉得这三场就各有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今年大概这三场，那也在好像前两天开始接受大家的报名。
0: 你有名额上的限定吗？
1: 我们还是一样不希望人多，所以我们应该一场就是80个人，在我们就以前早年招待那个接待戈巴契夫、柴可夫的国宴厅，因为我觉得，听音乐的人数的控制也非常重要，我不想要200个人挤在一起听，不太有那种沙龙的质感，所以我们大概一场就是80个人。那重点不是只有在音乐的本身，首席之声本身，我们自己感动自己的初心，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庄园响宴，所以我们今年呢很特别，我们为了三场音乐会，我们的 chef 呢会去设计不同的甜点。
0: 哦，
1: 去配合这个今天音乐家跟曲目，
0: 所以三场不同的内容，
1: 会有不同的
0: 那个主题的甜点就完全不一样。
1: 比如就是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今年他们就跟鱼氏，合作的一个巧克力会在某一场音乐会里面你会吃到，
0: 是，
1: 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甜点。重点不是在甜点，是我们希望德湾的首席之声一直都很特别，就是我们上半场音乐会到下半场音乐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不想要在我们在台北听音乐会，就是大家赶快去上个洗手间哈，然后很赶。我们中场休息大家都有40分钟、50分钟，因为好像在庄园里面享受一个下午茶。
0: 嗯，
1: 因为还是一样那个基础逻辑，去参加德湾首席之声这个庄园音乐会的人，他们应该会很珍惜，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一起去的朋友聊聊上半场的感动，聊聊最近。大家生活上聊聊，大家接下来想去哪边走一走。那同样的，音乐结束了之后，音乐会 uncle 结束之后，我们同样也会准备这些点心给大家，也让大家就是能够很开心的，能够充分的享受在园林里面一个质感生活。 所以这是不太像我们在音乐厅好像坐下来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半，然后就赶快去停车场，赶快就是要赶快下去，免得待会会塞车。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希望它是非常的 relax。 所以这个首席之声今年应该是第四届了，我们要努力继续做，尤其看到那些好台湾好棒的台湾之光的音乐家，他们成名了嘛，然后也非常棒，带那些台湾的弟弟妹妹音音啊，我觉得我很感动。
0: OK， 提携这些十几岁他的学生们，甚至说有天分的孩子哦，透过每次的首席之声呢，我觉得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啊。我觉得其实音乐不会是关起门来自己练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跟人群有更多的互动。
1: 没错。
0: 那在这个我们的首席之声这个庄园音乐会呢，在时间上的安排我看到了，比方说我们的上半场的音乐会就下午的两点开始嘛，对不对？大概45分钟，中间我们就休息，大概也是45分钟，让你可以享受甜点，看看自然的风光。
1: 没错。
0: 然后接续下来的下半场，哎，不过有个最后提问想请教刘邦处执行长喽。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除了听音乐之外，他想逛逛庄园，
1: 是
0: 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呢？
1: 哎，其实他可以在
0: 就是住宿吗？
1: 对，他可以听音乐会之前逛逛园子。
0: 哦，他可以提早来先逛，
1: 对，他也可以音乐会结束之后逛逛园子，我们非常欢迎的哈，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时间够，非常欢迎，就是因为南园一个晚上只有20间的住宿，
0: 是，
1: 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晚上留下来住宿，然后他住宿之后，自然好好吃一个饮食地景的飨宴。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有管家准备的黑胶音乐会，还有就是台湾非常棒，很多世界冠军酿出来的地酒，台湾人酿的地酒也是非常棒，会有个黑胶的音乐会的微醺之夜。
0: Okay，
1: 可以一起延续这些音乐上的感动。
0: 好，如果说您自己自行开车或者是自己搭车过去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庄园是一个 open 的方式，您可以先逛，然后后续呢下午再参加这个音乐会，或者说您时间上允许的话，邀请亲朋好友大家共度非常愉快的这个周末假期哦。
1: 是，
0: 这是在5月29日一直进行到5月31日，在乐万南园所带来的首席之声《我的人生电影》，这是午后庄园音乐会哦。
1: 是，
0: 看得出来，应该三场你都会在哈。
1: 会，
0: 这
1: 个
0: 应该都是你感兴趣的。
1: 我自己本身就是乐迷，就是我想尽办法要报名一个位置
0: 啊。是哈、哦，好，我们有人数上的限制，也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如果艺术讲堂，好像你们的每次的讲堂的这个现场报名名额也就不多吧，
1: 大概就是30位
0: 嘛，
1: 对，就是这样。
0: 好，可以用采线上报名的方式，
1: 是没错。
0: 好，您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听，对不对？
1: 对，
0: 您在这个高雄到屏东去，离岛澎湖也可以一起来上课哦。好的，这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乐万南园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未来生活提案哦。我要认真来看你们的艺术讲堂。先来报名参加，你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北部、中部、南部的葱面包到底差别在哪里？继续给我卖关子。
1: 好 ，OK，
0: 谢谢刘邦初执行长，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或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成功的经商者，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是无可救药浪漫的美学家。他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在今年2026的首席之声的音乐会，也就是乐万南园午后庄园音乐会。其实从他们2008年起跟超过百位的音乐艺术家来合作，举办了百场的庄园音乐会。刘邦初执行长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音乐会不只是演出形式的提升，它更是一种使命的具体实践。怎么说呢？因为他想让享誉国际的首席跟台湾新世代的音乐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世代对话。我有幸曾经进场去欣赏，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好的，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曲目，因为刚才刘邦初执行长说他也爱看电影，而电影的主题曲是法国的电影《蝴蝶》，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送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送给这个浪漫的艺术家刘邦初执行长。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2: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1: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2: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1: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2: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1: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2: C'est
1: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以及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世建宇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打到现在啊，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或是随时结束也可以的哈。那5月4日，美伊局势在表面停火下又激化，伊朗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19枚灰弹，还有无人机，导致一个油厂燃火爆炸啊。那同一天呢，美军在霍姆斯海峡击沉7艘伊朗的小船，原因是伊朗船只啊，锁定试图通行的这个商船，那美军就开火还击。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一边警告伊朗说，如果向美舰开火，将从地球表面抹去。一边他又淡化当天的攻击，说啊，不是猛烈交火了，只是发生一些迷你战争，他的意思是换换鞭炮了哈。就在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伊朗战事的时候，乌克兰战场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每年5月9日，俄罗斯啊都要庆祝所谓的二战胜利啊，这是纪念1945年苏联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一个国定假日啊。传统上俄罗斯都会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但今年的纪念活动啊，却不会展示过去常见的那些军事装备啊。打光了，大概是。那这个官方啊给出的理由是，乌克兰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怕他拿出来准备的时候刚好被乌克兰就自己啊整个把它摧毁。那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已经太厉害了，让俄罗斯没有招架之力。另外一个说法是，俄罗斯的大型武器装备已经没有剩了，已经都拿出去了，所以软囊羞涩啊，就根本是拿不出手。那有报道是说，乌克兰的反攻奏效，俄军开始失去占领的领土啊，证明俄罗斯啊，连这个涅伯河都跨不过去。而且从统计上来看啊，这个长久局势啊，俄军越来越孱弱，几个月前呢、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啊，现在结果更是如此。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专家跌破眼镜啊，原来外界以为啊，伊朗战争会导致美国军力转移，进而影响乌克兰战场。结果事实上，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节节取得顺利，而且啊，还有余力来伊朗帮忙啊。那他们操控无人机了哈，处理那个伊朗的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对无人机的对抗，怎么看这个伊朗跟乌克兰战争这两个的联动啊？那这个美国同时面对两场战争啊，好像也有兼顾的台海的安全啊。那这个节目要请世建宇老师来看看这个三场战争啊。那当然台湾这一场是是隐形战争的哈。照川普的说法，最近的伊朗啊已经叫做迷你战争了啊，真正这个乌克兰这个大战争场呢，其实也已经有一定

定的结局了哈，我看这场战争啊，其实有可能就是要收尾了哈。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邱子健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义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老师接受访谈。伊朗跟乌克兰现在的战况，你看这个停火也好，或是战争结束也好，背后目前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有哪些啊？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有条件的停火是可能达成的，不过就像您一开始导言讲的，到底是会很快呢还是拖很久呢，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不过都有一些关键的争议了，那大家都没有共识。现在那也像您所说的，那大家现在也把军火打得差不多了，经济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乌克兰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它的现在 GDP 还有一点点成长，大概1%的样子。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倒退了，俄罗斯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都是有成长的，可是去年开始呈现负成长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两国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好。那还不至于就是破产，可是绝对是不好的。那如果能停战的话，我觉得现在最可能的就是有点像朝鲜半岛南北韩的那样子的停战的协定，它不是一个和平的条约，因为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想要达成和平的，这种双方也都没有共识，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像您讲的，因为大家的军火打得差不多了，俄罗斯自己也剩没有太多东西了，那乌克兰基本上从过去几年都是接受到美国或者现在开始欧洲的援助，在军事上其实是呈现一种僵持的这个状态，而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战线非常长，超过1000公里，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一点突破，然后因为突破了之后你要补给线又拉不上去，所以就基本上耗在那个地方。那真正的争议点是什么？因为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就跟普丁见过面，谈了就是基本上要怎么解决，可是乌克兰也有他的考虑，那川普要的就是不是那个普丁要的就是乌东所有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从乌克兰讲的角度来讲，领土怎么能分割呢？而且同时另外一点我想更重要，可能也一定程度讲到了那个欧洲的国家的心理，认为说如果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领土给了俄罗斯的话，这等于就是一个变相奖励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你这种奖励等于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俄罗斯说那我还可以再往前进啊，那怎么样让俄罗斯感觉到，就算如果你把部分的领土割给他之后，怎么让他感觉到这不是奖励呢？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加上美国的安全保证，希望美国跟欧洲国家要有一个持久的保证，供应这个军火，然后给乌克兰经济上的援助等等。那当然这个战场上最近新的突破就是您讲的那个无人机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乌克兰现在也有了远程无人机，它可以攻击到那个将近超过1500公里的这个作战，
0: 就到莫斯科了嘛，
1: 是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等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唯一个变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策略就是说把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化，希望欧洲

都能够负起，就是乌克兰这个前线作战抵抗的这个支持。那美国只是在旁边，就是想办法撮合，就是这个双方的停火，甚至进行合约的谈判。唯一担心的是，不过我想川普总统也没那么傻了，因为那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快要到了，就在今年年底。那当然美国其中选举的那个结果要顾，同时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绝对不能够透过领土然后让俄罗斯感觉，让普丁总统感觉到他被奖励的，就变成是侵略有理，然后那个过了几年他还继续往西再打下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只是当然普丁现在也不能接受，我觉得再拖一下也未尝不是坏事。今年年底能够达到停火，就是长期停火的协定，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好的。那当然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就是伊朗这个问题。伊朗的问题其实我们也谈过，其实伊朗这场战争已经军事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那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姆兹海峡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回到原来航行自由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顺序上面，那个伊朗等于是在跟美国还在互相的纠缠。当然我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很快解决，也可以很慢解决，就在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一念之间。伊朗一直要求说我们先把霍姆兹海峡放开，然后我们再谈那个核武问题的这个怎么限制的这个问题。那可是问题是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顺序可能不适合，因为我把霍姆兹海峡放开之后你可能就不好好的谈这个核武的问题。当然伊朗也有他的理由，他认为他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之后，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他打的算盘。而且现在的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石油涨价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想川普总统倒不是很担心这个石油涨价的问题，毕竟美国并不是那么缺油，只是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全球物价的上涨的问题而已。而且这个只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得到疏解的话，这个完全可以很快就解决掉。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令台湾比较在意的，是美国这个能不能够同时兼顾三个地方，也就是乌克兰、伊朗跟台海，就是台湾太平洋最前面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是一般来讲说美国的这个战略过度扩张会不会造成说美国没有无暇应付多个战场。我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想同时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不久之后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这个东西把三个弄起来看的话，伊朗的战争其实随时都可以解决，只是看要怎么解决而已，真正的战火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乌克兰那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拖得够久了，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不过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欧洲的战争，不是美国要全面应付的战争。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台海。那台海这部分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弃的，美国也还继续在做准备，不过要怎么样进行，它当然
五月中旬他跟习近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见过之后，他就会开诚布公的跟我们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

0: 日共同联合，因为高市长要所谈的都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嘛，那这正是川普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布局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但是我先想要理解的是说，我的确认为川普刚刚卢斯老师讲说，把乌克兰战争欧洲化哈，他甚至已经下了一个险。算险棋吗？也不算，就下了一步大家很 surprise 的棋，就是他要退出北约哈，然后也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哈，那当然不是全部撤了，他就先撤个5000个人这样子。那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乌克兰战场这一个状况底下，他还可以撤军呢？
1: 我觉得他是吓一吓德国吧。其实这个是川普总统常常用的这个谈 判
0: 用
1: 的
0: 这一
1: 方
0: 招
1: 式。
0: 哈，很糟很糟。
1: 我想他吓也不是吓德国的领导人，他是吓德国或者欧洲的社会的一般的老百姓，然后让社会老百姓给当地的政权一些压力。那实际上，我想德国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这个撤军，而是担心美国的这个武器制造的过程，这个时程会不会太久？毕竟现在，尽管伊朗的战争变小了，可是问题是伊朗也需要武器的部署那边。那再来，欧洲绝对需要武器。欧洲的那个军工产业已经停产很久了，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都超过30年，快要4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欧洲比较担心的是军火供应不上来，如果一旦有武装冲突的话。那当然，这个也就牵扯到您一开始提到，日本最近在亚洲的这个活跃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日本我也常常跟他们来往，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是研究中亚问题的，我说我看不懂上一次为什么高市早苗首相这么决断的要解散国会，然后重新改选，好像大家并没有那么看好在那个时机。不过，高市早苗却得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二战以来这种大胜的一个结果。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群人，到现在大概40岁左右，也有当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未来是觉得是绝望的，因为日本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一定程度是停滞发展的，一直到安倍首相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生气，不过那个生气还是火力不足的。而中国是在过去40年是加速成长，甚至到现在为止，连台湾的人均所得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这个是在如果往前推十几年的话，是匪夷所思的。台湾人都会觉得日本的东西比较好，东西比较贵，可是现在日本的东西事实上是比台湾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的年轻一代40岁以下这个青壮年，对未来非常的绝望。突然有了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出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修宪，我们要让日本这个国家正常化，要继承安倍的遗志，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工业、经济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年轻人把票全部都投给了安倍，不是投
0: 是
1: 安，投给高市
0: 高
1: 早
0: 市
1: 苗
0: 早
1: 算了。
0: 苗。
1: 老一辈的人倒不见得，老一辈的人就随遇而安。那年轻一代觉得要有希望。另外一个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尽管日本经济不好，可日本在过去的10年之间，日本的房地产的那个涨价是非常快速的。那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
0: 对
1: 移
0: 了，
1: 民润到
0: 跳
1: 日本
0: 槽。
1: 去。那 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以为像这种房地产是消耗品，就是大概40年50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没有价值了。可是突然在上一次日本报案奥运之前，房市开始直线的往上走，翻了2倍甚至到3倍的这个空间，这个让日本的年轻人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是

0: 是绝望的，所以现在日本非常振作，我相信是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的。同样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也看到过，只是香港的那一波冲劲被中国政府给斩断了，高压的手法，可日本不会被斩断，反而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往前走，我是非常看好的。将来我相信如果日本的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的话，在未来十年绝对不会是一个惊讶，绝对不会是一个意外。
1: 是，当然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台海，那既然高市长苗的这么也叫高瞻远瞩了，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高市长苗的这个雄才大略啊，使得川普现在在玩这个伊朗战争跟搞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他游刃有余？
0: 当然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亚洲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的希望，其实这川普总统是寄希望于日本的，而日本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努力做的。那反而中国一定程度是好整以暇的，好像是要等天上掉下来好处给他一样，想要占别人便宜。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像
1: 躺平，
0: 是，然后当然
1: 躺平的不只是中国人民啊，连共产党现在都在躺平。
0: 是的，然后那当然，如果有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协力合作的，在第一岛链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当然台湾的安全也就相对的就增加了。那第一岛链的国家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国防韧性，这个绝对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过度扩张，其实在于说他有没有足够能力的盟友去帮他分工，去分担在区域安全或者区域发展的责任。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有日本的，他当然希望欧洲的这个角色要由德国来扮演，可是看起来德国没有那么努力，
1: 不行，
0: 所以他才讲了一些狠话。那当然他那个狠话有没有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这两场战争，就是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的确是有联动的，我们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事实上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他们的无人机系统是一直在互相支援的。那伊朗做的无人机也卖给俄罗斯用，当然乌克兰也知道怎么对付这样的无人机。不过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合作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包括那个情报的资讯的这个配合。一开始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是打不准的，后来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情资的合作之后，他才打得比较准。战场变成是一种无人机的这个战争的
1: 现场。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开始攻击那些能源设施，这个都是这个往恶性循环的角度在发展的。那怎么样让这两场战争尽早的结束，至少停火，这个可能要美国政府真的要多付一点心。
1: 看起来普丁是有想要下台的，这不是是走，这是走下来的，就是希望停火。他其实他有一点受不了了，不过因为最近油价好，然后美国又因为伊朗关系又开放了，让普丁可以卖点油哈，他稍微得到一些喘息了。但是我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跟川普之间的互动来看，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同意川普怎么样结束战争的方法，所以川普多少丢出说我要退出北约啊，暗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啊，等于是要用另外一种所谓的代理人的说法去说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也算是已经不逐步的符合了普丁的他忧虑的问题啊，得到解决。你看呢？
0: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然 乌克兰会跟他的欧洲

0: 的北约的伙伴讲说美国很遥远了、啊、可是如果停火之后让俄罗斯得到喘息，然后让他拿到领土，让他三到五年之后又重新再重启战端的话，那我们的停火就白费了。所以现在僵持在这个地方。可是同时呢，之前是讲说乌克兰愿意就是就现状然后停火讨论这个领土的划分，可是俄罗斯不要现状，他要整个乌东。那当然乌克兰是说这就莫名其妙了，这些有百分之一半，将近一半的乌东的领土还在乌克兰的手上，他怎么会愿意说我就干脆往后撤，然后让俄罗斯来占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呈现了僵局。当然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都可能就是这是中国打的算盘，北京打的算盘，让北京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关系上找到一些失利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可能非常期待五月中的这一次的北京的峰会。如果川普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点压力，或者少帮他一点忙，少买一点石油，或者给伊朗施一点压力，那就是北京想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我想这个地方是这次就是不久之后北京峰会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焦点。
1: 就是北京这场峰会，互相之间都非常 transaction，
0: 是
1: 大家都是交易性格，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了哈。那台湾有在这个名单内吗？
0: 台湾是一定会在谈的，只是其实很多
1: 在交易名单内嘛，
0: 他在里面。可是据得到的消息，从美国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才有人发电邮给我，他说台湾其实不应该担心川普总统到北京的访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然后我再讲一点，其实前年我去华府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那个川普第一任时期的国安会的有一位成员就当面跟我讲，他说川普绝对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也绝不希望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台湾的这个地位有任何的变动。所以不管说在北京峰会讲出什么话，可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然后川普也绝不可能放弃台湾。
1: 是，那这个当然这些承诺还是要看五月十四啊。不过我一直在想说五月十四会不会再延期了，因为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以目前的情况他去北京啊，我认为他还没有好像他说之前有可能要去以色列，这个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五月嘛，刚五月初而已，五月五号而已哈，到五月十四还有差不多快四天的时间，变化还很多了哈。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很复杂哈，我们还拭目以待。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谢谢，
0: 谢谢。

0: 解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这个总统专机出访友邦呢，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打压下，目前呢我国只剩12个邦交国，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两岸主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过去我们一些元首有所谓的过境外交啦，也就是专机途中会加油停留跟一些国家政要互动交流。我想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在上个月底赖清德总统原定要搭专机前往非洲我们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访问，却因为谈好的飞越的航权，因为非洲三个国家包括塞西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临时收回而暂缓了。不过呢，也就在5月2号，我们看到我们赖清德总统搭乘来访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札杜利回程专机前往史国来访问，那过程转折我们怎样的观察，采取看来是弹性的做法，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说明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好，其实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讯息还不只是从事新闻工作者的我，我的家人看到说，哎，赖总统飞出去了，我说去哪？去史瓦蒂尼啊，是非常的惊讶啊。这个时间点是有点错过了史王他们的一个庆典嘛，哈，因为我们两国台湾跟史瓦蒂尼邦交也58周年，那总统接受他们的邀请，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我想国际间的现实，我们也只能这样。但是我想，第一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想知道可能还是有些突破了，但是有没有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过去可能也有过吧。这一点的话，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是是是，好，的确就丽姐刚才所提到的哦，因为一开始在新闻上面看到说总统后来竟然已经到了史瓦蒂尼，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哦，也觉得说其实在中国经营外交关系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必须要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在这个重重的限制之下可以到我们自己的友邦去访问。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观察上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过去蔡总统在飞到史瓦蒂尼的时候也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呢，经过的这些航权的三个国家也突然拒绝说让我们的专机经过。那虽然说这是从过去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可是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说，哎，既然我们搭着来访的友人的专机回到这个原定的目的地去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子的情形我有时候跟学员讲，当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做法
1: 啊。
2: 对，因为经营比较困难的外交关系，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些跟过去的做法上面想象比较不一样的。
1: 是，
2: 那或许假设说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那可能就不去了。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效应，我们也是会比较担心一点。但是也还好，就是有过去。
1: 好，是一个有创意的做法。这个所谓的外交国际惯例，好像在197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密访北京，好像有这样一件事情嘛。哈，这个或许不尽相同的情况，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在国跟国之间的交流，当然可能要谈重要事情，或说要从事某方面的洽谈，会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2: 对，
1: 好，这样的创意做法，当然我们也不意外，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讥讽我们的赖总统了。所谓的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那上演所谓偷渡式外窜的闹剧，所使用的字眼当然是在外交上我们听来是比较粗暴的粗鄙的。回归一个比较国际现实，台湾应该怎么做？因为在国际空间，台湾尽可能的希望让国际之间看到中华民国这样一个主权，是不容被漠视，或是像中国大陆所宣称的台湾是中国的 的一部分。只是谈到这里，台湾跟史瓦蒂尼能够

0: 后有将近60年的邦交，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刚才在一刚开始也告诉听众朋友，中华民国台湾在非洲只剩史瓦丁这个邦交国，很多国家在陆续这几年转向跟中国大陆来建交。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台湾跟史瓦丁之间建立这个邦谊是很不容易的？
1: 的确哦，因为当然有一些我们过去或是现在有些邦交国是曾经断交过，
0: 对，
1: 然后又才重新复交，或者是反过来的情形。但是其实从一开始能够建交持续到现在将近60年的时间，这的确不是太容易哦。
0: 嗯，
1: 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比较冷战时期，就是1990年代之前，我们比较采取的做法，也可能跟史瓦蒂尼本身过去叫史瓦基兰的意识形态有一些比较高度重叠的地方，因为以这种君主制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反共的。
0: 嗯，
1: 因为假设说是采取像共产主义的话，那应该就不会有君主制的存在。
0: 是，
1: 对，那当然就是说要进行，例如像这个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啊、无产阶级等等的。那这个是冷战时期做的哦。但是等到进入到台湾民主转型以后，我们有一些例如像是国际合作的机会，
0: 嗯，
1: 好，那提供给史瓦蒂尼这些所谓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的项目，
0: 嗯，
1: 哦，那促进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的转变，或者是讲说呢，我们特别针对史瓦蒂尼的部分的领域进行重点的协助或是合作的计划，
0: 嗯，
1: 以现在来看的话，做的成效还蛮不错的，
0: 嗯，
1: 哦，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讲说，那这个不是就是花钱吗？
0: 对，
1: 可是。其实经营外交关系本身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存在，我们很难说没有互动之下还能够维持一个很不错的关系，这个也蛮难想象的，
0: 嗯，
1: 所以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比较高度一致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这样说，其实我们的对外援助的工作更在意的是说跟主要是人民还有再是政府之间的往来跟沟通，然后呢，使得我们在建立了一定的互信的基础以后，能够持续的让我们的外交关系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应该是在2018年以后吧，就只剩下史瓦蒂尼这个国家。我印象中是2018年是布吉拉法索5月24号是要断交的，这反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吗？就等于说。其实对非洲的基因我们目前也甚至可以更专心在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上，对，因为所有的对援助或者是我们的外交资源基本上民主国家这个除非是机密，否则的话原则上都要公开，那
0: 没错，
1: 人民我们自己本身也都很在意说就是钱要用在刀口上，
0: 是，
1: 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反而有个机会就是专心的去经营跟史瓦蒂尼的关系，
0: 嗯哼，
1: 那我觉得这也是后续为什么我们至少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持续稳固，特别是因为这几年中国大陆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说他们的在非洲所谓的最后一块拼图，对，可以把它拼起来，
0: 嗯
1: 嗯，但是我认为说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会更在意跟史瓦蒂尼的关系。
0: 是，嗯，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史瓦蒂尼，我想跟所谓共产的政治制度是不太一样，所以不太能够拉近了哈。那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的交朋友，那另外其实做的也挺多的，在4月底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当时因为三个国家的航权被收回了，我没有办法飞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机会跟台湾的 NGO 就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就聊到他们在那边长期做辅助他们的工作啦，听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对他们是相对重要的啦，比如说给他们在干旱的时候是有粮食可以吃的，我们有稻米可以援助给他们，另外还有就是水洁净的水源得如何取得，另外还有帮助他们学龄前的孩童也能够有很好的教育，另外也有提到就是艾滋病问题他们也会协助，但提到这些我们在一些邦交国我们做的不少，我们会持续来做，那重点在就是说这次其实赖清德总统到了当地，我们所分享到的赖总统除了跟史瓦蒂尼的国王有会面了，他们也够理解这次晚到的一个理由，也有机会看到在当地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我们知道台湾的 人均的 GDP 已经达到将近要4万美元了哈。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

0: 阳率已经有两位数字了哈。史瓦蒂尼更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帮忙哈。好，要进一步来请教我们的陈教授。原本四月底赖总统要出访，那因为中国大陆受阻，那暂缓。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总会去关心台湾是不是孤军奋斗，我们这样子处境为难，是不是大家都做闭上观？好像也并没有啊，像美国就一些议员挺台湾，那欧洲联盟也透过发言人的方式来挺台湾。在国内，我们在最近也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她也说希望我们的赖总统这次出访能够顺利。重点谈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每次谈到我们的元首出访，就是很多过境外交，我们谈了很多过境美国的本土嘛，哈。这一次的话，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有一些国家从四月底那个时候就力挺我们台湾，那么指出呢，不应该将航权当成政治的武器，我们应该有出访的一个权利。那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力挺我们，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出访模式的一个效应？目前为止，
1: 我想我们的总统的专机哦，在飞越非邦交国的领空的时候，会不会在日后，还是一样哦，就是以这种拒绝我们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方式，使得我们的出访受阻？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现象。那当然是说，因为这次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中国大陆，那美国也在这次的时候提出了他们的声援。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接下来他们的外交政策上面的选择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当然是讲说，是不是等于是两边的角力嘛，就等于说因为非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虽然说我们过去会认为说非洲普遍啊经济发展不是太好啦，然后我们对非洲相对来也真是比较陌生一点，
0: 对，
1: 可是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哦，就变成说等于是所有的主要的国家们都在关心这个区域的发展。所以这边想要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分享的是说，那是不是对于这些国家，他们还会在下一次的时候继续接受中国大陆压力，使得我们的专机不能够飞越领空，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再看的。或许这是成功，但是下次是不是还这样子，我觉得说目前来讲这个还说不准，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的状况。那只能说其实虽然受到这一种方式的抵制吧，那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还是能够到访成功。接下来的做法或许还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更多样的不一样的方式，更多的这种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功跟自己的邦交国互动的做法。当然这个是不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0: 也没错。所以当我们的听众或是关心这起事件的朋友说，总统已经搭乘史瓦蒂尼的副总理的这个专机到了史瓦蒂尼来访问了，那接下来行程是哪些，那怎么样回到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哈。但是刚刚老师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创意的做法，这种创意就是基于国际的一个现实，那台湾怎么样突围，那如果说都没有办法飞出去访问的话，其实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话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件事情，对外交上来说是这样子嘛，哈。那回程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也是很有创意的，又搭史王的 A340 专机回到台湾，这是由华航所退役的一般专机，也是由史国的副总理扎特利全程陪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美国国务院在四号的时候回复我们的台湾媒体中央社记者的提问，他们的立场是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这种话听来会是美国的既定立场吧，一直以来，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去关注的呢？
1: 我们可以看，其实就等于说从过去我们讲的这个价值共享的伙伴来讲的话，其实美国也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管在军事或者在经济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本身当然就是有这种到国际上去交朋友。

0: 或是跟自己的这个旧朋友继续的来往，本来就有这个权利。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也走出去看看说，哎，这些新的朋友、旧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我们一起合作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个就等于说，中华民国不会仅限跟美国经营关系而已。
1: 嗯，
0: 我们也会重视我们现在的邦交国们。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就其实中华民国还是有它的国际空间的必要性。
1: 嗯哼，
0: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所谓的两岸问题而已，而是本身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
1: 这样说。是，过去一直以来大家在探讨台湾的国际空间，都会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他们的变化事实上也会影响到两岸关系。那现在我想这几年的情势更行的复杂，所以台湾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像刚才老师提到的非洲，我们就只有斯瓦蒂尼这个邦交国，已经说了多年了，就是说中国呢要把最后一个拼图给拼上，我们就努力的来跟斯瓦蒂尼交朋友，这个邦交要持续来稳固。好，非洲斯瓦蒂尼这个国家有100多万人口，其实不会很多，有人说它是一个袖珍小国，它是在非洲东南部，介于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嗯，刚提到像台湾的世界展望会有机会到，也是很远的地方，台湾的民众要到那边去可能机会不太多，南非倒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了。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更有这样一个图像。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对外突破。我们从赖清德总统5月2号的时候，那么从总统府所发布的讯息或脸书相关的一些动态，看到了赖清德总统原本4月22到27号排定要到斯瓦蒂尼访问，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干预，所以暂缓。但是5月2号，我们的讯息传回来，赖总统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些访问，也参观当地，包括我们台商在那里的投资，还有我们有些产业园区也跟斯瓦蒂尼那边有了一些合作。那这次呢，也让赖总统见证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跟斯瓦蒂尼王国政府关系的互助协定签署仪式，还有签署这个联合公报哦。那继续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向来就是打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空间所以呢，刚提了很多。那这一次呢，干预赖总统出访这个斯瓦蒂尼的做法，因为蛮震撼的，就是原本要出访了，但是呢临时又说不去了。其实就我侧面了解，我们的媒体记者也原本都把行李啊都打包好了，出访的前几个小时都已经送到外交部了，结果后来说不出发了，然后两天之后去把行李给领回。这种所谓的零和外交，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还是说你会怎么样看中国大陆的对外的策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0: 是，我想这个想尽办法打压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际空间，这个向来都是大陆的做法哦。
1: 嗯，
0: 那我也认为说，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哦，那可能也在于说，他自己本身或许是塑造他自己本身的历史定位。或者是认为说，其实呢，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得到国际上的声援。
1: 嗯，
0: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说，这情形其实是就是中国大陆更为积极的想要去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是讲说，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的，可以在现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那主持人刚才没有谈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想要跟主持人分享，就是说其实从2020年以后，我们跟这索马利兰就是等于说算它是在国际上一个比较受到有限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或是政治实体，开始有这个官方的互动。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象牙海岸我们也开设了管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的区域来讲的话，我认为说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展。对，因为 如果说要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话，目前看起来这个机会跟空间并不是太大。
1: 嗯哼。
0: 然后社管处等等，当然也我们会受到一些挑战。
1: 嗯哼。
0: 例如说可能会有来自官方压力，但是还好，其实因为这个管处是代表就是外交部
1: 对
0: 出去设立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当然是用的名称不会是以这个大使馆，但是代表说对方愿意跟我们持续的来往，或者是深化我们的跟这个国家来往，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还蛮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嗯，
0: 所以这个在有限的，甚至我相信在后面越来越我们的这个外交空间会在限缩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去维持至少现在的成果，并去拓展，看看能不能继续的拓展下去。
1: 嗯，好，外交人员真的很辛苦
0: 哈，
1: 在非洲我们还是努力去争取稳固的友谊，就是来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所以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老师观察就是说这种所采取的做法可能也许是更为的细腻或强硬，那台湾又怎么样来应对？那我们赖清德总统这次出访，其实他也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会持续来强化我们的实力的，也会稳健走向国际，所以这次出访他也邀请世王能够再次访问台湾。那这样子联合外交，过去我们也曾经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所谓双重承认，这好像也是不失为一个可以再去拓展邦交的一种方式吧，老师。
0: 其实现在中华民国做法就是更为弹性，
1: 嗯哼哼哼，
0: 那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本身，
1: 哦，
0: 对，愿不愿意接受？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开过任何例外。他们就认为说，就是应该要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
1: 我想台湾还是要必须努力，让更多的国际的好朋友听到我们的声音哈。所以我们说实力在哪里？那外交靠的也是这个，但是是什么呢？台湾投入援外贡献不少，刚有提到了，比如说 NGO 这种软实力，还有相信我们的国合会啦，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人力会前往那边来协助他们。那从近年的一些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指台湾呢，是不是能够协助对外？我记得在去年九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处更名迁出首都，哎，我们就提出一个晶片外交的手段哈，那限制对南非出口晶片跟半导体产品。那两天之后呢，因为南非寻求谈判而撤回。那或许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有一些实力，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协助这个国家，或是来力争台湾的国际空间。那还有在前阵子，我有机会请教专家学者来谈哦，为什么南韩电子入境卡错列 China Taiwan？ 为什么韩国这么做？那我们有可能因为说，如果你不改，我们也会相对不叫您这个韩国叫南韩之类的，像这样子。好像有点我们台湾政府也采取不一样的策略来因应哦。那我刚提到我们的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当然会帮史瓦蒂尼，就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可以有更多的助力，或说可以让我们的外交空间的拓展是更有帮忙的呢？
0: 是是是，我这么说哦，就是因为特别是就诚如刚才丽姐所说的，台湾这几年这个晶片的技术啊，还有包括整个市占率哈，的确使得台湾在这几年真的是跟过去来讲哈，我必须说就是更容易被世界看见。
1: 嗯，
0: 台湾在这些领域上的努力，那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去年这个南非其实要求我们的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不敢这样做，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相对的一些应对的方式，所以目前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搁置了。当然就是说利用台湾现在有的经济成果，还有包括我们的过去的经济发展的这些经验，
1: 嗯，
0: 我们也确实可以提供我们的邦交国或者是这些跟我们比较友好往来的国家然后一些实质上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有时候我也 不敢讲说这会有什么样重要的外交突破，哦、例如说有实质上的这种外交转换，
1: 嗯，
0: 的也不敢这样讲。
1: 嗯。

0: 但是至少在过去比较疏远的关系上，
1: 嗯，
0: 或许我们会变得更友好一些，
1: 嗯，
0: 那原本已经友好的关系上，我们变得更紧密一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机会的，
1: 嗯，
0: 哦，那晶片它固然是一个，但是晶片它或许会针对，例如像是先进国家们，哦，
1: 嗯，
0: 他们需要我们的设厂，
1: 嗯，
0: 需要我们的这些。是不是真的到最先进的技术，我相信我们也不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跟他们进行合作，嗯，
1: 是，
0: 那过去的一些经济发展经验，包括我们农业转到工业的转型，
1: 嗯，
0: 然后还有成功的再从工业进入到经济主要结构服务业来说的话，
1: 嗯，
0: 这个都可以提供像是包括斯瓦蒂尼还有包括其他国家一种经济发展或者甚至转型的这个机会。那丽姐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国会其实也做了许多的事情，
1: 嗯，是，
0: 人民也很在意我们的钱要用在刀口上，希望不要乱花，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其实相关的这些援外的计划援助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说其实都还蛮成功的，就比较不会有在过去例如说单向我们单方面认为对方要什么，
1: 嗯，
0: 因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给你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的一个立场上，
1: 嗯，
0: 那现在的做法是我们必须要合作，那对方他认为说他需要这些，
1: 对，
0: 好，那我们可以就这个比如说上面有些缺口我们可以互补，好，那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发展稻米产业，
1: 是，
0: 或者是种植等等，或者是像我们对市场地有这种微型的企业贷款针对他们的女性，
1: 嗯嗯嗯，
0: 那台湾在相关的这些技术还有过去的经验来讲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媒合，
1: 嗯嗯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样态它会比较持续，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效果也比较好，
1: 是，
0: 跟过去的这种单方面的援助认为说你们就是应该要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刚刚提到往台湾的引以自傲的半导体的发展，哦，的确会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但是务实来看施瓦蒂尼他需要什么，所以这次我们的赖总统到当地，嗯，他见证了在那边我们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有个战略储油槽，又提到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刚刚也有提到妇女跟青年的赋权、农业活动等等，这些他们很需要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是是，
1: 对，如果跟他们多的沟通多倾听，不是说用我们的想象来做一些，哎，这个对你们好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他们现在所需求要的，所以我想我们都已经是将近六十年的邦谊了，相信政府还有民间一起来帮忙施瓦蒂尼，他们会更加的确定选择台湾是对的。好，我们在今天针对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所采取的所谓的总和外交的一些实质作为，应该就是说把各种可能的资源我们做一些很好的整合，或说我们投放在哪里让台湾能够走得出去，我们就从这次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嗯，所遭遇的一些挑战来探讨有哪些突破机会跟影响。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的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中领导人会晤的川习会将在下个礼拜登场。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7号在立法院表示，美中问题错综复杂，因此川习会的首要目标是管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虽然北京当局可能操作台海议题，但美国已经重申对台的政策不会改变。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4、15号前往中国访问，并计划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前指出，他相信台湾议题将会成为会谈的主题之一。对此，国安局长蔡明彦7号上午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中共可能会在会中操作台湾议题，但美方已透过公开或私下管道不断重申其对台政策不变。蔡明彦说，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去强调，那不应该出现任何去迫害台海或是印太区安全的各种行为出现，那展现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那所以对于整个川习会后续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的来做整体的研收，支援政府的决策。
1: 蔡明彦指出，就美中关系来看，双方的争议错综复杂，因此希望透过领袖直接互动管理这些争议，避免冲突扩大或升高，也借此形塑较稳定友好的状况。由于许多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研判美中整体态势仍会呈现脆弱但稳定的局面。在议题部分，蔡明彦指出，美方较关注的应该是如何解决贸易失衡、芬太尼问题、稀土管制，也可能提到香港人权问题。中方则较关切关税战，以及希望放松针对晶片等高科技产品的管制。双方在这些议题的立场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及区域安全议题上也各有关切。因此，川习会的重点是管理，而不是解决问题。蔡明彦表示，对于川习会的后续发展，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研搜，以支持政府的决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7号邀请文化部长李远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不过会议一开始，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就当场要求列席的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离席，强调立法院已经修法删除公视董事的延任条款，胡元辉已经不是现任的董事长。教委会赵伟罗廷伟随后也裁示请胡元辉离场。对此，文化部长李远答询时直言，在野党一方面阻挡新董事会的成立，另一方面又要求现任董事长离开，在野党到底要什么？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对于胡元辉被国民党立委请离教委会，民进党立委陈培瑜质询时表示遗憾，并要求文化部长李远再度清楚说明立场。李远表示，过去20年来，公视董事会曾有2度耗时近千天才完成改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长期遭到杯葛，他强调希望让制度回到正轨，而非透过党政协商决定董事人选，否则将违反党政军退出公广集团的原则。也对胡元辉在教委会会议一开始就被请离表示遗憾。李远也质疑，在新董事会尚未成立情况下，若现任董事长也被排除，公事如何正常运作？他指出，公事有上千名员工，每天都有薪资、公文等行政工作需要处理，并反问在野党究竟要什么。李远说，
4: 事实上按照法律来讲，过去这20年并没有那个不得延任的条款的情况下，有2次快要1000天财团法人公共电视还是可以继续运作，现在情况一模一样，因为依照财团法人实务的运作，它是可以延任的。我刚刚讲到一个关键，你今天把董事长赶走，你是不是就停止公共电视的营运？然后这边又杯葛我，从去年年底一直杯葛到现在，然后把我认为我不协商是一个真正的罪犯的话，抱歉，那你想要什么？
3: 李远进一步表示，文化部去年底已经提出14名董事候选人，但遭删除10人。第二次再提名10人后，原本审查委员已经签字准备开会，却又因为在野党推派的8名审查委员全体辞职而停摆。他强调，行政院已经去函立法院，希望再推派8名审查委员。文化部也愿意持续沟通。 议员表

0: 是审查委员就代表社会公共性，若听命政党指挥，他完全无法接受。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六号晚间的报道，我国内政部长刘世芳的亲属严文群已经遭到中国台企荣泰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全部的职务。对此，刘世芳今天7号受访时提醒国人，前往中国大陆时务必要慎思，并重申自己的立场不变，也就是合法合规处理所有的事务，并捍卫台湾的民主法治与国家主权。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台企荣泰科技有限公司5号发表声明表示，已从4月7号起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台湾荣泰科技与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并表示严禁任何资源支持台独。陆委会6号晚间透过新闻稿谴责，表示中共逼迫台商政治表态已造成寒蝉效应，且一再采取毫无文明底线的做法，已严重伤害台商正常投资经营跟两岸关系，并提醒台商对中国投资前务必慎思。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列席前受访，对于严文群遭解职一事，他强调内政部跟陆委会立场一致。刘世芳说，
3: 就内政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跟陆委会昨天晚上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那这个请大家要能够慎思。
2: 刘世芳说，至于他本人立场也没有改变，就是台湾是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他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按照中华民国的法律合法合规处理所有事情，并捍卫台湾的民主政治生活方式及国家主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赖幸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遭到中共阻挠，外界质疑国安局长蔡明彦的事前踩点行程过于高调。蔡明彦今天7号澄清，表示公布行程内容是因为除了要凸显两国的关系以外，还有展现维安成果以及警示当地的亲中势力，让总统的出访行程能够更加顺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赖清德总统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行程遭中共恶意阻扰，由于国安局长蔡明彦在总统出访前夕就已抵达史国示岛维安，且公布后续拜会行程内容，而遭外界质疑行为过于高调，才导致总统后续行程受阻。对此，蔡明彦7号上午在立法院受访时说明，此行到史国踩点，当地媒体都已头版报道相关行程，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史国利用这样的机会凸显两国友好的关系。蔡明彦也强调，虽然情报工作必须低调推动，但自己同时也是特勤中心指挥官，必须站在第一线进行维安准备。由于中国在史国当地也有1000多名侨民，为吓阻可能的滋扰活动，因此特意释放新闻讯息。蔡明彦说，
5: 我们跟史国也一起合作，在打击中共在当地的诈骗集团，逮捕了大概有200多名的中共的相关国籍的这些嫌犯。那主要的目的就希望达到一个警示的效果，那让总统这次的出访可以非常顺利。
4: 至于共军是否会以总统出访为由对台发动军演威吓，蔡明彦指出，中共对台的施压及渗透无所不在，国安局所关切的时间节点除了总统返国后，还有5月中的川习会、520总统就职2周年前后、下半年度共军例行军演的高峰期，以及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蔡明彦也强调，国安局会将中共对台施压的手法太阳结合上述时间节点做全面性的分析与研判，来支援政府的决策与状况应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7号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上证实，将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薪水，预计近期就会提出方案。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6: 现行育婴留职停薪申请资格是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以上，子女未满三岁前，投保薪资上限比照劳保为新台币45,800元，导致育婴

0: 留停津贴最多只能领到36,640元。劳动部长洪生汉七号与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受访及答询时证实，劳保期具若上调，影响层面大，需要审慎评估。但牵涉失业给付及育婴津贴的旧保，初步评估较有可行性，因此劳动部将会脱钩处理，预计会打开旧保投保薪资集聚天花板，让高薪劳工申请育婴津贴时更贴近实际薪水。洪生汉在答复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时也表示，预计近期就会提出方案。他说，
1: 要修补无法才能够调高给付，因为他目前旧保法里面的天花板它是跟着劳保的，所以如果今天要把给付调高的话，他势必要去修旧保的母法。
2: 所以你大概3个月内会提出来您的版本？
1: 3个月太久了。
2: 太久了，1个月。
1: 我希望可以尽快。
2: 好，那我们就希望1个月内可以看到您的版本，还有您的报告。
1: 我们的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了。
0: 对于劳工团体在五一劳动节提出劳退薪制提拨率应提高，洪生汉指出，劳动部愿与各个利害相关方，如劳工团体、雇主等坐下来沟通，促进对话。他也提到，政府正研议适用旧制劳退的劳工可以提前结清，再开一个新制劳退账户，将钱放在这里，就可以透过政府投资的效益，更大幅累积他们的退休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6号对媒体公布北韩新版的宪法全文，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性为敌对国的内容，修订前明文规定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被压榨剥削的人民、海内外敌对分子搞破坏的阴谋等充满敌意的表述也都已经被删除。专家分析，从新版宪法内容来看，北韩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专家认为，新版宪法新设规定领土范围的条款，并强化国家属性相关表述，但没有出现敌对关系或交战国关系等界定。据此判断，该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对此，南韩总统李在明的办公室在今天7号表示，仍会继续推动和平共处政策。南北韩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因为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是签订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美国军方6号表示，一架美国海军战机6号朝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封锁的邮轮开火，并击毁这艘邮轮的船舵，使邮轮失去行动能力。法新社报道，这是美军第二次朝据称企图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开火。这项行动封锁行动是自4月13号起实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美军警告这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邮轮哈斯纳号违反封锁，但船员未遵从指令，因此他们用一架美国 FA-18 的超级大黄蜂战机，以20毫米的机炮发射数发弹药，击毁邮轮的船舵。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哈斯纳号已不再驶往伊朗，美国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的封锁措施仍全面生效。4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时表示，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图斯卡号也因为试图违反封锁遭到美国军舰开火。根据出席商务部长闭门听证会的国会议员卢特尼克承认，在他声称与已故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断绝关系7年后，仍曾经造访对方的岛屿，并以无法解释来形容当时前往的理由。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然而这番交代并未让参与今天质询的众议员政府改革暨监督委员会民主党议员满意。该委员会今天对卢特尼克进行质询，这是针对爱普斯坦罪行及其背后权贵关系网所进行的持续调查计划之一。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台湾的长病毒疫情持续升温，预估在六月将会进入到疫情的流行期。而在国际间，东南亚疫情相当的严峻，越南的胡志明市超过

0: 读71型。医师表示，家长若要带幼童出国，建议至少接种2剂长病毒71型的疫苗，以降低重症的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根据疾管署针对长病毒疫情的最新监测资料统计，上周门急诊就诊为3814人次，与前一周4049人次相当，可能受连假部分门诊休诊影响。疾管署指出，目前已进入长病毒好发季节，预估疫情将快速上升，六月进入流行期，具重症病例发生风险。在国际长病毒疫情方面，越南疫情仍相当严峻，去年全年共有8万例，今年截至四月已累计超过34400例，其中四月报告11808例，为去年同期2.5倍，90%以上病患为5岁以下幼童，并有8例死亡，且以长病毒71型为主，尤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当局预估疫情将持续上升。林口长庚医院儿童感染科医师陈志荣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预防长病毒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接种疫苗，目前国内有2款长病毒71型疫苗，保护效果均达90%以上。由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长病毒疫情相当严重，他建议非必要勿带未接种疫苗的幼童前往，如果有必要前往，建议至少接种2剂疫苗，如果能追加到3剂效果更好。
2: 预防效果都有9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 95%， 接近 100%。所以我会鼓励家长带小朋友去打这个疫苗。如果没有要出国，可以选适合的时间去打。那如果要出国的话，当然你如果之前已经打过疫苗就比较放心。那你如果没有打过疫苗的话，当然你还是可以去打一剂。
1: 陈志荣指出，长病毒71型疫苗只对长病毒71型具保护力，对其他型别长病毒没有交叉保护效果，但感染长病毒71型最容易并发重症。至于台湾，目前流行的是克沙奇病毒，大多都是手足口病、咽峡炎等轻症。陈志荣表示，长病毒具极强的人传人特性，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携带幼童出入拥挤场所，如室内游乐设施等。一旦感染长病毒，如果出现持续发烧、精神不佳、无故惊吓或突然间全身肌肉收缩等肌抽药症状，代表可能是长病毒重症前兆病征，应该尽速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教育部的见证之下，国北交大、TFT 为台湾儿教以及美国 RELAC GSE 3方今天正式的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由国北交大在今年度试办全台湾首届的教学实作导向教师培育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落实理论跟教学实务深度的整合，并且有教学的教练带领，期盼能够替偏乡的教师增能，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留任率。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TFT 为台湾儿教执行长石慧文表示， TFT 常年来致力于支持多元人才投入偏乡教育，但也在其中看到许多偏乡孩子和老师们面临的困境，因此这次透过多方合作引入这套教学实作导向的师资培育模式，让偏乡老师续留教育现场，同时精进专业。石慧文表示，这套教学实作导向的师资培育班将由国北教大结合在地实务经验设计课程，并参考美国 RELAY GSE 已经运作10几年的模式，包括会有具小学教学经验的教学教练一学期进行3到4次的实际观课，再以明确标准的教学行为指引提供高频率及时性的课程回馈。他说，
4: 在大学端的课程，他其实在回应的是他可以知道背后的理论，就是为什么我的行为这样调整对孩子的教学学习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就很强调是这个理论在学术端跟在现场这样有资深的教学实务操作经验的老师，就是这个教练角色的深度的配搭，那可以给老师的就会是一个理论跟实务的结合更紧密的训练模式。
3: 国北教大校长陈庆和也表示，国北教大将整合学术专业与第一线教育实务能量，协力推动这套能回应偏乡现场需求并具备长期运作与推广可能性的师资培育模式，让愿意留在偏乡地区的教师能持续获得稳定且有效的专业支持。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十分肯定这次由国北教大 TFT 为台湾耳交及美国 Relay GSE 三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具体展现政府、学界、民间共同努力，透过跨部门跨领

0: 域和跨国际合作，逐步建立更贴近教学现场实际需求的师培体系。教学实作导向师资培育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预计招收48名与3名原住民外加名额的学士以上学位，与偏远地区国小实际服务累计满10学期的现职偏乡代理教师，或于同县市偏远小学服务累计满6学期的现职偏乡代理教师，预计5月底开放报名，相关资讯请洽国北教大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股市新闻， IC 的设计龙头联发科近期短线涨幅过大，遭到证交所列为注意跟处置股，从今天开始采每五分钟人工撮合，成为台北股市史上市值最高的处置股，引发了立委的关切。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列为注意或者是处置股的制度已经行之有年，台股架构跟以往已经不同了，机制应该检讨，但需要时间。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被询的时候也表示，目前交易所已经在研究排外条款，而台积电全职大没有被处置的问题。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北股市近期吸引国内外资金大量流入，大盘指数屡破新高，7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千点，突破42000点大关，站上42156点，再刷新盘中新高纪录。近期台股上涨过程中，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也成为要角，股价一个月翻涨一倍多，从1500多元上涨到3400多元，由于涨幅过大，被证交所列入处置股，改采每五分钟人工撮合，将被关禁闭至5月20号。联发科成为台股史上市值最高的处置股，引发立委关切，包括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及郭国文7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时都指出，联发科市值超过2兆美元，如此大面额大资本的股票遭到限制，改采分盘交易恐影响台股交易量，对投资人影响大，应该进行制度检讨。彭金龙在答复时表示，过往为降低投机以及资讯落差，因此当个股短期涨幅达一定条件时，会有注意股，若持续涨幅过大，就会列为处置，针对交易进行差异管理。不过彭金龙认为，当台股大盘不断往上走，股价不断上涨，必须检讨大型全职股是否已经不适用过往制度，但需要一些时间。彭金龙说，
3: 未来台湾如果要成为国际级的资本市场，很多的制度都要检讨，不是只有这个，那其实很多我们都要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这个是确实要点时间。
2: 立委也关注台积电在2月也一度被列为注意股，未来是否也有可能因为涨幅太大而被列为处置股。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指出，台积电由于权值大，以目前来看不可能被列为处置股，最多就是注意股。林修明也表示，目前证交所正在研议针对一些权值大的高价股设立排外条款，未来列注意或是处置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4，过了12秒，台北股市上涨789点，指数暂时是41928点，成交金额暂时是9618亿元。经济部长龚明鑫在美东时间6号跟电电工会签署了共同推动海外产业聚落发展合作备忘录。他并且表示，经过初步盘点，20家半导体、AI 伺服器等台厂有意要投资美国，总金额大概是350亿美元，显示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已经不是单一企业布局，而是产业投资策略。未来也将携手电电工会，共同推进在美国设立产业园区。谢嘉欣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鑫、国发会主委叶俊显、驻美代表于大雷在华府召开台美供应链合作前景记者会，说明出席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的成果。龚明鑫指出，台湾近2年经济亮眼，台股也成为全球第6大股票市场，且台美双边贸易投资占比已超过2岸。台湾优秀的经济表现与台美经贸合作密切相关。今年台湾再度成为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的最大代表团，共有113家厂商参与，反映出美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AI 快速发展及高科技产业中，已成台湾企业布局全球的重要据点。 郭明星表示，经初步盘点，半导体及其供应链、AI 伺服器及其供应链共有20家厂商，包括联电、环球晶、文茂、长春、鸿海、广达、伟创、伟影、人保等，都表达对美投资意愿。初步统计投资金额约350亿美元，且这不包括台积电的对美投资，显示对美投资已非单一企业布局，而是产业投资策略，有助于强化台湾企业全球竞争力，也将协助美国加速建立更完整、更具韧性的高科技供应链。龚明星指出，国发基金会邀集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参与成立保证专款，提供金融机构办理融资保证。第一期将提供赴美投资企业约500亿美元融资额度。另外，经济部已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立美国第二座台湾贸易投资中心，未来会与达拉斯贸易投资中心共同服务，规划来美布局的台湾企业。龚明星在会上也与电电工会副理事长徐介立签署共同推动海外产业聚落发展合作备忘录，将协力帮助台厂排除投资障碍，并就美国设立产业园区进行区位研究，推动美国产业园区聚落的规划、新建、管理服务等。他说，
5: 因为台湾很多的对外投资，除了一些大型企业之外，还有很多这些大型企业的这个供应链，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供应链体系，说或者是 ecosystem， 那我们希望这个 ecosystem 可以复制在其他的国家，啊，所以这一次台湾最大的这个电机跟电子工会 TIMA 也跟我们一起，然后寻找适合在美国地区看看哪一个地方地点比较合适，再建制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来做一些投资。
4: 许介立表示，设立园区的目的是希望产生聚落效应。由于台积电已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据点，因此半导体供应链应会持续在凤凰城投资。至于台湾电子五哥、鸿海等企业，则多已经或是规划在德州设厂，因此另一个园区设立方向会以德州为主。他还说，团队此次已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考察，接下来就会前往德州休士顿。央广记者谢嘉欣报道。
1: 而在中国，连休五天的五一假期落幕，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年增14.3%，尤其文化跟体育活动消费显著的增长，假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综合路媒、第一财经、证券日报等报道，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数据还显示，旅游游览跟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年增21.2%，尤其是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42.3%、44.1%，其中包括了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较去年同期增长41.7%跟50.2%。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还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的特色餐饮活动带动了餐饮销售收入年增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的服务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分别是增长了41.6%以及51.5%，正餐的服务年增26.8%。最后看到是日本京都府的南丹市11岁男童死亡案，警方六号将继父安达优纪以杀人罪嫌再次逮捕。根据供称，他当天是载着男童去学校，没有让他下车，而是在返家途中进入到公共厕所，发生争执之后冲动把男童杀害。随后他在一个星期之内把遗体4度的转移，并且表示杀人跟弃尸都是独自犯案。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罗慧文，慧文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再简介一下慧文他的学经历。他现任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教授，然后专长是传播政策跟媒体经济学，长期关注媒体政策与公共媒体治理的一个问题，曾任公视董事、媒改社的理事长。对，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邀请他来谈有关从这个 NCC 到整个公视这种比较属于是架构式的那个整个台湾媒体架构式的一个难题所在。那我们这个星期就回到一个具体的，不管说是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大概其实从本世纪以来然后随着整个网络的一个发达然后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兴盛，所以不管说是那个平面媒体你看报纸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在看报纸然后在电子媒体方面，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从30年前整个那个自由化然后本土化、民主化之后，突然之间一大堆的这种有线电视如雨后春笋这样一个兴起，其实很多人当时就已经讲说这不正常啊，因为我们的市场根本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你看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那个电子的那个新闻媒体你看至少有7-8家以上，这根本不正常。然后你发现他们很多几乎是赔，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硬撑，那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导致最近那个有关TVBS 有盛传说他们要大幅的裁员，包括其中几个有名的资深主播竟然也要打包了。当然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个是 TVBS 本身的一个问题。那慧文，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0: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媒体的产业结构的变化。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人力的重整的问题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又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使用者的阅听习惯。那如同刚刚主持人说的，好，现在人很少看电视嘛，好，更别说看纸本了。好，我们看一个数字有一个很权威的路透新闻研究所，好，路透新闻研究所，它去年6月公布了2025年的数位新闻报告。好，那它这个报告里头呢，好，就提到了在台湾，智慧型手机是台湾民众他看新闻的首选工具。那它的使用比例已经从2017年的55%，好，升到2025年的89%。那平板电脑呢，也从20%大幅成长到74%。好，那显示什么呢？就是现在主要的新闻消费形态是行动装置。好，那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好，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从 TVBS 这个个案谈起嘛，那我们看一下电视新闻的影响力2017年还有77%，那到2025年呢，好，就去年已经降到56%了。好，那我们所谓的纸媒，好，就是印刷媒体，好，它的情况是更惨的，它从41%暴跌到14%了。好，那这里还有这个数位新闻报告里头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趋势的观察。好，新闻的 podcast 好，目前好是吸引的是8%的受众，那 AI 聊天机

机器人也有6%的使用率。好，那这是去年的资料。那它这个去年6月公布呢，是去年1月做的。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好，因为我是观察我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周边的人，好，其实很多人都是用新闻 podcast，好，所以这个还有 AI 聊天机器人嘛，所以这个比例一定是比去年还要高的。那我们这些数字呢？好，刚刚那些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新闻的消费呢，好，不再像过去一样，好，我们就是要看报纸或者是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好，现在是你走在哪里都可以看新闻。好，那这个冲击到这个做电视的人，好，冲击到做电视的人。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自己这个过去几年做的研究。我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那名字叫做《我国广电新闻媒体受数位平台影响产业调查委托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是 NCC 的委托研究，好，那它有一个俗称叫做“新闻媒体议价法”。好，因为从这个2022年，好，其实是2021，在差不多那几年，哈，就有台湾学界就有很大的呼声说，我们要解决，好，解决我们的新闻专业的这个问题，那就要从新闻议价法开始，要学澳洲啦，学欧洲啊，哈。那所以我就参与了这个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呢，哈，其实我主要做的是这个产业调查的部分。那我想跟各位分享哈，那是我感受到的这个台湾的新闻台哈，因为我主要就是针对新闻台做研究嘛。新闻台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大型数位平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好，包括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裁员，就是它的广告收入被洗夺，哈，被这个 Google Meta 瓜分，哈，那也包括什么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内容，好，就是他们的内容就越来越这个网络化，好，而且他们把很多的资源呢，好，也拿到这个网络上，好，那所谓的 Google 跟 Meta 的他们的这个势力有多大呢？好，据调查，有80%的数位广告，有80%的数位广告都是被 Google 跟 Meta 拿走的，好，所以他们是真的是很大的巨头，而我们的这个数位广告的规模是很大的，好，是有600多亿的，他们可以拿了将近80%，哎，那对新闻业的影响就是，好，新闻台他们自己本身不再具有主导性了，好，他们的这个广告被拿走，然后他们的内容也经常是要配合这些数位平台的逻辑，好，就我们说的演算法。好，他必须是配合这个演算法，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配合的这个同时呢，好，其实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拿到他们在电视这方面的广告收入的损失。好，也就是说，他们就算在 Google、在 Meta 上面有内容，但他们得到的分润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会说，平台和新闻媒体之间，他们是权力是不对等的。好，他们而且怎么分润呢？这个分润也是不透明的。好，那我想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我后续又做了一些研究。好，这个研究案之后，还有这个研究案的成果。好，我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有台湾的这个新闻台，它的数位转型大概是有几个类型。好，有一种是非常的积极的，然后一种是稍微积极的，另外一种就是消极的。好，那消极的是什么？就是把数位平台只是当一个推广的管道，那但是它的主力呢，它还是放在它的电视。好，那这种新闻台，它当然它的这个营收的状况不是很好。那稍微积极的呢，它就是会配合好这个演算法啦，好，然后配合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观众的需要，所以他会把他原来很长的电视新闻节目，好，或电视新闻，然后再转的，再剪的，再转过，然后再剪的更小一点，变短影音。好，那也会有这个他们的所谓的社群小编，那跟他们

0: 在网络上的使用者做互动，那这是稍微积极的。那最积极的呢，它是什么？它会做官网，就是它不只是利用社群媒体，利用数位平台，它自己会有官方的网站。那这个官方的网站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其实就可以规避掉 NCC 对新闻台的管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台就是在我们台湾的置入行销开放的过程里头，这是还有被严格规管的，就是新闻不能做置入行销。所以有很多的新闻台，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做专案，那这个专案就是你看起来很像新闻专题。好，那这个新闻专题并没有在电视上播，但是他在网站上播，你觉得很像专题，那观众看到像专题会有什么感觉？就会比较相信嘛。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植入。好，它是跟业主收费的。好，所以它是这样做专案做官网，这样就非常的积极。那我们大概是台湾就是分这三类。好，那可是呢，好，重点来了。好，就是我们发现说现在不止 TVBS， 好，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了。就大部分的新闻台，它再怎么样的数位转型，它都敌不过这些数位平台的压力。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就算把它的节目都放到数位平台上，但它的分润呢，所得到的收入其实没有办法去弥补它电视广告收入亏损。好，也许不是亏损，电视广告收入减少。好，那这为什么会减少，我们也都很清楚，因为现在看电视人变少了，所以下电视广告的广告主也变少。好，所以电视广告减少，而他的数位广告的收入又不可能去弥补电视广告的减少。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新闻台他已经算是好经营有出现困境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媒体，好，这个 TVBS 是已经传出来，那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其他的新闻台电视台，好，也可能要裁员。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I， 好，就是我们刚刚说他们面临的是一层一层的困境，一开始可能是数位转型的困境，那现在数位转型之后呢，又有一个 AI 可以取代人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好，所以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这个，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好，中央社媒体实验室他们就有开发整合12项 AI 功能的智名编辑助手。好，那它可以帮忙做什么？改稿啊，抓错啊，多语文并稿，样样都可以。好，中央社都在做了，那很多的台他们都已经用 AI 在做这个标题生成，好，摘要翻译改稿查错，那这里本来都有一些人力的，都有分配人力的。好，所以当 AI 出现以后呢，它会重组工作流程，而且会加速媒体减少人力的好这种趋势。那这里就看到的是这个趋势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就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好，这个只是数位转型就够了，而是我们就发现的是人力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好，这么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好，所以媒体本身呢，好，它面临的是一个问题，产业结构变化的问题，那里头的从业人员也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是会被取代的。那这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TVBS 这个大幅裁员它所带来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警示的意义。
1: 对，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认为说媒体不管说是平面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它是一个提供在政治经济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民间社会力的一个就是舆论的一个展现一个公共领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可是问题，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分众化啊，因为如刚刚慧文所说的，不管说是 AI 的介入了啊，然后整个这种短语音的那个，所以你会发现，譬如说，在台湾，这方面当然是特别明显，不同的世代啊，譬如说比较老的世代，他可能是看 FB 了啊，然后年轻世代啊，可能是在 train 啊，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 YT 啊。或是 IG、啊、各方面，然后甚至不同的政治属性的人也有他们的自己一套，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时候不管说是你政府你要、做一个政令宣导也好，或是一个错误报道的一个改正也好、或是你认为说有一个重要新闻、某一个电视台、或是某一个传媒它传递的一个错误的讯息，以前、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就公共平台、来那个，那现在好像大家各玩各的，那接下来所谓的媒体它所应该要扮演的这样一个、沟通、以及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沟通平台里面，不在一个平台里面做一个全面沟通的这样一个角色似乎不见了、我在想到说最近过世，我想那个慧文你应该认识、就是这个李金泉教授，他在将近40年前、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传播帝国主义》，里面谈到很多、理想的传播学者对一个传播世界的一个想象，突然之间好像灰飞烟灭了。那我不晓得说慧文你现在在这样一个位置里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好，台湾在这个新闻的信任这部分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那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2025年台湾新闻信任度只有 30%， 低于全球的平均。好，全球平均是 40%。 那一般分析是认为台湾媒体是受到高度的两极化还有煽情主义啊，还有利润导向的影响。好，那台湾媒体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它疏于查证，好，假新闻泛滥，好，媒体立场鲜明。那或者我们可以说呢，是台湾社会严重的这个立场分化。好，那以至于越听众呢对于和自己自身立场相同的媒体会觉得信任，好，但是对那个立场相异的媒体呢抱持反感。好，那这样就会影响到，好，对整体媒体的信任度。好，所以这个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是 30%， 低于全球平均的 40%。那我们也看到是今天我们叫做平台化，就是我们不再是看频道而是看平台。好，那在平台化的今天呢，好，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什么呢？好，我们叫做什么后真相时代，就是个情绪动员的时代，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向情绪动员的。好，就是情绪越强的那一种呢，好，才会被转传。好像我这么平静冷静的讲话大概就不会被，或是像这个主持人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被转传被分享。好，那什么叫做很强的情绪呢？像是哇，这个事情让我好愤怒哦，好，这个怎么有这么恶劣的保姆啊，或者是什么很惊讶的，好，那很就是会勾起你的这个情绪的。好，那速度比较快的内容呢，好，也就是也被容易被转传。好，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现在连电视频道，好，新闻频道它也什么，好，它的内容也在数位化平台化的今天它连内容都变了。好，它的内容也跟网络一样，它是轻薄短小的，然后它是情绪动员的。好，因为它也什么，它也就是也要在平台上，好，希望被转传，希望被分享，好，然后希望很快速的被乐听人消费到。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

0: 新闻已经不是可靠的，好，不是完整的，好，那也常常是去脉络的，好，那最没有脉络的内容反而就会先抢先赢，好，因为它动员了大家的情绪，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吊诡，就是新闻很多，讯息很多，好，我们以前说资讯爆炸，现在说什么资讯过载，好，都一样，都是在讲什么呢？好，都是在讲现在的新闻多到让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什么是重要的新闻，什么是不重要的。那现在的状况其实对民主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好，就是我们都在接收资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资讯里面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值得相信的。但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资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的资讯呢，那我们怎么做决策？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去判断这个政策好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要投票的那个候选人？好，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感知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风险呢？好，所以资讯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目前的状况就是资讯经常是不正确的，不能让你信任的，而且呢，很多的资讯本身就没有公共性，好，跟公共事务、公共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媒体，好，和专业的新闻，好，那不是说公共媒体就一定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而是公共媒体呢，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公共媒体都还是有它的专业的要求，好，那它不会因为利润导向或者是这个市场的影响，好，就走偏它的专业，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我主张就是公共媒体呢，必须成为这样假讯息泛滥的社会里面的中流砥柱，好，所以公共媒体要有更多的经费，好，那公共媒体呢，好，在台湾，好，它要在新闻方面负担更好的责任，更大的责任，好，那它才能够平衡掉我们现在这种假讯息泛滥的状况，好，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越来越具主导性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越需要重视公共价值的媒体。那当然还有些人主张的这个解方是说，哎，我们就来加强我们阅听众的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好，那教大家怎么试读假新闻，好，那怎么试读认知作战，那当然这是一个解方，好，我认为这也是没有错，好，但这还是不够的，好，因为什么事情，好，什么讯息都得靠使用者自己来判断呢，这个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好，这个我们每天这个 LINE 啊也是常常有长辈传，好，这个什么要喝地瓜，要吃什么什么丝瓜，喝什么什么的，好，健康讯息，那我们久了会知道说啊，那这个有很多是有些还是影片嘛，可能是抖音的，好，那有一些是假医师，好，那看久了你可能知道，好，可是并不是这个每一个讯息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防御力，好，这样的负担还是很重。那我在这边介绍一个，好，就是除了刚刚说的所谓的公共媒体之外，好，那媒体观察基金会它也发起了一个叫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那这个自律联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参加的这些媒体，他们的新闻呢，应该就比较让我们信任，因为他们是合作说，一起加入，有20多家媒体加入，然后他们要推动这个新闻品质认证，那就是所谓的台湾版的这个媒体白名单，那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乐听人和广告主知道，哪些媒体它在透明度、在独立性和专业上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它就有这个白名单，那我们乐听人呢， 在看讯息的时候就优先选择这20多家 媒体。好，那广告主下广告呢，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效果啦。好，就是广告主不是随便这样下，好，不是都交给这什么 Google 什么这样子，好，然后让他们黑盒子跑一跑这样。好，他们也要能选择，那选择就是要有东西让他们选嘛。好，所以现在就推出这个白名单，好，希望广告主的这个广告下在好的地方，那乐听人也看好的讯息。好，那这个好，我觉得是方向是对的。好，虽然这个才刚起步，去年才开始的，好，去年记者节的时候起步的。好，那这是一个在资讯过载的这个时代，好，是一个目前我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辨识的机制。
1: 对，所以刚刚那个慧文又回到上个星期，整个公共电视或者整个这种公广集团然后 NCC 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扭正。但是问题是我们上个星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透露出不是很乐观的一个讯息但是好像又不得不这样我们回想到说到80年代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民间怎么样透过名利的一个发展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传媒管道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慢慢建立了。那虽然现在好像你感觉到好像很多东西已经崩落了但是好像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拾起。所以回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整个这种公民社会的一个重新的，我们要把公民社会的或是市民社会的这种韧性要重新找回来唯有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好好如刚刚慧文所说的这样一个整个试读然后真正让广告业主他也愿意投注在这样一个上面。所以最后2分钟那个慧文你在做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这种种种的传媒的这种陈科就正在这样再加上一种新的问题，你提出最后的2分钟的一个看法。
0: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解决这些传媒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过去说都是政治的问题，好，那确实我认为是政治的问题，当然是一部分，可是政治是众人之事，好，所以我们大家怎么去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去改变它，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刚刚有提到新闻频道的问题，好，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华视就是公广集团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到现在都还是我们就是像弃婴一样的，好，把它公共化之后，但是政府却没有给它相应的资源，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看在新闻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运作基础来看，好，那这个部分是政治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强调的就是乐听人。好，从这个 NCC 提名，然后到这个公共电视董监事的难产，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好，我们被某个特定的力量掌握。好，所以我们乐听人要觉醒。好
1: 有关这些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再谈那希望日后我们再把那个慧文找回来详细的讨论。非常感谢慧文，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艺享生活美学馆， 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要把台南人剧团最近的一个演出要介绍给听众朋友。那今天也请到了其中的两位演员。那台南人剧团在五月份的这个剧作呢，叫《爱在极光下》。这是一个也许讲英文的名称，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跟戏剧有关的朋友，也许也都看过或演过这个剧。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这么的受到欢迎的一个作品诶。好，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演员来跟大家聊一聊台南人剧团是怎么样来诠释它的。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宏源跟张家珍两位演员，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王宏源。
2: 大家好，我是张家珍。
0: 好，那这次的演出的场次算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有分 AB 组。
2: 是的，
0: 那你们两位都在？
1: 我们两位是
2: A 组，平均年龄比较高那一组，
1: 中年版
0: 好，是 A 组的演员啊。那这个剧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总时长可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2: 两个小时吧，
0: 两个小时左右，
1: 因为有上下，我们会把它分成上下半场。
0: 但是呢，每一段就是算短短的，
2: 每一个场景大概都10到15分钟左右吧。
0: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故事啊，好像都可以延伸成一篇跟爱情有关的论文，好像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看完之后回家想一想自己在爱情里的模样，或者是可以想想爱情到底是在其他的戏剧作品中怎么样来展现。好，那两位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对戏剧系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啊？
1: 我觉得他当然，因为我们是中年组的，所以我们在
2: 学
1: 校
2: 的
1: 时候
2: 还
1: 没
2: 有这个剧本、
0: 因为这个剧作家也蛮年轻的，是不是？
1: 对，他第一次首演是2007年。对，
2: 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1: 对，但因为他是其实是一个美国剧作家写的，然后他是由9个不同的爱情的片段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片段呢都是由2到3个人去诠释，所以他就很适合让学生们能够做一对一的戏剧练习。而且因为它里面的语言节奏非常的特别，有的时候很轻快，有的时候很跳跃，所以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剧本里面掌握到自己的角色跟戏剧节奏是很棒的练习。真的是蛮有趣的。
0: 而且因为每一段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要来表达出这个故事，然后展现出爱情的不同的面貌，所以演这种短短的反而会比较难吗？
1: 我觉得演一般的戏剧，当然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起承转合，然后做很多的细节。那这种短短的，就是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内让观众可以认同你的想法。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失恋的状态，还是我现在是想要告白的那种雀跃的状态，都要很快就要进入跟另外一个伙伴马上进入这个情境之内。所以我觉得当然它是有它的难度的，但是很非常过瘾啊，因为你就是演那个15分钟，然后过一阵子你要立刻切换成另外一个状态。我觉得观众应该也会看得蛮开心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作家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透过这短短的片段，但是其实他可以让观众去参与这个想象，就是他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他可以帮这个角色去想啊，他们两个过去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是，
2: 然后甚至是最后这个场景结束之后，会再帮我们联想说，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做了很多这种让观众可以参与想象跟开放性的去诠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剧本。
0: 所以这个也是这位剧作家就是 John Cariani 他的第一个剧本，然后也是他最知名的剧本。那这个剧本呢，我想也是非常受到重视啊。那我们还没有讲他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因为台南人剧团翻译成中文叫爱在极光下。英文就是 almost main。几乎在缅因州的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0: 其实是在这个作品当中他虚构的一个在缅因州的城市，那这个剧作家自己就是在缅因州长大的嘛，所以就是以他的出生地来做这样的一个剧本。好，但这个小镇是虚构的。好，那为什么台南人剧团中文会翻译成爱在极光下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缅因州有极光吗？
1: 诶，好像是有的吧。
0: 诶，两位沉默了，我就问了我问了 ChatGPT 缅因州有极光吗？他说有的，缅因州是可以看到极光的，而且它是在美国本土少数几个极光的活跃期，是有机会可以观测到极光的州之一。好的，那我们长了一些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在这个剧本当中呢，好像每一段故事跟极光、跟星空、跟爱情都很有关系。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它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它虽然是分成了好几段故事，但是你从开场到结尾好像也就是一个圆
2: 的感觉，
0: 最后又回到了就是给大家一个圆的感觉。好，那两位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特别的设计嘛。从开场的时候，
1: 开场的时候他开场是两个，但是一男一女，他们彼此接近的过程。
0: 对，
1: 但实际上身体的接近，这个物理性的接近，到底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两个人最接近的时候，是不是反而是距离最远的时候？他在想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跟人跟人的关系跟情感一样，就是当你这么靠近的一个人，但是当你们心思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最接近的时候呢？然后透过一个例如在地球上面的，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点，其实反而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推的话，他们反而是距离这一个地球最远的距离。那这两个人在刚开场的时候这样子的接近，但是其中一方觉得说，诶，不对，我们反而这是最远的距离哦。然后但是另外一方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从这边开始。
0: 从这边开始。
1: 对。
0: 然后中场还有一个设计，就是这个男生呢还是一直望着那个女生走远的那个方向，然后说他到底会不会回来啊。
2: 对，但明明是他跟他说，诶，你这样
1: 越来越近哦，
2: 越远，其实是离我越来越近哦。
0: 对对对。其实我刚看到剧本上这样写的时候，我想说好像这男的好怪哦。
1: 你怎么那么的不识相。
2: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就是因为女生离他越来越远了，然后他虽然还在说越来越近，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又越来越
0: 焦虑。
2: 焦虑。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他们的心确实是有
1: 越来越
2: 靠近的。
1: 对对对。所以虽然随着这个距离越远，但他们其实越来越想要接近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的。
2: 但是我觉得情侣们不要学这个吵架。
0: 因为有时候我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些人觉得就是男女之间的很多逻辑想法真的就是什么一个在火星一个在水星的那种感觉，那女生明明都已经先表白了说，诶，我觉得我爱上你了，这男生讲一堆莫名其妙理论。
2: 对啊，
0: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开场。好，但是我想从这个开场啊，倒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男生跟女生真的对于爱情的想法，有的时候虽然心是接近的，但那个彼此沟通的频率如果不对的时候，真的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遗憾。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场之后呢，就进入到了第一个故事，叫他的心。在他的心的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剧作家有放了一些奇幻的元素在里面。好，那这一段是
1: 是我所饰演里面的其中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呢，她来到了这个男生家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帐篷，她要来看极光。因为她为她的先生送行。然后因为这个先生曾经伤害过这个女生，所以这个女生的心碎了。那这个剧作家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心碎这个东西把它具象化，当他碎掉的心放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然后他遇到这个男生是一个修理工，然后他们在他们的院子里面发生了一些对话之后，彼此产生了很特殊的

0: 情感出现，
1: 是，
0: 一下子这个心放到了男生手上，他一下子又要把他拿回来，因为他觉得我好像不能够交给你，因为我受过伤了，我不能够交给你，然后这个男生又会觉得说，可是我想要帮你，我想要帮你的碎掉心修好，最后这两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看到最后会，你会想要祝福他们，或者是你会觉得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就给观众去解读。
1: 是，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很多有心碎经验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思考，或者是说你觉得哎，对耶，他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旦我们在感情里面受伤，然后我觉得我的心破碎了，那我还有可能再爱上别人吗？这可能是这第一段的故事剧作家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0: 的确的确。
1: 那我本来在想啊，就是谈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彼此问一下说，诶，那你觉得呢？那我可以问你们两位说，诶，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心碎过后会不会爱上别人，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感觉来了，你自己是没办法的，对，因为我觉得喜不喜欢这个好像是某一个人的绝对领域，你立到这个领域只要一开启了，那不论是周遭的人怎么样讲，或者是你自己的心理的理智上告诉你什么，它开启的时候好像就是下去了。当然你会遇到蛮多失望或失落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喜欢上别人的一个这个心情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像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女生她就说，因为我现在的这颗心是一个人工的心脏哦，所以她只是供应我全身的血液而已，但是她已经没有情感了。这就很像很多人在第一次失恋，尤其是初恋失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的心已经死了，
0: 不能再爱了。
1: 真的，我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像刚刚嘉珍所说的，也不一定，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就是抛出了一个剧作家要大家去思考的，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宇宙中有另外一个人，还是会爱上你，让你再度的把你的心给复活，
0: 修好，把它修好。
2: 对，
1: 好，那这是第一段的故事啊，叫他的心。好，那接下来刚好第二段就是，
2: 第二段就是我觉得跟第一段其实它是有一些呼应的。第二段的故事叫做《悲与喜》，我饰演的角色呢，他叫 Jimmy， 然后反正他就是好几个月以前呢，他某天早上跟他女朋友可能一起度过了一个他觉得很愉快的夜晚，但是起床之后，那个女朋友就不见了。我希望各位观众不要，各位听众不要有这个经验。对，所以但是而且他又一直联络不到他，然后也找不到他，所以这个痛苦的感觉就是留在他身上。对，然后直到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月，他剧本里面就是这样写。
1: 对，
2: 所以他终于又在某一个在酒吧里面喝闷酒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那个当初把他抛弃的女生，然后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然后。所以他当然就会想要想办法的展现出，哦，我现在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你要不要再考虑我啊，然后他也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会被抛弃。所以其实 Jimmy 这个人如果跟第一场有点串联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在心碎的状态的一个人。
0: 是的。
2: 对，然后他其实真的是试图想要自己把自己的心修补好。
1: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人，可以这样说吗？
2: 但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太会阅读空气，因为他被分手一定有某种某个理由。对，也不能完全怪别人。
0: 他是个很善良的好人啊，说实在的，
2: 是啦，
0: 但是只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
2: 他可能有点
0: 会让他觉得关注力是太在他自己身上，不是在我身上。
2: 就是可能他比较不会阅读空气，对，就是会一直在讲自己的感受，但
1: 对
2: 可能。刚好那个女生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承受，对，所以但是那天他们相遇那天晚上是女生的单身 party，
1: 对，
2: 也就是其实她隔天就要结婚了，对，所以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相遇了，可是呢到最后他们可能还是不一定能够修成某个正果，但是因为 Jimmy 他在他自己手上为了要
1: 提醒他
2: 自己不要再犯一样的错，然后所以可能他也 也不一定，搞不好他是不想要再经历一段新的感情了，嗯嗯嗯，他受不了，所以他在手上吃

0: 的 villain。villain 就是坏蛋，
1: 嗯，
0: 就他吃了坏蛋，就他就觉得说女生看到我就会离开，
1: 哦，
0: 然后所以我就不用再受伤了，
1: 对，嗯，
0: 对，所以就是心碎嘛，对，但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他拼错还是别人吃错，就有一个字母的顺序错，嗯，就那个字就变成 villain， 就变成某一个女生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巧合，对，也是我觉得跟第一场有点像，就是一个心碎的人，嗯，他刚好就是。

0: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个叫 Vivian 的女生、嗯、
1: 对
0: 呀、啊、对，嗯，所以就是这个巧合，所以也许她会把我的心修好也不一定。嗯 嗯, 嗯，
1: 所以我觉得她为什么会是一个算有一点良心的男生、嗯、因为虽然这女生就不告而别嘛、嗯、但她至少自己觉得应该是我做错了什么吧、嗯、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嗯、我就是一个爱情里的坏蛋、嗯、那我不希望再伤害另外一个像前女友一样那么好的女生。
0: 嗯嗯嗯嗯，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很沉重。
1: 哦对、啊、也是哦。
0: 对啊，所以 也就是往别人的角度去看，就是刚好他们的想法都不在一起，嗯，对，嗯，就是即便我这么关注他，然后我这么善良，嗯、可是他还是跟别人走了。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些、嗯，
2: 但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讲到说，爱情其实是某个时候的频率的合，
0: 对啊，
2: 但是这个频率的合不代表说这个频率的合会一直持续下去，嗯，嗯嗯，那可能 Jimmy 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绝对不是个坏、嗯，真的很恶劣的男生，嗯、但是他跟这一个他的原本的女朋友就到最后频率不合了，可是他这时候可能又遇到一个新的可以跟他频率合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爱情很，他就是一个没有正解的答案的一个件事情、嗯、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要合、嗯、
2: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哦，
1: 才能成就一段美好的爱情，或者是甚至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了、嗯、
0: 对、嗯，
1: 那至少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啊，我觉得剧作家倒没有把爱情写得太绝望，嗯，总会给你在绝望的时候燃起一丝希望，嗯嗯，就像是可能看到极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呀，好惊喜啊，怎么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有无限的可能。好，那这个是第二段啊，是我们今天介绍台南人剧团在五月份，五月十六号到五月三十一号演出的《爱在极光下》。

0: 第三段啊，就是好痛。我觉得这段的有趣之处，就是它也有一个跟爱情有关的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两位虽然没有演嘛。
2: 对，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片段，
0: 在旁边
2: 看
0: 也
2: 觉得很喜欢，
0: 对，很有趣，
1: 好好哦。
0: 你是说不会感觉到痛吗？
1: 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就是把很多我们会拿来比喻在爱情上面的一些字眼拿来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爱情会让人家受伤，
0: 嗯，
1: 爱情会让人家痛苦，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一段呢设计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他就是感受不到痛觉，他就是被人家打了他不会有感觉，可是事实上就算你不会痛，你的身体可能还是会受伤，
0: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0: 嗯，
1: 所以他的哥哥就叫他要把会让他受伤的东西记下来，
2: 还有他应该要害怕的东西，
1: 提防的东西把他记下来，
0: 嗯，
1: 所以他就有两个小本本，
0: 嗯，
1: 就是里面有就是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痛的东西这样，
0: 嗯，
1: 对，然后但这个故事就开始在一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在一个洗衣房里面，他们就在聊天，嗯，那女生就不小心打到他了，
0: 嗯，
1: 然后

0: 后所以他就没什么反应，这样、女生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跟那个女生说他有这个
1: 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
0: 很厉害哦。那 也叫做
1: 什么东西？
0: 还有另一个别称啊？
1: 有吗？
2: 真的
0: 有啊。那我们就进去想看。对，然后对他们就开始在聊说什么东西会痛，什么什么。然后中间就他就也写到说，他哥哥说，漂亮的女生是需要提防的，
2: 对、嗯，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让你受伤。
2: 嗯，
0: 对，这个东西就开始蛮有趣的。然后所以其实他。最后呢，也其实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就有了一些很奇妙的情愫，因为可能就对他很好奇嘛。因为那个男生就一直在说，他不会陷入爱情啊，他不可能谈恋爱什么什么。女生可能有点那个什么好胜心嘛，是啊。
1: 但也是刚刚好，那个女生跟她的男朋友刚好遇到交往的瓶颈了、
2: 对，
1: 所以她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他们那个男生他其实住在那个女生的下面，他每天都听到他的男朋友跟
2: 他住在同一栋楼，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女生她也是处在对于感情状态非常挣扎的阶段，所以对她来讲，虽然没有身体上面的痛，可是其实那个心体上面的痛是。那在那个时候是很沉重的，那相对于一个感觉不到身体方面的痛，他也觉得世界上没有痛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女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对他燃起了兴趣、然后他其实某一方面来讲，他又是身为一个类似有点教导者的感觉、就是其实感情是会痛的哦、对，
2: 是，
1: 然后但是你不应该要害怕感情，他里面讲说，那是不是上帝的相反，觉得上帝那个他不会让我受伤，但是我应该要害怕他。对对对，所以他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喻在这个洗衣房里面发生。
2: 而且我觉得他每一段故事啊，有一些的场景啊，就是本来是两个陌生的人，但是突然之间好像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个开关开了之后，突然就互相吸引。那像这个洗衣房的这个故事呢，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本来也是陌生人，可是这个男生呢，当他每一次告诉别人说，我没有痛觉，我都不会痛，然后大家就走开，就你好怪哦，然后就走了。所以当这女生也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我就知道你会走，我就知道每个人都会离开我。这时候女生的母性就被燃起了，就说那我还是不会，没有，我没有这个
1: 解读，很厉害的解读。
2: 可能是我们真的男生女生看的不一样。对啊，我觉得这时候如果男生感觉上是比较表露出一种脆弱的感觉，女生就会有一种我好像应该要保护你耶，那种心情，所以女生就一再的想要离开的时候，又被他勾回来，然后又留下来，对于是有了后面的情节。但他最有趣的反转应该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就知道痛是什么了呢？这要大家，
1: 这个大家可以大家自己解读。但我们在旁边看会有一种感觉是，这个男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渐渐的其实是也是对这个女生有了情感。但我觉得这个片段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某方面来讲，要说的话，我们都看到这个女生她做了超越预举的事情，因为她有男朋友，然后她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然后甚至是吻了他。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真的，就是事实上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2: 对对对，
1: 我这个好像也不是自己可以
2: 控制
1: 得了的，
2: 对，
1: 然后也不是谁对谁错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发生在这边，然后让无论是我们的诠释的人或者是观众看到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这样子的关系跟这些状态，我们带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什么样新的刺激，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2: 好，第四段的故事呢，嘉珍，
1: 你
2: 又演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第四段的故事我觉得也有一些奇幻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把本来是很虚幻的东西，就是把它具象化了。
1: 他把所谓的爱给具象化，爱的量给具象化了。
2: 对，
1: 这个故事里面的女生，她叫 Gail， 她去参加了
0: 刚刚 Jimmy 就是第二段的那个人的前女友的单身趴，
1: 她去单身趴之后，他们这女子的 girls talk 完之后，就发现，因为她其实 Gail 对她的男朋友Lando 有求婚过。

0: 但那时候因为 Randall 就是我饰演的人，他当时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所以他沉默了，所以他这个沉默呢让这个女生非常的
1: 受伤
0: 所以他的朋友们就跟他讲说啊，你们这样子没有结果了啦，因为男生的沉默其实很明白就说了什么事情，可是其实这个男生只是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回应而已，但是我是很爱你的，我只不晓得啊，我当下该怎么回应比较好。对，所以那一天就是他们单身趴之后喝完酒真的是醉茫茫的状态下，他就回去把这个男生所有给他的爱全部收集起来，开车再回来要还给他，然后要叫这个男生也把他的爱给还给他。然后但是这个男生在突然面对到这个因为他完全不晓得为什么会突然你怎么都不要了，你要来跟我分手，但是又他又熬不过他，所以就只好把这个男生他自己说到了爱还给他，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他就对比到这个女生带来的一大堆的东西，对，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大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大吗？小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小吗？大的东西真的比较爱吗？小的东西就比较不爱吗？
1: 是
0: 这个场景里面他探讨的很有趣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小的东西它是一枚戒指，是这个男生他把这个女生所有的爱然后包括自己的感受全部都收在这个戒指里面，
1: 是
0: 他其实要给他，只是他还没有给，也不晓得该怎么给，然后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最后给了他。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作家很有趣的是，虽然每一段故事都短短的，但是都会有一个反转，就是本来我看到这个男生只拿出一个小小黑黑的袋子，然后就说那这就是你给我的爱，然后我就想这女生还有什么好挑剔的你给人家那么少那不是应该的吗被分手也是应该的哦，原来到后来才发现哦，所有的爱都转化成了一个算一个承诺吧，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但是在每一段的故事里啊，因为短短的嘛，没有其他的演员，只有台上的这两位演员，那个台词量其实也蛮多的，而且有些部分是女生一直噼里啪啦讲不停，
0: 女生很辛苦，对，
1: 我觉得也蛮考验演员的嘛，是不是？
0: 对啊，对啊，
2: 是啊，而且因为这出戏的语言节奏它很跳跃，也很快，然后又很多很切得很碎的地方，所以当初要两个人对起来背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因为他这个剧作家真的把它写得很日常，就是真的例如什么时候会插嘴，什么会然后就打在一起的这个他都把它写在里面，
1: 而且像这个剧本哦，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说，像他在这个剧本当中，比如说这个爱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装起来，像那个破碎的心就用牛皮纸袋装起来，因为他写在剧本里了嘛，所以国外的演员们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演，然后台湾的我看很多学校在演的时候那个破碎心也是装在牛皮纸袋里，也是装在一个纸袋里，所以剧作家写在剧本上之后大家就照着演，就算你们去改编它或干嘛，基本上还是非常忠于这个剧本的耶。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剧团的方向或是导演的方向，因为有的人他会做很大幅度的改编，或是他有自己的美术想法，他会加比较多，然后但我们目前走的还是一个蛮尊重原本剧本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但是在设计上面我们都比较可爱，比较缤纷的感觉，
0: 但我像我们像这个把爱还给我的这一场景，如果以剧作家里面写的是他打了好几代的爱嘛，但我们这一次的设计是用非常巨大的红球
1: 哦，
0: 这个女生就带了很多的红球来，然后这些红球都代表这个男生给她的爱，然后男生还给她的就是一颗小小的球，对，然后那个球里面可以打开这样子，所以其实跟原本的剧作家所写的就比较
1: 不一样
0: ，对，
2: 但就可以想象到时候整个场地，因为我们可能是舞台应该是可以讲了，因为我们的舞台是一整片的白色的雪地，然后它有点斜坡，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时候在那个整片雪地里面会有很多红色的大大小小的球，然后制造那个爱很多的那种缤纷的感觉，这样。
1: 这一点哦，我在看其中的一位女演员在你们的这个脸书啊，还有 IG 上面分享嘛，因为你们都会演员都会来讲我演的这个。

0: 这个角色这个故事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其中的一个女演员，她是戴着那个我们在雪地里面才会戴那种毛的帽子、然后穿很厚的那种外套、然后我就想哇，五月的时候台湾也蛮热的耶，要演一个在下雪天的一个剧，会热死你们啊！
1: 不过剧场那个剧场通常冷气蛮冷的啦，对。然后我们的导演就开玩笑说，那就再开冷一点，请观众来的时候都要带着雪衣，然后毛帽，然后有那种沉浸视野在雪地里面的感觉，
0: 是，不然你们要穿成大雪缤纷的，
1: 对啊，
0: 寒冷的感觉。
2: 如果怕热的人，真的就。就是可以来吹冷气啊！
0: 这次场地仍然是在水源剧场，
1: 对，在台北公馆的水源剧场。
0: 水源剧场算是一个三面都可以观看的一个剧场嘛？
2: 对，
0: 而且跟演员跟舞台还蛮近的。
1: 对，那个距离都是蛮近的。我们这次的演出也会有三面台，对，所以可能不同角度的位置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表情，因为我们偶尔也会设计给旁边看的的人的表情，对，然后你可能在旁边看的舞台，你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爱在极光下》。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第五段，就是两位的合作咯。嗯、我刚一直说两位演员，没有说两位男女演员，是因为其中这一段就是两位来演一个故事。
1: 其实如果用一个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个也许有看过一个或者知道一个电影叫断背山。对，它其实就有点类似断背山的这个情节。然后反正它就是写剧本里面还明确的写的就是两个在当地很男子气概的那种某种类型的两个男生。
2: 印象中会觉得啊，这就是所谓的直男的男生。
1: 对
0: 、
1: 然后两个人就是在聊天，然后他们就在比他们最近的爱情生活，最近的约会生活有多惨。对，然后就一个人，他可能说他约会的时候他被女生嫌体臭，他就觉得很惨。那另外一个人就可能就是他跟一个女生约会跳舞的时候就和人家就是用力过猛就和人家就是
3: 摔出去
1: 对摔出去然后脸还骨折
0: 对
1: 粉碎性骨折之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比惨。那其实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可能也许每个礼拜五晚上会约在一起聊天然后互舔伤口的一个行为。对，但虽然他们是在比赛比谁惨，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会想要讲这个东西让对方笑一下，让对方可能开心。然后其实藉由他们会交流他们的情感，舒缓彼此，所以其实他们跟彼此在一起是最放松的。对，然后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的情，其实我们自己私底下有时候也会发现男生跟男生聊天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很奇怪的放松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在女生面前可能确实是要盯着某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其实在跟同性朋友聊天的时候反而你会有一个比较脆弱的样子会跑出来。然后反而会想要跟对方说更多自己心里真正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奇怪发现其实我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我什么都可以讲，我脆弱的那一面我也可以跟他分享。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约会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体会这样。然后这个剧本呢也是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fall in love， 就是外国人
0: 对
1: 坠入了爱河。对，然后总之呢这两个角色他们到最后聊一聊就聊到最后他就是嘉贞演这个角色，他就不小心做出了类似
2: 告白
1: 的举动，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搞得很尴尬。因为另外一个人可能确实也认同他在告白的那一刻之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最开心、最放松的，那为什么还要跟别人聊天？我们两个就相处就好了。
0: 对，
1: 但是他最后就告白了，但就很奇怪，因为就很那个，可是我们又不能在一起。

0: 我们
1: 就是那个所谓的社会上面的枷锁或者是观念上面我们男生应该怎么样的、嗯、这个观念才是在这两个角色里面有、嗯、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不一定想过在一起，只是我们真的觉得跟对方在一起是最舒服的、嗯、对、嗯、然后所以就突然看到对方，然后就很尴尬要离开的时候，然后他最后把我叫住，我一转头之后他就突然跌倒
2: 对这里的设计
0: 对
2: 就是刚刚宏源所提到的就是 fall in love、
0: 嗯、对，他就突然 fall in love 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 fall 了对、啊、所以他就突然想要说对我刚刚是 fall in love 了对，然后所以我这个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你干嘛突然做那么奇怪的举动，然后就真正的告白、嗯、说他对我的感觉、嗯、然后我就是受不了，怎么可能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打破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有感同身受的，但是他打破了这个现状的一个假象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没有完全没有感同身受的话、嗯、他可能只是当成开玩笑、啊、或者是就是不想要理就走了，但是这个事情是他就是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说他也会有危险去掉进去、嗯、
2: 对，
1: 所以他的反应才会这么大，
0: 对、嗯嗯、然后但最后他有没有跟他一起掉下去微微的让大家想象一下，对、嗯、
2: 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剧本上他是这样写，他就是说爱呢终究就是当你感受到爱的时候就是会让人腿软那种感觉、嗯、对，说然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想啊，真的哈、哦，就是当你突然意识到说、嗯、原来我在爱着某一个人，就你有意识到爱情的那一刻、嗯、心里的恐慌可能会让你突然觉得脚软嘛、嗯、就是、嗯、啊，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究竟是走上幸福还是一个悲惨的开始、嗯、那种会让人腿软的感受、嗯嗯嗯、
0: 但我觉得在这边更多的是那种看到对方的那种无法思考的一种、嗯、哇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2: 哦，你是说这种震惊让他腿软
0: 对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就是对他就是那个特别的存在，然后好像结果讲了一个自己的感觉好像他的周围就是会有光嗯、然后他的笑容就是会有射线、嗯、就是会让我觉得、嗯、哇是这样
1: 但我觉得不晓得就是大家例如国中高中、嗯、大学尤其是这种同侪生活、嗯、男生女生例如同有群体在一起的时候、啊、真的这个团体里面真的有某一些例如同性、嗯、或者是不论是女性或男性、嗯、真的会有让你特别的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欣赏在一起，但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嗯、他可能就跟爱的爱情就真的差那一点点的差别而已对对对、
2: 欸、真的、嗯、
1: 真的就是 almost、嗯、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一条线在哪里我觉得也是这个场景里面可以让人家思考的地方、
2: 嗯、而且在舞台上的呈现啊、哦，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如实的照剧本当中所写的，因为剧本里面重复了四次他们跌倒然后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所以你们有如实的按照剧本这样的演吗、
0: 那个、第一次排这一段的时候、啊、然后嘉贞在下一次排的时候他说上次回去我都 OK 了
1: 不止四次哦，
2: 不止四次，
1: 对对对对，太少还被导演说你是被偷懒
0: 对我们摔得很卖力
1: 对对对
2: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版本的演出是最后两个人虽然本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一听到太不可思议我就掉头就走嘛、然后两个人各自的跌倒又站起来、跌倒又站起来、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彼此有慢慢的靠近
1: 有吗、哦、你看到版本是那样子
2: 对、我不知道你们最后有没有彼此的结局是如何
0: 我们就是很想靠近对方、
1: 对意念上面想靠近
0: 意念上很想靠近但是我们的身体
2: 还是越走越远、啊、
0: 一直在坠落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还是很努力的在靠近对方、
2: 嗯、好所以也是留下一个算开放式的结局吗
0: 对、一点点开放式
2: 一点点
0: 但可能还是蛮甜蜜的吧
2: 这个是因为可能走向的方向是觉得啊，爱情是甜蜜的就会觉得是甜蜜的
0: 或者是就是会让人家期待他们的之后的
1: 应该我觉得好像就是爱情真的可以超越性别 超越所谓的社会框架，
2: 嗯，
1: 这个东西好像。

0: 在这边是会有的，对对对，
1: 嗯嗯。但是如果撇开就说两个人都是同性的一个人设之外呢，嗯，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家珍有演吗？就是去哪儿了？
0: 对，去哪儿
1: 了？去哪儿了？你就会觉得啊，真的陷入爱情是甜蜜的吗？
2: 嗯，
1: 就有一个问号，嗯，因为当你们真的彼此走向婚姻的时候，嗯，这一切就很难说了。
0: 是啊，嗯，
1: 这段我觉得让很多人也会蛮有感触的吧。
2: 嗯，
1: 好，来讲一下这一段。
0: 我觉得因为所有当然在一起，无论是交往或结婚的人，嗯，他们一定一开始都很爱。
1: 嗯，
0: 很爱才会在一起，
1: 嗯，
0: 但是时间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动，到底这个爱能不能持续维持，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那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这一对夫妻，一个叫做 Phil， 一个叫做 Marcy，Phil 是那丈夫，嗯，Marcy 是太太，然后他们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了，然后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这个 Marcy 她就是邀请她的老公一起回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一个地方，哦，他希望这个老公可以记起过去他们的美好，因为这个老公非常为了家计不断的一直在工作，所以忽略掉家庭很多的事情，他一直想要唤起老公对他的关爱跟注意，所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溜冰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公一直发现太太不对劲，
1: 嗯，
0: 他也知道这个太太他不高兴，
1: 嗯，他不开心，
0: 可是他又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然后问太太都说没有，
1: 嗯，
0: 哼，然后就这样子要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溜冰嘛，然后要回去要把冰刀鞋换下来换成自己的鞋子的时候，太太突然找不到他的另外一只鞋子到哪里去了，嗯，所以这一个片段，嗯，场景片段才会讲去哪了，
1: 嗯，
0: 是鞋子去哪了，当然他还有很多可以去联想的意思，是我的爱人的心去哪了，嗯，然后或者是我想要的关系去哪了？嗯，这是这一个场景里面所探讨的这个问题。
2: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片段，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下来的这些片段都有一些幽默，
1: 对，
2: 一些奇幻在。但这个片段它很多的台词的那个组成，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经验或是感受的话，
1: 嗯，
2: 你是会被刺到的。因为这个场景里面那个男生就一直在问他说，你是不是在不开心，就问女生说，然后女生就是说没有啊，我没有不开心啊，嗯，我很开心啊，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就是来这里这样，嗯，但是你就知道他们字里行间就是不停的在有一点在讽刺对方说，嗯，你是不是都不用心在跟我一起溜冰，嗯，你就是在忙你的家计，
0: 嗯，
2: 但是对男生来说他其实又是真的为了家为了对方很努力的在工作，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累，所以他也是很爱他的，但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很爱他的，就是很想要跟他回到当初开开心心的样子，
0: 嗯，
2: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很爱对方的，但是他们的爱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或他们在意的点不一样，
0: 嗯，
2: 然后所以不停的想要用各种方法去唤醒对方，哎，我在这里努力，另外人就说可是我在这里努力，但他们又不想要讲明，所以哇，那个心里面的那些挣扎在下面的那些，嗯，哇，我觉得这段非常精彩，就是他不是搞笑，就是我昨天才跟我们另外一个女演员聊天，就说这段真的会让人有一种 PTSD 的感觉，就是哇，你会想到很多吵架的时候，嗯，会讲出的话，他们会讲出，
1: 对。
2: 对
1: 这一段我在看的时候啊，嗯，我第一个想法是爱在三部曲，爱在，嗯，黎明破晓时，
2: 嗯，
1: 然后爱在日落巴黎时，
2: 嗯，
1: 爱在午夜希腊时，
2: 嗯，
1: 这个爱在三部曲很经典，就是一开始男女双方也是在异国相遇，然后突然觉得，嗯，诶，我们两个人好合哦，如果跟这个人有一个继续走下去的可能性的话，我们一定会非常甜蜜，
0: 嗯，
1: 结果时隔了好像8年9年再次相遇的时候，男生已经结婚了，
2: 嗯，
1: 但他们还是觉得欸，我觉得我们还蛮契合的耶，但没办法，因为您结婚了，就再过了几年，嗯，到第三部的时候两个人结婚了，然后这个电影就是从头到尾两个人就是不停的在争吵，从头吵到尾，哦，感觉上就真的是像一个惊悚剧一样，
2: 对呀，啊，
1: 对呀，啊，你本来觉得好像，哦，很甜蜜，嗯，没有进入到婚姻之后就很难说了，
2: 嗯，哦，不一定
0: 真的是很难讲，哇天啊，
2: 而且我觉得真的最痛苦的就是对方都很在意，就是自己都很在意对方，
1: 对，就明明，
2: 可是他们，
1: 嗯，

0: 就还是在吵架。
1: 嗯，对啊，
2: 对，
0: 因为像我是牡羊座个性的人，我如果看得出你不开心的话，我就会真的讲话，你是在不开心。
2: 嗯，
0: 然后你明明就在开心，那你干嘛不讲呢？
2: 对，
0: 你不讲，
2: 然后巨蟹座的
0: 就
2: 巨蟹座就可以把你整死，就说
0: 真的，
2: 继续问，赶快你再问，问到一个。我准备好时我就会说，牡羊座就没有耐心了，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或许也是跟男生跟女生的感受有蛮大
2: 的
1: 差别，
2: 哦嗯、
1: 因为男生真的可能真的比较想要问题解决取向，
2: 对对 对, 对对对，
1: 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来帮你解决，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嗯、或者是你如家计，我要解决家计，但是女生可能真的会希望说，我的情感是有被在乎到，然后我想要有的关怀，我想要有的那个感受是有被包容进去的，嗯嗯嗯、而不是被一直解决的。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男女在一起可能真的是会遇到的很大的一个、嗯、一个门槛。
2: 所以也因此在这个爱在极光下每一段的故事，剧作家都抛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2: 抛出了一些你可能经历过的一些心情，让大家可以去延伸思考。

0: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点奇幻吧，它叫做希望的故事、嗯、我觉得还蛮巧妙的
1: 总之就是有一个叫做 Hope、嗯、就是希望的这个女生、嗯、然后她就去敲她前男友的家的门、嗯、敲敲敲、嗯、然后结果就出来出现一个他好像没看过一个矮小的人、
0: 啊、对
1: 对，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说诶、欸、请问那个 Dan 请问 Dan 在这里吗，然后那个人就是没有讲话、嗯、然后那个 Hope 就开始就像我们刚才说女生一直讲话一直讲他就讲说、哦、因为他之前跟我求婚了，然后可是我没有立刻回应他、嗯、然后我就离开了，可是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我想要回来，我想要再挽回这段关系，然后但是他是不是就是不在了，对，他可能就是不在了，我真的做得太过分了然后他就一直讲对，然后那个男生都没有讲什么话，对、嗯、其实这一情也是有点有趣啊，然后反正最后呢就会发现那个矮小的男生其实就是当初那个 Dan、嗯、可是他没有认出来，
0: 但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呢，
1: 就是因为他变得很矮小，
0: 对，
1: 可是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矮小、嗯、那个男生就说因为我失去了希望，我失去了 hope，
0: 很巧妙哈、哦。
2: 对对 对, 对、嗯，
0: 而且剧作家在这个剧本里面啊、哦，在这一段里面一开始他就说，这个男演员呢要身材很矮小或者很瘦弱，因为这个对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 magic 的这个魔幻的时刻很重要，因为他讲的就是失去嘛、嗯，所以因为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爱，嗯、所以就。越来越瘦小，就越来越小、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失去很多的重量，嗯，啊，也失去了身高什么的，嗯，
2: 对，因为你没有提到说原本这个男生是打篮球的中锋
0: 对,
2: 对，就是很高大的、嗯、然后还会打曲棍球什么运动万能但是会变那么老这么瘦小一个人、
0: 啊、
2: 嗯。

0: 爱情使人憔悴嘛，
1: 对、啊，
0: 但不要失去希望。
2: 对对对，失去希望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0: 好、嗯，好，接下来呢，这段就是爱在心眼开。
2: 这段呢，其实就是也是讲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嗯、他们关系非常好，他们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一起出去狂欢，骑摩托车，嗯嗯、他们两个就像。很好的 buddy buddy 这样、嗯、可是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就是很适合在一起、嗯、可是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在一起，然后呢，但是那个男生是我演的，有一天晚上那个男生就是突然的想要送那个女生一个东西，他想要跟她告白，然后他就送了，我现在就直接把剧情全部他就送了一幅画，然后那幅画是那种、嗯、类似它里面叫做眼力大考验，但其实我在想它可能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看那个 3D 立体图、
0: 哦、
2: 就是我其实到现在我还不太会，就是有可能要斗鸡眼啊，还是要怎么样才能看得出有一个立体的东西、
0: 哦哦、对对对对
2: 对，然后他其实画了一个、
0: 嗯、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對對對，其实我看了人家在舞台上的演出，看的是画的背面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只能靠想象了，
2: 只能靠想象，但其实靠画的是一个告白的物体，嗯、我就这样讲好了，
1: 因为他就是把他这个爱给具象化成那个画、嗯，只有能够解读出来的人，嗯、就是心意相通的人才办法解
2: 读
1: 出
2: 来，
1: 嗯、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就一直让他说，哎，你看我送你什么，嗯、他就但他就一直看不出来，
0: 嗯，
2: 对，然后总之呢，我就是一直想办法要跟他告白，然后但是那女生就是一直，其实他也知道。他喜欢他，但他就是接受，嗯、对。那但可是到最后，他终于接受了他的告白，然后两个人心意相通之后，他们接吻了，然后那个女生才突然，哎、嗯欸，我看出来那个是什么
0: 了、
2: 嗯，看懂了，然后他们就皆大欢喜，然后就、嗯、对，
0: 就永远甜蜜的
2: 对，然后就
0: 走下，
2: 立刻冲进屋子里，因为那个女生一直不让他进屋子去，
0: 嗯，
2: 然后但他们就。终于心意相通之后，那个女生就让他进她家，然后我们就去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对，那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说这个话，你不能太近看，你不能太用力的去看，你可能要离远一点，然后不要真的很认真的看他，可能你可能就会看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像是我跟他之间的感情。
0: 嗯嗯，
2: 对，就是其实你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这个是什么，你可能需要。退一点距离看，你才会发现说哦，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如我们所有的朋友所说的，嗯、我们就是其实很适合在一起、
0: 嗯，
2: 或是出去约会，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嗯。我们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说在一起就会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适合的。我们远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是一个爱心。
1: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把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女生角色，他设定的是一个非常有比较阳刚气质的一个女生，
0: 哼、
1: 嗯，所以这个女生其实对自己的在感情上面非常没有自信，哼、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剧作家安排很有趣的，就是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女生，或者是无论哪样子的女生，嗯、绝对都会有。会愿意爱你的人、
0: 就是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世界宇宙这么大，总有一个人
1: 是适合你的，
0: 对对对对、嗯、这的确是给人很有希望的、嗯、
1: 这个场景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场景吧，最开心的一个场景
2: 是最开心的一个场景、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所以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2: 对、嗯、
0: 好，那这段故事之后就回到了结尾、嗯、结尾要回到
2: 开场
0: 的那个故事、嗯、
2: 是那开场的我们那个说的越来越远的故事它会怎么样结束呢？
0: 对啊、哦、就像是一个圆、啊、真的所以卖关子吧，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
1: 好啊
2: 所以这关子卖的蛮薄的吧
1: 大概都曝光了就这边没有爆而已
0: 我刚想一个问题哦，就是、嗯、每一段故事啊不同的场景你们也要换不同的衣服、欸、
2: 对啊，
0: 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吗？中间时间很长吗？
2: 时间其实蛮短，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隔一景
1: 来换一个，只有女生可能会比较辛苦啦，因为女生好像有、嗯、需要有 连接的，
2: 对、
0: 嗯、就是会有不同的装扮嘛，扮演不同
2: 的
0: 角
2: 色,、
0: 嗯、
2: 的
0: 角色，哦，这个也是、嗯、演员们在舞台上常常会必须接受的一个考验，
2: 对，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件事情、嗯、就是要去微调说，哎、欸，我这边这个角色可能要再更呆一点，或是再无知一点，还是、
0: 嗯、
2: 啊，这个角色要再更锐利一点。
0: 嗯，
2: 对，我们还是常常在做这个有

0: 去了调整。嗯哼哼，对。然后其实每调一点点，对整个戏的感觉都会造成蛮大的不一样的。嗯，对啊。
1: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台南人剧团的《爱在极光下》哦。虽然说这个剧本或是这个舞台剧呢，在不同的地方，在国外，在台湾都有很多的团体哦，大家搬上舞台。但我觉得每一个剧团展现的形式都不一样哦，要说的话也不一样。所以最后，两位有没有排练完之后总结出，那这次导演吕伯生导演有没有要跟别人讲不一样的话，或是对爱情有不一样的诠释？毕竟大家都看了这么多，演来演去如果是一样的吗？
0: 我自己在想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多少会希望给人家一种 hope 的感觉吧。对，就是用 hope 这个名字，因为极光这个东西一直在戏里面出现，那很多人都会去追极光，追求极光，然后但是追极光就是有时候就要算好那个纬度啊，天气啊，月份啊，然后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看能不能最好的看到极光。那当然做很多功课看到极光的几率很高，但也有人做了超多功课，花超多钱去极光团，但是没有看到，但那天晚上就是没有看到。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准备好要看极光，可是突然地球磁暴很严重，你就不小心就在北海道你就看到极光了。对，也不一定，所以那可能是某一种爱情或是感情或是某一种幸福的比喻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剧团还是会想要给人家一些比较正面的感觉，就是还是要相信会出现的。对，
1: 就是爱情虽然可遇不可 求、
0: 对，
1: 但是只要怀抱希望，
0: 对，而且这个怀抱希望的这个心情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管你有没有看到，
1: 是是，好，最后嘉贞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呢？
2: 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一出戏虽然它虽然说 focus 在爱情上面，但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讲到了非常多人性很根本的东西。很多例如本人的冲动，人的感受跟人的对很多事情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对爱情有没有希望，我觉得从这一出戏里面，从这些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投射，以及你自己的给你新的刺激会是什么，以及新的想象，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么有趣的一个剧本。然后因为我们有 AB 两组嘛，我觉得刚刚说各个不同的剧团可能扮演出来都不一样，我觉得跟像我们刚才一直说我们是平均年龄比较高的一组我觉得对于年纪对于情感这个东西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应该会有蛮明显的不一样，虽然我还不晓得我们另外一组他们青春组的是怎么样的感受但我相信他们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一定也差很多。
1: 是，欢迎大家在5月16号到5月31号走进水源剧场来看看台南人剧团的《爱在极光下》，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见自己在爱情里的模样。好，今天非常谢谢王宏源跟张嘉贞，谢谢两位，
2: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湖南的听众朋友徐坚庭的来信。他说今天在操作电脑看文档的时候，也完整的听了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文哥又来上节目了，确实挺欢乐的。由于工作外的时间，自己还要做其他的事，所以都是一边弄电脑一边听广播，电台的活动就比较少关注。收听节目没有问题，我都是透过网络来收听的，没有当年收音机的杂音。感谢电台的节目，我也可以常常看到不同听友的日常生活，谢谢。好的，虽然这封信很短，但是呢

会让志颖呢看得很温馨。其实徐坚庭呢是我们超级忠实的听众朋友啊，听我们节目应该也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吧，因为以前在做音乐 MIT 节目的时候就会收到坚庭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看得出来自己的生活是很忙碌的，但是偶尔还是会想到我们，然后会听节目。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自从文哥退休之后呢，是每一集都会来到我们节目里了，所以呢固定礼拜五都可以听到文哥的生活美学。那他这边有提到说早年听广播的时候呢都还会有杂音哦，但是现在呢透过志毅的微博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微博呢有个功能就是搜寻嘛，所以你可以打日期啦，或者是呢你可以打文哥啊，那文哥有关于的这些贴文通通都会跑出来啊，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好，也希望就是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常常的来听节目，但是偶尔有听的话，也是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回馈哈，不要觉得说自己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忠实，就不好意思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每一封信件呢我们都是很需要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乐祥说，你好志毅姐，本周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了桑巴舞，原来桑巴舞是起源于非洲西海岸啊，后来就成为了巴西狂欢节的代名词。每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巴西的桑巴舞都会觉得特别的精彩，听了景斌先生的介绍我才知道桑巴舞有这么多种类。在香港和台湾，桑巴舞呢是 Samba 的翻译，所以呢就叫做森巴舞。我很喜欢草蜢所演唱的《忘情森巴舞》，这首歌曲是从德国歌曲翻唱过来的，一听到旋律呢就会不自主的想要舞动起来，桑巴舞的魅力真的是无人能挡呢。好的，听了乐祥的介绍我才知道在两岸之间呢这个森巴舞呢翻译的是不一样，在大陆呢是用桑啊这个字，那在台湾呢我们用的是森林的森啊。不过呢听这个音呢都是很接近的，完全能够理解啦啊。好，这个舞呢这跳起来真是非常热情啊，确实在办什么嘉年华活动的时候呢搭上这样的音乐就会觉得非常的热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放了龙猫的插曲《风之通道》，空灵优美，很好听。听到这首曲子，仿佛一下子就来到了童话世界，心里的烦恼和忧郁呢就一扫而空。久石让的作品真的是太厉害了。龙猫在台湾翻译成豆豆龙，我想到90年代的时候，范晓萱曾经唱过龙猫这首主题歌的中文曲，就叫做豆豆龙。她演唱这首歌充满了活力，海内外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范晓萱的这首歌曲认识了豆豆龙。很喜欢这首中文版的歌词，是许常德所写的，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爱是最美的拥有。另外呢，上次在节目当中还播放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首曲子使人心情马上就能够平静下来，脑海中浮现了芭蕾舞者的美妙舞姿，特别的浪漫。那这首《天鹅湖》是古典芭蕾的代表作品，享誉世界，成为永恒的经典，也是柴可夫斯基众多的乐曲当中我喜欢的一首。谢谢您和戴老师的介绍，好棒哦！又有听众朋友听了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给志毅反馈哦。那乐祥讲的这两首曲子呢都是我节目的开场曲哦。那其中呢播放这个豆豆龙的音乐呢是在4月3号的时候播出的，主题就是魔音穿脑的联觉音乐哈，其实就是希望呢先让大家透过这样的音乐呢去感受，就是音乐当中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呢它却有设计的部分。比方说像这首曲子风之通道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好像你在听这个音乐眼睛闭起来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就徜徉在那个豆豆龙跑过去之后啊，哇那个风呢就可以灌进来的感觉啊。所以其实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官都打开的话，你可以接收到的东西是很多的哦。只不过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习惯只是用耳朵去听音乐啊。那事实上在音乐当中呢真的有很多的联觉的表现啊。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告诉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是这种人格化的联觉啊，

就是他会用乐器呢去表现出一些性别啦，或者是不同年龄的人啊，或者呢就是有这种空间的连觉，也就是有些人做音乐他做的不是单纯的平面上的一个音乐，他做的是有立体的空间啊。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在做这样节目的时候呢，在搜寻资料就发现哇，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就特别呢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内容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好，那另外一集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里的生物灵动啊，开场曲呢志毅选用的是天鹅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天鹅湖是非常有名的芭蕾舞剧啊，第一个就会想到那个身材曼妙的芭蕾舞的这些表演者在台上啊优雅的在跳舞啊。那其实在音乐当中呢真的用很多的模拟的方式去演奏出动物的感觉，所以这一集节目里面的很多的古典音乐里面呈现出的都是跟动物的活灵活现有关联啊。其实类似像这样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的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听看。那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它都是开场曲啊，就是透过这些曲子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先去想象感觉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志毅要来呈现的主题是什么哦。好，那很可惜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呢就是把它制成这个节目视频放在微博上啊，所以想要听的听众朋友呢只能到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去收听了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啊。本周听到了志平哥介绍冲绳旅游，当地的人开车很文明，会礼让行人，不会随意的变换车道，在冲绳开车会感到很安心。冲绳的大海特别的蓝，使人心旷神怡，而且美食很多，当地的米饭特别的好吃。冲绳距离台湾也很近，之前曾经在央广节目当中听到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有很多台湾移民，在日据时代有很多台湾人会移民到八重山群岛，当地主要是说台语，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感谢志平哥这次的分享旅行心得。好的，冲绳距离台湾很近啊，所以还蛮多台湾的观光客啊。我自己个人也去过两次啊，一次呢是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呢带他去冲绳玩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去他们那个很大的水族馆啊，那个水族馆真的是很壮观，看到了很多那种豆腐沙啊，好大好大只啊。哈，那说到呢冲绳我也都是选择自由行啊，就是没有跟团。那这其中呢我们要自己开车，老实说啊，我觉得冲绳他们的这些租车的地方都还蛮贴心的啊，因为呢在当地好像都会有这个说中文的人啊可以来跟我们做接洽，然后到了这个车子里面之后呢，他的车子的导航也是能够说中文的，而且他就把它设计成一张纸，上面呢就会有一些景点，那景点前面都会有一个编号，所以呢当你要开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设定好，你就到哪个景点就按那个编号啊，它就会直接导航到那个地方去。这些设计呢都是非常贴心，但是因为在台湾我们是左驾，在冲绳是要右驾，老实说那个要转换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啊，所以志平才会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一路尖叫，刚开始一定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开车的人来讲呢，他要比较专注一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玩哦。那如果我觉得在未来想要去的话，应该可能到当地租车租个司机吧。这样子呢才能够比较轻松的玩哦。好，那其实说到了冲绳，我印象当中就是很热，非常热哦。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到这个35、6、7度啊，所以我在想到了冲绳应该也差不多吧哦。但是我真的是误判了啊，去了冲绳之后呢，虽然他们可能也是35、6、7度，不过就是比台湾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热到就是一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真的在一天还是两天之内我就用完了一罐防晒油，就不断的补不断的补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很强啊。那其实它的海边很漂亮，但是呢我都不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去海边啊。我记得就是我要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早上，一大早就是可能清晨7点钟的时候才敢去海边踏踏这个海水哈，因为它的沙真的是很舒服，而且那个沙呢就是六角形的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而且当地的华人的观光客很多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店里面都会有说华语的服务，
要退税啦，买东西都是非常的方便哈。

0: 那最近一次去呢，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搭邮轮去的啊。抵达了冲绳之后呢，我下船，我是采取搭计程车的方式去旅游，因为其实在岸上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也找了一些定点啊，用坐计程车的方式。其实，在船上的时候一样啊，他们也会给我们一张纸，纸上呢一样呢，也是很多的观光的景点。那只要你勾选你要去的，给司机看就可以了。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的便捷。不过呢，现在我们的手机 app 也都可以啊，来叫车啊。现在真的是一个无国界的状态了，即便语言不通呢，都还是非常的方便呢、啊。而且手机呢都有很好的翻译软体啊。好，那在冲绳确实呢，他们的一个交通的管理上来讲呢，算是很会礼让行人的是很舒服的啊，而且大家都不会那么的赶时间的感觉。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备受尊重的一种交通的感受性呢，在这边记忆要分享。就多年前呢，我跟电台一起参加了海华访问团呢、啊，出国去表演，那就地点应该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啊。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表演完的隔天有空档，所以呢，就是整团我们去吃饭。那吃饭呢，并不是在市中心，应该算是比较郊区的地方啊。那里呢，并没有太多的人跟车，那他们有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呢可以自己去购物。我一个人呢，就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公益的小店啊，我在里面呢就买了2样东西。当我出来之后呢，就准备过马路，跟我们其他的团员的约定点呢要去集合啊。可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们有这个红绿灯的按钮，因为路上几乎没有人，也没什么车哈。那我还是很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所以它会慢慢的变成绿灯。那在这个时刻，我看还有一些时间我要等待，于是我就开始把玩我手上刚刚买的东西啊，头就低低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喇叭声，轻轻的按，然后呢，我抬起头来看，我就看到呢，有一台车子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示意要让我先走。可是我看了一下呢，他才是绿灯，我是红灯啊。可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要让我先过，而且呢，还提醒我要先过。其实如果真的按照正常的交通规则，他大可以呢就呼啸而过哈。那我等到呢这个变灯之后再过去就可以。可是他特别停下来，让我先过，这种感觉是要保护我，让我能够安全的过这个马路啊。其实真的是倍感温馨。老实说啦，这条街真的没有什么人，真的没有车子哦。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有被尊重到啊，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也影响了我后来开车呢，也都是尽量能够礼让行人的一个概念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海荣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时间好快哦，没有多久，大家期待的10周年的纪念的活动，如今都已经过去快要一个月了啊。那最近听了访问红湖黄家口还有小敏敏的谈话，觉得红湖黄家口是一位稳重的青年，小敏敏是一个活泼的小姑娘。”我总以为红湖黄家口听央广即时通应该有数年的时间，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多啊！希望两位年轻朋友们能够多多发挥自己的潜能。哇，真的是很棒哦！确实，虽然这两位朋友呢跟我们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是对我们节目呢都是有很大的鼓励跟支持啊！有这些听众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吉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1: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邹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0: 邹子睿听着童

0: 季节莫名其妙地念着那些像顺口溜的词句，回过头瞟了杨家沙一眼，而站在一边的柯林德则挑挑眉不以为意，还动动下巴要他盖章。
1: 好了，我们已经约定好会保守秘密，要是三个人谁说出去，就要罚将花内裤穿在长裤外2个星期哦。
2: 哼，我还是搞不懂

0: 生来查案。
1: 哦，其实啊，只要能够协助警方早日破案，就算是灵犬雪莉或是丧尸侦探，我们都有可能会委托查案哦。
2: 杨教授这段话显然是在打马虎眼，也许下意识就不喜欢被关系人反侦讯。邹子瑞看着眼前翘首以待的三个人，想了一想，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切入核心的那几句话。
0: 我的父亲并非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是个爱家爱妻小的成功企业家，相反的，他曾经先后伤害过我母亲跟月容，但是直到他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我才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1: 等等，那种事情？
2: 邹子瑞沉吟了很久才大吼了出来，
0: 他强暴了当年才13岁的雅丽，根本就是一头吃小孩的野兽。
2: 他们三个人全都听得屏气凝神，毕竟从桂雅丽吊儿郎当的言行，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她经历过那种伤害。如今看来，她那些阴晴不定、大悲大喜的万事不公，或许只是在掩饰内心莫名的愤怒跟焦躁。
0: 邹家大院失火前的那个午后，我跟雅丽在房里打电动，就在我一直都破不了关，索性想放弃的时候，我才发现雅丽已经不在房里了，甚至连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我开始在各个厅室寻找她，可是她就像人间蒸发那样完全不见踪影。直到我回到半露天的走廊时，看到惠里在另一头不断向我挥手，还神色慌张地指着我父亲的房间。当时在邹家大院东张西望的惠里，肯定是看到什么惊人的景象才会这么手足无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个性傲娇的她有过那样神色仓皇的表情。她跟我说雅丽被大舅舅抓进去，房门还锁起来了。我永远记得惠里的那两句话，接下来我的反射动作就是开始撞门。当我一次次将手臂和肩膀撞在门上的时候，脑袋才开始想着，为什么我父亲会把自己跟雅丽锁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撞门的同时也不断喊着雅丽的名字，直到那一扇雕花的拉门被撞开之后，才看到我这一辈子永远不愿再想起的那一幕。我的父亲赤裸的身体正压在雅丽的身上，丑陋的臀部还不断朝雅丽的背椎使着力。
2: 邹子瑞眼光发直，好像过往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不断的在他眼前重复播放着。
0: 我记得自己发疯似的喊着，你这个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这种事。我一边喊一边把我父亲用力的推开，扯下了床单，把赤裸的雅丽包起来抱出了房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雅丽根本全身瘫软，完全没有意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迷奸药，还以为他把雅丽闷晕了。我又冲了回去，对着我父亲大吼大叫，想不到他却怒目相向，一味诡辩。我终于忍不住朝着已经变成畜生的父亲拳打脚踢。
3: 你将他打死了？
0: 怎么可能，我临走前他还不断地跪地求饶，因为我告诉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我当时只顾着把雅丽扶回他的房间，帮他穿回了平日的睡衣，就那样一直守在雅丽的床边。他看起来就像昏睡着，无论我怎么摇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一直到我听到几名帮佣一直喊着失火了，

0: 失火了，隐约还闻到呛鼻的浓烟，我才马上背起雅丽穿过花园，往北面的大门逃离火场。当我弯着腰几乎快匍匐在地上的时候，不经意看到我父亲的那一排厢房早就被烧得像镂空的木梁支架。我还以为帮佣们已经拉着他逃出去了，结果并没有。
1: 这时邹子睿的嘴角牵起一道浅浅的弧线，他自嘲着说，
0: 那场大火也像是邹家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和邹家有关系的亲人们大多成了报章杂志上绘声绘影形容的被诅咒的最后贵族，就像现在兴妖作乱的厄运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种全新境界的诅咒，让我或者雅丽成了杀人放火的连续杀人魔嫌疑犯。
1: 童启杰脑子里像是观察着齐代少门对弈之后那一幅密密麻麻的棋谱，他不断地在脑海里比对着每一步棋的目的性，也匹配着与那些目的性相对应的蛛丝马迹。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突兀地问了一句，
2: 所以你小时候也在邹家大院见过妖怪或孩童灵咯？
0: 你为什么知道？
1: 邹子睿眼睛突然瞪得像铜铃一样，嘴也像是个黑洞一样张着。杨家沙这个时候才搭腔，
3: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警巡桂雅丽的时候就听他说起曾在邹家大院见过疑似妖怪或孩童灵的经历。你的表姐胡惠美也告诉我们，邹杏子曾经吩咐他跟惠里，只要见到任何陌生小男孩出现在邹家大院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胡惠美确实也见过两三名陌生的小男孩，都是全身脏兮兮，只穿着一条小内裤，瑟缩躲在中庭的花丛里哭泣。
0: 我确实也见过，当时还以为是邻居的小朋友们偷摸进邹家大院玩耍，却跟同伴们走丢迷路了。可是我每次领着帮佣们要他们把小孩赶出去的时候，花园里的小男孩就消失了。
3: 应该也是被邹杏子带走了。
0: 啊？他把那些小孩带去哪里？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事？
2: 你都发现邹俊彦强暴了桂雅丽，是一名儿童强奸犯了，为什么从来没将那些事情连在一起呢？
0: 你的意思是？
1: 邹子睿终于恍然大悟，然而脸色却跟着沉了下来。
0: 也就是说，我父亲根本就是一名强奸儿童的累犯，就连我小姑姑也知道他的那些肮脏事，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反而还交代了自己的一双女儿监视是否有任何漏网脱逃的受害儿童。
1: 童启杰脑海中的棋谱继续反推着那些已经下过的棋子。
2: 我认为邹杏子很有可能早就发现邹俊彦在不同时期曾在邹家大院偷偷监禁孩童，他或许是想营救受害的儿童，将他们带离邹家大院。
1: 而柯林德完全不以为然。
4: 邹杏子或许只是想封住他们的嘴，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几名被他营救走的孩童现在至少也二十多岁长大成人了吧。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失踪儿童或者他们的家属站出来说些什么，他们的家长要不就是被收买了，要不就是失踪的儿童根本就没有被营救回家。
1: 这对邹子睿而言震惊无比，他惶恐地问着童启杰，
0: 那么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孩童，没有被我小姑姑营救的小朋友们又到哪里去了？
1: 童启杰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当年摆放斯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跟如今已经是两堵白墙的那个方向。邹子睿这时吐出了两个字，
0: 后山。
2: 这只是初步的推敲而已， 说不定那也是邹杏子不希望你们接近

0: 后山的原因。大姐姐哪天调派几只巡尸犬到那片后山闻一圈，应该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搞不好还可能破解几起陈年的失踪案哦。
1: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突然想起什么，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寻找之前的一些记事。
2: 哎呀，说到邹杏子啊，我那天送邹慧美回家的时候，齐杰要我问清楚的几个时间点，我记得是
0: 关于智慧手表的那档事。柯贝贝和南投县的吉吉分局比对过时间了。
2: 哎，找到了。我记得邹慧美提过，她在邹杏子溺水意外之后检查过遗物中的智慧手表，发现手表的 APP 有记录到事发的时候邹杏子心率与生理反应的数据。邹杏子在早上5:43落水后，心率突然飙高到每分钟150多次，运动数据记下了她濒死前的6-7分钟，手与脚在水中出现过56次仓皇的动作，然后逐渐缓慢，心跳停止的时间是在5:52。
0: 我记得当时胡惠美的说明是，邹哥哥马上跳下水寻找邹杏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也打119报警了，对吧？
3: 我的确记得，每一次浮出水面换气时，天色虽然很暗，但是确实看到其中一艘独木舟上，有人正握着手机在讲电话，应该是惠美或惠里在报案。
2: 根据吉吉分局那边提供的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的记录显示，邹杏子溺水的报案电话是在早上6:03才拨过去，通知救援的行动派遣 APP 也是在那之后才发送到该区所有执勤人员的行动装置上。根据智慧手表记录的心率和生理反应，从落水时的5:43一直到心跳停止的5:52，甚至是6:03前整整20分钟，都没有人拨过119。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分享他新出版的第十本诗集《写诗与巷战》，他以诗作为记录。在这一集的诗集里面，有许多的跨域思考，借由文学、音乐与艺术思索存在的命题。同时，红红老师在这个新的作品《写诗与巷战》收录不同年度的诗选，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写爵士乐的暗黑火锅，以及思索亲子关系的人间条件。另外，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本新书的发表很特别。这次红红老师的分享会分别在台北跟台中两场，5月9号下午2点在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欢迎旧与新知一起参与。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您最近要出的新书的新诗集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是以来宾的身份出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访问老师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诗集呢，书名呢叫做《写诗与巷战》，而且巷是巷弄的巷，
1: 对，
0: 战是战争的战，
1: 对，
0: 写诗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老师都写诗，为什么叫做巷战呢？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
1: 巷战大概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小孩的巷战，就小孩在游戏嘛，那一种是大人的巷战，就是你可能面对战争，你可能要去打游击，你可能要去抵抗敌人。你也可以说写诗它就有点像是在打游击，它就像是一种巷战，就是你对于这个人世间可能看不过去的事情，或者自己搞不定的情感，对，或者是一些过不去的坎，你总是要写一些东西去描述它，去发抒它。所以不管那个题材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身边的，是自己的，其实多少都有一种跟这个世界保持某种有张力的关系。
0: 所以老师，这是您的第十本诗集了。
1: 对，就是我写诗算上也40多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对，
0: 哇，可是呢，看老师的 FB 上面，我都很少看老师是用诗放在这个 FB 上面，大部分都是你听的音乐会啊，
1: 对
0: 啊，或者是电影啊等等
1: 啊，
0: 或者是看了什么样的一个剧场啊等等，多半来讲都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以这种诗来做一个记录？其实老师在这本的诗集当中记录的蛮多的，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社会事情啦，或者是政治的事件诶。
1: 对，我觉得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最方便的一种表达工具，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剧场，或者拍一个电影，或者写一本小说，其实都要花费很多的准备时间，诗就是懒人的工具哈。我想什么，我就有个20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写了。对，
0: 那要有能力，像我就写不出来。
1: 没有，通常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在寻找诗嘛，我并没有立志要当一个诗人，而是诗是我在我真的想要抒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跟别人沟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最方便，拿来就用。所以我以前创办那个诗刊叫卫生纸嘛，就我希望诗可以像卫生纸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用，拿来就用，那就算用过就丢也没有关系，但至少它能够为我所用，或者为大家所用就好了。所以这本诗集其实写的就是可能涉及的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说像是白纸革命啦，俄乌战争啦，青鸟运动啦，大罢免啦，或者是花莲的那个洪水的灾害啊等等，那也会去写一些就是我关心的一些历史的脉络，比如说228啦，白色恐怖时期啦，或者是37事件啦等等，这难民事件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比较可能社会上大家都会共同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当然我也会写一些我自己平常听音乐看电影 读书的一些感受、嗯、阅读的感受。那再者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是我写我自己的家庭，我跟我小孩怎么相处，我跟我老婆怎么相处，我跟我自己怎么相处的一些作品。
0: 所以呢这本诗集可读性很高哎、欸、因为把侯文老师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收录在这本诗集当中了、哦嗯、所以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写这本诗的时候呢，就是您有规划您自己本身大概多久要出一本书吗？有吗、嗯、
1: 其实没有、欸、完全没有、嗯、我写诗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通常累积大概三四年或四五年、嗯欸、觉得分量差不多我就会整理整理，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可以忘记的诗就丢掉、哦、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哎还可以留下来的诗就把它整理一下汇集起来、嗯、就会出一本。所以这本离我上一本跳浪大概也四五年吧、嗯、左右。
0: 所以老师你还有不要的诗哦？
1: 有啊，很多啊。哦、就是写完了就写过就好了，开心就好就丢，或者发表完就可以丢掉了。
0: 那下次要不要出一本就是没有完全出书的你觉得不要的诗集，搞不好很多的读者很喜欢看呢？
1: 嗯，都已经丢掉了我都找不回来了、哦、就直接电脑 delete。
0: 所以你真的就是把它消掉了？
1: 对啊，就不要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先来呢听一下侯侯老师呢自己呢朗读的诗哦、嗯、哇真的非常的幸运哦。
1: 那我就先来读一下就是书名的同题诗作，就是写诗与巷战、嗯、
0: 好。
1: 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愉悦，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架好的伸缩躺椅，撑起印象派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闪光。不如去一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侧身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吹爆。
0: 哇，当时写这个写诗与巷战，您是在描述哪一个事件呢？
1: 这可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在想说，看到很多太多那些不痛不痒的诗就觉得很无聊，然后想说是不应该是这种东西、啊、不应该是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带了但是其实呢都没有什么滋味，那不如就是豁开来、啊、就是你就像那个爵士酒吧里面那种小喇叭手，他就吹着吹你就觉得哇他的肺都快吹爆了，他的性命都要没了，可是你就觉得哇那里面有真正的人生。嗯、啊，所以我其实就是在想说有点像是一首诗论诗啦，就是谈论诗到底是什么，诗应该是什么、啊嗯、虽然我用的都是一些比喻、啊、但是它应该有真实的伤口和血。
0: 嗯，你看老师多爱爵士乐，连写这个诗都还有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给吹爆、哦嗯、所以还是把这个爵士乐给放进来了。
1: 对，其实可能在这本诗集里有非常多爵士乐的影子、哦、包括我也用爵士乐的题目写了几首诗，这样就是爵士标准曲的衍生的作品也有、哦、
0: 所以你看我就说是不是可读性很高呢？好，真的很期待、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跟罢免有关系。
1: 对，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罢免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嘛，有非常多的人参与，也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不论就是你是赞成或是反对，毕竟最后这个罢免没有成功嘛，一个都没有罢掉、嗯、那我其实当时大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我其实有很多香港朋友、嗯、他们可能来到台湾，有的有身份证有的还没有，这样他们是避难来的嘛、嗯哦、那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是比台湾朋友更关心大罢免，
0: 真的、
1: 哦、因为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他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嗯哦、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一个 罢免没有成功吧，我可能觉得第一个想要抱歉的是跟香港朋友抱歉，就是、啊、我们没有照你们的意愿、哦、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是反正山长水远嘛、哦、就是也有一点自我抚慰，用这种方式可能我不太有办法跟台湾朋友谈大罢免，因为大家可能都太激动了，但我可以跟香港朋友谈大罢免这样。然后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我写完之后呢，他就被两本不同的年度诗选、哦、有收录。所以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其实通常有两本年度诗选，一本是台北的编辑编的，一本是高雄的编辑，南部的编辑、
0: 哦、所以就是两个地方。
1: 对，那我常常就是我会同时被要求说要收录我的哪首诗到这本诗选或那本诗选、嗯哦哦哦、但从来没有一首诗是两本诗选都想要收录的。
0: 哇，
1: 然后结果就是这一首，就是、啊去年的年度诗选、哦、
0: 好，
1: 那我来念一下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
0: 好，
1: 很抱歉，我们这小小的多山的国家一样会有台风，而且每到台风我家的排水口就会倒灌把厨房淹没，那很正常，只是因为邻居的水管堵了，即使你愿意出钱他也不修。昨天还笑有人穷的只剩下钱，今天我们就穷的只剩民主，但我们别无选择，那些拿了更多选票的人进你家翻箱倒柜，你也不能报警，警铃会扰人清梦。何况闯进你家的人早已先把警车的油偷光。说到雨伞，我们曾经是最大生产国，后来变成了我们强大的邻国，当我们也需要雨伞时，到底拿的是哪边的伞，我有点困惑。台风会来，躲到哪里雨也总是会把伞穿透，我很抱歉，我只能期待手中这把破伞可以为你撑久一点。邻居的厨房也沦陷时愿意修理水管，家里的小偷愿意跟我们一起看 Netflix 的正义守护者，在每一条中正路上迷路的警察会骑着脚踏车终于来到，毕竟总有一天新的选票会印好，我愿意，是的，我愿意再投一票。
0: 难怪呢、嗯、南北的诗刊都要刊登这一首、哦、我觉得就是写得让人家感觉就是又回想起那一天在投票的零零总总、嗯、还有在选前跟选后的那份的氛围、嗯、那个画面又浮在你的脑子里面了、哦、
1: 对，因为是跟香港朋友谈嘛，所以我就把雨伞这个意象用进来，因为他们有雨伞运动嘛、嗯、所以他们很能够了解说，我说我现在拿的是一把破伞，但是我希望还可以撑久一点。就像台湾的民主其实并不完备，并不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撑久一点。
0: 对，没错。可是老师，你为什么还会用这个厨房的譬喻，就是水管不通？而且我觉得你好幽默，居然是小偷要来偷你家的东西，居然可以跟你一起看 Netflix 的这个影片呢？
1: 因为呢，像现在就是因为立法院他们把很多的法案就不审嘛，或者是预算就不过嘛，就让这个日常该用的，比如说我说他把警车的油偷光，
0: 对，
1: 就这意思，他有钱买新的警车但是没有钱买油，那么那也等于是我们家可能该用的日用品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人称为小偷。但就即使是小偷，他有一天他也会渴望正义嘛。当他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他也希望法官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不会想说，诶，其实之前是我把法官的薪水给删掉了呢、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就算我们是立场不同，就算今天你是小偷我是屋主，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一起看正义守护者，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追求一样的东西、哦、但这是有点乌托邦啦，有点理想性。
0: 盛老师，你这首诗是在选完以后写的吗？
1: 对，一选完就写，但一选完就是情绪很激动嘛，那很多人就在脸书上面有在哭啊，有在骂，有在干嘛、啊、就是讲气话、啊
0: 嗯、
1: 但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或者为自己怎么样、啊
0: 嗯、
1: 但我应该是首先跟我们的香港朋友，因为他们是更没有人可以安慰的人、
0: 嗯、对，没错，就像老师讲的，他们本来就是来到台湾希望有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地方。
1: 对、
0: 嗯、
1: 对，
0: 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离乡背景到来这个地方、哦、
1: 对。
0: 那些香港朋友看了这首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哦，这首我有贴在脸书上了、
0: 嗯、
1: 然后很多香港朋友就拼命按赞
0: 有没有特别哪些人写了些什么会让你觉得哎、嗯， 有共鸣的呢，老师？
1: 没有，他们没有特别留言，只有按赞、
0: 嗯、哦，
1: 对，可能他们还是要回去香港、啊、有些时候、
0: 啊、写的这种感觉会真的是让人有那种在选情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嗯、真的完全就浮在脑子里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暗黑火锅，为什么叫做暗黑火锅呢？
1: 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首爵士乐的乐曲的题目、
0: 哦、
1: 它是 Debbie Wong， 就是那个王思雅、
0: 哦哦、
1: 对，以前我们在那个爵士迷也访问过他嘛，
0: 对，是的。
1: 那他的 一首音乐，就有一次我去听他演奏，他就是一个组了一个全女班，全部都是女性的乐手的演奏会这样、嗯、然后全部演他自己原创的曲子、
0: 嗯、
1: 那暗黑火锅就是其中一首。当然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在现场创造出那种氛围、
0: 嗯、
1: 我就为爵士乐这种乐种写了这么一首诗
0: 好、
1: 因为我这本诗集它是分成三集嘛、
0: 嗯
1: 哦、那么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题、哦、比如说第一集的主题叫做末日蓝调、嗯、那我就刚刚选了一首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
0: 嗯、
1: 那第二集的主题就叫做暗黑火锅，就是写的、嗯、放的都是跟音乐或者是音乐勾起的一些情怀相关的作品。
0: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这本书呢，写诗与巷战呢、嗯、你总共有多少个主题呢？
1: 我就是分成三集，
0: 就分成三个阶段，
1: 等于是三堆这样、
0: 哦、
1: 一堆就是写社会啊、政治啊、历史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集就是写这个音乐啊、情感啊，第三集就是写家庭啊、个人啊。
0: 好呀，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为我们朗读的这首暗黑火锅。
1: 对啊，这时候我就是想象说，哦，就煮了一锅火锅，因为火锅就大家一起吃的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爵士乐就像大家一起吃火锅一样，只是你下在锅里的可能是一些很惊悚的东西，要丢进去，把被童话里的老鼠咬破的袜子丢进去，把被撕破的内衣丢进去，

0: 把掩藏鄙视的眼镜丢进去，把满分和没有满分的考卷丢进去，加什么佐料，不要眼泪，只有鼻涕。每一次敲击都有伤痕，就像每一次敲击都有乐音，每一次敲击都把记忆塞得更深。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来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听到敲击便以为是打火石，脚底板起火，下体起火，手心起火，咽喉起火，眉毛起火，耳朵起火，伤口起火，把冷血烧滚，把锅底烧穿，宇宙破了个洞，那些星球才能脱离轨道，学会逆向翻滚，形成新的星系。听到敲击便以为是爵士乐，不，那只是心在不规则跳动的声音。
1: 哇，我觉得这首老师念得好棒哦，就是感觉有那个音乐的节奏，而且呢就像是一个电影一样，在那个画面你都有，随着老师念的这个节奏都有那个画面，这当然最高境界了。
0: 当然有点在模拟那个爵士乐的那种节拍啦，那这首诗其实我有给我的德文翻译者看嘛，那他看之后，因为他有的时候问我要我的爵士诗，我就整理一批，包括这首，他一看之后他很喜欢这首，他立刻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拿去德国的一个爵士文学的杂志发表。那他就有一直在问我说，这个丢进去到底是你失去了它，是那个 lost 因为中文的丢也有，我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搞丢了，这样，还是你要用力把一个东西丢进去，就跟我问这些问题这样。那我才看说，因为这首诗写的时候其实很直觉啦，我没有想太多，我才看我到底丢了什么进去啊。我就发现其实是把人生中间的一些那种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什么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啊，充满谎言的日记啊，就这些你不快的记忆啊，这些丢进去，或者某些遗憾啊，比如说那些爱不到的人啊，救不回来的死囚啊，或者某一些浪费的东西，像这空等的夜晚的房间啊等等，就把这些，好像你在演奏音乐或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咩咩嘎嘎，这些不舒服的东西把它全部丢进去，然后一锅煮一锅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就烧穿了一个洞，可能在你心里烧穿一个洞，然后我就形容这个洞就像宇宙的一个破洞，然后它就让那些星球漏出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那这个新的星系其实就是爵士乐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1: 老师，我很好奇的是，当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的脑袋瓜是在想什么？可怎么可以把这样串来串去串来串去，而且又串这里又串那里，然后到跟这个整个宇宙又可以呢连接在一起呢？
0: 可能就是因为爵士乐让我脑洞大开。
1: 哦，那位是德国人还是他是
0: 瑞士人？
1: 他是瑞士人，
0: 他用德语翻译
1: 这个中文呢，他把它翻成德文的话，那个意思会翻得很到位吗？会把老师的这种想法都会翻在那个诗集里面吗？
0: 那我只要求他说，其实中间意思你稍微，因为我说中文一行里面讲了太多东西，它真的变成不管是英文还是德文可能都变很啰嗦，我说你可以省略没关系，但是要保留这个节奏。对，它就是一个爵士乐的节奏。
1: 所以那个人懂爵士乐吗？
0: 懂，他也会演奏乐器，
1: 应该是很精彩。接下来呢，这首呢《人间条件》，为什么要写《人间条件》这首呢？
0: 因为所谓条件就是这个词单是从日文来的了，因为人间的条件就是人间的状况，所以条件就是一种 condition 了，人的状况。我觉得变中文之后它有个另外意思，就是说你活在人间其实是有非常多条件支持你的，你要遵从很多规则，你也要有很多的资源支撑在很多的条件底下你才可以活成你现在的样子。那我就想到，其实我这首诗是写养小孩啦但这个小孩就是从我现在已经养到十岁的这个小孩身上，我开始思考很多人间条件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小孩，其实代表你怎么样去定义人生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你要教他说你要重视什么，不要重视什么，因为可能社会上很多重视的东西我并不重视

0: 嘛。
1: 对，
0: 但是我并不重视，表示我也觉得他可以不重视。那么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也不能把所有我的价值判断全部灌输给他。
1: 对，
0: 但我要让他知道社会有这样的价值判断，而我有不同的，而你可以有些什么选择。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斟酌来回当中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把这样的小孩养起来了。就算这样养起来之后呢，他会变成一个总统，还是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还是会变成一个小偷，还是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无能的人，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我觉得其实那也就是他的命，我也没有办法去管。但是我就在想说，那所有的父母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小孩？比如说那种在捷运里在哪里随机杀人犯他们的小孩，为了他们的父母了，他们当初也不是把他当杀人犯在养的嘛。
1: 对，不是。
0: 对，
1: 嗯，
0: 对。那看到自己小孩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或者看到自己小孩哦，去领了一个诺贝尔奖，他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样的父母诶。
1: 对，但是我相信老师养育的这个小乐天呢，他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
0: 好，我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些可能写了这首诗，
1: 啊，
0: 是不是可以请徐帆帮我们念一下？
1: 好的，人间条件，孩子，他不知道他喊的是一个还是好几个孩子，是那个在他怀里哭着睡着的孩子，是那个吃芒果吃得满脸的孩子，是那个自告奋勇亲猫砂的孩子，是那个看到跑车便抢着抱尾速的孩子，是那个翻白眼骂脏话的孩子，是那个手腕上多了几道割痕却闷不吭声的孩子。孩子，他喊的是转了2分01秒仍然倒下的陀螺，是怎么飞也飞不起的风筝，是买了几十遍仍然找不到的橡皮擦，是玩了几百遍缺损一片就直接扔弃的拼图，是压在头顶量身高的铁尺，是踩在脚底扬长而去的直排轮，是他早已忘记的那个野到不想回家的自己。整份成长相簿在网络上消失的那一天，他望着那个含着泪水在得奖台上致辞的孩子，那个面无表情被推进看守所的孩子，当麦克风蜂拥而至，他不知道是他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孩子，他只知道他喊的是他的孩子。好有感触哦。
0: 嗯，对，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孩子。
1: 对，
0: 所以不管未来他变成什么，我都会支持他，可以这样讲。
1: 嗯，不过这里面有些是看得出来是老师跟小乐天一起在玩耍的过程哦。
0: 对，嗯，对，那这些过程就是可能如果我不写下来，可能你试过今天就忘记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他一个拼图，诶，发现有一片不见了，怎么拼都拼不起来，那算了吧，就整个丢掉这种哈。哦，或者是说那个橡皮擦买了多少个都还是会找不到，还是要再去买一个之类，就这种属于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因为他就是身为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之间，他们真正的相处就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
1: 嗯，
0: 哦，可是是一个有用的相处。
1: 哇，真的很棒。嗯，我觉得身为父母或者是呢即将想要成为父母的，或者是呢对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这本哦，就是洪老师的第十本的诗集哦，嗯，写诗与巷战。
0: 然后呢这本诗集在这个礼拜哦，就是5月9号那天下午2点就会在台湾文学粮仓会有一个新书发表会。那这个发表会呢，我请了诗人徐佩芬来当我的主持人，他会跟我一起念诗，然后我还请了一位 double bass 手，一位爵士乐手汪群婷，
1: 哦，
0: 对，然后请他来演奏。那我应该没有意外，我也会拿出我的萨克斯风跟他一起演奏，然后演出其中几首爵士诗。嗯，然后这个同样的发表会我们在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同样也会举办一场。那那一场我请到的嘉宾，诗人的嘉宾就是诗人吴英宁，那他也会来跟我一起讨论这个，因为他也是一个运动分子嘛，也是一个实验室运动分子
1: 是
0: 就是也讨论一下是写诗跟巷战的关联，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
1: 那老师，那南部的朋友呢就没有了吗？
0: 嗯，
1: 你只有台北台中欸。
0: 对，因为要带王群庭到处跑，他的那个第一大厅就很大，所以我想最多跑到台中也不好太劳累他。那南部的朋友就是我们就空中相会的。
1: 好，那真的太精彩了。有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住在台北的话不要忘记5月9号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是台中的，老师您说是
0: 回甘咖啡。
1: 回甘咖啡哦，非常的期待。非常感谢洪老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书《写诗与巷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节目最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洪鸿老师这本的新书《写诗与巷战》分别有台北跟台中两场的新书发表会，时间是在5月9号下午2点在台北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期待与您见面。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0集，也是我们第32集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那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跟王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五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是上个星期哦，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已经是1960年代出生在台湾的歌手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年级生了。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周华健，虽然不是五年级生，但已经是四年级的最尾巴了。那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以及美加新马日韩等地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王杰终究还是出生在台湾哦，只是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香港。但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周华健就是出生于香港，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也都在香港，但是却被归类于台湾歌手哦，算是一种另类吧。
3: 诶，因为哦，这个在台湾哦，他被称为国民歌王，那在香港哦，则被称为天王杀手的周华健啊。他的出道过程啊，跟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天王郭富城一样，都是在台湾以机车广告而爆红。但是不同的却是啊，郭富城靠的是演的，周华健却靠的是用唱的。那周华健1960年底啊，就是生于香港，那家中是经营米店的。1978年才18岁的时候，就跟几名好友啊，组成了一个乐团，那参加了这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这个业余歌唱大赛，获得了这个民歌啊，还有流行歌曲的合唱组冠军。那1979年呢，周华健来到台湾求学，就修读了这个先修课程。1981年就考上了台大数学系，在学期间呢，就经过学长的引荐，开始到士林区的民歌西餐厅驻唱。那1984年呢，他就跟这个林良乐还有这个钱俊昕呢，出了一张音乐合集，叫做《民歌三人行》，有名的那个名呢，《民歌三人行》，创作并且发表了第一首单曲《谁曾说过》，但是销路平平，出道第一步就遭遇挫折。
1: 1990年代在台湾或香港，无论是影坛或歌坛，当红的天王往往都要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只有周华健例外。周华健刚出道的时候就向歌迷跟媒体坦诚自己已婚的事实，而且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也从来没有绯闻，婚姻是非常圆满的，简直可以说是歌坛的模范生
3: ，对啊。1985年，周华健录制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最后圆舞曲》，但是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的前几天就突然倒闭了。那这张专辑，从来就没有上市。那隔年他就跟他的美国籍女友康翠兰结婚。那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从来没有绯闻，婚姻也算美满。但是，也就在1985年经由李宗盛的推荐下，周华健，终于进入了这个滚石唱片担任这个制作助理，注意，他不是出专辑，他是在公司里面担任助理。
1: 虽然，出道的过程很波折，歌手当不成，转头就去唱片公司当制作助理，周华健的锋芒却是逆境挡不住的。他竟然靠着不露脸，只在幕后代唱广告歌曲的方式，最后成功的再次出道，也算是一场歌坛佳话。
3: 诶，会这说没有错，因为周华健的锋芒，其实逆境也挡不住的。经由同公司歌手齐豫的引荐，周华健就认识了这个作曲家陈扬，演唱了这个陈扬为光阳王牌135摩托车，制作的广告曲《阳光游子》，结果，这广告推出后大受欢迎，这个算得上是台湾第二首因为机车广告而爆红的这个广告歌。那周华健也因为这种阳光啊、健康啊、积极向上的形象跟曲风，而且他又是从香港来台湾多年才唱的第一首歌，所以被媒体称作阳光游子。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6月由詹德茂跟周华健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y 编曲，周华健第九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第七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台式八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国语版的《刀剑如梦》。

0: 经过陈扬的推荐，周华健开始了广告歌曲的演唱生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眼眶之中》也收录在潘越云的《旧爱新欢》专辑中。随后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合集《快乐天堂》中出世提升，并且跟李宗盛、黄韵玲等人合出了电影原声带《我有话要说》。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还有曲风，在媒体上更确立了阳光游子的形象。但是在歌坛新人就如雨后春笋般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似乎就还是缺少那么一点契机了。
1: 所以在当今歌坛这种天王天后相继出道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就是缺少那一点点的契机。直到1987年这个三富汽车推出了他们的新产品雷诺9号的这个电视广告。当时雷诺9号这个产品定位是这种中价位的小车，它目标客群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于是这个制作人徐爱维就针对了这个产品的特色酝酿了一个月左右，写了新的方向的口白。但最后一想这样子应该是用歌曲来表达比较好，于是他就在跟这个作曲家陈扬叙述了他这个创作背景跟动机，让陈扬有了这个谱曲的方向。那当时媒体是报道说新的方向这首歌，客户为了广告产品的形象，原本指定了一位阳性歌手演唱，但是对方开价6万元，客户觉得太高就没有合作。那最后就拜托这个陈扬找来了还没有成名的周华健，用不露脸来唱这首广告歌新的方向，只收了3000元，结果却意外捧红了周华健。
0: 作词者跟广告制作人徐爱维后来受访时说，广告在电视首播3天之后，求好心切的客户就来找他说广告的反应平平，所以他们决定妥协，希望能够付6万元回头找那位阳性歌手来唱。但是徐爱维却请他们再等几天，于是这么一等，没想到却让出道过程很艰辛的周华健终于走到了成功的起点。
1: 这个徐爱维他请客户再观察一个礼拜那反应不好的时候再换人唱，结果又等了2天，徐爱维就接到了这个滚石唱片打电话来说，因为实在是反应太好了，要把这一首只有一小段的广告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让周华健顺利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在1987年的7月13号，周华健正式出版了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并且广受好评，实现演唱生涯的这个重要转折。那这张专辑后来也被入选为这个台湾百家唱片里面。那1988年周华健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以及第一张英文专辑《Set Without You》那相继发行，销售都创新纪录，从此他就站稳了这个实力派歌手的位置。
0: 这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是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滚石唱片公司呢，在1994年6月10号发行的。据统计这张专辑是周华健全盛时期代表作品跟销售量最高的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但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这首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吧。
1: 刀剑如梦其实这首歌是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跟演唱，成为1994年这个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这个周华健其实他从小就有大侠梦，因缘际会之下，他为金庸武侠剧写这个主题曲，一头就栽进了这个武侠世界里面，也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的另一扇窗。那因为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是围绕着倚天剑跟屠龙刀展开的，周华健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很快就有了这种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这样的思绪。于是他融合了很多古典的元素，畅快淋漓的传出了这种东方神韵，使得这个武侠的写意跟写实都相得益彰，将这个侠骨柔肠还有快意恩仇还有人物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感都表露无遗。那当前奏响起大家脑海里的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江湖梦盛行的年代，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融入其中，在激进的旋律中为听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种视觉盛宴。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y 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9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刀剑如梦》。

0: 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在中港台已经被改编成为连续剧八次了。最新的版本是2019年由曾舜晞、陈玉琪、祝绪丹、周海媚、樊少皇以及徐雅婷等人主演的。虽然演员除了周海媚以外都是新人，但主题曲却沿用1994年台视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也就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等于是让周华健的经典曲重出江湖了。
1: 是啊，因为《刀剑如梦》啊，它粤语版被周华健改为《刀剑若梦》。那这首歌啊，是在八部《倚天屠龙记》主题曲中最经典的一首，到今天啊，都还没有被大家遗忘。那还有不少歌手啊，在电视节目里改编或翻唱，例如在中国综艺节目《嗨唱起来》里面的杨宗纬，还有《梦想的声音三》里面的谭维维。而台湾知名的乐团831也曾改编这首歌为手游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 2.0、哦》。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这个中国发展的歌手吴亦凡，他也曾经为这个手游《剑侠世界》改编《刀剑如梦》。不过吴亦凡所改编的这个 disco 电子音乐风格显然不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在网上还被乡民称为最崩坏版本。
0: 管大刚才提到的2019年版《倚天屠龙记》，虽然是由中国大陆的影视公司制作，但里面还是充满着香港色彩。例如饰演主要角色灭绝师太的演员就是香港资深女星周海媚，导演呢则是来自香港的蒋家俊。但是大多数观众还是认为香港的影艺事业已经日渐式微了，即使像《倚天屠龙记》这样的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以后呢，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制作，台湾跟香港应该都比较没有机会了吧。
1: 香港的这个影视业在港英时期确实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影视产品在中国境内更是大受欢迎，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局限下，中国这个影剧行业就像是一座孤岛一样，真的是外面的进不去，但是里面的也出不来。大家想想看，其实中国年度最畅销的十部电影，甚至我们把条件再放宽一点，百部电影，你到底有几部跟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影一样？你看嘛，电影都这样了，那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电视剧它不要说是走不出这个华语世界，它即使是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同样在华语世界里，还是没有人想要看，最后就只剩下了这种古装武侠剧可以在这个港台地区流行了。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品味这跟世界逐渐的脱钩，甚至跟港台脱钩这种现象其实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来讨论
0: 周华健跟美国籍的白人妻子康翠兰结婚后才走红，因此康翠兰在家里会要周华健拖地，还说呢他只是个小歌星。这个时候周华健都会大喊，什么小歌星，我是天王巨星，天王巨星。但即使如此两个人结婚30多年来，周华健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可见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依然是有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1: 周华健说他在认识

妻子康翠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爱好音乐啊，那在各这个酒吧跟餐厅驻唱穷小子。而康翠兰他是美国人，从小家境优渥，喜欢音乐甚至到痴迷的程度，他还拥有这个西班牙文学跟艺术的双学位。在大学毕业前半年啊，这个康翠兰就跟一些留学生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去吃饭，那听了周华健的歌之后，

0: 大的事情。从此啊，康翠兰就成为这个周华健的忠实粉丝。周华健说，他对自己啊，大学没有读完就踏上了这个歌唱之路，事业的发展又不顺利，前途渺茫啊。然后他在这个表现优秀的康翠兰面前就显得很自卑，但是康翠兰却鼓励周华健说啊，我父亲啊也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啊很多人也都不认同他的选择，但是他现在的表现却很出色，因此啊你绝对不要放弃你自己喜爱的事业。在康翠兰的鼓励下，两个人就互生好感，不久之后就开始交往，最后就结婚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4月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八张国语专辑《花心》第七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周华健进入歌坛的过程很坎坷，生活窘迫到要靠女友康翠兰交房租，但即使这样，康翠兰依然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在1986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礼服都是预支薪水买的。在租来的旧公寓里，周华健把一枚从地摊上买来的戒指套在女友的手上，就这样两人携手走了后半生，成了歌坛的佳话。
1: 2012年、在乐坛叱咤多年已经52岁的周华健、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但是到场的神秘嘉宾、不是什么著名的主持人，也不是什么当红的歌手，而是20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康翠兰。周华健就深情表白，对他妻子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而这时候的康翠兰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岁月在她脸上刻上了痕迹。那与周华健站在一起的就像两代人一样，但是周华健毫不介意，对于妻子的感情也是始终如一、那周华健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鼓励跟扶持。而周华健、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所以、他在成名之后也不忘糟糠之妻。原来、那首唱花心的男人、才是最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0: 1998年周华健出版了第一张全粤语的精选专辑《听见》，但这也是滚石唱片决定撤出香港市场前的最后佳作。听见，这个见是周华健的见、这个听见里面呢，收录的16首纯粤式情歌，记载了只属于香港的周华健，其实也就是只属于周华健的香港。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其他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发行粤语歌，都只是把台湾唱红的这些国语歌曲、找香港的作词者把它改写成粤语歌词。但周华健、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所以他的广东歌、始终散发出一种跟其他国语歌、迥然不同的魅力。那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几张粤语歌专辑、除了香港乐迷之外，其实在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歌迷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三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昨晚你已嫁给谁》。

0: 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到了粤语版就变成《昨晚你已嫁给谁》。虽然都是周华健演唱，甚至曲调都一样，但国语版跟粤语版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歌曲吧。
1: 这个就是同一首歌曲哦，国语跟粤语版本最有意思的地方。那听完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像是经历了两段爱情跟两种人生。国语版它是理想，但是粤语版只是现实。如果你把这两种版本放在同一场戏里面，国语版的男女主角就像是甜蜜的接受众人的祝福，而粤语版就是男主角站在人群角落，默默地看着到底谁来把女主角的婚纱掀开。
0: 近年来华语歌的市场很明显的已经转往中国大陆，别说香港已经失去竞争力，台湾的状况也差不多，但大陆的市场虽然庞大，作品的多样性却始终难以扩大吗？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这华语歌坛的这个创作中心逐渐转往中国大陆之后，很多台港音乐人他为了讨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的创作的类型也就自然受到了局限。那中国那边的这个市场环境比起当年的台湾其实是更加恶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行音乐的人他只想到炒作，就是我要花大钱去买那个什么微博热搜，因为这样很快就能红，那大家都只想赚这个快钱，那自然就越来越少人会去认真的做音乐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周华健明明就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在台湾成名后也曾经回香港发展过，但他到现在依然是把市场锁定在台湾，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周华健他是在台湾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他早期是透过台湾各地的这个西餐厅驻唱，那多年来也累积了实力得到了认可，大多数人也都还是将周华健认定他是台湾歌手。那当然在周华健正式出道的1990年代初期，因为当时台湾还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巅峰跟这个制作基地，拥有成熟的唱片工业还有广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市场的逐渐吸纳，这个本地市场就不断的萎缩，

0: 那人才也就逐渐的凋零。但是身为这个滚石唱片代表歌手的周华健，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经典歌迷还有歌唱基础，经过长期在台湾的生活跟发展，他其实早已熟悉了本地文化。周华健他是拥有台湾第一张这个街头艺人证照的艺人哦，所以哦，他始终哦把这个创作基地啊留在台湾，成为了这个音乐人的典范。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周华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 Miss Polka 猫艺术香氛品牌总监潘鹏珍。从一趟横跨欧洲40天26座城市的旅程开始，他重新看见气味与生活、艺术与存在的关系，也开始反思，当人与猫共同在一个空间，我们是否该有更高的标准。于是他也提出了 CFP 加上猫友善标准，挑战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迷思，在科学与感性之间建立了一套既严谨又有温度的香氛语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 Miss Polka， 看见一个品牌如何用气味重新定义人与动物共存的生活方式。
3: 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
4: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天然是最安全的，
3: 是，
4: 那你为什么会反着来呢？认为说天然不见得一定是安全的，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
3: 其实也可以举就是2020那一年的例子，其实樟脑其实它也是一个天然萃取的，
4: 对，没错，
3: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百合花，甚至像

0: 我们五月要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康乃馨。
1: 嗯，
0: 应该说精油它又是这些花卉它高浓度的被萃取出来，
1: 是，
0: 所以它比平常我们在家里面插的花，它的浓度或者是它的成分更加的浓郁。嗯，精油在使用上就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嗯，
0: 那如果是在花卉的部分就相对的缓和一些些，但是如果是猫咪它直接去咬啊，然后有汁液渗透出来或是它们的花粉露出来，它还是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天然不等于安全，其实就是像这些例子都可以去实实在在证明，包含比如说茶树精油，其实也是我们在擦痘痘啊还是什么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1: 对猫也不行吗？
0: 对，对猫其实它们里面应该是说对猫有影响的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精油，它本身里面可能含了比较高量的铜啊，
1: 杀菌，譬如说什么柠檬草、香茅，这些都不行吗？
0: 应该是要看它的里面的成分占比，因为我们一支精油里面它可能有上百种不一样的化学成分在里面。嗯，然后我们去看说，这个化学成分占比谁占了多少，相对应该是说占了多少它可能就会影响多少嘛。那如果是这个东西它的本身的影响是很巨大的，一方面以治疗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很好。
1: 嗯，
0: 那如果是以一般对猫的影响，那它的影响也相对的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天然不等于友善，是我们一直会去跟我们的客人啊还是周边的朋友一直去分享，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去看它里面实际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对于猫猫狗狗来讲是不是真的是友善的，会比单纯看天然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1: 因为这个香氛市场现在一般来讲呢，多半来讲就是对人啊，对宠物的话呢好像还没有像你这样子是针对所谓的猫艺术。哦，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有跟你沟通过为什么要特别拉出来这个。哦，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猫的友善的标准呢，应该说它的要求的严格度比一般的宠物来得高，所以还有一个所谓的 CFP 这个标准。因为在台湾这个宠物香氛呢，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吗？还是说只是因人而异，就像你们受过这么严格的训练的这种研发者，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还有一个品牌的规范吗？
0: 目前市面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去制定什么是猫友善的一个标准。对，那我们能够做的文献比如说我们取自日本他们的兽医师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治疗有效，什么东西它的影响程度到哪边。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国外针对精油或者是芳香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机构叫 IFRA， 它就是专门在针对成品对人体的安全，或者是像欧盟他们也会针对某一个成分对人会不会有多少的致敏源。
1: 嗯，
0: 对，那像今年他们就拉出了80几种、
1: 就是，80几种
0: 对的致敏源，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彩妆品、化妆品、洗发精然后沐浴乳等等的，因为可能都会去添加到香料这一块嘛。
1: 嗯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里面它有添加到这样子的致敏源，它是没办法在欧洲去贩售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另外有一个 ASPCA， 它是一个植物的清单，而且是专门针对宠物的，针对猫猫狗狗，那他们就会列出说哪些东西或是哪些成分对于猫狗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他们都有个相对应的文献可以去参考。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资讯占据了一部分，比如说针对人的这些香料材，针对宠物的植物。
1: 嗯，
0: 但他们都没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应该这样说，就把它整合起来，它变成是一瓶香氛的时候对于猫或者对于宠物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是市场的一个空白。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规范，那我们是透过一些既有的文献或者是期刊，然后兽医师那边的一个临床经验，把他们都归纳起来。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叫做香氛红绿灯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对，那这个红绿灯其实就是已经明确被这些文献指出说什么东西是对于猫狗他们有比较致命的影响，这个品项或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我们就是完全不能够被使用。黄灯的部分就是这个品项它可能会多少比例以上它就会有影响，就要控制在一定要在这个比例以下。那绿灯就会相对的比较友善一点，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兽医的角度，就是世界的那些文献，然后从这些就是 IFRA 啊 SPCA 啊这些的一些文献里面再去把它汇整起来，变成是我们自己在开发商品的一套逻辑。他们表示说不能用的我们就禁用，他们有去规范说什么东西到达多少的浓度以上就会有影响，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比例以下。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一个调和。
1: 看来呢你把 这个科学跟艺术都把它都结合在一起了，就成立你现在的 Miss Polka 的品牌。
0: 是，
1: 这些都包含了你的学到的科学的领域，你自己所学的香氛跟芳疗跟宠物跟医学全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0: 是，
1: 那你也会去拣选哪些东西对于猫是有帮助的。那刚才提到的所谓的 CFP，
0: 是
1: CFP 是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它其实就是 Cat Friendly Policy， 就是猫友善政策一个缩写。那后面我们其实 CFP 后面还有一个 plus 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医学文献，不管是国外释出的这些过敏源，他们都会因为不管是研究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会去探讨出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那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些国外的释出的文献，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update 我们自己的知识库，然后让我们的香氛精进。
1: 所以呢 Miss Polka 呢，你这个品牌呢如何在理性、感性跟这个科学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挑选这些不管是猫不管是狗或者是人他们可以适用之外呢，在整个的香氛的空间也可以达到那种疗愈的效果呢？
0: 理性和感性我们不去做取舍，反而是去把它叠加。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就像盖房子，我们的地基就是我们的安全，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地基，我们的房子才不会垮掉。
1: 对
0: 对，感性的部分它就像我们的室内装潢，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它家徒四壁，我们也不想要住进去嘛。
1: 对
0: 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的香氛它是可以建构在安全的基础上面，然后我们再透过香味的美化，或者是在它的包装设计上面，甚至是在我们都希望把它做成像一个扩香的艺术装置，去让消费者他可以从嗅觉味觉里面都可以达到你刚刚提到的感性和理性方面都被兼具了。
1: 所以现在的产品就是香氛在扩香的，像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的精油的香氛它是可以液状的或是固状的，那你现在研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这项的品项吗？
0: 对，我们大部分的产品我们第一版都会是它会有一个 view 的状态，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摆在那边，即便它没有扩香，它也是一个漂亮的艺术装置。对，然后如果它今天加上了一个味道，它里面还有一些祝福的寓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玉手香氛，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个忘忧森林，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猫咪，然后它是一个导游猫，它带你去一个小森林，然后我们有一个小路牌在那边，然后可能平常你压力很大，你需要找到一个自己一个休息或喘口气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你再把香氛喷洒到这些扩香载体上面，那你就觉得这个空间就可以是一个自己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的一个小时光。
1: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你会觉得每一个的调香的里面都有一个故事嘛。现在目前有几种不同的香氛的味道，如果你有主题式的话，
0: 对，我们应该是用主题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会有比较疗愈性的就是忘忧森林的这一个系列，对，然后我们还会有针对祝福寓意的，比如说我们是玉手香氛，它里面就会搭配水晶，就是还有一个祝福的文字在这个扩香载体上面。水晶本来就有代表它各自的，比如说黄水晶就是招财，粉水晶就是招桃花等等的这样子的寓意在里面，也有星座系列的针对我们想要生日祝福的客人也有。我们这次有参加台中十大伴手礼，有入选台湾百搭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岛屿物语，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比如说像台北的九份，它早期是一个黄金山城，对，那早期有在挖矿，加上它这边有一个九份，它一个山城嘛，然后所以它的空气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湿湿的雾气，然后带配一点森林感的感觉对，然后又有挖矿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香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子寓意取下来，挖矿的一个背景作为是一个扩香的画面，它直接是一个扩香挂饰可以挂起来，那我们把这一个九份的就命名为它叫 Dream 的这样子一个味道就是有点祝福大家梦想成真，比如说黄金就在那边，就在不远处，你只要努力挖掘就会有，可以去送给一个正在努力的同事啦、朋友啊，祝福他们，就是你的努力会有值得的，加油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台中我们就以高美湿地，它是夕阳很有名嘛，一般人在追夕阳追就会觉得夕阳沉下去，那心情好像也跟着荡下 下来，我们想要传达寓意就是说，诶，也许你的人生就像夕阳一样，可能有时候会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明天太阳还是会在旭日东升，所以我们把这一款曲叫 Reborn， 就是低谷一定会走过，旭日一定会再到来，所以不要放弃，
1: 还蛮励志的哈。
0: 对，
1: 谈到这些呢，哈，就是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威尼斯的猫公爵，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的

0: 灵魂的一部分呢？
1: 其实它是我在威尼斯自己旅游的时候、威尼斯很有名就是贡多拉，威尼斯整个空气就是浪漫的氛围，所以我去乘坐这些贡多拉，那他们船夫就会去唱的有像关斗关斗关斗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民谣等等的，划在那些很古老的房子的水道上面，然后你去穿梭，然后船夫这样唱着歌，然后你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建筑，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浪漫。我在逛他们的文创店的时候，我就诶，它里面刚好有一系列，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把这些就是以前早期在意大利就是一样是穿着那个很华丽的那些服装的这些人物，然后都把它变成是猫咪的样子。当时我就有一点震惊到，我觉得诶，这个完全就是很像我坐在这个船上的那一种感觉，它其实是把你所有的旅游的一些回忆全部都浓缩在这个画面上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冲击，为什么我的东西上面一定都有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可能在经历某些事情，或者是引领你去做某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从我看到这幅画开始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颜色是旅行带回来的记忆，有些频率只有猫才会懂的语言。从欧洲光影里的一抹金色到25赫兹，这个被称为猫的幸福密码，品牌总监潘鹏珍把感受转化为一种人与猫共存的生活哲学。他也研究发现了宠物不只是陪伴，更能够带来情绪的疗愈与安定。当气味、触感、声音与日常交织，或许我们正在用五感开启不同的故事。他说，
1: 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看你资料当中呢，你有了40天去了很多个城市，你去了26个城市旅行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呢，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是其中一个。这40天的旅行当中，还有哪些的城市对你影响也很大，让你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呢投注在你的香氛的创作跟艺术领域当中呢？
1: 像我们的所有的包装里面都会有金色的元素，那这个金色元素其实我是去梵蒂冈，它被意大利整个包在一起，但是它虽然很小，但它是整个
0: 灵魂，
1: 对，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国家，对。然后到梵蒂冈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的建筑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画，都有淡淡的一个金色的点缀在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它跟我们东方，比如说我们的以前的皇宫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色元素，我觉得感受差异很大。在那边你会觉得很 peace， 然后它的颜色虽然是金色，但你会觉得是柔和的金，然后加上它有很多的不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代，有很多的那些画家，他们在里面做了很多画，比如说创世纪啊等等的，在那个里面整个高级华丽，但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比如说像我们中式的那些宫殿皇宫，你进去你会觉得金碧辉煌，但是你会觉得距离很遥远，对。可是我觉得到西方的这些 building 里面，他们呈现出来是让你觉得很平静，但是它的
0: 融入其中，
1: 对，然后它的那种高级感同时也保留在里面，所以从就是这些建筑里面，然后包含到剑桥大学，对，然后你去那边划那个船，然后你会觉得哇，这边好有文艺气息。再到米兰，你会看到很时尚的一些设计等等。我觉得从这一趟的欧洲旅行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很时尚的很神圣的，到感官冲击很大的荷兰，一直到很浪漫的意大利，甚至你走在罗马街道上面，你看到那个马车穿梭过去，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
0: 穿越时空吗？
1: 对，你会觉得哇，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很美好的感受就可以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商品上面，那每一个人都会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香氛载体，不单单是味觉，而是你可以去有一个想象的画面，让自己的心情好像跳脱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所以你从那趟欧洲回来之后，你有没有研发你的商品这么美

0: 好的艺术的领域当中注入在你的商品里面呢？
1: 有，其实我还没有做香氛之前，我们还有做一系列的猫咪咖啡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咖啡其实因为应该是
0: 猫咪咖啡是给人喝的吗？
1: 人喝的，对对。然后只是在包装上面，它都会有不同的猫咪的 pattern 啊，猫猫有不同分种，什么三花猫、美短猫、橘猫，
0: 对对，
1: 我就把这样子的艺术做上去，然后结合我到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它给我的感受是哦，很浪漫的。那也许我这个咖啡我就比如说选意气咖啡，然后带一点酸酸甜甜，然后味道很清新，就会去跟这些国家的感受去做一个连结。
0: 所以我发现你的创造力蛮有想象力的，在你的名片当中有，我有看到一个25赫兹，我还特别问你25赫兹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也让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写，因为你现在特别写的话一定有它的意涵，
1: 是
0: 这个是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的意涵，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呢？
1: 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应该说频率。对、哦、这个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对，那对于猫来说它更是一个它因为开心才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0: 嗯、
1: 那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宗旨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的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
0: 嗯、
1: 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
0: 猫在开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它会这样子，
0: 这是就是25赫兹的频率吗？
1: 对对，它有时候比较大声，有时候比较小声，要看那只猫的体型或者它的开心程度。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它，我们在一起，因为它都会跟我抱在一起睡觉，
0: 嗯嗯，
1: 然后它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小小声。这样子的声音，那如果他今天想要吃东西他很开心，他这个声音就会有点大到像打呼声这样子的大声，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啊表情反应你知道说他很开心，那我觉得他很开心这件事情对于饲主来讲你就会也被疗愈到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呢我有跟 Vanessa 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呢其实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宠物有被疗愈被治疗的效果，有些老人要陪伴或者是小朋友有特殊疾病的时候对于这种宠物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
1: 是
0: 你说这25赫兹对于一般的在医学上面已经有证实真的是可以呢去疗愈哪一些症状的人呢？是长者吗？
1: 应该是说他只要是在心灵上面他可能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像老人家他可能比较孤单，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声音，他还有个研究证实，那就是养猫的人啊是比较不会去发生一些中风啊或者是一些心脏病
0: 心脏病
1: 等等、嗯、因为它这些东西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做某一种的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就是这个25赫兹我觉得不单单是猫咪开心，对人也是一种很疗愈，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精神指标。
0: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某一种香氛是有这样子一个频率吗？
1: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声音对，或者是一个震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打鼓，它咚的一声它你的心好像还会跟着跳一下，有点类似像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认为你希望呢你的品牌 Miss Polka 呢可以呢不只是解决我们空间或是人跟宠物之间的一种互动之外呢，你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是生活的选择呢？
1: 我觉得有猫的质感生活一直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猫咪其实它本人就已经带来很多的疗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因为有了猫猫狗狗的加入，其实不管是你一个人住或者是你有另一半甚至有家人，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本来就会更和乐融融，我今天有了一个香氛的艺术在里面，这个香气可能会让你有想起某一段故事，或者是这个香气让你在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它让你更平静了下来，我们希望达到就是有猫的地方它让你平静以外，这个香味也同时让你达到更高的一个感官享受。
0: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说你多长的时间你就会研发一种这种品项出来呢？你目前有几支品项了？
1: 应该目前的系列应该就有7-8个系列，那每一个系列里面会因应它的主题，那我们每一个
0: 再去做延伸，
1: 对，然后每一个主题它就会有对应的味道、
0: 哦、
1: 对，我们会希望就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好闻的香气，我们希望这个香气可以真的带来背后的一段，不管是祝福欲，或者是你可以连接到当地，好像你深入其境，比如说到九份，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可以想到九份的感觉。去年我们到日本去参展，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系列带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就给那个日本人闻嘛，我们就说哎，这个是九份的味道，然后日本人有些有来过台湾，他说哦 ,skoi, skoi, 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呦哎，我有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对，我会希望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可以去让你连接到一个美好的回忆啊，或者是让你深入其境感受到那样子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想让你呢把这个香氛跟你闻到的空气跟在地的风景特殊的景点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的？
1: 刚开始在做任何的商品开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想要这个东西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祝福寓意的，我就会去找诶，有什么东西本来我们就有祝福，那如果说就像水晶好了，它本身就带有一个祝福寓意，但它可能平常就是一个摆饰品，对，那如果说我今天除了看以外，如果我增加一个味道，或者是可以让这个摆饰品让你随身携带，你希望我到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谈一个 case，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约会一个对象，那我希望我今天的约会可以很顺利，身上香香的，那我就喷一个粉水晶的香水等等的，让你可以就觉得诶，我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更顺利，我们就会去从诶，我们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去找相关的素材，然后再去把它做一个整合。
0: 哇，我觉得你呢成立这个 Miss Poca 成立对了，因为你很有创意的发想，再结合了你自己本身的专业，以及呢你到了世界各地去旅游，全部呢都是专注在你的产品当中哦。那对于呢香氛艺术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文妮桑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着手，第一个就是一般人闻味道，可能他可能没有那么细的去闻的时候，感觉就只是诶我喜欢好闻，大概类似这样子。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有兴趣，像我之前看一部电影，它就叫做香水，它是在讲古代怎么去萃取这些味道，对，它就是会很深入去闻这个青草闻起来的味道是什么感觉，这个花它闻起来什么感觉，甚至去闻少女的肌肤这是什么感觉，类似像这样，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去了解更多大自然的东西，然后你会更发现它就在你周遭，从来没有特别注意到它，但你当你去感受到它，然后你在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生命中某一段记忆去做连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吃卤肉饭，后来吃到卤肉饭也许是我是南部上来的人，那我到北部吃到一间我们南部的口味，我会想起啊，我的阿嬷以前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可以连接到这段记忆，那是一个很棒的感受。第一个层面就是诶，真的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可以大量的去试闻啊，去体验不一样的味道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就是很忙碌嘛，脚步很快，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压力，会有很多的低潮，如果你透过你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香味，那其实现在坊间上也有很多的香水，他们其实也带有很多的背景故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故事是了解到这支香水刚好它又是你喜欢的味道，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疗愈，当你某一天诶你在很down的时候，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也许你又 refresh 了一次。
0: 哇，所以就是要打开五感去接受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 Miss Poca 猫艺术香氛的品牌总监潘鹏珍 Vanessa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品牌，借由她的专访我才了解，原来呢猫跟狗跟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载体，而且你可以借由这种香氛的世界，就是人跟宠物相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之中哦。谢谢文妮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 Miss Polka 品牌总监潘鹏珍远从台中来与我们分享，也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这个邀请陆委会主委邱垂真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话题，还有两岸之间最近的一些比较值得注意关切的一些现象来就这些面向来做一个说明跟分析。那是不是请邱主委跟大家打招呼？
2: 是，主持人郑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延续上一集的一个节目我们就是说这个邱主委这里跟这个两岸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认知作战的一环因为很重要。其实中国共产党呢，这个不管是用所谓的军机老台或者说军舰这个老台等等那军事武力的一个恫吓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所谓的文工的部分。那文工跟传统的文工，现在因为随着这个现在讯息传播的一个平台跟资讯的一个发散的一个路径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花了很多的一个心力跟成本以及人力来对台湾，其实也不止针对台湾，他在国际上也常常针对一些邻国像我们知道对日本的选举他也会进行一些

0: 攻击跟干预，美国选举呢当然不在话下。那针对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一样也是经常性的一些做一些所谓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那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个热衷啊？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成效，或者他们的一个手段是非常这个他们自认为有一定的那个攻击性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让他们达成遂行目的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哈，那这部分我想陆委会主委这边哈，邱主委应该有很清楚，或者说跟听众啊可以来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说明，还有一个分析。
1: 是，我想随着台湾九二一选举逐渐接近，我们研判中共对台的认知作战将全面升级。
0: 嗯，
1: 我想他会利用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社会特质，借由各种的网络管道传播各种的错假侦讯，加上配合在地协力者，刻意提高或者符合中共政治立场的这些网络的声量，故意来误导民众的认知，那制造我们台湾社会的内部纷扰跟对立，那甚至刻意打压他所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或是释出那种深伪的这些
0: 假的影片，
1: 或者用庞大的这种机器人账号啊，来铺天盖地的很短时间用资讯战来淹没他不喜欢的候选人
0: 对。
1: 那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年底这个选战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建立一起很重要的民主防卫机制哈。面对这些问题过去我们有四项做法。那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官方，我们民间，我们所有爱好台湾自由民主的人都要有志一同，共同来努力哈。第一个，我们认为这个应处这个认知作战，因为认知作战就是要错误讯息快速流通，
0: 是
1: 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投票行为，让他得逞。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他发动这种假信息来混淆我们认知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要快速揭露。揭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反认知作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有提到这个攻击方认知作战，它基本上是成本很低的。我们要溯源调查，我们要澄清说明，这成本很高，它是一种成本高度不对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要降低中共错假讯息对于我们人心的蛊惑或者引导的这种做法，我们要快速把正确的讯息这个提出来，要揭露这个认知作战背后的那种它的关系，它的流程。透过揭露，我们要澄清事实，要积极应处，而且时间要快，要完整，要进行所谓的溯源调查。所以政府各机关，或者是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些社会的单位，或者 IORG 这些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除了政府之外，我们跟社会上应该公司协力一起来做好这个揭露澄清的一个努力。这个虽然很辛苦，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对于我们防守方要迅速揭露，而且要立即处理。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府各机关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速发部，
0: 对，
1: 那我们有各部会都是有必须要赶快做揭露澄清的工作另外我们也需要，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路，特别是网络平台，
0: 是
1: 都有很多都是跨国公司，比如说像 Google Meta Line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很重要的跨国公司，
0: 对，
1: 那这些要透过国际的合作，像过去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资讯，除了透过我们无法处理的，像小红书，
0: 对，
1: 像抖音，
0: 对，
1: 好像国外的 TikTok 这些，我们很难处理。但是很多的大的公司，它也会散落在他们的网络边，像 Google、Line、Meta 这些，我们还是要透过国际间的合作，把假讯息跟假账号要取决于负责任的跨国公司的平台。
0: 政府在这一块做了很多了，也非常努力，因为跟之前在比起来，这些跨国公司都不理台湾的。
1: 对，对。

0: 对，他们很强势，
1: 对。
0: 不过我政府在像打假，
1: 对，
0: 哦，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哦，他们把一些这种诈骗的这些新闻跟讯息啊，都减少了很多，
1: 嗯，
0: 哦，那当然，选举的时候这一种错假消息特别多，
1: 嗯，
0: 哦，或者是声伪的这种短影片特别多，
1: 是。
0: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跨国公司平台啊，
1: 嗯，
0: 把一些假账号、机器假账号，
1: 嗯，
0: 要做一并的清除，
1: 嗯，
0: 这个至少给台湾的这个环境留下一个比较公正的环境啊，
1: 哦。对，
0: 第三个哈，我们也在进行，像在立法院有国家安全法的讨论，
1: 是，
0: 那里面啊，就是说，当有错假消息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给我们容易判断。比如说给我们国安机关或相关的机关去判断这个错假讯息网络平台所流传的讯息对于我们国安有危害，对于我们选举公正，对某些特定的候选人的攻击是不是出现了这一种大量不寻常的境外攻击，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处理，
1: 嗯，
0: 让他们可以有避免受害，
1: 嗯，好，
0: 所以要透过国会的立法，我们要建构一个法律，像我们现在的国安法，
1: 嗯，
0: 或者是未来的涉违法，
1: 嗯，
0: 都有这些的设计跟安排，
1: 嗯哼，
0: 啊，那么让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法治的工具，
1: 嗯，
0: 来紧急处理，能够屏蔽或下架，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自由民主宪政运作，或者对于影响选举公平有危害的这些资讯呢，
1: 嗯，
0: 我们应该要采取快速的行政。这个处理的这种机制哈，
1: 嗯，
0: 但是当然要法律授权，它要重要的法律工具要经过我们立法院审读通过，
1: 嗯，
0: 这个完备的法治做法，像现在的国安法非常重要，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工具设计啊，
1: 嗯，
0: 希望能够朝野来一致通过，来维护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1: 嗯，
0: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网路的试读教育，或者是试读中国大陆、试读两岸关系的教育，
1: 嗯，
0: 让人民的知识水准有某种程度不会被错假讯息在网络上流传，我们就跟着他被他引导，
1: 是，哦，
0: 至少我们会觉得这个资讯有问题，我们不去散传它，
1: 嗯，
0: 我们不去传给别人，
1: 先 hold 住，
0: 先 hold 住，
1: 嗯，
0: 好，哦，让这个它产生的这种不良的效应，比较缓慢，
1: 对，
0: 也帮政府或是其他公正的单位啊，在做澄清的时候争取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平时我们国人的试读的这个教育，
1: 嗯，
0: 不管是网络的
1: 对
0: 啊试读的能力的强化，
1: 嗯，
0: 或者对于中国大陆两岸关系的试读的整个知识啊，
1: 嗯，
0: 要稍微
1: 更警觉一点，
0: 哎，对，这样才能够警觉错假消息，
1: 没错
0: 啊，来影响我们，
1: 嗯，
0: 啊，我们大概是有这些做法，
1: 嗯，
0: 我们觉得不足。
1: 嗯，
0: 始终都不够。
1: 对，
0: 那我们要不断的借由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立法，
1: 嗯，
0: 或者跟国际社会一起合作，
1: 嗯，
0: 来防堵，好，像集权国家、威权国家，
1: 对，
0: 他们想对于民主国家的伤害，
1: 嗯，
0: 中国大陆它就是典型的集权国家，
1: 嗯，
0: 而且对台湾都有它的政治目的，好，不论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瓦解我们民主生活，
1: 嗯，
0: 我想。这一种的认知作战在随着我们九二一的选举到来，
1: 嗯，
0: 会越来越全面升级，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要高度警戒的事。
1: 其实那个我们举例子好了，因为刚刚这个邱主委也讲了一些比较偏向这个政治面向的一些问题，其实现在不只是政治议题，都是让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像美国这个马铃薯进口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啊，忽然间这不得了，一个讯息如果跑出来之后呢，这个我们后来去研究跟探讨，分析了一下，忽然间在网络平台上面，各个社群里面大家都在传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弃守，对这个美国有问题发芽的马铃薯就已经完全弃守，因为要讨好美国或怎么样，所以让这个台湾老百姓的一个健康跟安全就把它牺牲掉，用这样的所谓的以美论啊，或者说攻击这个台湾政府这个把关不力的那个印象，马上就把它简化成为一个命题，然后在网络上迅速快速的
0: 错假的短影片就
1: 对就出出来，
0: 铺天盖地的，
1: 对，所以
0: 影响我们认知。
1: 这个从这个不只是那个一个所谓的政治性的一个攻击，它连民生的东西，它也一样可以把它马上就 把它操作成为一

0: 一个攻击性，而且无限上升，它其实也是升级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意思。
1: 是是，完全是这样的哈、嗯。透过那种比如说像农渔产品，
0: 对，
1: 或是我们各种包括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民生议题啊、嗯、日常生活的议题啦、啊、
0: 嗯，
1: 好，这个都是从这方面来的，
0: 其实蛮厉害的，
1: 是啊，而且是铺天盖地
0: 对啊，
1: 一下之间好、嗯哦、政府都很难去辩驳，
0: 是
1: 好、哦嗯、那这个确实啊、哦嗯、我想在选举期间
0: 嗯
1: 好、哦、操作这个议题啊都是从民生议题来，
0: 嗯、哦、嗯，所以这老百姓其实反而要更为小心啊，就是说现在啊你看连那个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民生议题啊，还没有真相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他连我们媒体哦，媒体在第一时间在掌握这个讯息的时候都还在查证啊，或者说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平衡的一个说明的时候，都还来不及做，社群上等完全已经是铺天盖地的一个一面倒的啊，攻击这个政府，攻击这个美国所谓的马铃薯政策的这个部分，
1: 确实如此。
0: 嗯，
1: 那中国大陆除了他自己，对，他还会借由我们的在地协力者，
0: 嗯，对，
1: 啊，进行大规模的对台认知作战。
0: 嗯，
1: 比如说他付钱了、啊，只是某些人帮他制作假民调，
0: 对，
1: 或是透过在地协力者透过媒体在进行宣传，
0: 嗯，
1: 这个都是他们经常惯用的手法，
0: 嗯，
1: 来影响我们整个舆论的走向，
0: 嗯，
1: 来企图影响我们的认知。
0: OK， 认知作战是无所不在哈，所以大家这非常特别的一个留意跟小心。那其实不止官方在做了，像我们媒体啊，其实有时候有机会去外面做演讲也好啦，或者说做
1: 媒体扮演角色很重，
0: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教育老百姓，教育读者，就是说对一些讯息的一个真伪的一个辨识，还有一些方法等等，
1: 对，
0: 那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无时无刻的不断的一个进行，
1: 是
0: OK。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法律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领域哈。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很热门大家很关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中国配偶啦，就陆配，我们常讲的陆配哈，这个民众党的一个前立委，因为民众党把他提为不分区啦哈。那虽然这个资格的部分后来跟我们这边台湾的官方的认定是有一些落差哈。那这个李真秀的这个到底哈，这个国籍放弃或者说一些中国籍的一些配偶啦，一些人士在台湾参与政治、参与选举、担任公职，他到底整个未来的一个脉络会是怎样，或者说有没有法律面的一个部分可以更清晰的一个规范。那另外除了李真秀的话题以外，我们还看到这个现在前台湾的一个少校，一个舰长，一个海军的舰长，这个吕吕思呢，在这个前不久去参加这个中国的一个典礼哈，就是他们一些海军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典礼。那他登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舰艇上面哈，讲了一些话，说啊，这个看到解放军在进步，哈，看到这些先进的装备不会腿软，而是感觉祖国伟大强大的哈。那他的祖国伟大强大是代表台湾的一个更安全，这个逻辑是完全是狗屁不通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就吹嘘这个解放军现在是准备好了，台湾的一个舰长退役的一个少校居然去对岸然后讲这样的一个话，这个简直不只是失格啊，一个是不要脸到极点啊，那个完全是一个让人不齿的一个现象啊。那这样的人其实台湾网络上整个是炸锅嘛，大家就讲说啊，那是不是这个台湾还要每个月花这个十几万来供养他啊？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有月退俸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拜托政

府赶快拿出魄力啊，删除他的台湾的身份啊，制裁这种被股仔啊，或者是取消他的退休俸，撤销缴回，还有甚至一些更激进的一些主张都有。那这部分其实陆委会也意识到这个，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个的问题存在，因为之前也有所谓的退将的问题，退役将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

0: 需要再做修正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说明一下？
1: 是，我想我就倒过来讲，我就先讲那个您提到退役舰长吕理师的事，我待会再提李真秀哈。
0: Okay,
1: 我想吕理师这个前海军退役舰长，他接受中共的邀请，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统战宣传我想国人都同感愤慨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说，其实相当令人不齿的发言我想相关的人士一再利用中共解放军的活动来挑衅台湾社会的民主底线那这有没有违反那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把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有关于这些特定人员去中国大陆不得伤害台湾的尊严那相关的条文呢，我们有把规范对象把它下修到这个校级军官，
0: 校级军官
1: 领退休俸的都给他规范起来因为现行就是我们还没修法之前呢，只有对少将以上因为这个吕理师他目前只是
0: 少校、
1: 对，少校退伍，
0: 对，
1: 所以他好像认为这个法律呢没有办法规范他，
0: 管不到他
1: 所以他你看他回到台湾还讲了很多风凉话说来归还我那这样的挑衅我们的法律啊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已经在立法院，我们希望朝野都能够来合作通过我们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可以归管这个像吕理师这一种这种校官如此过去台湾人民养育他那么久，国家栽培他那么久，结果去到中国去扬解放军之威甚至讲了非常不得体的话让国家尊严情何以堪所以整个社会可以说沸腾起来
0: 是
1: 因为这个法律啊会归管到他的这个修法还等待我们朝野立委一起来努力来推动
0: 这样会不会觉得因为之前是吴思怀的一个少将级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有将军级的以上的规范那现在是一个吕理师是一个校级的一个规范新的提出来修正的一部分那有没有必要再更严格一点其他层级的
1: 现在就算我们的立法这个三读通过
0: 对
1: 这个新的立法也无法规范到吕理师了因为
0: 不受既往
1: 这个法律就是不受既往嘛就他现在言行甚至回来跟现在的政府做挑衅你们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两岸条例不是说完全没有规管的法律针对他这种行为国人同感不齿我们认为尤其我们刚才提到他是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
0: 叛徒的行为
1: 是不是那么重我们不清楚至少他跟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合作行为我们两岸条例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就是说未经过政府的许可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任何人
1: 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对
1: 我们用两岸条例三十三条之一我们会进行行政调查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查处
0: 所以立案了吗
1: 我们准备来启动针对这个吕理师进行我们两岸条例
0: 是
1: 的相关查处因为我们强调他有疑似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嘛
0: 是
1: 这个就是一种合作行为嘛所以我们也会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0: 对
1: 我们会请适当的主管机关陆委会会全力的来配合那么来针对这个吕舰长的不断言行或者配合中国大陆的合作行为进行行政调查进行必要的查处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处他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依法行政嘛，
1: 依法行政
0: 也不会说无法可以管理嘛，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应该政府的态度跟这个主张把它表现出来。

0: 是、
1: 让这些人不要以为、嚣张到这种程度，等于是把台湾的脸、或者说他的尊严乃至于安全完全踩在地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台湾所有多数民意所不容的一个部分。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政府会展现公权力，
1: 嗯，
0: 依法行政，
1: 嗯，
0: 来进行必要的行政查处，
1: 嗯哼，
0: 如果有违反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
1: 对，
0: 在未经许可，
1: 对，
0: 与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合作行为，
1: 嗯
0: 哼哼，我们依法可以给他处以必要的这个罚款、
1: okay,
0: 那我们也会进行必要的行政的查处。
1: 嗯。那非常高兴听到这个陆委会说政府单位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跟一个决断的一个措施出来。那同样的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就是说那讲到这个陆配中国原来中国籍的再来台湾可能生活的，那像这个李珍秀的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未来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国籍的陆配的这些在台湾参政或者说一些担任公职的一些规范，目前可能要进行的一个调整啊，还有一些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是不是也请主委来说明一下？
0: 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因为过去这个李珍秀事件，
1: 对，
0: 确实有某种程度污名化陆配群体啊，
1: 嗯哼，
0: 那李珍秀他违反法律但是他又想去担任立委，
1: 对，
0: 那我们政府依法行政，
1: 嗯，
0: 对于他不应该跟所有的陆配群体画上等号，
1: 嗯，
0: 我这边要强调。绝大部分的陆配都是抱持的热爱并守护这块土地的心意，
1: 嗯，
0: 跟大家生活在这块土地，也都热爱这块土地，在这边安居乐业，
1: 是
0: 也是台湾大家庭的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尊重爱护绝大部分的陆配。
1: 主委在这方面，其实在先前前一个职务的时候，在海基会担任那个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时候，也跟陆配有很多的一个互动。我看你好像也是对陆配的一个权益了，或者说跟陆配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好。
0: 是，这是我们政府的政策。
1: 是
0: 对于来到台湾这个新故乡，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
1: 啊，
0: 那包括我们很多的措施。我们一直标榜这个我们海基会是陆配的娘家，
1: 是
0: 我们内政部移民署是他们的依靠，
1: 嗯，
0: 那我们陆委会是他们的后盾，
1: 嗯，
0: 我们三个机关合作起来，
1: 对，
0: 来协助陆配适应台湾的生活环境，
1: 嗯，
0: 让他们都可以安居乐业，
1: 嗯，
0: 但是我们回头来讲李珍秀，
1: 对，
0: 他跟所有陆配不能划等号，
1: 嗯哼，
0: 那李珍秀就我们处理两岸条例，那他是在2025年3月啊，才放弃原籍证明，转换身份才完成，
1: 嗯，
0: 这个完全违反了我们两岸条例相关规定。
1: 他简单讲，先前都已经列为不分区代表了，
0: 是，
1: 对，
0: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呢，都一直长期维持的双重户籍哈，
1: 是，
0: 也没有转换成，
1: 没有转，
0: 因为我们在2004年，
1: 嗯，
0: 我们有两岸条例的修法，
1: 嗯，
0: 这个两岸条例的修法很清楚，
1: 嗯，
0: 就两岸之间只能维持单一户籍制，
1: 对，
0: 你要去参选参政，
1: 嗯，
0: 要两岸条例21条，你必须转换身份成功了，
1: 嗯，
0: 就是把放弃大陆户籍的证明拿回来，
1: 嗯，
0: 我们的移民署缴交之后，从那一刻起你才算是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但是你要有10年的时间，
1: 对，
0: 你才能够去登记参选为民选公职候选人，
1: 嗯哼，
0: 或是是应考试服公职，
1: 是，
0: 那李珍秀他显然没有满10年，
1: 嗯，
0: 因为他说他在2025年，就去年，
1: 嗯，
0: 才把放弃中国大陆户籍拿回来，
1: 嗯哼，
0: 所以转换身份才不到1年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我们是用这个理由说他没有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所以他不具有参选的资格，
1: 嗯嗯，
0: 那至于国籍法的问题是说，因为国籍法我们内政部的解释很清楚 国际法二十条，它就是说你要落实对中华民国单一的忠诚，
1: 对，
0: 单一忠诚的这个义务，他一直都没有去认真放弃。
1: 嗯，
0: 他第一次表达他去中国大陆放弃，也不被这个我们内政部认可，他有主观的意愿，积极想放弃的意愿。
1: 嗯，
0: 至少你要把放弃的文件交出去，有一个核号，或是有个证明，
1: 嗯，
0: 或有一个很努力想去放弃的一个各种证明要提出来给内政部看，那内政部都没有审认，
1: 是，
0: 所以认为他没有落实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义务，
1: 嗯，
0: 所以认为他违反国籍法，
1: 嗯，
0: 所以他不管是像我们两岸条例没有这个参选的这个权利，或是没有办法落实国籍法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这个义务，所以也被内政部裁定是违法，
1: 对，
0: 是这个双重违法，
1: 嗯，
0: 所以他本身才失去了立委这种身份，
1: 嗯，
0: 我们是依法行政。
1: OK， 这很清楚了，法令的规定就在那里，那其实大家照着法令的一个规矩来走的话，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参政，都是非常的一个民主跟自由的一个状况
0: 下。但是我要强调，绝大部分的陆配都是合法守法的。
1: OK， 好，非常高兴那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说明。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以上是我们这样看中国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及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打到现在啊，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或是随时结束也可以的哈。那5月4日，美伊局势在表面停火下又激化，伊朗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19枚灰弹，还有无人机，导致一个油厂燃火爆炸啊。那同一天呢，美军在霍姆斯海峡击沉7艘伊朗的小船，原因是伊朗船只啊，锁定试图通行的这个商船，那美军就开火还击。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一边警告伊朗说，如果向美舰开火，将从地球表面抹去。一边他又淡化当天的攻击，说不是猛烈交火了，只是发生一些迷你战争，他的意思是换换鞭炮了哈。就在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伊朗战事的时候，乌克兰战场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每年5月9日，俄罗斯啊都要庆祝所谓的二战胜利啊，这是纪念1945年苏联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一个国定假日啊。传统上俄罗斯都会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但今年的纪念活动啊，却不会展示过去常见的那些军事装备啊。打光了，大概是。那这个官方啊，给出的理由是乌克兰恐怖主义

活动日益猖獗哦哦，怕他拿出来准备的时候，刚好被乌克兰就自己啊整个把它摧毁。那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已经太厉害了，让俄罗斯没有招架之力。另外一个说法是，俄罗斯的大型武器装备已经没有剩了哈，已经都拿出去了，所以软囊羞涩啊，就根本就是拿不出手。那有报道是说，乌克兰的反攻奏效，俄军开始失去占领的领土啊，证明俄罗斯啊，连这个涅伯河都跨不过去，而且从统计上来看啊，这个长久趋势啊，俄军越来越孱弱。几个月前呢，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啊！现在结果更是如此。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专家跌破眼镜啊！原来外界以为啊，伊朗战争会导致美国军力转移，进而影响乌克兰战场。结果事实上啊，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节节取得胜利，而且啊，还有余力来伊朗帮忙啊。那他们操控无人机了哈，处理那个伊朗的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对无人机的对抗，怎么看这个伊朗跟乌克兰战争这两个的联动哈？那这个美国同时面对两场战争啊，好像也有兼顾了台海的安全了哈。那这个节目要请施建宇老师来看看这个三场战争哈。那当然台湾这一场是，这个是隐形战争了哈。那个，照川普的说法，最近的伊朗啊，已经叫做迷你战争了。啊，真正这个乌克兰这个大战争场呢，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结局了哈。我看这一场战争啊，其实有可能就是要收尾了哈。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现在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义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老师接受访谈。伊朗跟乌克兰现在的战况，你看这个停火也好，或是战争结束也好，背后目前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有哪些啊？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有条件的停火是可能达成的，不过就像您一开始导言讲的，到底是会很快呢还是拖很久呢，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不过都有一些关键的争议了，那大家都没有共识。现在那也像您所说的，那大家现在也把军火打得差不多了，经济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乌克兰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它的现在 GDP 还有一点点成长，大概1%的样子。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倒退了，俄罗斯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都是有成长的，可是去年开始呈现负成长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两国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好，那还不至于就是破产，可是绝对是不好的。那如果能停战的话，我觉得现在最可能的就是有点像朝鲜半岛南北韩的那样子的停战的协定，它不是一个和平的条约，因为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想要达成和平的，这种双方也都没有共识，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像您讲的，因为大家的军火打得差不多了，俄罗斯自己也剩没有太多东西了，那乌克兰基本上从过去几年都是接受到美国或者现在开始欧洲的援助，在军事上其实是呈现一种僵持的这个状态，而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战线非常长，超过1000公里，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一点突破，然后因为突破了之后你要补给线又拉不上去，所以就基本上耗在那个地方。那真正的争议点是什么？因为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就跟普

0: 经见过面，也谈了，就是基本上要怎么解决。可是乌克兰也有他的考虑。那川普要的就是不是那个普丁要的就是乌东所有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从乌克兰讲的角度来讲，领土怎么能分割呢？而且同时另外一点，我想更重要，可能也一定程度讲到了那个欧洲的国家的心理，认为说如果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领土给了俄罗斯的话，这等于就是一个变相奖励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你这种奖励等于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俄罗斯说那我还可以再往前进啊。那怎么样让俄罗斯感觉到，就算如果你把部分的领土割给他之后，怎么让他感觉到这不是奖励呢？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加上美国的安全保证，希望美国跟欧洲国家要有一个持久的保证，供应这个军火，然后给乌克兰经济上的援助等等。那当然这个战场上最近新的突破就是您讲的那个无人机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乌克兰现在也有了远程无人机，它可以攻击到那个将近超过1500公里的这个作战，
1: 就到莫斯科了嘛，
0: 是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等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唯一一个变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策略就是说把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化，希望欧洲能够负起就是乌克兰这个前线作战抵抗的这个支持。那美国只是在旁边就是想办法撮合，就是这个双方的停火，甚至进行合约的谈判。唯一担心的是，不过我想川普总统也没那么傻了，因为那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快要到了，就在今年年底。那当然美国其中选举的那个结果要顾，同时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绝对不能够透过领土然后让俄罗斯感觉，让普丁总统感觉到他被奖励的，就变成是侵略有理，然后那个过了几年他还继续往西再打下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只是当然普丁现在也不能接受，我觉得再拖一下也未尝不是坏事。今年年底能够达到停火，就是长期停火的协定，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好的。那当然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就是伊朗这个问题。伊朗的问题其实我们也谈过，其实伊朗这场战争已经军事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那个赫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赫姆兹海峡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回到原来航行自由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顺序上面，那个伊朗等于是在跟美国还在互相的纠缠。当然我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很快解决，也可以很慢解决，就在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一念之间。伊朗一直要求说我们先把赫姆兹海峡放开，然后我们再谈那个核武问题的这个怎么限制的这个问题。那可是问题是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顺序可能不适合，因为我把赫姆兹海峡放开之后你可能就不好好的谈这个核武的问题。当然伊朗也有他的理由，他认为他封锁了赫姆兹海峡之后，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他打的算盘。而且现在的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石油涨价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想川普总统倒不是很担心这个石油涨价的问题，毕竟美国并不是那么缺油，只是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全球物价的上涨的问题而已。而且这个只要 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得到疏解的话，这个完全可以很快就解决掉。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令台湾比较在意的，是美国这个能不能够同时兼顾三个地方，也就是乌克兰、伊朗跟台海，就是台湾太平洋最前面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是一般来讲说美国的这个战略过度扩张会不会造成说美国没有无暇应付多个战场。我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想同时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不久之后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这个东西把三个弄起来看的话，伊朗的战争其实随时都可以解决，只是看要怎么解决而已。真正的战火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乌克兰那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拖得够久了，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不过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欧洲的战争，不是美国要全面应付的战争。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台海。那台海这部分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弃的，美国也还继续在做准备。不过要怎么样进行，他当然五月中旬他跟习近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见过之后，他就会开诚布公的跟我们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盟友来讨论他的计划。不过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个情况。
1: 是啊，你看这个高市扫描这样子，就我看高市扫描的这些出访哈，最近这些出访几个国家哈，包括到越南去了哈，其实都有川普的影子了啊，说不定川普都跟这些国家都打过电话哈。我相信这个高市扫描的所有动作应该是美日共同联合，因为高市扫描所谈的都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嘛，那这正是川普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布局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但是我先想要理解的是说，我的确认为川普刚刚卢斯老师讲说，把乌克兰战争欧洲化哈，他甚至已经下了一个算险棋吗？也不算，就下了一步大家很 surprise 的棋，就是他要退出北约哈，然后也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哈，那当然不是全部撤了，他就先撤个5000个人这样子。那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乌克兰战场这一个状况底下，他还可以撤军呢？
0: 我觉得他是吓一吓德国吧。其实这个是川普总统常常用的这个谈判的方式，
1: 很糟。
0: 我想他吓也不是吓德国的领导人，他是吓德国或者欧洲的社会的一般的老百姓，然后让社会老百姓给当地的政权一些压力。那实际上我想德国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这个撤军，而是担心美国的这个武器制造的过程这个时程会不会太久。毕竟现在尽管伊朗的战争变小了，可是问题是伊朗也需要武器的部署那边。那再来欧洲绝对需要武器，欧洲的那个军工产业已经停产很久了，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都超过30年，快要4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欧洲比较担心的是军火供应不上来，如果一旦有武装冲突的话。那当然这个也就牵扯到您一开始提到日本最近在亚洲的这个活跃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日本我也常常跟他们来往，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是研究中亚问题的，我说我看不懂上一次为什么高市早苗首相这么决断的要解散国会然后重新改选，好像大家并没有那么看好在那个时机。不过高市早苗却得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二战以来这种 这种大胜的一个

0: 一个结果，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群人，到现在大概40岁左右，也有当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未来是觉得是绝望的。因为日本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一定程度是停滞发展的，一直到安倍首相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生气，不过那个生气还是火力不足的。而中国是在过去40年是加速成长，甚至到现在为止，连台湾的人均所得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这个是在如果往前推十几年的话，是匪夷所思的。台湾人都会觉得日本的东西比较好，东西比较贵，可是现在日本的东西事实上是比台湾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的年轻一代40岁以下这个青壮年对未来非常的绝望。突然有了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出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修宪，我们要让日本这个国家正常化，要继承安倍的遗志，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工业、经济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年轻人把票全部都投给了安倍，不是投给高市
1: 早苗。
0: 老一辈的人倒不见得，老一辈的人就随遇而安，那年轻一代觉得要有希望。另外一个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尽管日本经济不好，可日本在过去的10年之间，日本的房地产的那个涨价是非常快速的。那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移民润到日本去。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以为像这种房地产是消耗品，就是大概40年50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没有价值了。可是突然在上一次日本报案奥运之前，房市开始直线的往上走，翻了2倍甚至到3倍的这个空间，这个让日本的年轻人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是绝望的。所以现在日本非常振作，我相信是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的。同样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也看到过，只是香港的那一波冲劲被中国政府给斩断了，高压的手法。可日本不会被斩断，反而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往前走，是非常看好的。将来我相信如果日本的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的话，在未来10年绝对不会是一个惊讶，绝对不会是一个意外。
1: 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台海，那既然高市早苗的这么也叫高瞻远瞩了，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雄才大略啊，使得川普现在在玩这个伊朗战争跟搞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他游刃有余？
0: 当然，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亚洲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的希望，其实这川普总统是寄希望于日本的，而日本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努力做的。那反而中国一定程度是好整以暇的，好像是要等天上掉下来好处给他一样，想要占别人便宜。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像
1: 躺平，
0: 是，然后当然
1: 躺平的不只是中国人民啊，连共产党现在都在躺平。
0: 是的，然后那当然，如果有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协力合作的，在第一岛链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当然台湾的安全也就相对的就增加了。那第一岛链的国家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国防韧性，这个绝对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过度扩张，其实在于说他有没有足够能力的盟友去帮他分工，去分担在区域安全或者区域发展的责任。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有日本的，他当然希望欧洲的这个角色要由德国来扮演，可是看起来德国没有那么努力，所以他才讲了一些狠话。

0: 那当然他那个狠话有没有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这两场战争，就是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的确是有联动的。我们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事实上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他们的无人机系统是一直在互相支援的。那伊朗做的无人机也卖给俄罗斯用，当然乌克兰也知道怎么对付这样的无人机。不过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合作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包括那个情报的资讯的这个配合。一开始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是打不准的，后来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情资的合作之后，他才打得比较准。战场变成是一种无人机的这个战争的
1: 现场。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开始攻击那些能源设施，这个都是这个往恶性循环的角度在发展的。那怎么样让这两场战争尽早的结束，至少停火，这个可能要美国政府真的要多费一点心。
1: 看起来普丁是有想要下台的，这不是是走，这是走下来的啊，就是希望停火。他其实他有一点受不了了，不过因为最近油价好，然后美国又因为伊朗关系又开放了，让普丁可以卖点油哈，他稍微得到一些喘息了。但是我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跟川普之间的互动来看，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同意川普怎么样结束战争的方法，所以川普多少丢出说我要退出北约啊，暗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啊，等于是要用另外一种所谓的代理人的说法去说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也算是已经逐步的符合了普丁的他忧虑的问题啊得到解决，你看呢？
0: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然乌克兰会跟他的欧洲的北约的伙伴讲说美国很遥远了，可是如果停火之后让俄罗斯得到喘息，然后让他拿到领土，让他3到5年之后又重新再重启战端的话，那我们的停火就白费了。所以现在僵持在这个地方。可同时呢，之前是讲说乌克兰愿意就是就现状然后停火讨论这个领土的划分，可是俄罗斯不要现状，他要整个乌东。那当然乌克兰是说这就莫名其妙了，这些领有1/2将近一半的乌东的领土还在乌克兰的手上，他怎么会愿意说我就干脆往后撤，然后让俄罗斯来占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呈现了僵局。当然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都可能就是这是中国打的算盘，北京打的算盘，让北京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关系上找到一些失利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可能非常期待5月中的这一次的北京的峰会。如果川普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点压力，或者少帮他一点忙，少买一点石油，或者给伊朗施一点压力，那就是北京想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我想这个地方是这次就是不久之后北京峰会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焦点。
1: 就是北京这场峰会，互相之间都非常 transaction，
0: 是
1: 大家都是交易性格，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了哈。那台湾有在这个名单内吗？
0: 台湾是一定会在谈的，只是其实很多
1: 在交易名单内嘛，
0: 他在里面，可是据得到的消息，从美国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才有人发电邮给我，他说台湾其实不应该担心川普总统到北京的访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然后我再讲一点，其实前年我去华府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那个川普第一任时期的国安会的有一位成员就当面跟我讲，他说川普绝对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也绝不希望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台湾的这个地

0: 位有任何的变动。所以不管说在北京峰会讲出什么话，可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然后川普也绝不可能放弃台湾。
1: 是，那这个当然这些承诺还是要看五月十四啊。不过我一直在想说五月十四会不会再延期了，因为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以目前的情况，他去北京哈，我认为他还没有，好像他说之前有可能要去以色列，这个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五月嘛，刚五月初而已，五月五号而已哈，到五月十四还有差不多差不多快四天的时间，变化还很多了哈。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很复杂哈，我们还拭目以待。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邀请一位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其实大家对于他跟他的伙伴所创立的美学的产业呢，都是从南园的园林美学开始。但是你知道吗，从他们一开始在20多年前的创业，他就特别重视这个美学的工作了。他们有一个叫艺术讲堂的课程，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议题。刘邦初执行长在跟我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在现在的 AI 快速生成的时代，那什么是不可取代的价值呢？那就是品味、美感还有感知了。他们开的艺术讲堂的课程，透过各种面向，也带大家完成生活的优雅翻转。比方说在饮食的部分，有从吃饱到吃懂的风土，就是食艺的部分，食物的食，艺术的艺。而他喜欢看电影，所以在艺术讲堂也会透过电影跟音乐来邀请大家跨越感官的共鸣。另外，像文化跟传承，找回遗失的仪式感。刘邦初执行长呢，他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处的访视这些达人们。而这个找回仪式的仪式感，透过节气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也把生活当中的况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刘邦初执行长他一心一意有个想法，希望艺术讲堂让每一位参与的朋友在离开讲堂之后，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

0: 策展人，这个心愿蛮大的。其实对我来讲，他也没有那么样的困难，不是吗？好的，在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就邀请到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央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万的执行长刘邦初，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德万努力在做的艺术讲堂。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今年的一些活动。要跟这个执行长说，新的一年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
1: 是啊，
0: OK，
1: 对啊，对啊。
0: 好的，那么风尘仆仆才从国外领奖回来啊，
1: 是，
0: 因为事实上呢，以这个乐万的整个我们的这个集团来讲的话，你们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分享，包括像乐万南园，那还有呢艺术风格，以这个旅游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但最近我看到了你们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精彩到不行哎！
1: 是，
0: 包括了饮食的部分，有音乐，有电影，还有文化的部分哦。而且这个反应好像越来越多人想要参加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了。
1: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在伙伴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都会的台北市中心的 The One， 那其实我们的店在中山北路，这个生活概念店已经23年了哈，就是我们创业就在那边，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对应时代上一个必要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在聊到说，哇，所有的杂志啊，现在出现的单字都是 AI 又是 AI。 我们讲说，那我们这些做软实力的人，做这种想要感动人，做心灵占有率的人呢，面对的 AI 时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会比较好，在我们的生活概念店，好，一个23年的老店，我们该做什么会比较好。我们觉得 AI 的时代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分享大家的就是所谓的品味跟质感美感这些事。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平常我们都会办一些讲堂分享课，那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更有系统的去做。所以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在食物的艺术上面，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美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好好吃顿饭，或者是吃出各种滋味，或者吃出风土的文化，这些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那大家也知道，疫情之后大家都拼命往国外跑，对，那旅行当然是拓展我们非常多的不同的视野跟生活的经验，但是旅行其实也是可以亲自各方风土非常多点点滴滴。那我们大家在拜访某一个异国的国度，或参与某个独特的国际的节庆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在我们生活概念店平常有一些分享的讲堂，大家可以先准备有点底气，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好好组一个团队，然后把 The One 的艺术讲堂啊长期的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去年是发心要做这些事，所以就一系列就展开了现在非常多不同的系列课程。
0: 没错。我还记得呢，去年参加了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事实上呢，刚才我们特别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像你们的艺术风格啊，
1: 是
0: 就是过去呢像你跟你的伙伴们会带领大家像到维也纳去欣赏歌剧，到音乐厅去聆赏音乐啊。那就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说，因为我完全不懂嘛，那其实我会有点点担忧哎，就说我进到音乐厅去，第一个我本来语言上就有点落差了，这个音乐我又想听懂它的话，是不是事前的导聆，我们做点功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我还记得之前听过你的艺术讲堂，你们就有做这样的安排，对不对？请这些音乐的评论者或者音乐家本身跟大家分享这些曲目他本身的一些想法哦，得到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
1: 艺术风格这家旅行社其实是一个主题性的旅行社，譬如我们会为了

0: 非常值得去朝圣或难得恭逢其身的音乐会或音乐演出，或者是某个音乐家的非常独特的一个 moment， 不远千里迢迢的去参加。好，那当我们还没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艺术讲坛会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呢？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年的8月2号马上就要到了，暑假其实是所有华格纳迷非常在乎的事，就是全世界知名的拜鲁特音乐节，今年是150年、
1: 嗯、是是是
0: 啊，那华格纳的这些重要的一些曲目全部会在今年150年非常盛大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是符合我们一生一定要去，因为今年没去就没有这150周年了嘛、uh-huh. 哈，那我们就去，结果我们就很快的就是有超过40个客人、
1: uh-huh.
0: 就逼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弄到票
1: 等一下、
0: 哦、一定要带我们去，对，因为平常
1: 40个客人本身就是会参加你们的主题的音乐的旅游的朋友，
0: 对对的，但其实一直问平常的团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出团、
1: 嗯、哼，
0: 通常都是8个人10个人、哦、但是就被大家敲碗、啊、被大家鼓励之下、嗯、所以我们就跟主办单位很诚恳的沟通之后、嗯、知道来自于台湾真的有一群这么喜欢华格纳想要参加拜鲁特150年的、
1: 嗯哼，
0: 那回到艺术讲堂，就是、嗯、我们平常出团的时候，在每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之前、
1: 嗯哼，
0: 我们会在我们住的饭店，好，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下午茶，但是下午茶主要是我们开玩笑叫佛脚导林。
1: 为什么叫佛脚？
0: 因为今天晚上譬如要听马勒五号，今天晚上可能要听贝多芬九号，好，贝九、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嗯、好，譬如说我们会有随团的专业的音乐导林老师，
1: 是是，
0: 会帮我们提点今天晚上的音乐会、
1: 嗯、
0: 作曲家的特性、乐团的特性、哦、音乐厅的特性跟今天晚上的曲目、
1: 嗯、
0: 重点提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参团的回馈就是说，哎呀，就是好像听下午的这个佛脚导灵之后，临时抱佛脚嘛。
1: 哦，原来是临时抱佛脚。
0: 晚上听的时候功力大增。
1: 啊哈。
0: 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音乐会的现场的下午。
1: 嗯、
0: 可是在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德万的艺术讲堂、嗯、我们就会为了这个华格纳的拜鲁特150年，我们可能会筹划了将近有11、12堂的课。
1: 嗯哼。
0: 让大家非常清楚华格纳女武神啊、罗安格林这些每一个唐怀瑟这些，所以就会专题性去讲。
1: 嗯、
0: 那当然就参团的人会想要参加，因为他想要更有底气嘛，哈，然后去恭逢其身。可是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的人，他也会参加艺术讲堂。无形中我们就跟他沟通了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嗯、平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频道。所以艺术讲堂里面的爱乐的专题就其实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嗯、所以就是非常多的会是这个。我们去爵士乐听爵士乐，所以我们就会平常也会有爵士乐的相关的一些分享课程，有系列让大家知道很多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多奇妙的事情、
1: 嗯、
0: 那无非是什么 AI 的时代，刚才讲我们觉得我们剩下的应该就是在日常的质感、日常的美感的提升，这个我觉得 AI 可能帮得上忙，但是帮不了大忙、
1: 嗯，没错，
0: 因为这需要人跟人之间非常互动性的东西去激发，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做。
1: 嗯哼，回应刚才呢，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特别说到的，像我们的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哦，那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多元的主题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跟你们合作的，不管在饮食方面的这个作家啦，或者是音乐家写评论的人，包括呢，其实你们也会关注到大家现在有兴趣的议题哦。
0: 是，
1: 真的就诚如我刚才特别聊到的，每次进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后呢，其实我最惶恐的就是我听不懂，因为没学音乐也不是长期听古典音乐的人、
0: 嗯、
1: 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听热闹哦、
0: 嗯、
1: 我们不懂那个门道嘛。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包括参加这个华格纳这一场的音乐会的朋友们，他们可以事先先做点功课，而这个功课不用自己做，你帮我们都整理好了。
0: 是没错，是、啊、
1: 这件事情其实就省事非常的多、嗯、但你也了解我的明白，因为如果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旅程，这个主题音乐会，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也透过参加你的艺术讲座、嗯、可以对这个音乐家有进

0: 步的了解。
1: 我一直觉得这其实不只是一种课程或是一种讲堂、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兴趣。作为一个我参团者或者是一个学员，我觉得我最切身感受是，我看不是只有老师在说，就是休息的时候、所有来参加人都是为了这个主题而来。大家其实都非常有兴趣，所以那个交流的时候产生非常多新的朋友，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我真的觉得旅行很重要，是旅伴，
0: 没错，
1: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循环、我觉得是最珍贵的。

0: 我刚才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刘邦柱执行长的，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对音乐可能产生兴趣，但是他不是很熟悉，他只是平常喜欢就跟着大家到比方说我们到在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或者是我们的戏剧院来看演出听音乐哦，但我又没有那么了解，我是有点想从你们的艺术讲堂当中去学东西的话，那我如果去报名参加，我跟这些本来就有点程度的人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吗？
1: 美感或质感的这些聆听这些事都是修行在个人感受在个人，
0: 是
1: 其实在讲堂里面其实大家不会分你是属于古典音乐里面的博士班或者是幼幼班，
0: 是
1: 大家都是喜欢这种美给我的 moment 的感动或者是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事情是非常自在的。
0: 嗯，
1: 当然老师会有他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了解，譬如说某个音乐家的曲目，那时候时代背景，你可能那时候在乎的事情不是乐曲的本身，可能是你平常对人文历史很了解
0: 啊，
1: 你会知道这可能是跟巴伐利亚王国时候的什么东西会有些串联。
0: 嗯哼，
1: 所以每个人在感受上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或感受的其实会很多元性，可是只有一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分母，这些人都是对美对日常生活的质感。就我们常常现在是一个AI 年代，也是一个策展的年代嘛，大家常常讲说是显学说，哎呀，我去看什么策展。其实我觉得真正最棒的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帮自己策展？
0: 是，
1: 你像我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明天要放三天假，真棒。我就心想说，今天晚上我应该什么样的音乐好去配我的清酒？我想要策展一下，所以我每次的策展可能就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就会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艺术讲堂其实也是产生一个途径吧，让你对日常生活美的质感，让自己愿意好好在整理自己生活上面的。我觉得起承转合或者是一切的美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
0: OK， 好，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用入口这两个字哦，所以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雷万过去举办的这个艺术讲堂的活动，甚至呢我们在雷万南园有这个庄园音乐会，你不要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其实你就是用那种品味人生的方式来欣赏它，而且每个人喜欢的重点其实不尽相同，对不对？不要有压力，
1: 是
0: 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想把一些对于美好的事物跟你做分享而已嘛。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刘邦柱执行长，因为过去像参与你们的活动当中，像在雷万南园呢，你都会强调所谓的风土饮食文化这件事情。
1: 是没错，
0: 我看到呢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来讲的话呢，这个食艺的课程也是你相当在乎的。
1: 是因为我们就是
0: 因为你爱吃吗？
1: 对，我爱吃，这是真的哈。所以会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调剂，或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在吃的文化里面哈，那德万想要沟通一个日常美有什么样的方式啊？就譬如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熟悉的单一食材哈，我们的认知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它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的风土。譬如说五月了，

有一个主题是谈姜，对我来讲姜就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呢，经过同仁们的研究完之后，我们就很想了解嫩姜哈，还有老姜，甚至中姜，它之间的风味的差别会是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饮食文化的研究者徐仲老师，他就会带我们来分别这些事情啊。那我们了解几种不同的姜的时候，你其实是。

0: 你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想象。那对我来讲，这个姜就不是只是这种姜。那我也不是说来上课或听着讲堂回去就要照着做还是什么、可是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探索。譬如说我印象中回到五月份我们要谈姜，
1: 是
0: 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宝春啊，就是吴宝春老师，他就来跟我们分享葱。我就在那堂课里面就是学习到一些东西或体悟到一些东西，就是哇，我是苗栗的小孩，我们中部的葱呢，好、有中部葱的做法，比如中部的葱在做葱面包的时候，种的是所谓的手感。可是呢，对，我到台北读书之后，我觉得台北的葱面包我每次吃的就非常过瘾。它跟我家乡中部苗栗的葱面包完全不一样，这就我日常生活啦。因为葱面包是好多人日常生活。
1: 是
0: 在北部的葱面包知道吗，你会看到面包上面的葱是满满的。
1: 哎，对，没错。
0: 可是你在苗栗看不会是这样。你到南部看又是不一样。所以其实在美丽的台湾北中南去做同样的葱面包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就不是只是葱跟日常生活的关系。那回来就是
1: 饮食文化的习惯了。
0: 就回来就是说，我昨天在彰化，他们带我去彰化北斗吃霸碗，很有名嘛。他的北斗霸碗就是炸锅之后，然后那个他的酱汁非常非常棒，跟我们苗栗那种全部是油炸的那种这个霸碗，里面放肉馅，甚至苗栗的霸碗是全部油炸完之后，
1: 是
0: 甚至里面是放竹笋，就是菜脯，就是就完全不一样。其实
1: 就是那种客家口味嘛。
0: 其实你可以认真去研究，就是说一方风土哈，每个风土长出来的，甚至食物的饮食习惯，长期下来，同样的食材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光霸碗，
0: 甚至搭一起去。那我来 The One 的艺术讲堂听这个十一的课，我觉得我就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好奇宝宝。那回到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就觉得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学问，或吃东西的时候我好像有办法分享给我故意考人家说，你们知道这个北部的葱面包啊，跟中部葱面包跟南部葱面包
1: 差别在哪里？
0: 那大家说都一样啊，就葱面包啊，大家早上都吃，没有，其实差很多。
1: 差在哪里？北部是葱，
0: 北部就是满满的，就是苗栗就讲就是上面的葱，然后讲那个面包的质感，就每个人做的方法就每一个区域性做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是嘛，因为会依照气候，依照那个风土，依照那里的产业特性，一定会做法，或者是早期来的先民在各个地方的开垦，它的方法，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葱不一样，姜不一样，然后甚至你在吃的这个饼的内馅，好，或者是我们习惯的，我记得我们五月份也即将要谈红豆面包，
1: 是，
0: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玩的事。那我自己也非常兴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去市场买菜嘛，可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在超市买菜，
1: 对，
0: 好，那就一把哈，经过结账就是滴滴滴滴滴，对不对哈？然后就是依附卡哈，就结账了嘛哈。好，那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菜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或这个水果回家要放几天，才是最好。我们已经离那个年代已经非常非常久了。那我们就很反骨，觉得不行，我们要找人家。所以买菜其实是个学问，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蔬果的专家，其实他本身就在卖菜，可是
1: 找卖菜的来教
0: 对
1: 如何挑菜。
0: 可是这个廖老师呢，他已经卖菜卖到简直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蔬果的高手，那他就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啊，你们要怎么去判读哈，这个菜或蔬果这些种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好，小黄瓜、大黄瓜、南瓜、茄子之间哈，你怎么透过果皮的纹路，就是我们讲的肌理哈，地头的颜色啊，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常常就西瓜呢，她会敲一敲，她会跟我讲说啊，你要怎么看
1: 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吃的。
0: 对，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反正妈买的就好吃嘛，我们就是啊，你讲你的，反正回去迫不及待要吃西瓜。现在就是慢慢就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会有兴趣，就是哇，原来看什么东西其实会影响什么东西。那就这个蔬果对我来讲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蔬果课 会不会透过这个蔬果达人

0: 廖老师来教我，其实他教会我学会风土的判读。
1: 嗯哼，
0: 可能改天我去市场的时候，就可能我的眼光跟我的心态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会风味判读了。我好像老师给我一点点底气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小小的学问，我好像有点底蕴的时候，我在出手买菜的时候，或跟菜商、蔬果商聊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好，我好像可以聊上两句。嗯，
1: 是是是，
0: 这跟刚才音乐是一样，就是说老师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去听音乐会，我有点底气，所以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艺术讲堂的十一课也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好像小题大做，就姜可以讲一堂课，葱可以讲一堂课，蔬果可以讲一堂课，好像是一个小题大做。它不是只上课，它上课的内容会跟我们的说服讨论，所以你可能边上课可能会边吃到跟这些东西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感受是非常的直接。

0: 我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跟祝玉的心情是一样，你短短用五分钟的时间形容了十亿的课程，讲到姜，讲到葱，还有讲到这个如何来挑选食物，蔬果这个蔬菜哦，你看我已经脑海当中有好几个提问想问你了，而这些提问其实我们在这个艺术讲堂当中我们这些朋友都会做一些分享，
1: 是
0: 充满好奇心，像我刚其实一直急着想插嘴这个葱啊，北部的葱面包中部跟南部差别在哪里，
1: 是没错，
0: 这个其实课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食评论家徐仲老师也会邀请的参与制作的这些专家们透过这个讲堂当中也会把这个尝试吧，这个资讯传输给我们，
1: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另外一个金库，知识金库，就是说我有时候跟徐仲聊天上，譬如说去年台湾柑橘滞销嘛，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事，那最后的万事把柑橘做成一套六道菜，好，这个事情现在在南园就可以体验到，但重点是柑橘知道吗，徐总你刚才聊柑橘好，你没有叫他停知道吗，他可以从早上继续讲
0: 他光讲柑橘可以讲一整天，
1: 对 对, 对, 你叫他停他还是继续讲就是好像一个无穷宝库，但是因为他人家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去认识非常多人，
0: 没错，
1: 那你跟他聊米，比如我们前阵子在讲米，那他可以聊就是一个八宝郡，跟浊水溪两岸之间米的不同，他可以深究到，帮助他那个皮蛋瘦肉粥，百合粥应该用哪一种米，原因是为什么，这样才会好。但是我们在家里就觉得煮粥对不对，
0: 不就是同样的那包米吗，
1: 对，就是米拿在煮粥嘛，
0: 是 啊
1: 煮粥煮驴收头，炒饭，就同一个米嘛，
0: 我你家不是吗，
1: 不是，我家是，原来是，
0: 你家是吗，现在呢，
1: 但我现在其实还是因为太忙了，但是我已经知道，徐仲跟我讲完几次之后我学了一些东西，我已经知道台湾的月光米几号，台梗的米几号，适合做驴手头，适合做炒饭，适合做什么我因为艺术讲堂也开发了我一些对这方面的一些了解，我就觉得不太一样。
0: 好，等一下我先打个岔，刘邦初执行长，像你刚才讲到光米这件事情哦，一般的这个如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然就是一包米嘛，涵盖所有的作用嘛，煮粥啦，蒸白饭啦等等哦，还有炒饭，其实就是那包米嘛，像我现在被你们影响我很喜欢买台梗九号
1: 对对对
0: 对对 对, 对，但问题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台梗九号毕竟好吃，也不是所有的料理都适合嘛，
1: 也不是所有的米食料理都适合
0: 用这一的品种的米就对了，
1: 没有错，所以真的是会悟出就是每一方的风土适合什么，是有它的道理在，
0: 可是问题是像这个讲座你们可能这一季谈的是米对不对，像五月份我们谈了红豆面包，谈姜嘛，
1: 对对，
0: 那还后续像之前也谈过这个葱嘛，那这些资讯都那么样的精华，那如果这个课我没有参与的话怎么办呢，错过了以后
1: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 FB 的脸

0: 书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讲堂课，大家其实也如果忙没有办法到现场，
1: 嗯，
0: 其实在线上也可以听。
1: 哎，我们可以用线上参与的方式啊。
0: 比如说，就刚才聊到就是那个华格纳的那些课，我知道全台湾好多华格纳迷，对不对？比如说，假设这堂课今天有80个人，其实到现场只有40个人，另外40个人的他们其实很悠闲在台中、高雄
1: 啊，
0: 泡自己的咖啡，在自己家里面听 live 或者事后。他们找有空的时候去听这些事情，所以很自在，我觉得。
1: 所以不一定是到我们的艺术讲堂，到台北的总部，我们可以透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可以同步的，
0: 对，
1: 可以听到你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内容。
0: 朱姐提到另外一件，就是我去年跟德湾的伙伴们发现要在强化艺术讲堂很重要的事情，我鼓励他们，也期待他们，就是说每一堂课其实是一个，因为我们花好多时间去整理，才有办法有这两堂的2个小时的分享，
1: 没错。
0: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只有现场的30个人，因为德湾有个特色，不喜欢人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想要深度沟通，不想只要30个人在现场听到这个课，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许有另外的300人在线上，或者有另外的300人，就是有一天有空的时候，
1: 嗯，
0: 他可以把资料抓出来再看，
1: 嗯，
0: 也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一个艺术讲堂，不管是实艺，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音乐，或者是原创设计这些东西。它可以慢慢变成是一个台湾生活美学上、生活质感上的资料库，所以以后弟弟妹妹，或者学校老师也许可以参考这些，会变成一些教材的线索。
1: 没错，
0: 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跟小朋友讲话的一些，我觉得一个沟通的一个界面。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只是就是传统的讲堂啊，就来哈。那不是，它是可以无远弗届的 ，anytime anywhere，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艺术讲堂很大的一个变革。
1: 没错，回应刚才呢，乐万刘邦初执行长您特别说到，因为刚才听你说了这么多的一些有趣的课程，我几乎每一个都特别有感动啊，尤其是像实艺课程，对于一个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来讲，而且呢，其实我从小到大呢，最享受的就是跟着家里头的长辈到传统的菜市场去买菜挑菜哦。听你这么说的话，听完课，您到了这个市场去购物的过程当中，这个蔬果，相信你跟这个菜贩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他会觉得哎，这哪行
0: 哎，哎，对对对，没错，嘿，就是这样，哎呀，
1: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吧。
0: 你看的瓜说，哎，这在2天应该 OK 了哈。他可能就先卖你便宜一点，知道吧？
1: 不是，他绝对不敢骗你。
0: 对对对，哎，就是这样子。
1: 这是很实用的讯息哎。好，实艺课程有各种不同的内容，我们透过乐万，透过我们的艺术讲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打上艺术讲堂，就会有活动的内容，
0: 没有错，
1: 或者是课程会呈现出来。
0: 是，然后也非常欢迎加入德万的 Line， 随时都会有最新的讯息，或我们的脸书都找得到。
1: 那像这种我没有办法到现场，我可能透过这个电脑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影音的方式同步来上课的话，那数位的报名也接受。
0: 对，没错，就是它会开通，会有个连结，就是应该是方便的。
1: 好的，
0: 对
1: ，OK，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实艺的课程，还有电影跟音乐，像我觉得蛮有趣的文化跟传承这个主题叫做找回遗失的仪式感。那又聊什么呢？
0: 找回仪式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曾经的记忆，其实放在心里的某一块，但是常常会遗忘，或者在不同的时候会被挑起来。
1: 嗯，
0: 我们就会看这样的东西，如果透过一个2个小时的一个讲堂的沟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刚才实艺讲堂多数是在日常周间，
1: 是
0: 好，比如礼拜三啊，就这样，很常这样。但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因为德湾客人好喜欢看电影，我们可能会从电影的角度，电影跟人生，电影跟生命岁月，电影跟曾经的某种遗忘，或者是电影跟你曾经的记忆，我们会有用电影来做的一个艺术讲堂。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讲，我的年代哈，马上就知道哈，最经典的就是《教父》。
1: 啊哈，
0: 百看不厌啊，《教父一》《教父二》这些事， 但其实教父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曾经的记忆或是什么，也会带动我很多事情。比如说电影的教父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意大利的美食。
1: OK，
0: 哎，什么样的
1: 又绕回来，
0: 什么样
1: 的
0: 对，什么样的 pasta， 什么样的甜点，好，这个，然后一些电影《芭比的盛宴》，美味关系，好，这些就是知名的，这些看起来是跟美食有关，其实跟人生，跟你曾经很多的遗忘这些东西很深刻。所以我后来也知道，就是说，哇，我们家的时候好多朋友们都来，好，其实不是看一部电影，就是老师会带你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好像看一两个电影，他会设定一些主题，就是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什么，餐桌上的美景，美丽的风景，好，餐桌上的人生，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哇，这其实常常都几乎每次都满。这我就觉得这
1: 出乎你的原本的规划跟预料，对不对？
0: 对，因为我本来觉得就是啊，找一些同好哈，就大家喜欢看电影，然后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些东西这些事，然后一起体验，然后假日的时候哈，没有上班嘛，也许有个不一样的 brunch。其实我本来的初衷是，哎，我希望 brunch 不要界定就是喝多少香槟，然后喝多少 Chablis， 我们假日的 brunch 可不可以带一点点知性的探索，但是好轻松，好，然后影像上的刺激，然后曾经记忆里面的重新的把它勾回来。所以后来我们伙伴依林他们就努力往这方面去做，然后从电影上面找出了一个电影的课，好像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就是每个假日都会有。
1: OK，
0: 对。

0: 其实我要跟刘邦珠执行长说啊，你的工作伙伴呢，为了帮你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其实课程上的设计都很有趣。你看，我们的艺术讲堂啊，谭时义，因为你对于吃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对不对？
1: 没错。
0: 再来，你喜欢看电影，你喜欢听音乐，甚至呢，我觉得你们的团队，包括刘邦珠执行长呢，你们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也是充满热情，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在文化跟传承这个部分，除了节气的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
1: 没错，对，
0: 连澎湖的这个起孤起龟的活动，也在你们的讲座当中会跟大家来做介绍。
1: 这个我也是去看他们，我就好感动。那个焕龙老师，他其实是住彰化，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年轻非常年轻的人，可是我非常能够很难想象一个那么年轻的人，三十几岁。焕龙老师对那个地方上的那种文化情感的传承，因为他告诉我一件事，我好感动。他说：“邦叔啊，执行长，我觉得我们要把地方上的传承只有两个字，叫实践。
0: 嗯”嗯，
1: 所以他做了好多事，所以说我们不远千里从彰化把他请到台北来，那他也好高兴。所以他上次那个起龟那件事，你知道吗？他也找了艺术家、工艺家去做那个龟，知道吗？然后大家上完课之后，大家很感动，
0: 还特别把那个装置艺术
1: 完成了。对对对，每个人当场做了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好好玩，大家要写艺术讲堂，然后什么人生有味，类似这些事，然后每个人都带着这个福气的这龟回去。就是你会看到来参与这些讲堂客人的那个走的时候，那个啊，那种莫名的激动，你会跟着也是很嗨。我就觉得做这事情太值得了。
0: 嗯哼，
1: 这个一定对台湾的美感的普及跟推广，一定会有点小小的社会贡献。
0: 嗯哼，
1: 植物园是我非常喜欢的台北的一个地方。我总觉得去植物园就是四个季节去植物园都非常，绝对不是只是看看花而已。
0: 嗯哼，
1: 董景生老师在台湾的植物学上面是有非常大贡献的人。他现在在艺术讲堂上课，他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什么植物而已，他带我们认识之后，认识香气，认识非常多的东西之后，对不对？上个月哇，爆满的人，最后大家他带大家做一个香包，大家做一个从植物里面的草本的香包，所以大家都会知道那个香包不是只是买香包做香包，是那里面的每个植物有什么样不同的它的生命。

0: 硬价值会是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们都学有专精，他们都我都这样跟他们讲说，你们都很愿意陪德万入世，就是把你的专业的东西愿意入世转成一个生活美跟德万的所有的支持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也分享一下我所认识的乐万的刘邦柱执行长，包括你们的团队呢，你们有一个特质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本来是下一个提问想问你说，什么样的专家学者甚至说各个专业的领域的人才会受到你的邀请进到艺术讲堂来做这个课堂上的分享哦？听起来除了有说故事有专业的资讯的传递之外，包括还可以做 DIY 嘛，那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专门的人才哦。但是你会特别挑选或者说邀请他们进到艺术讲堂来做一些介绍的话，一定有他们的一些人格特质特别吸引你，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自己好像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填掉的工作，
0: 没错，
1: 你会先做访视访查的工作。OK， 好，什么样的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像吴宝春啦、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饮食评论家徐仲等等啊，你是看到他们哪些人格特质觉得他蛮适合透过艺术讲堂跟大家分享他们对每项专业他的热情跟喜爱呢？
0: 其实有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无可一二的热情。举个历史来讲，你跟吴宝春请教说，宝春，我们来讲一个跟葱有关的哈、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乡下小孩，那个葱面包很厉害，
1: 对他来讲也很重要、
0: 但我们来讲一个葱面包，对不对？他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说可以的，他继续讲，但我们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哈，你就知道他去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很精彩
1: 呀。
0: 好，你跟植物学的专家聊这些事情，对不对哈？你跟他讲的时候，对不对哈？他不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他会希望说这些事情跟人的日常上，所以我们跟董老师要合作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观念，质感日常。植物的质，感觉的感，日常。什么叫质感日常？
1: 是，
0: 所以那个董老师就会，他绝对有他的专业，他也已经有相当的贡献，可是他就会认真地想说，他因为他有无可一二的热情，他就想说、那我这件事情怎么让会想要喜欢这些事情呢更有感觉。所以他可能会跟我们的现场主持艺术讲堂的同事商量可能起承转合是什么。他也可能会跟我们的厨师讲说，这时候要麻烦要有个草本茶。
1: Okay，
0: 所以你们要支援我在这个时候
1: 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就是说啊，这个植物讲完之后会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对不对哈、突然间德万的伙伴们把一个草本茶
1: 味道
0: 放在桌上，然后大家一喝的时候、对不对哈，直笑想、这就刚才董老师讲的、他就非常有感觉。这个质感跟日常什么关系、最后要 ending 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带这么多植物来，我们来做个香包，大家来做一个自己的香包、所以大家带了一个好像两个小时的彼此分享一个小礼物回去、就是这个回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些老师的主要的特质就是他有一个没有办法一二的热情。昨天晚上呢，我们吕代伟老师，就是我们爱乐讲堂的课的老师，他应该人在巴黎，他是昨天晚上突然说，经常这样，可不可以五分钟？我就跟他联络了，我说都还好嘛，他说不是，我要跟你讲不是好不好的事，这样我跟你讲，柏林爱乐跟巴黎爱乐厅昨天晚上颁布了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曲目，
1: 是
0: 这样，我跟你讲，我研究了将近一天没有睡， 我跟你讲一下哈，他的曲目比莱比锡好。还有噼噼啪啪讲的时候是、他会做这些事，他像一个这么棒的艺术家，这么样的音乐的专业工作者，他会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分享，你看他有多大的热情，他快速的做功课，然后跟我讲说他觉得感受是什么，然后他想要带给大家是什么。所以我要回朱玉姐，就是说我觉得我跟他们认识或沟通，我其实只要坐下来可以感受他们那种无可一二的热情，就像所有德万在德万工作的所有的伙伴员工这些艺术人都是有这个特质，就是啊，他好像把他知道的哈、告诉你，然后不知道他也很想吸收，大概从这种角度下，大概我们找的所谓的分享这些老师，大概都是他们都有这个最主要的特质，就我了解。
1: 对，我觉得哈、 你把热情这两个字呢，也透过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你的一个观念哦，因为你喜欢。

0: 这些，所以刘邦初的热情就传递出去了，
1: 而且无可抑扼的热情。
0: 对，而且你邀请这些跟你同样有狂热有热情的朋友，透过艺术讲堂做了很多的分享哦。其实我听到这里，几乎你每个艺术讲堂讲的主题我都想参加。OK， 好，那我就上网去，或者看到你们的 LINE， 我们 QR code， 我们再来扫一下，看看有哪些课程我可以报名参加。

0: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5月29号到5月31号啊，那么在新竹新埔的 Le Wan 南园有个午后庄园音乐会，我也曾经邀请我要退休的伙伴去欣赏过。
1: 是是
0: 哦，那时候真的他到现在还跟我讲，哎，注意那个音乐会我想带我老公去听，有没有讯息可以提供给我。
1: 哇，好棒，哇，
0: 这个我就可以请他带着老公去欣赏。这次的音乐会呢，这个活动主题其实也是跟各种乐器各种音乐的相会哦。接续下来是不是请刘邦初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也介绍一下，29号5月30号5月31号好像每一场都有它的一个主题，有这样的设定吗？
1: 南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庄园的建筑，它就是一个园林的建筑，但是德湾在那边所努力的是希望重点不是是看园林的建筑而已，是在当代人在园林如何过质感生活。
0: 嗯嗯，
1: 那首席之声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已经是在全世界知名的首席，我们台湾有好多优秀的台湾之光，他可不可以提携一个12岁到18岁的妮娜？这些妮娜以后不得了，他是他们认为未来会成为首席的人，所以首席之声是在沟通这件事，所以我们自己感动。他就是这么棒的音乐家，冠宇，陈冠宇，钢琴王子，带一个。首席，他未来的首席
0: 是
1: 谢轩老师，
0: 嗯哼，
1: NSO的，对，他带一个13岁的、嗯、得到全世界3个世界冠军的一个妹妹首席，
0: 嗯哼，
1: 所以今年也是同样延续这件事。我们今年给音乐家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我的人生电影，
0: 嗯，好，
1: 所以呢，5月29号那一天呢，好，我们是邀请古典吉他非常重要的苏梦峰老师，那苏梦老师会邀请吴志庆老师一起。分享他们弦上的西班牙的热情火焰。
0: 哎，我很喜欢那个音乐耶。
1: 对，没错。
0: 嗯哼。
1: 那第二天的时候呢，30号的时候呢，是台湾小号的首席，就是魏广浩老师。
0: 哇，他是你们专属的。
1: 对对，魏广浩老师现在除了有这么精彩音乐会在德湾分享，他现在也在我们艺术风格会带我们大家去国外听爵士音乐。
0: 嗯，
1: 非常棒。包括今年7月会到横滨跟东京。那广浩老师在30号这一天呢，他会邀请许聪义老师跟山田洋平老师，一起从小号爵士乐的角度分享一个所谓他们认为成熟大人的浪漫。
0: 嗯，
1: 啊，我也好期待他们的浪漫到底是什么。
0: 真的，
1: 一定是玩疯了一天。
0: OK，
1: 那31号最后一天的是我们是邀请萨克斯风，台湾到法国留学拿到萨克斯风学位，非常年轻的沈子杰老师。在跟这个刘阳泰老师，还有就是日本来的田川亮太，然后还有非常棒的年轻的钢琴家郑仁轩老师，他们几位呢会从你我的青春回忆，
0: 嗯哼，
1: 去诠释我的人生电影。那我就觉得这三场就各有它的一个特色，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大概这三场，那也在好像前两天开始接受大家的报名。
0: 你有名额上的限定吗？
1: 我们还是一样不喜欢人多，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一场就是80个人，
0: 嗯，
1: 在我们就以前早年招待那个接待戈巴契夫柴切夫人的国宴厅，因为我觉得，听音乐的人数的。控制也非常重要，我不想要200个人挤在一起听，不太有那种沙龙的质感，所以我们大概一场就是80个人。那重点不是只有在音乐的本身，首席之声本身，我们自己感动自己的初心，
0: 嗯，
1: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庄园响宴，所以我们今年呢很特别，我们为了3场音乐会，我们的 chef 呢会去

0: 设计不同的甜点、
1: 哦、
0: 去配合这个今天音乐家跟曲目、嗯、
1: 所以三场不同的内容、嗯、
0: 会有不同
1: 的它的那个主题
0: 的
1: 甜点就完全不一样，
0: 比如就是 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今年他们就跟鱼市合作了一个巧克力，会在某一场音乐会里面你会吃到、嗯、
1: 是
0: 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甜点，重点不是在甜点，是我们希望德万的手艺人一直都很特别，就是我们上半场音乐会到下半场音乐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嗯嗯、不想要在我们在台北听音乐会就是大家赶快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很赶，我们中场休息大概都有40分钟50分钟，因为好像在庄园里面享受一个下午茶、
1: 嗯、
0: 因为还是一样那个基础逻辑，去参加德万手艺人这个庄园音乐会的人他们应该会很珍惜，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一起去的朋友聊聊上半场的感动，聊聊最近大家生活上，聊聊大家接下来想去哪边走一走。那同样的音乐结束了之后，音乐会 uncle 结束之后，我们同样也会准备这些点心给大家、也让大家就是能够很开心的、能够充分的享受在园林里面一个质感生活。所以这是不太像我们在音乐厅好像坐下来从头到尾2个小时、2个小时半，然后就赶快去停车场，赶快就是要赶快下去，免得待会会塞车。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希望它是非常的 relax。 所以这个手艺人今年应该是第四届了，我们要努力继续做，尤其看到那些好台湾好棒的台湾之光的音乐家哈，他们成名了嘛，然后也非常棒，带那些台湾的弟弟妹妹音音啊，我觉得我很感动。
1: OK， 提携这些十几岁他的学生们，甚至说有天分的孩子哦，透过每次每次的首席之声呢，我觉得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啊、哦。我觉得其实音乐不会是关起门来自己练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跟人群有更多的互动。
0: 没错。
1: 那、在这个我们的首席之声这个庄园音乐会呢，在时间上的安排我看到了，比方说我们的上半场的音乐会就下午的2点开始嘛，对不对？
0: 是。
1: 大概45分钟，中间我们就休息大概也是45分钟，让你可以享受甜点，看看自然的风光。
0: 没错。
1: 然后接续下来的下半场，诶，不过有个最后提问想请教刘邦初执行长咯。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除了听音乐之外他想逛逛庄园，
0: 是
1: 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呢？
0: 诶，其实他可以在
1: 就是住宿吗？
0: 对，他可以听音乐会之前逛逛园子。
1: 哦，他可以提早来先逛，
0: 对
1: 对，
0: 他也可以音乐会结束之后逛逛园子、我们非常欢迎的哈、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时间够，非常欢迎，就是因为南园一个晚上只有20间的住宿，
1: 是
0: 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晚上 留下来住宿、然后住宿之后自然好好吃一个饮食地景的一个飨宴、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有管家准备的黑胶音乐会、还有就是台湾非常棒，很多世界冠军酿出来的地酒，台湾人酿的地酒也是非常棒、会有个黑胶的音乐会的微醺之夜、可以一起延续这些音乐上的感动。
1: 好，如果说您自己自行开车或者是自己搭车过去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庄园是一个 open 的方式，你可以先逛，然后后续呢下午再参加这个音乐会，或者说您时间上允许的话，邀请亲朋好友大家共度非常愉快的这个周末假期哦。这是在5月29一直进行到5月31号，在乐万南园所带来的首席之声我的人生电影，这是午后庄园音乐会哦。
0: 是，
1: 看得出来应该三场你都会在哈。
0: 会，这个
1: 应该都是你
0: 极感兴趣的。我自己本身就是乐迷，就是我想尽办法要报名一个位置
1: 啊。是哦，好，我们有人数上的限制，也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如果艺术讲堂，好像你们的每次的讲堂的这个现场报名名额也就不多吧，
0: 大概就是30位
1: 嘛、
0: 对，就这样。
1: 好、可以用采线上报名的方式，
0: 是没错、
1: 您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听，对不对？
0: 对，
1: 您在这个高雄到屏东去、离岛澎湖也可以一起来上课哦。好的，这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乐万南园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未来生活提案哦。我要认真来看你们的艺术讲堂，先来报名参加。你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北部、中部、南部的葱面包到底差别在哪里，继续给我卖关子。
0: 好 ，OK，
1: 谢谢刘邦初执行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劳万的刘邦初执行长。或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成功的经商者，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是无可救药浪漫的美学家。他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在今年2026的首席之声的音乐会，也就是乐万南园午后庄园音乐会。其实从他们2008年起跟超过百位的音乐艺术家来合作，举办了百场的庄园音乐会。刘邦初执行长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音乐会不只是演出形式的提升，它更是一种使命的具体实践。怎么说呢？因为他想让享誉国际的首席跟台湾新世代的音乐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世代对话。我有幸曾经进场去欣赏，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好的，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曲目，因为刚才刘邦初执行长说他也爱看电影，而电影的主题曲是法国的电影《蝴蝶》，我个人非常的喜欢，送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送给这个浪漫的艺术家刘邦初执行长。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2: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1: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2: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1: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2: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1: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2: C'est
1: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那么在台湾呢，国会朝野立委因为要通过未来八年究竟要编列多少军事预算还在拉锯哦。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份报告，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四月底他们所公布的，就是2025年的全球军事支出的趋势。全球投入军费支出一共高达了将近 2.9 兆美元，其中美国、中国还有俄罗斯是前三大的支出国家。那日本军费开支全球排名第10，台湾呢，军费支出排名全球第22名。其实我们知道战争会带来伤亡，远的不说，这几年像俄乌战争啦、中东战火啦，数字都是不断攀升的，但是似乎好像也没有办法唤醒涉及到主权啦、领土啦、权力的政治决定，所以呢预防战争应该是显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就要来谈今天聚焦的军事演习，或许是常见的一环。那么最近在南海就有一场年度的军演，那么也就是美国跟菲律宾这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其实过去有探讨过，那今年不例外的不仅是美菲两国，还有澳洲、纽西兰、日本、加拿大、法国都加入了。那军演对象也就是世纪的目标，又是大概20年来被外界指为填海造礁的中国大陆吗？好，联合军演是从4月20号开始到5月8号，我们怎么样从今年演习的地点、科目跟一些国家的反应来看懂区域情势变化？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智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我们主持人丽杰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陈老师你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南海举行的这个肩并肩联合军演，其实大概从1980年代就开始，那么最初大概是人道救援，不过这几年我想会有一些变化。我刚刚有一个提问，就是说是不是瞄准了中国，因为中国也有一些反应，等一下会来谈哦。那先来谈，就是说美国他推动印太战略跟这个是有一些关系的吗？
2: 美国当然是从川普政府第一任的时候2017年开始就逐渐的酝酿发展所谓的印太战略嘛。那美国是最主要的主导国家，其他的周边国家、印太区域的国家相互配合。那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印太区域的区域问题，你会看到很多

0: 洲国家、美洲国家，像欧洲国家就德国、法国、英国也都提出他们的印太战略。所以这个表示印太的区域问题或是安全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了。那在很多的印太区域里面的其他的次区域里面，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南海来讲的话，或菲律宾周边，这个我把它称之为次区域，这当然是整个印太战略所涵盖的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区域事实上就因为南海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过去在这里的造岛，然后军事化，所以呢，其实把这个区域的安全问题带向比较复杂、有挑战性的一个阶段。那当然，它也冲击到印太安全。那冲击到印太安全，当然也就冲击到这个世界国际局势。
1: 那事实上，我刚刚有提到菲律宾跟美国的联合军演，事实上目的还有它演习的范围都有不断的改变哦。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啦，还有在吕宋岛北部等等，都有进行一些演练的项目，有些还进行实弹的反登陆科目，也有一些军舰演习，非常的多元。其实谈到这里，我们也看到媒体有披露，像菲律宾北宋军区司令龚萨雷兹，他说这是一个既定的训练项目，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的在提升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所以也不一定是全然针对中国吗？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位司令啊，真的是，我相信他如果转到外交领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1: 他的话讲得非常有弹性，这样。
0: 当然，就是各位听众也许应该可以了解哈，就政府部门的发言来讲的话，他当然不会说哦，我的这个军事演习。当然不一定哦，很多当然，像如果中国大陆所发布的军事演习，大概很明确都是针对台湾嘛，但有时候会针对日本、针对菲律宾、针对某一个国家。但是在菲律宾或是在南海周边所实施的，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肩并肩哈，这个官方的声称哈，绝对不会说是针对中国嘛，不论是美国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联合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目前的南海以及对菲律宾群岛的一个安全威胁上来讲的话，中国尤其是我们刚前面说中国在南海的造岛与军事化哈，还有事实上其实还有海上民兵灰色地带的这些操作哈，其实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概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威胁嘛，所以呢，菲律宾与他的盟友，好比说美国以及其他的战略伙伴，好比说像菲律宾过去几年来跟日本的合作非常的密切，甚至也跟印度，好，那在美国的主导之下，日本、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法国，事实上也都有参与，那每年的科目重心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因应的对象，当然就是中国威胁。
1: 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都清楚哦，透过媒体报道知道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有多次的对峙。我们也知道2016年有个国际仲裁，那否定了中国的相关主张，不过北京方面还是声称对大部分南海是拥有主权的。所以接下来想要了解的是，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是2022年上任以来，跟美国的军事合作是不是更紧密呢？就是在前任总统杜特地卸任前，有一个可以说是美菲75年来最大合作案的签订，就是美国的博隆资产公司完成收购在苏比克湾的含进造船厂。那其实据媒体所报道，有些人研判，其实中国当时对他也是很有兴趣的，但是后来是美国跟菲律宾有了这样合作。就是说我刚才所请教老师的，在2022年之后，是不是这样的合作是更紧密美菲之间？因为包括出借的 一些军事机

0: 己给美国来使用。
1: 嘿，的确没错哈。其实，小马可是总统哈，他是1980年代统治着菲律宾很长一段时间的老马可士的儿子哈。因为当初马可士家族应该算流放到夏威夷，但是他90年代中期再回到菲律宾来，然后踏上他父亲的从政之路，一直到他当选总统。所以他上来之后呢，其实某种程度上的确他是几乎，我不敢说完全或是百分之百的亲美派，但是他跟前任的杜特地总统是刚好完全相反。那杜特地总统的基本路线就是亲中，虽然还是保留美菲军事同盟，但是事实上让这个同盟有点没有办法实质运作，或者是呈现只是名目上的一个同盟关系。那他对北京投注很大的心力跟精力。那民主政治或是民主国家很有趣的就是说，你随着选举跟政府的更迭，小马克思总统回来之后，他几乎把杜特利总统当时的亲中路线改成完全的亲美，那对中国当然就保持相当距离。那当然也差不多在这个同时，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中国也为此感到不高兴，所以呢，他在南海加大他的行动，然后加大对菲律宾的施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菲律宾或是一个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他对国际环境以及战略情势的一个研判跟选择。小马克思总统基本上来讲的话，从他上任之后陆陆续续的总共有开放了9个军事基地给美军进驻跟使用。那您刚刚提到的苏比克湾的这个问题，苏比克湾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因为菲律宾当初国内的声音非常的强大，希望因为冷战结束了，你何须在远东有那么庞大的海军驻军呢？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中国威胁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强，所以主张美军离开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以及附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力量大到美军最后选择撤离。但是时空环境又不一样了，所以美国跟菲律宾开始也在洽谈，就是说好，就算可能就是说美国海军还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像横须贺港或是佐世保这样子能够在美日同盟的架构底下让美国海军进驻使用，但是至少里面的开发或是说可以做一些军舰上的维修跟补给，从这个周边的事项先来切入。所以美国跟菲律宾在这方面是的确有在往前迈进的，所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肩并肩演习，事实上它只是过去这几年来在小马克思总统执政的这一段期间里面的一个进步的或者是提升的一项。那美国事实上跟菲律宾在很多的面向也都有加大，相较于过去杜特利总统时期的做法很不一样的这个合作，军事合作安全合作的提升。所以小马克思总统的执政当然对于美菲军事同盟以及美菲军事合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智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针对从4月20号开始到5月8号这么长一段时间，那么在南海包括在菲律宾周边的海域所进行的美菲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那么事实上包括了日本、澳洲、加拿大、法国跟纽西兰都有参与。我们怎么样来看今年度的演习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看整个区域情势的变化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陈老师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刚刚提到就是日本也有参与这一次的演习，那过去他都是观察员的身份，这次比较不一样，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是不是这个是原因之一吗？还是说其实日本也许他多年来有不同的考量，那我想每个国家

0: 认为面对的威胁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因为台湾有事论引发中国大陆极度的不满，那在今年美菲联合军演，那么有媒体是披露了发射导弹，怎么样来看日本的参与的态度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知道菲律宾跟美国，美国跟菲律宾当然是有军事同盟的关系，
0: 嗯，
1: 那美国跟日本也有美日军事同盟关系。
0: 对，
1: 因应着中国的威胁呢，不管是对台湾海峡，事实上也包含对东海、对南海，或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西太平洋、印太安全。美国是一个核心，然后在冷战的时候，它采取的就是双边的军事同盟，好比说美日、美韩、美菲，当然在1954年也跟当时的中华民国签订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一直到1979断交，那条约是规范断交之后一年之后才失效，所以是1980年1月1号失效。
0: 嗯，
1: 那这个架构其实到目前都还存在，只是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军事同盟。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确发现到日本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且它等于就是美国，原来我们说它是一个核心，但我如果利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次核心或第二核心的话，日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然有很多学界辩论就是说，哦，美国的国力衰落啦，或者像它的造舰能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的荣景啦，所以需要同盟国的这个资源。所以你也看得到川普政府在第一任以及现任不断的要求他的军事同盟国必须要负担军费，要台湾缴保护费，不能当这个 free rider，搭便车者。那日本就是这样子的角色。那在我们国际关系学界里面常常说，美国在西方有一个很坚实的盟友就是英国，那在东方也有一个很坚实的盟友就是日本，所以我们通常也会把它称之为是东方的英国，在美国的军事同盟国里面。那日本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之下，事实上美国也就让他也跨足整个第一岛链的防务的资源，包括对菲律宾，所以像早先几年其实日本就半买半送，或者是说有的就送，好比说这个巡逻艇、直升机。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日本对菲律宾的防务的参与已经在早先就在做了。那第二个其实美国也希望就是说拉拔日本在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影响力来制衡中国。那日美的合作事实上如果力量更强大的话，或是日本也更强大的话，对中国来讲事实上是在华盛顿的眼中是可以起某种牵制的作用。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肩并肩演习，在过去几年的肩并肩这个年度的例行军事演习，以及在过去好几年来不是例行性的都有日本的参与，也有单单日本跟菲律宾的，好像我所知道的2023-2024就有日本跟菲律宾的空军的协同作战演练，所以我认为日本的确在不论是肩并肩或是在第一岛链南方的菲律宾群岛或者是南海的问题上来讲的话，他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
0: 好，非常谢谢陈亮智老师提供您的观点让我们可以再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您刚有提到美菲都有这个军事同盟，那美日之间也有一定的一些合作，那防务合作方面可以看到日本跟菲律宾有可能在这样微妙关系的变化当中也在加深。刚才您做了非常详细的观察说明那其实日本跟菲律宾他们在2024年好像有签了一个互惠准入协议，可以在对方领土部署军队，就是在防务合作上真的是可以更紧密来加深的。所以不光只是我们看到年度的美菲的肩并肩的

联合军演，那从媒体没有大篇幅报道，但事实上呢，双方的关系都在合作提升当中哦。这是有关日本的部分，我们谢谢陈亮智副研究员您的解析。再者，我们来看中国啊，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回应哦？那当然也有官方的回应，我也看到了媒体有一些报道披露了，

0: 知名的军事博主大亿万频道哦，老师听得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吧？对，就提到有关这次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哦，大概可以去观察，就是说哇，中共的海军在南海集结大规模作战的编队，那包括航母战斗群跟两栖警戒群等等哦，那军方方面。有对外发布的讯息是共军的南部战区在4月24号就有一个通报，就说近期组织一些编队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以东海域展开演训，期间进行实弹的射击，宣称这是针对当前局势采取必要行动。那在4月30号南部战区又通报在南海民主礁，中国大陆说这个黄岩岛海空的战备警巡，对对对，那南部战区还释出了这个影片哦，宣称有外机如果抵近民主礁呢被共军战机给盯住。大概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行动。副研究员，你会怎么来观察中国大陆在今年度对于这个肩并肩的联合军演他的一个表态跟做法，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来关注的呢？
1: 我相信中国大陆这方面的一个表态事实上是很合理的呈现，跟以往整个他在南海以及对菲律宾，尤其是与菲律宾有争议的这些水域以及菲律宾所受到的安全上的这些协助，或者是与同盟国的这个发展，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态度是很一致的。那就我的印象所及，在每一次的肩并肩演习的前后，中国也都会在南海或者是靠近菲律宾周边的水域呢来进行他的军事演习。我认为其实他在展现，就是说我在这个区域事实上我有一定的力量，然后更何况这个是我声称的历史与法律的领土疆域。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中国过去大概这20年来，从2005年开始，我这个加大对南海岛礁的造岛，然后再军事化，然后他在整个南海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强硬，所以中国的表态我觉得应该是不让肩并肩演习或者是任何其他菲律宾的同盟国以及域外国家，包括像澳洲、加拿大这些国家认为说哦，南海区域是国际公海，可以自由航行，不的，它是中国既有的领土疆域，所以它是一种实力的展现，那也是贯彻它对这里是它的既有领土疆域这个主张实际的展现。
0: 这个是主权不让的，但也不会让它有太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军事上常说的擦枪走火。再者，其实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会观察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五月中即将要会面的哈，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情势，我们也可以看美中关系会怎么样来经营，他们怎么样来维系哈。那最后要看的是，那台湾呢应该怎么样来关注这个联合军演？刚老师有提到，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说要有所谓的军事保护费啊，那因为他在去年就呼吁台湾要将军费提高到 GDP 的 10%， 那我们的政府也承诺会在2030年之前把军事支出提高到 GDP 的5%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你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我也告诉听众朋友，目前在我们立法院有关要通过多少的军事的预算呢，朝野还在拉锯。不过我们就再拉回来，就说在看到今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他演习的地点还有演练的科目，那对台湾来说难道没有任何关系吗？或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就是台湾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因应，或说来做最好的准备吧？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那我再回答这个问题。

0: 问题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肩并肩演习以及中国的反应，刚好就像您所说的，在5月中预定要进行川习会哈，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他的国事访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今两强领导人的会面跟对话。好，那我相信就是说双方在肩并肩以及附近水域的军事演习。应该是会克制的哈。那当然就是说，演习或者是军事行动，难免有可能啊擦枪走火。但那个几率有时候要看你双方的敌对的态势，以及决定采取冲突的行动的意志有多强。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双方是都还克制，因为应该是也不希望因为这样子的冲突发生而影响到接下来的川习会。那回到台湾的部分哈，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台湾没有在这个当中参与哈，那也没有受邀当
1: 观
0: 观
1: 察
0: 察员
1: 员，
0: 哈，
1: 对。
0: 来观察究竟这么多国的海上操演或是军事演习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透过公开讯息，还是都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报道，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做公开情资的
1: 演
0: 研
1: 习，
0: 习嘛，哈。那我就不知道，就是说背后或私底下呢，有没有台湾的官员或者是学者受邀也参访，或者是我们住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或是军协组。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会是很好。好，那如果撇开这个问题来说的话，我觉得台湾目前能做的还是我们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因为我的观察哦，就是说美日、美台以及美菲，好，在第一岛链的三个区块来看的话，台湾跟美国目前没有同盟关系，但某种程度上，在国际公法上的所谓的 de facto，就事实上来讲，法理上来讲，哦，它相对概念就是法理上，法理上我们不是军事同盟，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是某种军事同盟，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我个人的观察，我会觉得就是美国是希望美日跟美菲共同的好稳住第一岛链的北方段落以及南方的部分。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台湾虽然美国跟我们没有军事同盟关系，但是美国也不断的提供给我们军事上、安全上的协助。那当然，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哦，美国的实力是否下降，这个本身有一个很大的辩论。但是，美国需要同盟国的这个英文叫 burden sharing，分摊军费，不能当这个搭片遮者。这个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所以，美国给台湾在这个国防预算上的增加，事实上也不少的压力。但台湾也许要反观，就是说，在美国的这样的压力或督促之下，我们投注更多的经费在国防安全上。那事实上，国防安全它是一个公共财，好，它照顾到的不是说只有军方或是只有政府，它是照顾到整体台湾。哦，那台湾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如果说我没有在台面上参与美日北方的共同防御，也没有参与南方的这个共同防御，但是我们自己其实都有美国以及相当其他国际人士啊，包括其实我所知道的啊，现役跟退役的军职人员啊，都有在台湾参与一起合作。那我认为台湾把中段的部分给巩固好，让台湾海峡相对上更为稳定，与菲律宾、与日本，好，不管是在北方的这个宫古水道，以及南方的巴士海峡，以及巴林塘水道，相互的合作跟搭配，好，这个可以对话，也可以模拟，但现在也许无法实际的操演，啊，因为中国的威胁或者是吓阻反弹可能会很大。但是我觉得台湾的重心应该是放好在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好，第一岛链中间的这个区块，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对于整个第一岛链北、中、南，好，三块加起来的防线来讲的话，会是 最完美的情况。
1: 非常谢谢我们陈副研究员。我们要说的是，因为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所以我们要很严肃来思考。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从目前还在南海区域所进行的美菲肩并肩的联合军演，那么对我们台湾防卫方面有什么样的事情的讯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演习备而不用，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停不了的战火燃烧，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智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丽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 Miss Polka 猫艺术香氛品牌总监潘鹏珍。从一趟横跨欧洲40天26座城市的旅程开始，他重新看见气味与生活、艺术与存在的关系，也开始反思当人与猫共同在一个空间，我们是否该有更高的标准。于是他也提出了 CFP 加上猫友善标准，挑战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迷思，在科学与感性之间建立了一套既严谨又有温度的香氛语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 Miss Polka， 看见一个品牌如何用气味重新定义人与动物共存的生活方式。
2: 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
3: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天然是最安全的，
2: 是，
3: 那你为什么会反着来呢？认为说天然不见得一定是安全的，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
2: 其实也可以举就是2020那一年的例子，其实樟脑其实它也是一个天然萃取的，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百合花，甚至像我们五月要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康乃馨，应该说精油它又是这些花卉它高浓度的被萃取出来，
3: 是，
2: 所以它比平常我们在家里面插的花它的浓度或者是它的成分更加的浓郁，精油在使用上就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如果是在花卉的部分就相对的缓和一些些，但是如果是猫咪它直接去咬啊，然后有汁液渗透出来或是它们的花粉露出来，它还是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天然不等于安全，其实就是像这些例子都可以去实实在在证明，包含比如说茶树精油，其实也是我们在擦痘痘啊还是什么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3: 对猫也不行吗？
2: 对，对猫其实它们里面应该是说对猫有影响的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精油，它本身里面可能含了比较高量的铜啊，
3: 杀菌，譬如说什么柠檬草、香茅，这些都不行吗？
2: 应该是要看它的里面的成分占比，因为我们一支精油里面它可能有上百种不一样的化学成分在里面，然后我们去看说这个化学成分占比谁占了多少，相对应该是说占了多少它可能就会影响多少嘛。那如果是这个东西它的本身的影响是很巨大的，一方面以治疗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很好，那如果是以一般对猫的影响，那它的影响也相对的会大很多。对，所以我觉得天然不等于友善是我们一直会去跟我们的客人啊还是周边的朋友一直去分享，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去看它里面实际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对于猫猫狗狗来讲是不是真的是友善的，会比单纯看天然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3: 因为这个香氛市场现在一般来讲呢，多半来讲就是对人

0: 对宠物的话呢，好像还没有像你这样子是针对所谓的猫艺术哦。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有跟你沟通过，为什么要特别拉出来这个啊？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猫的友善的标准呢，它应该说它的要求的严格度比一般的宠物来得高。所以还有一个所谓的 CFP 这个标准，因为在台湾这个宠物香氛呢，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吗？还是说只是因人而异？就像你们受过这么严格的训练的这种研发者，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还有一个品牌的规范吗？
1: 目前市面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去制定什么是猫友善的一个标准。对，那我们能够做的文献，比如说我们取自日本他们的兽医师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治疗有效，什么东西它的影响程度到哪边。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国外针对精油或者是芳香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机构叫 IFRA， 它就是专门在针对成品对人体的安全，或者是像欧盟他们也会针对某一个成分对人会不会有多少的致敏源、对，那像今年他们就拉出了80几种、就是、
0: 80几种
1: 对的致敏源，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彩妆品、化妆品、洗发精，然后沐浴乳等等的，因为可能都会去添加到香料这一块嘛。对，那如果说这个里面它有添加到这样子的致敏源，它是没办法在欧洲去贩售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另外有一个 ASPCA， 它是一个植物的清单，而且是专门针对宠物的，针对猫猫狗狗，那他们就会列出说哪些东西或是哪些成分对于猫狗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献可以去参考。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资讯占据了一部分，比如说针对人的这些香料材，针对宠物的植物、但他们都没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应该这样说，就把它整合起来，它变成是一瓶香氛的时候，对于猫或者对于宠物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是市场的一个空白。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规范，那我们是透过一些既有的文献或者是期刊，然后兽医师那边的一个临床经验，把他们都归纳起来。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叫做香氛红绿灯的一个机制、对，那这个红绿灯其实就是已经明确被这些文献指出说什么东西是对于猫狗他们有比较致命的影响，这个品项或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我们就是完全不能够被使用。黄灯的部分就是这个品项它可能会多少比例以上它就会有影响，就要控制在一定要在这个比例以下。那绿灯就是相对的比较友善一点，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兽医的角度，就是世界的那些文献，然后从这些就是 IFRA 啊 SPCA 啊这些的一些文献里面再去把它汇整起来，变成是我们自己在开发商品的一套逻辑。他们表示说不能用的我们就禁用，他们有去规范说什么东西到达多少的浓度以上就会有影响，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比例以下，然后再去做一个调和。
0: 看来呢，你把这个科学跟艺术都把它都结合在一起了，就成立你现在的 Miss Polka 的品牌。
1: 是，
0: 这些都包含了你的学到的科学的领域，你自己所学的香氛跟芳疗跟宠物跟医学全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1: 是，
0: 然后你也会去拣选哪些东西对于猫是有帮助的。那刚才提到的所谓的 CFP，
1: 是
0: CFP 是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它其实就是 Cat Friendly Policy， 就是猫友善政策一个缩写。那后面我们其实 CFP 后面还有一个 plus 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医学文献，不管是国外释出的这些过敏源，他们都会因为不管是研究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会去探讨出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那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些国外的释出的文献，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update 我们自己的知识库，然后让我们的香氛精进。
0: 所以呢 Miss Polka 呢，你这个品牌呢如何在理性感性跟这个科学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挑选这些不管是猫不管是狗或者是人他们可以适用之外呢，在整个的香氛的空间也可以达到那种疗愈的效果呢？
1: 理性和感性我们不去做取舍，反而是去把它叠加。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就像盖房子，我们的地基就是我们的安全，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地基，我们的房子才不会垮掉。
0: 对
1: 对，感性的部分它就像我们的室内装潢，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它家徒四壁，我们也不想要住进去嘛。
0: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的香氛它是可以建构在安全的基础上面，然后我们再透过香味的美化，或者是在它的包装设计上面，甚至是在我们的 都希望把它做成像一个扩香的艺术装置。

0: 质，去让消费者他可以从嗅觉味觉里面都可以达到你刚刚提到的感性和理性方面都被兼具了。
1: 所以现在的产品就是香氛在扩香的，像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的精油的香氛它是可以液状的或是固状的哦。那你现在研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这项的品项吗？
0: 对，我们大部分的产品我们第一版都会是它会有一个 view 的状态、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摆在那边，即便它没有扩香，它也是一个漂亮的艺术装置。对，然后如果它今天加上了一个味道，它里面还有一些祝福的寓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玉手香氛，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个忘忧森林，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猫咪，然后它是一个导游猫，它带你去一个小森林，然后我们有一个小路牌在那边，然后可能平常你压力很大，你需要找到一个自己一个休息或喘口气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你再把香氛喷洒到这些扩香载体上面，那你就觉得哎，这个空间就可以是一个自己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的一个小时光。
1: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你会觉得每一个的调香的里面都有一个故事嘛，现在目前有几种不同的香氛的味道，如果你有主题式的话。
0: 对，我们应该是用主题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会有比较疗愈性的就是忘忧森林的这一个系列，对，然后我们还会有针对祝福寓意的，比如说我们是玉手香氛，它里面就会搭配水晶，就是还有一个祝福的文字在这个扩香载体上面。水晶本来就有代表它各自的，比如说黄水晶就是招财，粉水晶就是招桃花等等的这样子的寓意在里面、也有星座系列的，针对我们想要生日祝福的客人也有、我们这次有参加台中十大伴手礼，有入选台湾百搭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岛屿物语，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比如说像台北的九份，它早期是一个黄金山城、对，那早期有在挖矿，加上它这边有个九份，它一个山城嘛，然后所以它的空气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湿湿的雾气，然后带配一点森林感的感觉对，然后又有挖矿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香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子寓意取下来，挖矿的一个背景作为是一个扩香的画面，它直接是一个扩香挂饰可以挂起来，那我们把这一个九份的就命名为它叫 Dream 的这样子一个味道就是有点祝福大家梦想成真，比如说黄金就在那边，就在不远处，你只要努力挖掘就会有，可以去送给一个正在努力的同事啦、朋友啊、祝福他们，就是你的努力会有值得的，加油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台中我们就以高美湿地，它是夕阳很有名嘛、一般人在追夕阳追就会觉得啊，夕阳沉下去那心情好像也跟着荡下来、我们想要传达寓意就是说也许你的人生就像夕阳一样，可能有时候会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明天太阳还是会在旭日东升，所以我们把这一款曲叫 Reborn， 就是低谷一定会走过，旭日一定会再到来，所以不要放弃，
1: 还蛮励志的哈。
0: 对，
1: 谈到这些呢，哈，就是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威尼斯的猫公爵哦，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的灵魂的一部分呢？
0: 其实它是我在威尼斯自己旅游的时候、威尼斯很有名，就是贡多拉，威尼斯整个空气就是浪漫的氛围，所以我去乘坐这些贡多拉，那他们船夫就会去唱的，有像关斗关斗关斗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民谣等等的。滑在那些很古老的房子的水道上面，然后你去穿梭，然后船夫这样唱着歌，然后你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浪漫。我在逛他们的文创店的时候，我就它里面刚好有一系列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把这些就是以前早期在意大利就是一样是穿着那个很华丽的那些服装的这些人物，然后都把它变成是猫咪的样子，当时我就有一点震惊到，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很像我坐在这个船上的那一种感觉，它其实是把你所有的旅游的一些回忆全部都浓缩在这个画面上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冲击，为什么我的东西上面一定都有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可能在经历某些事情或者是引领你去做某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从我看到这幅画开始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颜色是旅行带回来的记忆，有些频率只有猫才会懂的语言。从欧洲光影里的一抹金色到25赫兹，这个被称为猫的幸福密码，品牌总监潘鹏珍把感受转化为一种人与猫共存的生活哲学。他也研究发现了宠物不只是陪伴，更能够带来情绪的疗愈与安定。当气味、触感、声音与日常交织，或许我们正在用五感开启不同的故事。他说，
1: 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看你资料当中呢，你有了40天，去了很多个城市，你去了26个城市旅行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呢，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是其中一个。这40天的旅行当中，还有哪些的城市对你影响也很大，让你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呢投注在你的香氛的创作跟艺术领域当中呢？
1: 像我们的所有的包装里面都会有金色的元素，那这个金色的元素，其实我是去梵蒂冈，它被意大利整个包在一起，但是它虽然很小，但它是整个
0: 灵魂，
1: 对，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国家，对。然后到梵蒂冈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的建筑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画，都有淡淡的一个金色的点缀在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它跟我们东方，比如说我们的以前的皇宫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色元素，我觉得感受差异很大。在那边你会觉得很 peace， 然后它的颜色虽然是金色，但你会觉得是柔和的金，然后加上它有很多的不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代，有很多的那些画家，他们在里面做了很多画，比如说创世纪啊等等的，在那个里面整个高级华丽，但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比如说像我们中式的那些宫殿皇宫，你进去你会觉得金碧辉煌，但是你会觉得距离很遥远，对。可是我觉得到西方的这些 building 里面，他们呈现出来是让你觉得很平静，但是它的
0: 融入其中，
1: 对，然后它的那种高级感同时也保留在里面，所以从就是这些建筑里面，然后包含到剑桥大学，对，然后你去那边划那个船，然后你会觉得哇，这边好有文艺气息。再到米兰，你会看到很时尚的一些设计等等。我觉得从这一趟的欧洲旅行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很时尚的、很神圣的，到感官冲击很大的荷兰，一直到很浪漫的意大利，甚至你走在罗马街道上面，你看到那个马车穿梭过去，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
0: 穿越时空吗？
1: 对对，你会觉得哇，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很美好的感受，就可以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商品上面，那每一个人都会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香氛载体，不单单是味觉，而是你可以去有一个想象的画面，让自己的心情好像跳脱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所以你从那一趟欧洲回来之后，你有没有研发你的商品，这么美好的艺术的领域当中注入在你的商品里面呢？
1: 有，其实我还没有做香氛之前，我们还有做一系列的猫咪咖啡对，然后这个咖啡其实因为
0: 猫咪咖啡是给人喝的吗？
1: 人喝的，对对。然后只是在包装上面它都会有不同的猫咪的 pattern 啊，猫猫有不是分什么三花猫、美短猫、橘猫，
0: 对对，
1: 我就把这样子的艺术做上去，然后结合我到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它给我的感受是很浪漫的。那也许我这个咖啡我就比如说选意气咖啡，带一点酸酸甜甜，然后味道很清新，就会去跟这些国家的感受去做一个连结
0: 所以我发现你的创造力蛮有想象力的哈。在你的名片当中，我有看到一个25赫兹，我还特别问你25赫兹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也让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写，因为你现在特别写的话一定有它的意涵，
1: 是
0: 这个是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的意涵，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呢？
1: 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应该说
0: 频率，
1: 对，这个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对。那 对于猫来说，它更是一个它因为开心才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嗯、那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诶，我们今天做的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嗯、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
0: 猫在开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它会这样子，
0: 这是就是25Hz 的频率吗？
1: 对对，它有时候比较大声，有时候比较小声，要看那只猫的体型或者它的开心程度。比如像我们家的它，我们在一起，因为它都会跟我抱在一起睡觉，
0: 嗯嗯，
1: 然后它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小小声。这样子的声音，那如果他今天想要吃东西，他很开心，他这个声音就会有点大到像打呼声这样子的大声。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啊、表情、反应，你知道说他很开心。那我觉得他很开心这件事情，对于饲主来讲，你就会也被疗愈到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呢，我有跟 Vanessa 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呢，其实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宠物有被疗愈、被治疗的效果，有些老人要陪伴或者是小朋友有特殊疾病的时候，对于这种宠物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你说这25Hz 对于一般的在医学上面已经有证实，真的是可以呢去疗愈哪一些症状的人呢？是长者吗？
1: 应该是说他只要是在心灵上面他可能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像老人家他可能比较孤单，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声音，他还有个研究证实，那就是养猫的人啊是比较不会去发生一些中风啊或者是一些心脏病、
0: 心脏病
1: 等等、嗯、因为它这些东西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做某一种的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就是这个25Hz 我觉得不单单是猫咪开心，对人也是一种很疗愈，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精神指标。
0: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某一种香氛，是有这样子一个频率吗？
1: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声音，对，或者是一个震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打鼓，它咚的一声，它你的心好像还会跟着跳一下，有点类似像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认为你希望呢你的品牌 Miss Polka 呢可以呢不只是解决我们空间或是人跟宠物之间的一种互动之外呢，你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是生活的选择呢？
1: 我觉得有猫的质感生活一直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猫咪其实它本身它本人就已经带来很多的疗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因为有了猫猫狗狗的加入，其实不管是你一个人住或者是你有另一半甚至有家人，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本来就会更和乐融融。如果今天有了一个香氛的溢出在里面，这个香气可能会让你有想起某一段故事，或者是这个香气让你在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它让你更平静了下来。我们希望达到就是有猫的地方它让你平静以外，这个香味也同时让你达到更高的一个感官享受。
0: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说你多长的时间你就会研发一种这种品项出来呢？你目前有几支品项了？
1: 应该目前的系列应该就有7-8个系列，那每一个系列里面会因应它的主题，那我们每一个
0: 再去做延伸。
1: 对，然后每一个主题它就会有对应的味道、
0: 哦、
1: 对，我们会希望就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好闻的香气，我们希望这个香气可以真的带来背后的一段、嗯、不管是祝福欲或者是你可以连接到当地，好像你身入其境，比如说到九份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可以想到九份的感觉。去年我们到日本去参展、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系列带到那边去、嗯、然后我们就给那个日本人闻嘛，我们就说哎，这个是九份的味道，然后日本人有些有来过台湾
0: 过、嗯、
1: 他说哦 ,scoi,scoi, 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呦哎，我有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嗯、对，我会希望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可以去让你连接到一个美好的回忆啊，或者是让你深入其境感受到那样子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想让你呢把这个香氛跟你闻到的空气跟在地的风景特殊的景点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的？
1: 刚开始在做任何的商品开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想要这个东西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0: 哦、
1: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祝福寓意的，我就会去找有什么东西本来我们就有祝福，那如果说就像水晶好了，它本身就带有一个祝福寓意，但它可能平常就是一个摆饰品、
0: 哦、
1: 对，那如果说我今天除了看以外，如果我增加一个味道或者是可以让这个摆饰品让你随身携带，你希望我到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谈一个 case，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约会一个对象，那我希望我今天的约会可以很顺利，身上香香的，那我就喷一个粉水晶的香水等等的，让你可以就觉得，我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更顺利。我们就会去从我们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去找相关的素材，然后再去把它做一个整合。
0: 哇，我觉得你呢成立这个 Miss Poca 成立对了，因为你很有创意的发想，再结合了你自己本身的专业，以及呢你到了世界各地去旅游，全部呢都是专注在你的产品当中哦。那对于呢香氛艺术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文妮桑，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着手。第一个就是一般人闻味道，可能他可能没有那么细的去闻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喜欢，好闻，大概类似这样子。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有兴趣，像我之前看一部电影，它就叫做香水，它是在讲古代怎么去萃取这些味道，对，它就是会很深入去闻这个青草闻起来的味道是什么感觉，这个花它闻起来什么感觉，甚至去闻少女的肌肤这是什么感觉，类似像这样。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去了解更多大自然的东西，然后你会更发现它就在你周遭，从来没有特别注意到它，但你当你去感受到它，然后你在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生命中某一段记忆去做连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吃卤肉饭，后来吃到卤肉饭，也许是我是南部上来的人，那我到北部吃到一间我们南部的口味，我会想起我的阿嬷以前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可以连接到这段记忆，那是一个很棒的感受。第一个层面就是真的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可以大量的去试闻啊，去体验不一样的味道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是很忙碌嘛，脚步很快，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压力，会有很多的低潮，如果你透过你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香味，那其实现在坊间上也有很多的香水，他们其实也带有很多的背景故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故事了解到这支香水刚好它又是你喜欢的味道，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疗愈。当你某一天你在很down的时候，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也许你又 refresh 了一次。
0: 哇，所以就是要打开五感去接受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 Miss Poca 猫艺术香氛的品牌总监潘鹏珍 Vanessa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品牌。藉由她的专访，我才了解原来呢猫跟狗跟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载体，而且你可以藉由这种香氛的世界，就是人跟宠物相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之中哦。谢谢文妮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 Miss Polka 品牌总监潘鹏珍远从台中来与我们分享，也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启动总统直选三十周年系列活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总统直接民选的首要意义在于主权在民，并且是台湾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更让全世界见证台湾是印证主权在民的最佳典范，也成为亚洲的民主新灯塔。总统府为此特别规划一系列活动，邀请国人从5月9号总统府假日开放参观开始，一起扶老携幼，广邀亲友走进总统府，参与为期一年的系列活动，共同见证这段民主历史。记者王兆坤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许多年轻人可能以为民主投票是与生俱来，实际上民主转型过程历经几十载的努力，从专制威权统治，戒严到解严，很多人在街头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言论自由和解除党禁，才有一系列的民主运动。潘孟安指出，1996年台湾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平选出自己的总统，圆满完成历史性的第一次总统直选，不仅让世界见证台湾迈入民主国家的里程碑，也确立民选总统及其政府团队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民主性。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中共试射飞弹并飞越台湾领空，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仍纷纷坚定地走向投票所，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总而言之，总统直接民选具有三项重大意义。潘孟安说：“
3: 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也是呢，凸显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有权来决定每一位国家的未来的领导人。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也是在开启了这30年来的总统直选。每一次，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经过人民的选择所选出来的合法政权呢，才是人民所依据的，这也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民主游戏规则。那第三个，在这个投票过程，这30年来也足以让台湾呢迈入民主国家全世界的见证。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是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做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5月9号总统府大开放日活动也准备了彩蛋，包括限量发送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版乖乖，总统府场厅举办快闪音乐表演，由台北欧洲学校国家交响乐团及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精彩演出，同时邀请民众透过民主明信片写下对民主台湾的祝福。此外，当天民众在总统府可现场制作个人化邮票，而5月20号总统副总统就

0: 职周年当天，则会发行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邮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对于中国外交部6号对赖清德总统前往史瓦蒂尼国事访问所做的批评，外交部今天严正谴责中方的卑劣言论以及粗暴干涉，并且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我国和友邦进行元首互访交流是外交惯例，也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外交部同时呼吁各国维护国际秩序，抵抗极权霸凌，共同捍卫国际法治与飞航安全。记者王兆坤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以靠片溜入、偷渡式、闹剧等词汇形容赖总统这一次出访史瓦蒂尼，还说史瓦蒂尼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外交部严正谴责中国这一连串充满恶意、污蔑且不符国际规范的不当言论，同时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与友邦进行正当且经常性的元首互访交流是外交惯例，也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这次出访相关航路规划都符合国际民航法规，中方先前动用各种破坏国际秩序及损害他国主权的手段阻挠我国总统专机正常飞越，事后更对我国元首正当合法出访行程散布抹黑言论，根本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外交部指出，中方诋毁我国友邦政要的不当言论，不仅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污蔑，更是对使国主权及元首尊严的极度冒犯。史瓦蒂尼是我国在非洲的坚实友邦，两国合作基于平等、互惠与互利，中方以霸权心态轻蔑他国的自主选择权，再度证明其长期以霸凌手段胁迫他国，接受其政治立场的恶劣本质，以及其长期无视以民主、自由与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与普世价值。至于中国外交部称反陈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外交部表示，这是中方妄称护从国家坚持一中原则，拒绝我国总统专机飞越的荒唐谬论。外交部重申立场，并痛批中国持续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客观现状，恃强凌弱的心态昭然若揭，因此呼吁国际社会严肃看待并正视中国持续宣传其扭曲史观与言论，且以付诸行动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双方互不隶属。
0: 外交部强调，任何形式的施压都无法抹灭台湾存在的事实，更无法阻挡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呼吁全球民主伙伴认清中共集权扩张的迫切威胁，以共同捍卫国际法治与飞航安全，并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共施压中国台企表态反台独，逼迫荣碳科技发表声明，将内政部长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解职。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中共为了逼迫荣碳科技妥协，冻结他们在当地的银行账户，导致发不出员工薪水，并且查出严文群曾经捐款给两位民进党议员，借此政治镇压。梁文杰说，陆委会将会严厉反制措施。记者陈国伟报道。
3: 中国官媒新华社6号报道，中国台企荣碳科技已发表声明，4月7号起就解除内政部长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公司的全部职务。中国国台办随后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中国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中国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7号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陆委会非常关注这起案子，中共在这过程用了很多手段逼迫厂商妥协。
4: 譬如说，他禁止这家公司在大陆的上下游厂商往来客户，跟他们来往履约，冻结这家公司在当地银行账户，导致没有办法发放员工薪水，冻了差不多一个月。因为没有办法发放薪水，那自然其他的营运的成本的支出等等，他也没有办法用银行账户往来。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这家公司去写出一个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声明书。
3: 梁文杰也提到，严文群被中共查到曾捐了2笔小钱给两位民进党的议员，而中共能查出相关

0: 关记录显然是上网查看台湾公开的政治现金表。台湾是讲究法治透明，政治现金的流向要清楚，让大家都可以查阅。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变成中共对台湾进行政治镇压时的有力工具。他指出，陆委会将研究相关制度和一些政策工具，以便未来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帮助被镇压的当事人，帮助被胁迫的厂商和企业，同时反制中共镇压的做法。梁文杰说，严文群的事件是中共中央定调的政治案件，所以严厉的反制措施不会是针对龙炭科技所在的江西省，若对地方制裁会失焦。陆委会将从法理上研议，最近中共有推出几部法律，像是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这些内容都很值得研究，之后有结论会再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1: 财经消息方面，台北股市再创新高，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和日月光、投控等今天同创新天价。尽管联发科今天因为列入处置交易下跌，台股仍然首次攻上了42000点，盘中大涨1017点，创下42156点的新高。尾盘全指股涨势收敛，指数仍创收盘新高41933点，上涨794点，再写指数市值新高等多项台股记录。加权指数中场成交值新台币1兆1943亿元。全网台积电早盘创下2345元的历史新高价，盘中最高涨95元，中场创下收盘新高2310元，涨60元，贡献大盘477点，涨幅2.67%。而台新2000高科技基金经理人沈建宏表示，美伊冲突协商传出重大进展，在台积电和 AI 重量级大厂大涨之下，台股早盘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需要留意的是，目前逢高获利了结，卖压渐增，短线震荡将会加大。中东战事推升国际油价，国内物价涨幅也逐渐显现。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1.74%， 比3月的 1.2% 明显扩大，其中油料费年增 13.6%， 创四年新高，成为推升物价的主要因素之一。记者杨文君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4月 CPI 年增 1.74%， 已连续一年低于 2% 通膨警戒线，但涨幅扩大，其中以交通及通讯类上涨 2.66% 最显著，主要是因为油料费、火车票、国际机票等价格都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曹志宏分析，四月 CPI 涨幅扩大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天候不稳，导致蔬菜价格由跌转涨，加上水果去年同期极其偏高，效应逐渐淡化，使蔬果因素合计推升 CPI 约 0.25%。其次则是油料费由三月年减 0.3% 转为四月大涨 13.6%， 创近四年新高，贡献约 0.31%。他指出，若扣除蔬果与油料费等因素，其余项目整体大致持平，因此核心 CPI 年增率为 1.91%， 与三月的 1.94% 相近，显示国内物价仍相对稳定。至于进口物价部分，曹志宏指出，新台币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9.22%， 创40个月新高，美元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12.55%， 更创46个月来高点，但涨幅主要来自能源价格与 AI 需求推升的电子零组件价格。他说，
3: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2: 他也指出，近期市场传出中东局势有望降温，甚至可能重启和谈，国际油价已有回跌趋势。虽然五月机票价格可能持续反映部分燃油成本，推升 CPI 略高于四月，但若天后维持稳定，预估五月 CPI 仍有机会维持在2%以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国际金融协会6号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债务总额攀升至近353兆美元的历史新高，投资人开始分散配置，降低对美国公债的依赖。 路透社报道，国际金融协会在季度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中指出，今年初以来，国际市场对日本与欧洲政府公债的需求持续增强，同时对美国公债需求大致持平。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市场与政策主管史夫迪克说，这显示部分国际投资人正试图分散配置，降低对美国公债的依赖。他表示，规模达30兆美元的美国公债市场目前没有立即风险，但长期来看，美国政府债务越来越走向不可持续的路径。相较之下，欧元区和日本债务比率则正逐步下降。报告指出，在现行政策之下，美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比率预料将持续攀升，同时受惠人工智慧相关发债热潮及海外资金强劲流入，美国公司债市场持续蓬勃发展。国际金融协会表示，美国大规模举债是推升全球债务于第一季增加超过4.4兆美元的主因，这也是2025年年中以来最快的增速，连续第5季上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串联台61线、台64线以及北海岸交通廊带，缩短淡水和八里往返距离的淡江大桥，将于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淡江大桥是国家实力与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名片。记者赵婉纯报道。
2: 交通部7号在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表示淡江大桥是北台湾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淡水河口地区备受期待的重大工程，预计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中指出，发展六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重要的治国理念。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在第一次造访淡江大桥时曾经说过，一个宏伟的工程建设固然是国力的展现，但工程的精致以及人性化的工程品质才是社会文明力量的提升。这座全球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淡江大桥能够矗立在淡水河口，这正是我们国家实力以及文明最耀眼的新地标，也是台湾最新的一张名片。
2: 朱荣泰表示，淡江大桥通车后，将串联台61线、台64线及北海岸的交通廊带，缩短淡水与巴黎之间的通行距离，疏解关渡大桥以及台2线交通的拥塞，并带动台北港、淡海新市镇以及北海岸的各项发展，兼具多元运输功能与景观美学。朱荣泰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并请交通部会同新北市政府在通车之后密切掌握整个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公共运输的措施。至于淡江大桥机车道遭质疑过于狭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公路局规划设计淡江大桥机车道的横断面符合最少2.5公尺的规定，标志标线的画设则是指引驾驶在该空间安全通行。另外，交通部有行控中心会监测所有车道使用情形，如果发生事故将立即启动救援机制。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台湾今年和美国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之后，美国3月对台湾等国家启动新的301调查。经济部长龚明鑫于美东时间6号在华府召开记者会，并指出，台美双方都希望能够维持既有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及 ART 谈判成果，因此他认为301调查对既有成果影响有限。记者谢嘉欣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鑫、国发会主委叶俊显等人于美东时间6号在华府召开记者会，说明此次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的成果。针对外媒关注美国对台湾等国家启动301调查是否冲击台厂赴美投资意愿，龚明鑫表示，台湾已经针对301调查写好回复意见，而此次调查聚焦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两项议题，前者台湾无此情况，反而有产能不足以供应需求的情况，而强迫劳动方面，台湾也在建立机制并盘点，如有国家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就会禁止相关进口。龚明鑫指出，相关议题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当中也有讨论，而台美双方都希望能维持既有的谈判成果，因此他认为301调查不至于会有太大冲击。他说，
5: 因为台美双方都对于这个 MOU 的签署跟 ART 的签署，大家虽然在法律上的依据必须做一些调整，但是对那个谈出来的结果都希望可以巩固住跟维持。

0: 欧米新则强调，台美签订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是双方经贸发展的坚强基础，也提供往前走的机制，让企业赴美投资有所依据。且双方还可以随时透过繁荣伙伴对话平台讨论重大议题，因此他很有自信，未来台美企业有非常大的合作机会。龚明鑫还说，台美合作是为了共创繁荣的未来，而非过去1990年代台厂为了追寻低廉成本而出走，情况完全不一样。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今天颁授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管理学名誉博士学位。潘尼亚特别提到，由台科大协助成立的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促进科学进步与培育优秀人才，不仅是对巴拉圭未来的重要战略投资，更见证台巴两国携手共创卓越。见证人副总统萧美琴也相信，两国未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会有更多的合作，让教育成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力。记者杨雨清报道。
2: 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出身财经专业，就任总统后持续推动台巴双边合作，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农业及经贸等多项发展计划。他也将教育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长期支持由台湾及巴拉圭两国政府共同推动的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并与自2018年起积极协助成立该校的台科大建立起密切联系。潘尼亚此次访台，台科大特别颁授管理学名誉博士学位。潘尼亚在致辞中表示，这份荣誉并非仅属于个人，而是代表巴拉圭人民持续追求进步的精神，以及台巴两国数十年来坚实友谊的象征。两国关系也早已超越单纯的外交形式，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教育则是这份伙伴关系中最深刻且具代表性的体现。他高度肯定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展现的杰出成绩，认为这代表两国共创的卓越成果。潘尼亚说
3: ：“Since welcoming its first call.” First cohort in 2019, the Taiwan Paraguay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hat can be achieved when nations join forces in pursuit of knowledge,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alent. It is far more than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t is a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Paraguay's future and a living testament to what two peoples distant in geography, yet very close in values can accomplish together.
2: 副总统萧美琴除了祝贺潘尼亚获得这项荣誉，也指出潘尼亚认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并非自然资源，而是公民的教育水准。这一观点与台湾相互呼应。他感谢台科大的投入，让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学生成为连结两国的重要桥梁，也相信双方未来将有更多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让教育成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副总统说
4: ：“Looking ahead,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this strong foundation by deepening.” coope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expanding into areas such 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critical technologies. Our aim is to have education be a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at creat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people.
2: 台科大校长严嘉玉表示，台湾巴拉圭科技大学借重台科大的专业学术知识和办学经验，致力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具领导地位的理工大学。目前台巴科技大学在台就读学生有80人，相信未来能透过学术合作持续深化两国邦谊。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他病毒群聚事件，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引发关注。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台湾历年汉他病毒病例从未检出过安第斯病毒，台湾也没有该病毒动物宿主长尾倒鼠，研判我国的风险低，但疾管署仍然成立专案小组密切监测。至于传出该邮轮上有台湾人，而且已经返回台湾，疾管署初步评估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记者刘品希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 WHO 4号发布疾病爆发通报，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在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7号指出，截至5号 WHO 共掌握8例邮轮相关病例，其中3例死亡，8例中有3例经实验室确认感染汉他病毒，且其中2例病毒基因定序证实为安第斯病毒，其余定序仍在进行中。 曾淑慧表示 ，WHO 研判此次群聚最可能情境是一名

0: 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经环境暴露感染汉他病毒，在潜伏期内登船，随后透过与其长时间密切接触，造成另两名确诊及至少一名疑似病例的人际间传播。WHO 综合目前流行病学跟实验室资讯，研判该事件在邮轮的整体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曾淑慧指出，我国历年本土及境外移入汉他病毒病例型别皆为首尔病毒，严重度较低且死亡率较低，约 1%， 从未检出这次邮轮事件的安第斯病毒。而过去境外移入个案只有两例，分别是2007年一例自中国移入，2019年一例自印尼移入，从未有南美洲境外移入。曾淑慧强调，有鉴于疫情局限于单一国际邮轮及少数下船后输出个案，而且台湾并没有安第斯病毒的动物宿主长尾倒鼠存在，评估对我国直接输入风险有限，国内风险为低，目前尚无提升旅游疫情警示的必要性。不过疾管署已针对此事件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并加强宣导，提醒前往南美洲地区的民众勿接触鼠类，以降低发生南美洲境外移入病例的威胁。
1: 有关于国际邮轮发生汉他病毒爱迪斯型群聚的一个事件，那疾管署正持续的一个密切监测，那并且已经来成立专案小组来营运，那我们也会依照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的一个建议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一个措施，那持续来监测。
0: 曾淑慧指出，红迪亚斯号在4月1号自阿根廷乌斯怀亚起航，启程航越南大西洋，停靠地点包括南极洲本土、南乔治亚岛、夜莺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圣赫勒拿岛与阿森松岛等生态多样性高的偏远地区。船上共有147人，包括86名乘客及61名船员，来自23个国家。自5月4号起停泊于维德角外海锚地，追踪发现圣赫勒拿岛曾有26名乘客下船，其中13名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其中一人自圣赫勒拿岛搭乘商业航班返国。5月5号，瑞士通报一名感染安第斯病毒的邮轮旅客，目前在瑞士隔离治疗中。此外，疾管署长罗伊军表示，针对外电报道引述邮轮乘客爆料指有台湾人已返回台湾一事，疾管署综合多方管道资讯及邮轮公司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初步评估误传的可能性较高，但仍已于7号上午透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窗口向 WHO 求证，尚待 WHO 回应，也同步透过管道向邮轮公司查证中。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列今天未能挺过国会举行的不信任投票，面临下台。这个改变也结束了该国数个月来的政治动荡。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国会以26票赞成、22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不信任动议，马内列遭到罢免下台，国会随即休会，并且将由总督安排新任总理选举。马内列政府从今年3月以来就陷入政治僵局，当时有12名内阁部长请辞，两个政党退出执政联盟。马内列随后在上个月被提出不信任动议。所罗门群岛近年来被视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之一。2022年，该国和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引起美国和南太平洋邻国的高度关注。立场亲中的马内列曾任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2024年当选总理时承诺会延续所国和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外交政策。泰国东北部年度传统火箭节即将进入释放高峰期，乌汶国际机场近日提醒民众和活动主办单位，释放火箭需要提前7到15天申请许可，避免影响飞行安全。官方指出，现代大型火箭升空高度已经接近航空飞行高度，如果没有妥善管制，恐怕会对起降航班造成风险。泰国东北地区每年5到6月间都会举办传统火箭节庆典，由于近年民间制作的火箭体积和推升能力持续提升，部分火箭飞行高度甚至可能逼近民航机航道，因此航空单位要求加强监管。乌汶国际机场代理主任汪娜表示，今年已经有超过1220枚火箭向机场申请释放许可，目前已经有166枚完成释放。他指出，提前申报有助机场规划航班起降与飞行路线，以降低潜在的危险。 他强调，所有火箭释放活动都不得超过航空飞行安全高度，必须配合相关航空和地方行政规定办理。如果未经许可擅自释放，恐怕违反航空安全法规。泰国火箭节源自东北伊善地区的传统农耕文化，民众相信在雨季来临之前释放火箭，可以向天神祈求降雨顺利，农作丰收。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时事放大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罗慧文啊，慧文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再简介一下慧文他的学经历。他现任是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系的教授，然后专长是传播政策跟媒体经济学，长期关注媒体政策与公共媒体治理的一个问题，曾任公视董事、媒改社的理事长。对，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邀请他来谈有关从这个 NCC 到整个公视这种比较属于是架构式的那个整个台湾媒体架构式的一个难题所在。那我们这个星期就回到一个具体的，不管说是平面媒体啊，或是电子媒体啊，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大概其实从本世纪以来啊，然后随着整个网络的一个发达啊，然后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兴盛，所以不管说是那个平面媒体啊，你看报纸现在几乎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在看报纸了啊，然后在电子媒体方面，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从30年前啊，整个那个自由化啊，然后本土化、民主化之后，突然之间一大堆的这种有线电视如雨后春笋这样一个兴起，其实很多人当时就已经讲说这不正常啊，因为我们的市场根本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你看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那个电子的那个新闻媒体哦，你看至少有7-8家以上，这根本不正常。然后你发现他们很多几乎是赔，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是硬撑，那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导致最近那个有关TVBS 有盛传说他们要大幅的裁员，包括其中几个有名的资深主播竟然也要打包了。当然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个是 TVBS 本身的一个问题。那慧文，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5: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媒体的产业结构的变化。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人力的重整的问题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又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使用者的阅听习惯。那如同刚刚主持人说的，好，现在人很少看电视嘛。好，更别说看纸本了。好，我们看一个数字哦，有一个很权威的路透新闻研究所，好，路透新闻研究所，它去年6月公布了2025年的数位新闻报告。好，那它这个报告里头呢，好，就提到了在台湾，智慧型手机是台湾民众他看新闻的首选工具。 那它的使用比例已经从2017年的 55%， 好，升到2025年的 89%。 那平板电脑呢，也从 20% 大幅成长到 74%。 好，那显示什么呢？就是现在主要的新闻消费形态是行动装置。好，那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好，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从 TVBS 这个个案谈起嘛，那我们看一下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哦。2017年还有 77%， 那到2025年呢，好，就去年已经降到 56% 了。好，那我们所谓的纸媒，好，就是印刷媒体，好，它的情况是更惨的，它从 41% 暴跌到 14% 了。好，好，那这里还有那个这个数位新闻报告里头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趋势的观察。好，新闻的 podcast， 好，目前好是吸引的是 8% 的受众，那 AI 聊天机器人也有 6% 的使用率。好，那这是去年的资料，那它这个去年6月公布呢是去年1月做的。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好，因为我是观察我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周边的人，好，其实很多人都是用新闻 podcast。好，所以这个还有 AI 聊天机器人嘛，所以这个比例一定是比去年还要高的。好，那我们这些数字呢，好，刚刚那些数字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新闻的消费呢，好，不再像过去一样，好，我们就是要看报纸或者是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好，现在是你走在哪里都可以看新闻。好，那这个冲击到这个做电视的人，好，冲击到做电视的人，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自己这个过去几年做的研究。我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那名字叫做我国广电新闻媒体受数位平台影响产业调查委托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是 NCC 的委托研究。好，那它有一个俗称叫做新闻媒体议价法。好，因为从这个2022年，好，其实是2021，在差不多 那几年，好，就有台湾学界就有很大的呼声说我们要解决，好，解决我们的新闻专业的这个问题，那就要从新闻议价法开始，要学澳洲啦，学欧洲啊。好，那所以我就参与了这个研究案。那这个研究案呢，哈，其实我主要做的是这个产业调查的部分。那我想跟各位分享，哈，那是我感受到的这个台湾的新闻台，哈，因为我主要就是针对新闻台做研究嘛。新闻台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大型数位平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好，包括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裁员，就是它的广告收入被吸夺，好，被这个 Google Meta 瓜分。好，那也包括什么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内容。好，就是他们的内容就越来越这个网络化。好，而且他们把很多的资源呢，好，也拿到这个网络上。好，好，那所谓的 Google 跟 Meta 的他们的这个势力有多大呢？好，据调查有八成的数位广告都是被 Google 跟 Meta 拿走的。好，所以他们是真的是很大的巨头。而我们的这个数位广告的规模是很大的，好，是有600多亿的，他们可以拿了将近80%。哎，好，那对新闻业的影响就是，好，新闻台他们自己本身不再具有主导性了。好，他们的这个广告被拿走，然后他们的内容也经常是要配合这些数位平台的逻辑，好，就我们说的演算法，好，他必须是配合这个演算法。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配合的这个同时呢，好，其实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拿到他们在电视这方面的广告收入的损失。好，也就是说他们就算在 Google 在 Meta 上面有内容，但他们得到的分润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会说平台和新闻媒体之间他们是权力是不对等的，好，他们而且

0: 怎么分润呢？这个分润也是不透明的。好，那我想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我后续又做了一些研究。好，这个研究案之后，还有这个研究案的成果。好，我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有台湾的这个新闻台，它的数位转型大概是有几个类型。好，有一种是非常的积极的，然后一种是稍微积极的，那另外一种就是消极的。好，那消极的是什么？就是把数位平台只是当一个推广的管道，那但是它的主力呢，它还是放在它的电视。好，那这种新闻台，它当然它的这个营收的状况不是很好。那稍微积极的呢，它就是会配合好这个演算法啦，好，然后配合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观众的需要，所以他会把他原来很长的电视新闻节目，好，或电视新闻，然后再转的再剪的再转过，然后再剪的更小一点，变短影音。好，那也会有这个他们的所谓的社群小编，那跟他们在网络上的使用者做互动。那这是稍微积极的。那最积极的呢，它是什么？它会做官网，就是它不只是利用社群媒体，利用数位平台，他自己会有官方的网站。那这个官方的网站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其实就可以规避掉 NCC 对新闻台的管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台就是在我们台湾的置入行销开放的过程里头，这是还有被严格规管的，就是新闻不能做置入行销。所以有很多的新闻台，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做专案，那这个专案就是你看起来很像新闻专题。好，那这个新闻专题并没有在电视上播，但是它在网站上播，你觉得很像专题，那观众看到像专题会有什么感觉？就会比较相信嘛。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植入。好，它是跟业主收费的。好，所以它是这样做专案做官网，这样就非常的积极。那我们大概是台湾就是分这三类。好，那可是呢，好，重点来了，好，就是我们发现说，现在不止 TVBS， 好，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了。好，就大部分的新闻台，它再怎么样的数位转型，它都敌不过这些数位平台的压力。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就算把它的节目都放到数位平台上，但它的分润呢？所得到的收入其实没有办法去弥补它电视广告收入亏损。好，也许不是亏损，电视广告收入减少。好，那这为什么会减少，我们也都很清楚。好，因为现在看电视人变少了，所以下电视广告的广告主也变少。好，所以电视广告减少，而它的数位广告的收入又不可能去弥补电视广告的减少。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新闻台它已经算是好经营有出现困境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好，有一些媒体，好，这个 TVBS 是已经传出来，那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其他的新闻台电视台，好，也可能要裁员。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I。好，就是我们刚刚说他们面临的是一层一层的困境，一开始可能是数位转型的困境，那现在数位转型之后呢，又有一个 AI 可以取代人力的，好，这样的一个趋势。好，所以像是什么呢，好像是这个，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好，中央社媒体实验室他们就有开发整合12项 AI 功能的智名编辑助手。好，那他可以帮忙做什么？改稿啊，抓错啊，多语文并稿，样样都可以。好，中央社都在做了，那很多的台他们都已经用 AI 在做这个标题生成，好，摘要翻译改稿查错，那这里本来都有一些人力的，都有分配人力的。所以当 AI 出现以后呢，它会重组工作流程，而且会加速媒体减少人力的这种趋势。那这里就看到的是这个趋势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就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好，这个只是数位转型就够了，而是我们就发现的是人力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好，所以媒体本身呢，好，它面临的是一个问题，产业结构变化的问题。那里头的从业人员也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是会被取代的。那这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TVBS 这个大幅裁员它所带来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警示的意义。
1: 对，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认为说媒体不管说是平面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它是一个提供在政治经济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民间社会力的一个就是舆论的一个展现一个公共领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可是问题，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分众化因为如刚刚慧文所说的，不管说是 AI 的介入了然后整个这种短语音的那个，所以你会发现譬如说在台湾这方面当然是特别明显不同的世代譬如说比较老的世代他可能是看 FB 了然后年轻世代可能是在 train 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 YT 或者是 IG 各方面，然后甚至不同的政治属性的人也有他们的自己一套。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时候不管说是你政府你要做一个政令宣导也好，或者是一个错误报道的一个改正也好或是你认为说有一个重要新闻某一个电视台或是某一个传媒它传递了一个错误的讯息，以前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就公共平台来那个，那现在好像大家各玩各的，那接下来所谓的媒体它所应该要扮演的这样一个沟通以及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沟通平台里面，不在一个平台里面做一个全面沟通的这样一个角色似乎不见了我在想到说最近过世，我想那个慧文你应该认识就是这个李金泉教授，他在将近40年前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传播帝国主义》，里面谈到很多理想的传播学者对一个传播世界的一个想象，突然之间好像灰飞烟灭了。那我不晓得说慧文你现在在这样一个位置里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台湾在这个新闻的信任这部分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那根据路透新闻研究所的调查，2025年台湾新闻信任度只有 30%， 低于全球的平均。好，全球平均是 40%。 那一般分析是认为台湾媒体是受到高度的两极化还有煽情主义还有利润导向的影响。好，那台湾媒体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它疏于查证，好，假新闻泛滥，好，媒体立场鲜明。好，那或者我们可以说呢，是台湾社会严重的这个立场分化。好，那以至于越听众呢，对于和自己自身立场相同的媒体会觉得信任，好，但是对那个立场相异的媒体呢抱持反感。好，那这样就会影响到，好，对整体媒体的信任度。好，所以这个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是 30%， 低于全球平均的 40%。 那我们也看到是今天我们叫做平台化，好，就是我们不再是看频道而是看平台。好，那在平台化的今天呢，好，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什么呢？好，我们叫做什么后真相时代，就是个情绪动员的时代。我们看到的讯息都是偏向情绪动员的， 好，就是

情绪越强的那一种呢，哈，才会被转传。好像我这么平静冷静的讲话，大概就不会被，或是像这个主持人这种，我们就比较不会被转传、被分享。好，那什么叫做很强的情绪呢？像是哇，这个事情让我好愤怒哦，好，这个怎么有这么恶劣的保姆啊？好，或者是什么很惊讶的，好，那很就是会勾起你的这个情绪的，好，那速度比较快的内容呢，好，也就是。也被容易被转传，好，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现在连电视频道，好，新闻频道，它也什么，好，它的内容也在数位化、平台化的今天，它连内容都变了，好，它的内容也跟网络一样，它是轻薄短小的，然后它是情绪动员的，好，因为它也什么，它也就是也要在平台上，好，希望被转传，希望被分享。好，然后希望很快速的被乐听人消费到。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新闻已经不是可靠的，好，不是完整的，好，那也常常是去脉络的，好，那最没有脉络的内容反而就会先抢先赢，好，因为它动员了大家的情绪，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吊诡，就是新闻很多，讯息很多，好，我们以前说资讯爆炸。现在说什么资讯过载，好，都一样，都是在讲什么呢？好，都是在讲现在的新闻多到让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什么是重要的新闻，什么是不重要的。那现在的状况其实对民主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都在接收资讯，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资讯里面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什么是值得相信的？但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资讯。好，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资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的资讯呢？那我们怎么做决策？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界？怎么去判断这个政策好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要投票的那个候选人？好，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感知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风险呢？所以资讯的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目前的状况就是资讯经常是不正确的，不能让人信任的，而且呢，很多的资讯本身就没有公共性，好，跟公共事务、公共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好，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公共媒体，好，和专业的新闻，好。那不是说公共媒体就一定是 perfect 的，就是完美的，而是公共媒体呢，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公共媒体哈，都还是有它的专业的要求，那它不会因为利润导向，或者是这个市场的影响，好，就走偏它的专业，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我主张就是。公共媒体呢，哈，必须成为这样假讯息泛滥的社会里面的中流砥柱，哈，所以公共媒体要有更多的经费，哈，那公共媒体呢，哈，在台湾，哈，它要在新闻方面负担更好的责任，更大的责任，哈，那它才能够平衡掉我们现在这种假讯息泛滥的状况，哈，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越来越具主导性的时候，那我们就越需要重视公共价值的媒体。那当然，还有些人主张的这个解方是说，哎，我们就来加强我们乐听众的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好，那教大家怎么试读假新闻，好，那怎么试读认知作战。那当然，这是一个解方，好，我认为这也是没有错，好，但这还是不够的，好，因为什么事情，好，什么讯息都得靠使用者自己来判断呢，这个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好，这个我们每天这个 Line 啊，也是常常有长辈传，哈，这个什么要喝地瓜，要吃什么什么丝瓜，喝什么什么的，好，健康讯息，
那我们久了会知道说啊，那这个有很多是有些还是影片嘛。

0: 可能是抖音的、
1: 嗯、
0: 好，那有一些是假医师，好，那看久了你可能知道，好，可是并不是这个每一个讯息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防御力，好，这样的负担还是很重。那我在这边介绍一个，就是除了刚刚说的所谓的公共媒体之外，那媒体观察基金会它也发起了一个叫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那这个自律联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参加的这些媒体，他们的新闻呢应该就比较让我们信任，因为他们是合作说、一起加入，有二十多家媒体加入，好，然后他们要推动这个新闻品质认证，好，那就是所谓的台湾版的这个媒体白名单，好，那它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乐听人和广告主知道，好，哪些媒体它在透明度、在独立性和专业上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好，它就有这个白名单，好，那我们乐听人呢在看讯息的时候就优先选择这二十多家 媒体，那广告主下广告呢，好，我们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效果啦、
1: 嗯、
0: 好，就是广告主不是随便这样下，好，不是都交给这什么 Google 什么这样子，好，然后让他们黑盒子跑一跑这样，好，他们也要能选择，那选择就是要有东西让他们选嘛，好，所以现在就推出这个白名单，好，希望广告主的这个广告下在好的地方，那乐听人也看好的讯息，那这个好，我觉得是方向是对的，好，虽然这个才刚起步，去年才开始的，好，去年记者节的时候起步的，好，那这是一个在资讯过载的这个时代，好，是一个目前我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辨识的机制。
1: 对，所以刚刚那个慧文又回到上个星期、哦、整个公共电视啊、或者整个这种公广集团啊、然后 NCC 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扭正，但是问题是我们上个星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透露出不是很乐观的一个讯息啊、但是好像又不得不这样我们回想到说到80年代啊、那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民间啊、怎么样啊、透过民力的一个发展啊、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传媒管道、哦、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慢慢建立了，那虽然现在好像你感觉到好像很多东西已经崩落了、但是好像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拾起，所以回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整个这种公民社会的一个重新的，我们要把公民社会的或是市民社会的这种韧性、哦、要重新找回来、哦、唯有这样子、哦、你才有办法好好如刚刚慧文所说的、这样一个整个试读、哦、然后真正让广告业主他也愿意投注在这样一个上面、嗯、所以最后两分钟、
0: 嗯
1: 啊、那个慧文你在做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这种种种的传媒的这种陈科就正在这样再加上一种新的问题，你提出最后的两分钟的一个看法。
0: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解决这些传媒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过去说都是政治的问题，好，那确实我认为是政治的问题，当然是一部分，可是政治是众人之事，好，所以我们大家怎么去意识到它是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去改变它，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刚刚有提到新闻频道的问题，好，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华视就是公广集团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呢它到现在都还是我们就是像弃婴一样的，好，把它公共化之后，但是政府却没有给它相应的资源、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看在新闻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运作基础来看，好，那这个部分是政治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强调的，就是乐听人。 好，从这个 NCC 提名，然后到这个公共电视董监事的难产，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

0: 好，我们被某个特定的力量掌握，好，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越听人家要觉醒。
1: 啊，有关这些问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再谈啊。那希望日后我们再把那个慧文找回来啊，详细的讨论。非常感谢慧文，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湖南的听众朋友徐坚庭的来信。他说今天在操作电脑看文档的时候，也完整的听了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文哥又来上节目了，确实挺欢乐的。由于工作外的时间，自己还要做其他的事，所以都是一边弄电脑一边听广播，电台的活动就比较少关注。收听节目没有问题，我都是透过网络来收听的，没有当年收音机的杂音。感谢电台的节目，我也可以常常看到不同听友的日常生活，谢谢。好的，虽然这封信很短哦，但是呢会让志毅呢看得很温馨。其实徐坚庭呢是我们超级忠实的听众朋友啊，听我们节目应该也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吧，因为以前在做音乐 MIT 节目的时候就会收到坚庭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看得出来自己的生活是很忙碌的，但是偶尔还是会想到我们，然后会听节目。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自从文哥退休之后呢，是每一集都会来到我们节目里了，所以呢固定礼拜五都可以听到文哥的生活美学。那他这边有提到说早年听广播的时候呢都还会有杂音哦，但是现在呢透过志毅的微博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微博呢有个功能就是搜寻嘛，所以你可以打日期啦，或者是呢你可以打文哥啊，那文哥有关于的这些贴文通通都会跑出来，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好，也希望就是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常常的来听节目，但是偶尔有听的话，也是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回馈。好，不要觉得说自己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忠实，就不好意思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每一封信件呢我们都是很需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乐祥说，你好志毅姐，本周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了桑巴舞，原来桑巴舞是起源于非洲西海岸啊，后来就成为了巴西狂欢节的代名词。每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巴西的桑巴舞都会觉得特别的精彩，听了景斌先生的介绍我才知道桑巴舞有这么多种类。在香港和台湾，桑巴舞呢是 Samba 的翻译，所以呢就叫做森巴舞。我很喜欢草蜢所演唱的《忘情森巴舞》，这首歌曲是从德国歌曲翻唱过来的，一听到旋律呢就会不自主的想要舞动起来，桑巴舞的魅力真的是无人能挡呢。好的，听了乐祥的介绍我才知道在两岸之间呢这个森巴舞呢翻译的是不一样啊，在大陆呢是用桑啊这个字，那在台湾呢我们用的是森林的森啊，不过呢听这个音呢都是很接近的，完全能够理解啦啊。好，这个舞呢这跳起来真是非常热情啊，确实在办什么嘉年华活动的时候呢搭上这样的音乐就会觉得非常的热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放了龙猫的插曲《风之通道》，空灵优美，很好听。听到这首曲子，仿佛一下子就来到了童话世界，心里的烦恼和忧郁呢就一扫而空。久石让的作品真的是太厉害了。龙猫在台湾翻译成豆豆龙，我想到90年代的时候，范晓萱曾经唱过《龙猫》这一首主题歌的中文曲，就叫做《豆豆龙》。她演唱这首歌充满了活力。海内外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范晓萱的这首歌曲认识了豆豆龙，很喜欢这首中文版的歌词，是许常德所写的，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爱是最美的拥有。

另外呢，上次在节目当中还播放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首曲子使人心情马上就能够平静下来，脑海中浮现了芭蕾舞者的美妙舞姿，特别的浪漫。那这首《天鹅湖》是古典芭蕾的代表作品，享誉世界，成为永恒的经典，也是柴可夫斯基众多的乐曲当中我喜欢的一首。谢谢您和戴老师的介绍，好棒哦！又有听众朋友听了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给质疑反馈哦。那乐祥讲的这两首曲子呢，都是我节目的开场曲哦。那其中呢，播放这个豆豆龙的音乐呢，是在4月3号的时候播出的，主题就是魔音穿脑的联觉音乐哈。其实就是希望呢，先让大家透过这样的音乐呢，去感受就是音乐当中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呢它却有设计的部分。比方说像这首曲子风之通道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好像你在听这个音乐，眼睛闭起来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就徜徉在那个豆豆龙跑过去之后啊，哇，那个风呢就可以灌进来的感觉啊。所以其实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官都打开的话，你可以接收到的东西是很多的哦。只不过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习惯只是用耳朵去听音乐啊。那事实上在音乐当中呢，真的有很多的联觉的表现啊。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告诉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是这种人格化的联觉啊，就是他会用乐器呢去表现出一些性别啦，或者是不同年龄的人啊，或者呢就是有这种空间的联觉。也就是有些人做音乐，他做的不是单纯的平面上的一个音乐，他做的是有立体的空间哈。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在做这样节目的时候呢，在搜寻资料就发现，哇，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就特别呢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内容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好，那另外一集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里的生物灵动啊。开场曲呢志毅选用的是天鹅湖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天鹅湖是非常有名的芭蕾舞剧啊，第一个就会想到那个身材曼妙的芭蕾舞的这些表演者在台上啊优雅的在跳舞啊。那其实在音乐当中呢，真的用很多的模拟的方式去演奏出动物的感觉。所以这一集节目里面的很多的古典音乐里面呈现出的都是跟动物的活灵活现有关联啊。其实类似像这样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的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听看。那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它都是开场曲啊，就是透过这些曲子，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先去想象感觉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志毅要来呈现的主题是什么哦。好，那很可惜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呢就是把它制成这个节目视频放在微博上啊，所以想要听的听众朋友呢只能到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去收听了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啊。本周听到了志平哥介绍冲绳旅游，当地的人开车很文明，会礼让行人，不会随意的变换车道，在冲绳开车会感到很安心。冲绳的大海特别的蓝，使人心旷神怡，而且美食很多，当地的米饭特别的好吃。冲绳距离台湾也很近，之前曾经在央广节目当中听到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有很多台湾移民，在日据时代有很多台湾人会移民到八重山群岛，当地主要是说台语，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感谢志平哥这次的分享旅行心得。好的，冲绳距离台湾很近啊，所以还蛮多台湾的观光客啊。我自己个人也去过两次啊，一次呢是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呢带他去冲绳玩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去他们那个很大的水族馆啊，那个水族馆真的是很壮观，看到了很多那种豆腐沙啊，好大好大只哦哈。那说到呢冲绳我也都是选择自由行啊，就是没有跟团。那这其中呢我们要自己开车，老实说啊，我觉得冲绳他们的这些租车的地方都还蛮贴心的啊，因为呢在当地好像都会有这个说中文的人啊可以来跟我们做接洽，然后到了这个车子里面之后呢，他的车子的导航也是能够说中文的，而且他就把它设计成一张纸，上面呢就会有一些景点，那景点前面都会有一个编号，所以呢当你要开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设定好，你就到哪个景点就按那个编号啊，它就会直接导航到那个地方去。这些设计呢都是非常贴心，但是因为
在台湾我们是做

价，在冲绳是要右价。老实说，那个要转换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呢、啊。所以志平才会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一路尖叫，刚开始一定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开车的人来讲呢，他要比较专注一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玩啊。那如果我觉得在未来想要去的话，应该可能到当地租车租个司机吧。这样子呢才能够比较轻松的玩啊、哦。好，那其实说到了冲绳，我印象当中就是很热，非常热啊、哦。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到这个35、6、7度啊，所以我在想到了冲绳应该也差不多吧啊、哦。但是我真的是误判了啊、哦。去了冲绳之后呢，虽然他们可能也是35、6、7度啊，不过就是比台湾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热到就是一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真的在一天还是两天之内，我就用完了一罐防晒油，就不断的补不断的补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很强啊。那其实它的海边很漂亮，但是呢我都不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去海边啊。我记得就是我要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早上，一大早就是可能清晨7点钟的时候才敢去海边踏这个海水哈，因为它的沙真的是很舒服，而且那个沙呢就是六角形的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而且当地的华人的观光客很多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店里面都会有说华语的服务要退税啦，买东西都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最近一次去呢，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搭游轮去的啊。抵达了冲绳之后呢，我下船，我是采取搭计程车的方式去旅游，因为其实在岸上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也找了一些定点啊，用坐计程车的方式。其实在船上的时候一样啊，他们也会给我们一张纸，纸上呢一样也是很多的观光的景点，那只要你勾选你要去的给司机看就可以了，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的便捷。不过呢，现在我们的手机 APP 也都可以啊来叫车啊，现在真的是一个无国界的状态了，即便语言不通呢都还是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手机呢都有很好的翻译软体啊。好，那在冲绳确实呢，他们的一个交通的管理上来讲呢算是很会礼让行人的，是很舒服的啊，而且大家都不会那么的赶时间的感觉。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备受尊重的一种交通的感受性呢，在这边记忆要分享，就多年前呢我跟电台一起参加了海华访问团呢、啊、出国去表演，那就地点应该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啊。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表演完的隔天有空档，所以呢就是整团我们去吃饭，那吃饭呢并不是在市中心，应该算是比较郊区的地方啊。那里呢并没有太多的人跟车，那他们有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呢可以自己去购物。我一个人呢就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公益的小店啊，我在里面呢就买了两样东西。当我出来之后呢，就准备过马路跟我们其他的团员的约定点呢要去集合啊。可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们有这个红绿灯的按钮，因为路上几乎没有人也没什么车哈，那我还是很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所以它会慢慢的变成绿灯。那在这个时刻我看还有一些时间我要等待，于是我就开始把玩我手上刚刚买的东西啊，头就低低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喇叭声，轻轻的按，然后呢我抬起头来看，我就看到呢有一台车子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示意要让我先走。可是我看了一下呢，他才是绿灯，我是红灯啊。可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要让我先过，而且呢还提醒我要先过。其实如果真的按照正常的交通规则，他大可以呢就呼啸而过哈，那我等到呢这个变灯之后再过去就可以。可是他特别停下来让我先过，这种感觉是要保护我，让我能够安全的过这个马路啊。其实真的是倍感温馨。老实说啦，这条街真的没有什么人，真的没有车子哦。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有被尊重到啊，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也影响了我后来开车呢，也都是尽量能够礼让行人的一个概念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海荣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时间好快哦，没有多久，大家期待的10周年的纪念的活动，如今都已经过去快要一个月了。那最近听了访问红狐黄家口还有小敏敏的谈话，觉得红狐黄家口是一位稳重的青年，小敏敏是一个活泼的小姑娘。
我总以为红湖黄家口听央广即时通应该有数年的时间，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多啊！希望两位年轻朋友们能够多多发挥自己的潜能。哇，真的是很棒哦！确实，虽然这两位朋友呢跟我们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是对我们节目呢都是有很大的鼓励跟支持啊！有这些听众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四位来自高雄的朋友 MT Oreo， 嗨，你们好。
2: 嗨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们是 MT Oreo。
3: Hello，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先从主唱开始，雨辰。
2: 我是主唱雨辰。
1: 然后呢？
4: 嗨，大家好，我是鼓手柯光。
1: 然后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月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1: MT Oreo 从2018年那时候是雨辰自己一个人，然后其他团员陆续加入，成为现在的四人的团体。现在是第三张专辑。
2: 对，第三张专辑。
1: 我刚刚看到这个专辑的封面就觉得很有趣，它是一块三明治嘛。
2: 对，没错。
1: 而且这是剖面的。这是从侧面，那应该算侧面吗？
2: 应该是正面。
1: 正面，刀子把它切开了那种感觉。
2: 对，把它切开了。
1: 有点像是那种美食节目的那个感觉。切面图这样。
2: 它其实算是一个心情的表述吧。
1: 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什么？
2: 它是我们设计师有跟我们提案的时候，他说他问我们有没有以前上班或上学的时候会先去买个三明治再去学校或是公司这样。然后你会经过了一整天之后发现你忘记吃它了，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已经烂烂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咬下去的那一口你还是觉得它很好吃。
1: 对，这有点像人生的滋味。
2: 没错，他说他听完我们这十首歌的感觉就是这个想法这样。然后听到这 idea 我觉得非常的好，
1: 这是人生的滋味。
2: 对，十味杂陈啊，又有十首歌。
1: 十味杂陈。
2: 没错，
1: 很好。那这张专辑叫做 All the Best， 其实有过去几年你们发行的单曲收入嘛？ 对，
2: 有三首还是四首？
1: 有三四首的单曲是收在里面的。我们现在介绍第一首歌曲《Leave Me Alone》那这张专辑在听觉上就是爽到爆的，从头到尾，
2: 没错，
1: 从头到尾的这种。
2: 听到这种称赞我很开心。
1: 如果喜欢朋克音乐的话，就是在听觉上就是这样的震撼。这也是你一直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嘛。
2: 对，
1: 对不对？
2: 我非常喜欢。
1: 我觉得会认识雨辰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就我对你在资料上的认识啊，就是你是个很愿意提供帮助然后给朋友那种力量的人。在你的音乐其实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表达。
2: 对，其实我原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都是大家这样说我才开始在想，真的有吗？
1: 那其他三位团员觉得呢？鼓手柯光，
3: 我们其实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三个都受雨辰帮助蛮多的。对，毕竟一方面雨辰是一个跟我们比起来的话算是一个前辈，
5: 长者
3: 长者，对，一个长者，这是 older，
1: elder 就好，
3: elder
1: 就好，叫 older。
3: 对，然后就是像一开始他在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是先有先找你吗？还是
5: 对，
2: 没有，你是最早的，
3: 我是最早
5: 录音，
3: 好，反正应该就接续的这样，这样
1: 是，
3: 对，那时候相对来讲，我们的经验就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他给我们的帮助在音乐上或者是现场演出上，其实都给我们蛮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另外两位团员雷水跟木，
2: 雷水
1: 原本是草地人乐团嘛，对不对？
5: 对对

0: 也是因为这个于晨希望你们一起来加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组成了这个团，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 对，那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我觉得于晨是我认识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认识的人里面最善良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然后说到做到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在音乐以外，因为我们

0: 爸爸是更长的长者，这样子。
1: 小爸爸
2: okay, okay, okay.
0: 是小爸爸，
1: 好
0: 爸爸。
1: 木呢？
3: 我跟雷神一样，就是因为反正我们小时候也都还很幼稚的时候，就是认识他。
1: 你也认识17年了吗？
3: 对 对, 對，
4: 一起认识、哦，因为他们以前是
0: 国小同学，
4: 学吉他
1: 啊、哦。
3: 对，
1: 17年前就开始跟你学嘛，跟雨辰学吉他、嗯。哇，我真的是很久了呢。
0: Okay. 一路从学徒熬到团员的励志的过程、
1: 哦，真的，这可以拍电影啦，真的。好啦，第一首歌曲《Leave Me Alone》，哇，这个就是放第一首就是这样子，嗯、很听觉的震撼，
4: 没错，很适合当第一首的歌曲。哦、
1: 嗯，如果说台语，阿拉讲《Leave Me Alone》，
4: 你请你离开我，
1: 请你离开我，好吧，解难，卖惨吧。真的很难办，
4: 错
1: 啊！嗯，好 ，Leave Me Alone。

0: 说到这张专辑叫 All the Best， 那你觉得台语安怎翻？上盖后，
1: 金家后，祝福啊，祝福啊，
0: 哦哦，就是祝福的意思。
1: 对，但其实也是看大家要怎么去解释这一个这个东西了。
0: 哦
2: ，wish you all the best，、
0: oh, wish you all the best，、yeah. OK，
1: 嗯，
0: 就是把雄厚的上好利，
1: 嗯，
0: 还没这意思。
1: 啊，一切都是祝福，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样。
0: 嗯，我觉得雨辰的人生观，你们刚刚一直叫他 elder， 雨辰对我来说他是 younger， 对，是最年轻的，是真的。
1: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观非常棒，因为我是到这个年纪

0: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就是人生再怎么样无情残酷，你是可以接受它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就看破了，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留恋的，那倒也未必。
1: 嗯，对，啊，确实，
0: 人一定会有七情六欲，
1: 嗯，
0: 一定都会有这些欲望啊，然后愤怒啊，
1: 嗯，
0: 这些都是 OK 的啊。以前我都会觉得想要把这些消灭掉，
1: 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0: 但是对，
1: 我反而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事情，
0: 嗯，
1: 不知道是我心境的转变，还是倒吃甘蔗，我也不懂。
0: 就是越能够接受那些负面情绪之后，你就越有能力去看到好的那一面。
1: 嗯，应该是，
0: 嗯，好，刚刚是 Let Me Alone。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Empty Box》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其实蛮能说中我最近的心情。
1: 嗯，
0: 就是一种需要发泄的那种感觉，
1: 用负能量来激发自己。
0: 对对，负负得正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啊，你当初创作也是这样。哎，你创作都是宇辰一个人吗？
1: 嗯，
0: 那其他团员有会参与吗？
1: 他们会在听到我 demo 的时候给我一些意见，这样。
0: 哦，
1: 对
0: ，OK，
1: 嗯
0: 嗯，所以大致上都是你一个人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
1: 词曲上面，那编曲最后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0: 嗯，像你们练团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哦，我们在我们那个火球集，就是灭火器在高雄的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办公室，然后里面有练团彩排室啊。
0: 哦，
1: 所以我们几乎都在自己的地方彩排跟练团这样。
0: 对啊，你们公司几年前搬回高雄啊？
1: 嗯，2020五年前，
0: 五年前了，已经搬
1: 应该不是说搬回去，是在高雄又创了一个公司这样。
0: 哦，嗯，是，但好像重点就放在高雄了哈。
1: 对，那间公司主要是做更大方向的事情。
0: 是，
1: 那台北的火器音乐还是持续在做。
0: 嗯，这是对的。
1: 嗯，
0: 离开有毒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没错，
0: 有毒的关系跟有毒的地方都要离得越远越好。
1: 没错，那不快乐都是在台北累积的。
0: 真的，我好想离开。好，来听一下 Empty Box。

0: 啊，再来是介绍 River。什么是成功呢？哎，这一题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问的，我自己也很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每个人都要提供一下你们自己对成功的想法。雨辰要先开始吗？Elder 要先开始带头，
1: 我就想不到我才写出这首歌。
0: 哎呀，那你都已经写出来了，
1: 但我有一些事情是只看表象的那种成功的话，我们就先不讨论好了。因为这太通俗了。
0: 那对，那不是，那绝对不是我们五个人都觉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那我们从小事情来看的话啦，假如今天做一件事情，那我有尽心尽力。不留任何遗憾的把它做完了，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
0: 很棒。其实我的感觉跟你一样，我可以提供一下。我常想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答案是，我回顾我这一生，有某些小小的时刻，我觉得，我觉得自己不错，没赖哦。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1: 人生的 highlight。
0: 我甚至甚至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事了，但是我的确知道，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觉得，北拜哦，做的还不错。我就觉得，我成功啦。
1: 对，没错。
0: 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天啊，我怎么这个样子，但是只要一点点就够了。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要贪心，就要一点点那样的感觉。
1: 不要贪心，也不要太苛责自己。
0: 对，就是类似的，我有点类似你刚刚说的那种感觉。
1: 但我也是到后来才会比较认同自己。对，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对自己太严格了。
0: 对，通常这样的人都会比较不快乐，是不是？
1: 真的。
0: 好，再来鼓手柯光。
2: 以前会觉得，我可能要做到什么，我可能比如说我要去到哪里演出，我可能要到某个地方踩点，要不然要去一些场馆啊，都要去走遍它，可能然后 sold out 啊，或是这些成绩才算是成功。
0: 是，
2: 但我这一两年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想做什么或是我不想做什么，那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棒的一个选择。就是对，我不想干，我不想要干嘛，我不是我想要干嘛，我都可以去做。
3: 选择权。
2: 对，
0: 或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几年前，其实小时候其实有时候会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或想要是什么东西。需要一些时间，经过时间的淬炼。
0: 柯光看起来很年轻，你几岁啊？
2: 看起来而已啦。
0: 是吗？
2: 我可能我37哦。
0: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像20几，保养
2: 很棒。对，就
0: 是因为你是高雄人吗？
2: 我是高雄人，只是我后来搬到台中这样。
0: 对，是哦，
2: 对
0: 哦，
2: 长大搬到台中。
0: OK，
2: 对，我跟他们都是高雄人。
0: 好，所以你住的最久的城市是哪里啊？
2: 目前这样算应该是台中。
0: 台中哦，
2: 对，对，但我出生到国小都是在高雄。
0: OK，
2: 一样37
0: 年。台中是不是空气比较好？
2: 台中
0: 保养的，看起来年轻真的。
2: 运动。
0: 哦，你有运动？你做什么运动？
2: 就是打鼓啊。就是有看表演的都知道。
0: 哦，对哦，这鼓手的那个流汗量非常的大。
2: 对，有时候他们三个在前面就是这样舒舒服服，然后我在后面，我在洗澡。
0: 也是。哦，真的，鼓手那个哇。
2: 可能吧，可能代谢吧，
0: 代谢
2: 就会有差。对，
0: 好，这的确是保养之道。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4: 我的话，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感觉会一直随着年龄跟心境一直改变。然后就像刚才柯光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一些有数字的成绩什么的，
0: 是
4: 对。然后到我现在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讲起来很像以前那个国小课本上面写，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但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做音乐，然后就是有时候偶尔也会常常得到一些观众的反馈，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双向的。你们认为啊，我们的歌、我们的演出帮助到你们，但其实我们也从你们的反馈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我觉得就像各行各业都是啊，只要你能够为这个社会，然后为别人 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像也像雨辰讲，就是你自己也问心无愧，然后都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就是这个能量的流动是我认为现在对于成功可能、如果我有做到好，那我会很开心这样现阶段。
0: 制造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好，诶，我对你的外号很好奇，雷谁这名字是怎么开始的？
4: 哎，对，是朋友取的，然后可能是类似以为是粤语吧，但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念，不过大家就这样叫。
0: 可以从头讲一下吗？这个名字，
4: 这个故事
0: 很长吗？
4: 不会很长，但蛮无聊的。
3: 后来可能有人会觉得。
4: OK， 好，我本名叫李月喜啊，对，然后小时候的时候，我的脸书叫李喜
0: 哦，
4: 对，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李喜，那你的粤语会不会就是雷谁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机的名字在他的手机里面改成雷谁，然后他就说，你看哦，他就说，拨电话给雷谁，然后电话就打给我，然后我想，那对，然后大家就这样叫我，就这样。
0: 哦，原来如此，
4: 没有很没有意义的一个绰号，
0: 不会不会很好玩很好玩。好，木呢？木，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才讨论到，比如说在生活中，我可能即使是平凡的一天，或者是不一定是那么顺遂的一天，但是可能如果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坦然、接受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蛮成功的活着这样子。
0: 就是诚实，
5: 对对，
0: 面对自己的每一天，
5: 对对对，
0: 这点很重要。好，在 River 这首歌当中，其中一句歌词依照我的解读，我觉得也算是可以回答我刚刚提的问题啊、就是烈秋宾啊，你的笑容，想起你的笑脸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事情。
1: 它也是个
0: 小小的成功这样子，
1: 也是个难过的时候的动力吧之类的吧、
4: 对啊，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消息，就是说当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就把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想象三个、你觉得你想到你的朋友，然后他们笑的样子，然后我就真的这样试了、然后你会发现你想到他们在笑的时候，你自己嘴角也会不小心好像有一点、就
0: 好方法，好方法，分享给大家。
4: 这个歌词有关系吗？
1: 我不知道你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0: 很好哎、好，我们边听歌边想，然后大家闭着眼睛边想三个人的笑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为您邀请到是 MT Oreo，
1: 嗨，大家好，
0: 带来这张 All the Best， 就是 Wish you all the best， 祝福，
1: 给你祝福，希望这些歌曲可以给正在学习爱自己的人一个鼓励。
0: 要学的爱自己，
1: 是的，
0: All the Best。那我们继续要来介绍的是 Original Me。原本的我是在2024年发行的单曲，
1: 但因为那个我们想说这次统一把歌名全部都换成英文，所以就
0: 写了英文的歌名。
1: 对，
0: 这首歌我那时候听就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也是要经常是一个人要面对种种事情，所以就会从中得到一些力量。其实我觉得你的歌都是感觉比较那种黑暗一点，
1: 对，没错，
0: 但是没有置之死地怎么后生，
1: 说得好，
0: 就让他自己死透一点，然后才有机会活起来，
1: 重新来过一次
0: 啊。这首歌，那当初你在创作这首歌是不是真的是很低压的时候？
1: 我发现我创作的时候都很低压，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低压才有那能量啊。
1: 对啊，因为
0: 快乐的时候是写不出好歌，
1: 我快乐的时候是完全写不出任何歌曲。我从以前就尝试过的，到现在都失败。
0: 我相信是这样。对，所以你在那种很低压的时候，才有那种能量创作出这首歌。
2: 那我觉得雨辰，你可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一些意境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画面感还不错，就是山头啊，然后过去自己跟未来。
1: 我想一下，我怎么分享？
0: 要想一下了。2024毕竟是两年前的事。
1: 虽然说每天都在唱，但真的是有点想不太起来该怎么解释。但简单来说，我记得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在干嘛？
0: 两年前还记得那个背景吗？不像还记得。
1: 背景基本上
0: 在高雄的时候。
1: 对，在高雄。可是我很常在写歌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印象跑出来的就是我很喜欢在台北走路。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叫伟伟，他要开一个乐器居酒屋，顺便工商一下。
0: 哦，在哪里啊？
1: 在那个通化街那里。
0: 哦，通化街。
1: 对、
0: 哦、，OK。
1: 那我之前住在延吉街，我就会每一次去喝酒，我都会走路回家。无论我多累，我能走就是走，这样
0: 还好，没有很远。
1: 对，没有很远，大概二三十分钟就到。可是我沿路都会停下来，因为路边会有很多喝醉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帮他们叫车，或者是去买水给他们喝，这样。
0: 天哪！
1: 因为那个很可怜的、欸，有的甚至是那种女生，然后穿的长，说实在的是穿的很漂亮，然后长得也很漂亮，但她就是喝醉坐在路边，
0: 很危险。
1: 对，这真的很危险，
0: 很危险。
1: 所以我都直接
3: 拯救他们，
1: 不要乱讲话，
0: 那会被人家捡尸。
1: 对啊，会被人家捡尸啊，所以我都要先确定他 OK 不 OK， 买水给他喝，然后等到他真的把手机拿起来打给他朋友、我才会说好，那我要离开了，这样我就走了。
0: 天啊，你真的天使来着耶！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可能虽然是有点离题了，但
3: 真的，
1: 但我觉得
0: 不会，我就哇，听到这段很感人。
1: 有时候看到

0: 那种需要帮助，但是自己你在当下你可以挺身而出，或者是你可以帮一点小忙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我回去我会思考好久，然后我会开始后悔。
1: 是，
0: 对。那因为有几次后悔的经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后如果我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我就做吧，不要想太多。嗯，我宁愿让人家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不要回到家开始担心他，然后后悔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如果他万一怎么的话，我是不是原本可以帮到他，但反而是害到他这样？哇，
1: 天啊！好感动啊。
0: 对，然后回到这首歌，就是我都会在路上走嘛，所以在走路的这段过程中，我的头脑里面会有超多不好的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喝了一些酒吧。嗯，所以翻山越岭把记忆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在猜，因为我其实写歌的时候也都是有喝一些酒这样。我在猜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我在走路的这些过程，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拿出来消化过一遍了，然后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
1: 就是在走路回家这段路上，其实那个思绪就像在翻山越岭一样，脑海里面的感觉就是像走过一个又一个的
0: 山
1: 头，
0: 然后每个山头有每个山头的发生的故事，这样让我选择把不好的东西留在那些地方。那我要再越过下一个山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再前进。
1: 哇，我说不出话来了，我要赶快听歌。

0: 今天最后要来听这首歌曲呢是 Good Night。
1: 嗯，
0: 啊，原本是另外一首歌啦，就是那个有毒的城市的人。但是我想说那个留在下一集我们再来开头好好的讨论。
1: 好的，
0: 啊，那 Good Night 这首歌就是给自己的晚安曲，我自己这么觉得。
1: 对，其实是，但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其实都不太想回答，因为我想要让听的人自己去，
0: 嗯，有自己的
1: 诠释，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我很多首歌其实都是写给自己的，只是我用别的东西去带入，嗯，
0: 对，
1: 会让人家有更多想象空间。
0: 是，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歌听起来都像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带入者也其实也是会有同感的人，就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也像是在听歌的同时也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嗯，我想有同感人都是，
1: 对，我觉得
0: 可以自己带入，
1: 大家听的人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
0: 嗯嗯，没有人可以跟你说晚安就自己跟自己说晚安，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嗯，你们三位，其他三位应该不至于这样吧，其他三位团员都这么年轻，好像还不至于这么的孤单。请你们各自谈谈自己对孤独的看法，先从鼓手柯光开始。
2: 我
0: 鼓手
2: 蛮享受，其实蛮享受一个人的。
0: 哦，真的啊？對對對對，你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2: 对 对， 對，
0: 對， 對， 對， 對，
2: 對， 對， 對， 對， OK。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蛮爽的。
0: 柯光，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的？2018年之前你是待在台中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待在台中，但其实也有在做一些音乐表演，所以其实，
0: 哦，
1: 还有其他的乐团。
0: 哦，
2: 对，那
0: 是在台中的乐团。
2: 嗯，对，在台中的乐团，所以其实都会跑来跑去。
0: Okay。
2: 那我跟宇程真正认识是在台北认识的。
0: 哦，
2: 对，
0: 嗯，
2: 在一间酒吧，然后刚好遇到他。但其实就是都知道对方是谁，只是就是没有机会好好的聊这样。
1: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莫名其妙的聊了一堆，
2: 哦，对，聊了一堆。哦，然后那时候，甚至还没有 MT Oreo 的存在。
0: 嗯，是，
2: 对，
0: 嗯，
2: 然后聊完之后过没多久，他就突然有一天就突然传了一两首 demo 给我这样。
0: 嗯，
2: 他的现在的 MT Oreo 的歌，两首的 demo。 可能我们 那天也聊得蛮开心的吧。
1: 嗯，
2: 对，聊，哦，就聊很多啊，音乐啊什么的，
1: 就对，嗯，对他这个人有改观这样，对他，
0: 哦，
1: 他人还蛮好的。
2: 对，我可能在网络上大家会觉得比较言辞比较犀利一点吧。
0: 哦，真的吗？
1: 以前啊，
0: 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
2: 什么样的平台啊？
1: 任何一个平台，
2: 任何只要我有办账号的平台。只要我
0: IG 脸书吗？
2: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 Instagram。
0: 那是在那是在
2: 应该是 Facebook。
1: Facebook 最多。
2: 对，
0: 哦，是啊，哦，
2: 那我们都有互助加好友。
1: 嗯，
0: 哦，
2: 对，虽然说不是很常见面的，网上
0: 你常骂什么？你常常
3: 灭火器。
0: 真假
2: 的？不止啊，就是也很骂蛮多的啦。对啊，
0: 哦，天哪，
3: 讨厌灭火器最后成为灭火器。
1: 讨厌接受他，
2: 打不过就加入。这样
0: 加入他。
2: 对，那天聊了之后，一开始蛮拍谁的啦。就是哎呀，哇，怎么见到本人这样子？
1: 对，我记得我还有酸他，啊，酸他，
2: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都在骂，你都在网络上都在骂这样。
0: 那你台中的团是做什么样的音乐啊？
2: 其实风格是差不多的，
0: 也是punk，
1: 也是punk，
2: 对 对， 對，也都是比较朋克，然后硬一点，对，然后因为网络上嘛，所以相近的风格的大家在玩团的大家都会
0: 就会比较啊，
2: 欸，我意思是 会互相加好友这样子。
0: Oh。
2: 对 对， 對，比较是不至于，对不 对， 對，就像木凡跟雷神他们以前乐团，然后我们也都算是有认识，就是都会加，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0: 彼此的发言。
2: 对对对对对对，
0: okay。
2: 对，但以前就没有想那么多嘛，以前就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不会看，啊，
0: 这叫不打不相识。
2: 对 对， 對，所以我们那天跟宇程就等于是不打不相识这样子。
0: 嗯哼，
2: 对，然后深聊了 一番之后
0: 就成为这个团的一份子这样。
2: 嗯， 嗯，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
1: 第一个团员，
0: 嗯，柯光。
2: 对， 對。
0: 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3: 哦，因为我现在 有一个太太，然后
0: 啊，你已经结婚了，
3: 对，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即将要出生了，啊、对、哦，所以目前家里是还蛮热闹的，
0: 哇、嗯，真棒，真棒，是恭喜恭喜你，嗯，
1: 但我相信那些是害怕孤单的，
0: 哦，
3: 对，所以我才会生两个，
0: 哦，
3: 没有兄弟的时候还有两个小兄弟，
1: 真的，
3: 嗯，对，然后因为我也没什么在失眠的，所以《Good Night》这首歌。
1: 听不懂、欸，
0: 对，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3: 对吧？也不会啦，也不会。
0: OK，
3: 没有，但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觉得 MT Oreo 的歌真的是你要有一些人听不懂，像前几年我觉得很多人都听不懂，最近有越来越多人听得懂。那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听不懂，或是你的朋友听不懂，那其实恭喜他们，代表他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都过得还蛮顺遂，没有什么。太痛苦的状态可以让你去对号入座在这些歌里面，如果你听懂了，那也恭喜你，但也就祝福你 all the best， 大家一起成长。
0: 嗯，你说的没错。嗯，好好好好，那木呢，木目前状态是怎样？
4: 嗯，我觉得我也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可以享受孤单。
0: 嗯哼，
4: 对，
0: 以前比较不行，
4: 对，
0: 这是要学习的，
4: 对，
1: 真的。
4: 但你慢慢的开始懂失眠了，
0: 以前不会失眠哈，
4: 以前好像比较还好。
0: 对，真的年轻的时候都不会失眠，年纪越大越容易失眠。对，孤单跟独处是不一样的。嗯，以前可能会害怕孤单，嗯，但是你学会跟孤单相处之后，你就懂得独处，就不会孤单了。嗯，
4: 对，
0: 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成长。Good night， 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分享他新出版的第十本诗集《写诗与巷战》，他以诗作为记录。在这一集的诗集里面，有许多的跨域思考，借由文学、音乐与艺术思索存在的命题。同时，红红老师在这个新的作品《写诗与巷战》收录不同年度的诗选，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写爵士乐的暗黑火锅，以及思索亲子关系的人间条件。另外，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本新书的发表很特别。这次红红老师的分享会分别在台北跟台中两场，5月9号下午2点在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欢迎旧与新知一起参与。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您最近要出的新书的新诗集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是以来宾的身份出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访问老师了哈。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诗集呢，书名呢叫做《写诗与巷战》，而且巷是巷弄的巷，
1: 对，
0: 战是战争的战，
1: 对。
0: 写诗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老师都写诗，为什么叫做巷战呢？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
1: 巷战大概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小孩的巷战，就小孩的游戏嘛。那一种是大人的巷战，就是你可能面对战争，你可能要去打游击，你可能要去抵抗敌人。你也可以说写诗它就有点像是在打游击，它就像是一种巷战，就是你对于这个人世间可能看不过去的事情，或者自己搞不定的情感对，或者是一些过不去的坎，你总是要写一些东西去描述它，去发抒它。所以不管那个题材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身边的，是自己的，其实多少都有一种跟这个世界保持某种有张力的关系。
0: 所以老师，这是您的第十本诗集了。
1: 对，就是我写诗算上也40多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对，
0: 哇。可是呢，看老师的 FB 上面，我都很少看老师是用诗放在这个 FB 上面，大部分都是你听的音乐会啊，
1: 对啊，
0: 或者是电影啊等等，
1: 啊，
0: 或者是看了什么样的一个剧场啊等等，多半来讲都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以这种诗来做一个记录？其实老师在这本的诗集当中记录的蛮多的，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社会事情啦，或者是政治的事件嘞。
1: 对，我觉得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最方便的一种表达工具，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剧场，或者拍一个电影，或者写一本小说，其实都要花费很多的准备时间。诗就是懒人的工具哈，我想什么，哎，我就有个20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写了。对，
0: 要有能力，像我就写不出来。
1: 没有，通常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在寻找诗嘛，我并没有立志要当一个诗人，而是诗是我在我真的想要抒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跟别人沟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最方便，拿来就用。所以我以前创办那个诗刊叫卫生纸嘛，就我希望诗可以像卫生纸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用，拿来就用，那就算用过就丢也没有关系，但至少它能够为我所用，或者为大家所用就好了。所以这本诗集其实写的就是可能涉及的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说像是白纸革命啦，俄乌战争啦，青鸟运动啦，大罢免啦，或者是花莲的那个洪水的灾害啊等等，那也会去写一些就是我关心的一些历史的脉络，比如说228啦，白色恐怖时期啦，或者是37事件啦等等，这难民事件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比较可能社会上大家都会共同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当然我也会写一些我自己平常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的一些感受，阅读的感受。那再者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

0: 是我写我自己的家庭，我跟我小孩怎么相处，我跟我老婆怎么相处，我跟我自己怎么相处的一些作品。
1: 所以呢这本诗集可读性很高哎，因为把侯翁老师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收录在这本诗集当中了、哦、所以老师呢您自己本身在写这本诗的时候呢，就是您有规划您自己本身大概多久要出一本书吗？有吗？
0: 其实没有、欸、完全没有、我写诗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通常累积大概三四年或四五年、觉得分量差不多我就会整理整理，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可以忘记的诗就丢掉、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哎还可以留下来的诗就把它整理一下汇集起来、就会出一本。所以这本离我上一本跳浪大概也四五年吧、左右。
1: 所以老师你还有不要的诗哦？
0: 有啊，很多啊。就是写完了就写过就好了，开心就好就丢掉，或者发表完就可以丢掉了。
1: 那下次要不要出一本就是没有完全出书的你觉得不要的诗集，搞不好很多的读者很喜欢看呢？
0: 都已经丢掉了我都找不回来了就直接电脑 delete
1: 所以你真的就是把它消掉了？
0: 对啊，就不要了。
1: 好，我们今天呢先来呢听一下侯翁老师呢自己呢朗读的诗哦、哇真的非常的幸运哦。
0: 那我就先来读一下就是书名的同题诗作，就是写诗与巷战。
1: 好，
0: 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愉悦，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架好的伸缩躺椅，撑起印象派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闪光，不如去一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侧身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吹爆。
1: 哇，当时写这个写诗与巷战，您是在描述哪一个事件呢？
0: 这可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在想说，看到很多太多那些不痛不痒的诗就觉得很无聊，然后想说是不应该是这种东西、不应该是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带了但是其实呢都没有什么滋味，那不如就是豁开来、就是你就像那个爵士酒吧里面那种小喇叭手，他就吹着吹你就觉得哇他的肺都快吹爆了，他的性命都要没了，可是你就觉得哇那里面有真正的人生。所以我其实就是在想说有点像是一首诗论诗啦，就是谈论诗到底是什么，诗应该是什么、虽然我用的都是一些比喻、但是它应该有真实的伤口和血。
1: 对，你看老师多爱爵士乐，连写这个诗都还有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给吹爆、所以还是把这个爵士乐给放进来了。
0: 对，其实可能在这本诗集里有非常多爵士乐的影子、包括我也用爵士乐的题目写了几首诗，这样就是爵士标准曲的衍生的作品也有、
1: 所以你看我就说是不是可读性很高呢？好，真的很期待、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跟罢免有关系。
0: 对，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罢免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嘛，有非常多的人参与，也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不论就是你是赞成或是反对，毕竟最后这个罢免没有成功嘛，一个都没有罢掉、那我其实当时大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我其实有很多香港朋友、他们可能来到台湾，有的有身份证有的还没有，但他们是避难来的嘛、那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是比台湾朋友更关心大罢免，
1: 真的、
0: 因为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维持它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一个 罢免没有成功吧，我可能觉得第一个想要抱歉的是跟香港朋友抱歉，就是、啊、我们没有照你们的意愿、哦、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是反正山长水远嘛、哦、就是也有一点自我抚慰，用这种方式可能我不太有办法跟台湾朋友谈大罢免，因为大家可能都太激动了，但我可以跟香港朋友谈大罢免这样。然后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我写完之后呢，他

0: 就被两本不同的年度诗选、哦、有收录、嗯、所以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其实通常有两本年度诗选，一本是台北的编辑编的，一本是高雄的编辑，南部的编辑、
1: 哦、所以就是两个地方。
0: 对，那我常常就是我会同时被要求说要收录我的哪首诗到这本诗选或那本诗选、嗯哦哦哦、但从来没有一首诗是两本诗选都想要收录的。
1: 哇，
0: 然后结果就是这一首，就是去年的年度诗选、哦、
1: 好，
0: 那我来念一下《与香港朋友谈他罢免》。
1: 好，
0: 很抱歉，我们这小小的多山的国家一样会有台风，而且每到台风，我家的排水口就会倒灌，把厨房淹没，那很正常，只是因为邻居的水管堵了，即使你愿意出钱，他也不修。昨天还笑有人穷得只剩下钱，今天我们就穷得只剩民主，但我们别无选择。那些拿了更多选票的人进你家翻箱倒柜，你也不能报警，警铃会扰人清梦。何况闯进你家的人早已先把警车的油偷光。说到雨伞，我们曾经是最大生产国，后来变成了我们强大的邻国。当我们也需要雨伞时，到底拿的是哪边的伞，我有点困惑。台风会来，躲到哪里雨也总是会把伞穿透。我很抱歉，我只能期待手中这把破伞可以为你撑久一点。邻居的厨房也沦陷时，愿意修理水管。家里的小偷愿意跟我们一起看 Netflix 的《正义守护者》。在每一条中正路上迷路的警察会骑着脚踏车终于来到。毕竟总有一天新的选票会印好。我愿意，是的，我愿意再投一票。
1: 难怪呢、嗯、南北的诗刊都要刊登这一首哦，觉得就是写得让人家感觉就是又回想起那一天在投票的零零总总、嗯、还有在选前跟选后的那份的氛围、嗯、那个画面又浮在你的脑子里面了、哦、
0: 对，因为是跟香港朋友谈嘛，所以我就把雨伞这个意象用进来，因为他们有雨伞运动嘛、嗯、所以他们很能够了解说，我说我现在拿的是一把破伞，但是我希望还可以撑久一点。就像台湾的民族其实并不完备，并不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撑久一点。
1: 对，没错。可是老师，你为什么还会用这个厨房的譬喻，就是水管不通？而且我觉得你好幽默，居然是小偷要来偷你家的东西，居然可以跟你一起看 Netflix 的这个影片呢？
0: 因为呢，像现在就是因为立法院他们把很多的法案就不审嘛，或者是预算就不过嘛，就让这个日常该用的，比如说我说他把警车的油偷光，
1: 对，
0: 就这意思。他有钱买新的警车，但是没有钱买油，那么那也等于是我们家可能该用的日用品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人称为小偷。但就即使是小偷，他有一天他也会渴望正义嘛。当他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他也希望法官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不会想说，诶，其实之前是我把法官的薪水给删掉了呢、
1: 嗯、
0: 那么就说，就算我们是立场不同，就算今天你是小偷我是屋主，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一起看正义守护者，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追求一样的东西、哦、但这是有点乌托邦啦，有点理想性。
1: 盛老师，你这首诗是在选完以后写的吗？
0: 对，一选完就写，但一选完就是情绪很激动嘛，那很多人就在脸书上面有在哭啊，有在骂，有在干嘛、啊、就是讲气话、啊
1: 嗯、
0: 但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或者为自己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我应该是首先跟我们的香港朋友，因为他们是更没有人可以安慰的人、
1: 嗯、对，没错，就像老师讲的，他们本来就是来到台湾希望有一个比较有宝藏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对，
1: 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离乡背井到来这个地方、哦、
0: 对。
1: 你想我们朋友看了这首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哦，这首我有贴在脸书上、啊
1: 嗯、
0: 然后很多香港朋友就拼命按赞
1: 有没有特别哪些人写了些什么会让你觉得哎、嗯，有共鸣的呢？老师
0: 没有、欸、他们没有特别留言，只有按赞、
1: 嗯哦、
0: 对，可能他们还是要回去香港、啊、有些时候
1: 写、啊、的这种感觉会真的是让人有那种在选情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啊嗯、真的完全就浮在脑子里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暗黑 火锅，为什么叫做暗黑火锅呢？
0: 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首爵士乐的乐曲的题目、哦、它是 Debbie Wang， 就是那个王思雅、
1: 哦哦、
0: 对，以前我们在那个爵士迷也访问过他嘛，

0: 是的。
1: 那他的一首音乐，就有一次我去听他演奏，他就是一个组了一个全女班，全部都是女性的乐手的演奏会这样、嗯、然后全部演他自己原创的曲子、
0: 嗯、
1: 那暗黑火锅就是其中一首。当然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在现场创造出那种氛围、
0: 嗯、
1: 我就为爵士乐这种乐种写了这么一首诗。好，因为我这本诗集它是分成三集嘛、
0: 嗯
1: 哦、那么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题、哦、比如说第一集的主题叫做末日蓝调、嗯、那我就刚刚选了一首与香港朋友谈大八面、
0: 嗯、
1: 那第二集的主题就叫做暗黑火锅，就是写的、嗯、放的都是跟音乐或者是音乐勾起的一些情怀相关的作品。
0: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这本书呢，写诗与巷战呢、嗯、你总共有多少个主题呢？
1: 我就是分成三集，
0: 就分成三个阶段，
1: 等于是三堆这样、
0: 哦、
1: 一堆就是写社会啊、政治啊、历史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集就是写这个音乐啊、情感啊，第三集就是写家庭啊、个人啊。
0: 好呀，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为我们朗读的这首《暗黑火锅》。
1: 对啊，这时候我就是想象说，哦，就煮了一锅火锅，因为火锅就大家一起吃的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爵士乐就像大家一起吃火锅一样，只是你下在锅里的可能是一些很惊悚的东西哦。丢进去，把被童话里的老鼠咬破的袜子丢进去，把被撕破的内衣丢进去，把掩藏鄙视的眼镜丢进去，把满分还没有满分的考卷丢进去。哎，加什么佐料？不要眼泪，只有鼻涕。每一次敲击都有伤痕，就像每一次敲击都有乐音，每一次敲击都把记忆塞得更深。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来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听到敲击便以为是打火石，脚底板起火，下体起火，手心起火，咽喉起火，眉毛起火，耳朵起火，伤口起火，把冷血烧滚，把锅底烧穿，宇宙破了个洞，那些星球才能脱离轨道，学会逆向翻滚，形成新的星系。听到敲击便以为是爵士乐，不，那只是心在不规则跳动的声音。
0: 哇，我觉得这首老师念得好棒哦，就是感觉有那个音乐的节奏，而且呢就像是一个电影一样，在那个画面你都有，哎，随着老师念的这个节奏都有那个画面，这当然最高境界了。
1: 当然有点在模拟那个爵士乐的那种节拍啦、
0: 嗯哦
1: 那这首诗其实我有给我的德文翻译者看嘛，那他看之后、嗯、因为他有的时候问我要我的爵士诗，我就整理一批包括这首，他一看之后他很喜欢这首，他立刻把它翻译出来、
0: 哦、
1: 然后拿去德国的一个爵士文学的杂志发表。那他就有一直在问我说，哎，这个丢进去到底是你失去了它，是那个 lost、哦、因为中文的丢也有，哎，我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搞丢了，
0: 对对对、
1: 哦、这样，还是你要用力把一个东西丢进去、
0: 哦、
1: 就跟我问这些问题这样。那我才看说，因为这首诗写的时候其实很直觉啦，我没有想太多，我才看我到底丢了什么进去啊、哦、我就发现哦，其实是把人生中间的一些那种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哦，什么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啊、
0: 哦、不要的东西，
1: 充满谎言的日记啊、哦嗯、就这些你不快的记忆啊，这些丢进去，或者某些遗憾啊，比如说那些爱不到的人啊，救不回来的死囚啊、
0: 嗯
1: 哦、或者某一些浪费的东西，像是空等的夜晚的房间啊等等，就把这些好像你在演奏音乐或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咩咩嘎嘎、哦、这些不舒服的东西把它全部丢进去，
0: 嗯，
1: 然后一锅煮一锅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就烧穿了一个洞，可能在你心里烧穿一个洞，然后我就形容这个洞就像宇宙的一个破洞，然后它就让那些星球漏出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那这个新的星系其实就是爵士乐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0: 老师，我很好奇的是，当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嗯、你的脑袋瓜子在想什么？可怎么可以把这样串来串去串来串去，而且又串这里又串那里，然后到跟这个整个宇宙又可以呢、嗯、连接在一起呢？
1: 可能就是因为爵士乐让我脑洞大开。
0: 哦，那位是德国人还是他是、

0: 会演奏乐器，
1: 应该是很精彩哈。接下来呢，这首呢《人间条件》，为什么要写《人间条件》这首呢？
0: 因为所谓条件，就是这个词单是从日文来的了哈。因为人间的条件就是人间的状况，所以条件就是一种 condition 了，人的状况。我觉得变中文之后，它有个另外意思，说你活在人间，其实是有非常多条件支持你的。你要遵从很多规则，你也要有很多的资源支撑哦，在很多的条件底下，你才可以活成你现在的样子。那我就想到，其实我这首诗是写养小孩啦，但这个小孩就是从我现在养已经养到十岁的这个小孩身上，我开始思考很多人间条件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小孩，其实代表你怎么样去定义人生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你要教他说你要重视什么，不要重视什么。因为可能社会上很多重视的东西我并不重视嘛。
1: 对。
0: 但是我并不重视表示我也觉得他可以不重视。那么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也不能把所有我的价值判断全部灌输给他。
1: 对。
0: 但我要让他知道社会有这样的价值判断，而我有不同的。而你可以有些什么选择。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斟酌来回当中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把这样的小孩养起来了。就算这样养起来之后呢，他会变成一个总统，还是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还是会变成一个小偷，还是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无能的人，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我觉得其实那也就是他的命，我也没有办法去管。但是我就在想说，那所有的父母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小孩，比如说那种在捷运里在哪里随机杀人犯他们的小孩，为了他们的父母了，他们当初也不是把他当杀人犯在养的嘛。
1: 对，不是。
0: 对，对。那看到自己小孩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或者看到自己小孩哦，去领了一个诺贝尔奖，他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样的父母哎。
1: 对，但是我相信老师养育的这个小乐天呢，他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
0: 好，我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些可能写了这首诗，是不是可以请徐帆帮我们念一下？
1: 好的。人间条件，孩子，他不知道他喊的是一个还是好几个孩子，是那个在他怀里哭着睡着的孩子，是那个吃芒果吃得满脸的孩子，是那个自告奋勇亲猫砂的孩子，是那个看到跑车便抢着抱尾速的孩子，是那个翻白眼骂脏话的孩子，是那个手腕上多了几道割痕却闷不吭声的孩子。孩子，他喊的是转了2分01秒仍然倒下的陀螺，是怎么飞也飞不起的风筝，是买了几十遍仍然找不到的橡皮擦，是玩了几百遍缺损一片就直接扔弃的拼图，是压在头顶量身高的铁尺，是踩在脚底扬长而去的直排轮，是他早已忘记的那个野到不想回家的自己。整份成长相簿在网络上消失的那一天，他望着那个含着泪水在得奖台上致辞的孩子，那个面无表情被推进看守所的孩子，当麦克风蜂拥而至，他不知道是他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孩子，他只知道他喊的是他的孩子。好有感触哦。
0: 对，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孩子。
1: 对，
0: 所以不管未来他变成什么，我都会支持他，可以这样讲。
1: 不过这里面有些是看得出来是老师跟小乐天一起在玩耍的过程哦。
0: 对，那这些过程就是可能如果我不写下来，可能你试过今天就忘记了。比如说他一个拼图，哎，发现有一片不见了，怎么拼都拼不起来，那算了吧，就整个丢掉这种哈。或者说那个橡皮擦买了多少个都还是会找不到，还是要再去买一个之类，就这种属于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因为他就是身为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之间，他们真正的相处就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可是是一个有用的相处。
1: 哇，真的很棒。我觉得身为父母，或者是呢即将想要成为父母的，或者是呢对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这本哦，就是洪老师的第十本的诗集哦，写诗与巷战。
0: 然后呢这本诗集在这个礼拜就是5月9号那天下午2点就会在台湾文学粮仓 会有一个新书发表会。

0: 哎，那这个发表会呢，我请了诗人徐佩芬来当我的主持人哈，他会跟我一起念诗，然后我还请了一位 double bass 手哈，一位爵士乐手王群婷哦，对，然后请他来演奏。那我应该没有意外，我也会拿出我的萨克斯风跟他一起演奏，然后演出其中几首爵士诗。嗯、然后这个同样的发表会，我们在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同样也会举办一场。嗯、那一场我请到的嘉宾。诗人的嘉宾就是诗人吴英宁，那他也会来跟我一起讨论这个，因为他也是一个运动分子嘛，也是一个实验室运动分子是就是也讨论一下是写诗跟巷战的关联，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
1: 那老师，那南部的朋友呢就没有了吗？
0: 嗯，
1: 你只有台北台中。哎、欸，
0: 对，因为要带王群婷到处跑，他的那个第一大厅就很大，所以我想最多跑到台中也不好太劳累他。那南部的朋友就是我们就空中相会的。
1: 好，那真的太精彩了。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住在台北的话不要忘记5月9号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是台中的，老师您说是
0: 回甘咖啡。
1: 回甘咖啡哦，非常的期待，非常感谢洪老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书《写诗与巷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节目最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洪鸿老师这本的新书《写诗与巷战》分别有台北跟台中两场的新书发表会，时间是在5月9号下午2点在台北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期待与您见面。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青年学子对民主的重视。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建国以来就非常重视与非洲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大清楚中国如何在非洲打下深厚的基础。为了探究中国如何军略非洲，这集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政大外交系的张文阳教授来跟我们解析中非关系。首先，我们请张教授跟听众朋友问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非常高兴我们这次能够邀请到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也正好这个赖清德总统呢，在本月呢要到非洲这个访问受阻，最后也搭了这个斯瓦蒂尼的专机到了非洲，然后让国人重新见识到中国外交在非洲的威力，那也看到我们政府的弹性跟韧性。所以我为了让听众朋友有比较清楚的一个视野跟图像，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张老师为我们解释，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积极的跟非洲建立双边关系，它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那时候毕竟中国跟非洲在1950年代都非常的贫困，他们一开始经营非洲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1: 好好，谢谢主持人哦。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蛮贴切的哦，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经过了70几年时间，中国在非洲的整个经略跟他当初一开始的想象，还有当初一开始的做法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成立的，那绝大部分的这个非洲国家呢是在1960年的时候才独立，
0: 是
1: 那就是我们有一波所谓的非洲的独立潮或独立年。1960年的时候大概有20几个所谓的前殖民地们在非洲大陆上独立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在一开始的时候跟非洲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拓展它的所谓的国际空间。
0: 是的，
1: 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这个10年里面呢，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还是基本上落在所谓的东西两边，就是所谓的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还有苏联为首的这个所谓共产世界，彼此之间的斗争。但是呢，这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那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国的经营的想法，或是他们之所以为什么愿意到这个地方去，主要还是希望说可以在边算是等于说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外交的这个突破。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在所谓的49年以后，
0: 对，
1: 事实上比较多的国家还是跟中华民国维持一个外交关系。
0: 是，
1: 所以这是他们在一开始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0: 是，
1: 那比较再积极一点的进入到非洲来看的话，其实也就差不多在1960年代。
0: 是，
1: 对，虽然说在1950年代快末期的时候，有几个非洲的国家已经先独立，而且呢也选择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可是呢以当时的整个非洲的情势来看的话，绝大部分只要是独立而且呢有外交关系还是跟中华民国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经营的想法跟做法。
0: 我记得当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竞争一个中国的时候，主要新中国支持的对象就是非洲的朋友，包括推动2758号决议文都是这个非洲的盟友，所以毛泽东称这个非洲是铁杆兄弟。那是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一个新中国的国际空间之后，它转为成为其他的战略目标呢？
1: 是，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入哦，我想这个也有一个基本了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在特别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在非洲的外交竞争上，
0: 是
1: 整个1960年代是最激烈的。
0: 是
1: 哦，那在我印象中，在当初2758号决议案的投票的时候，其实支持中华民国续留在联合国里面的非洲国家，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个。
0: 是，
1: 对，那反对的是14个左右，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外交的耕耘上还是有一番的作为。那我这边稍微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做了一些所谓的像是对外援助，
0: 对，
1: 好，那这个主要在非洲哈，这最主要还是要提到，就是希望可以维持我们的外交关系，还有包括在联合国的地位。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那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也达成了。
0: 是，
1: 哎，那我们后来再去看这个所谓的外援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当时在1960年代做这些事情的话，有可能其实不是在1970年代初期提出2758号，而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被提出来。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对，就是说呢，虽然毛泽东有讲说是所谓的非洲兄弟抬着他们进到联合国，
0: 对，
1: 但是其实也有一大部分的非洲兄弟是帮着我们，
0: 是，
1: 对，那只是说这个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数量相比的话，还是比较可惜。
0: 是，
1: 对，最后还是在2758号剧院败下阵来。
0: 嗯哼，所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他们的外交目标之后，是不是随着他们的国力的进展，然后逐步的提升对于非洲的援助呢？因为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即便是在1960年代中国河南那边发生大饥荒，毛泽东还是把大量的这一个谷物拿去援助非洲。
1: 对对，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记得最早是在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派了一团的这个医疗团到阿尔及利亚去，这是北非，这样。那在整个的援助，因为虽然说中国当时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水准并不是太好，那跟非洲相比的话，甚至我们可以讲说，其实新兴独立的这些非洲前殖民地们，还有一些国家，它的经济水准条件还比中国来得更好。
0: 是
1: 哦，可是呢，之所以会进入到非洲去，而且相对来说，其实等于说中国也比较受到非洲国家欢迎，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所谓的意识形态还有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然后我举个例子来讲，
0: 是
1: 这个非洲在最早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是以一个例如像是部落去发展起来，就是当然是住在这个部落里面的人们呢，他们是共享所谓的财产，所以他们的这个共有财产制就会跟共产主义
0: 非常接近，
1: 对，就会比较，就会非常接近。对，那再加上说，非洲它是等于说人民必须争取自己的这个独立。
0: 嗯，
1: 那这个在远在1949年的时候的中国，其实也等于说毛泽东带着一批中国的农民，等于说是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的状况。
0: 对，
1: 所以整个意识形态还有包括他们在过去以来的这个经营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面他们是蛮重合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像毛派的想法还有包括像是马列主义等等的，其实在非洲或多或少他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跟欢迎。所以在1950年代的时候，像有几个认为说是我们认为说是所谓的有个主义叫泛非主义，
0: 是
1: 就是把非洲视为一个整体的，
0: 是
1: 几个这个思想家们，像在现在的加纳，他们有个叫恩克鲁玛的，等于是开国的总统，他们其实的想法跟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当初的想法其实是蛮思想他们上面是蛮一致的。所以除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虽然说经济状况条件并不太好，但是呢还是愿意援助非洲之外，那其实呢非洲整个的发展的意识形态跟想法，也部分程度跟这个毛泽东的想法思想还有包括共产主义思想有重叠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在推展的时候会比较顺利的原因之一。
0: 我认为还有一个也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略上穷的国家多，就像毛泽东认为中国穷的农民多，取得弱势的一方、穷的一方的支持，因为他不可能赢得民主国家的支持。
1: 是是，
0: 可是结合南方这种所谓刚刚您说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
0: 那对中国在战略上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进入了习近平时代之后，最让人知晓的就是带路倡议、一带一路。那非洲我们也是知道是主要的目标国家。那这个对于带路倡议在非洲，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个评价。那您怎么看待说这些计划，不管是铁路啊、港口啊、公路啊，那确实填补西方国家不愿意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援助，但是也引发债务陷阱的这些争议，您怎么来观察这种正反两面的批评？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非洲也有这个不同的声音出来，
0: 是是，
1: 就是认为说当今天中国的援助呢，虽然在短期之内可以提供相对来讲

0: 比较，我们讲这个叫 easy money，
1: 对，
0: 就是呢很容易取得，
1: 对。
0: 但是当因为所有的援助它不是不用还，
1: 对，
0: 它到了一个时间以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还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重点。
1: 对，
0: 那所以现在来讲，其实部分的这个非洲国家内部哦，
1: 嗯，
0: 有一些声音出来，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还要持续的去接受这个中国的援助，还包括带路倡议？
1: 对，
0: 那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当然是说，因为总体来讲，整个的中国在非洲的经营算基本上算成功。
1: 是，
0: 可是呢，我们接下来可以去观察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当我们的这个非洲的国家他们的债务到期的时候，他们要交出什么来？
1: 对，
0: 哦，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个模式叫做安哥拉模式，
1: 嗯，
0: 因为安哥拉这个国家过去虽然有战争内战，他打了相当久的内战，1975年到2002年，嗯，但是国家相当有趣的地方或特殊的地方在于说，他有这个世界上你只要想到或想不到的关键矿产或者是一般我们知道的这些原物料，他都有，
1: 嗯，
0: 但是在所谓的内战刚结束以后，他需要资金重建嘛，
1: 对，对，
0: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资金就进去了，
1: 嗯，
0: 可是时间到了，
1: 嗯。
0: 我没有办法还出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嗯，所以安哥拉模式的意思就是说，嗯，那我用我的矿产，
1: 嗯，
0: 我用我的自然资源换，
1: 嗯，
0: 取你的资金，
1: 嗯，
0: 来换取说到时候当我今天债务没有办法给付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就拿这些东西来换，
1: 嗯，
0: 但是这个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
1: 是，
0: 对，所以我这么说，现在其实非洲内部有些国家会去思考这件事情。
1: 但是其实您刚所说的这种，
0: 嗯，
1: 要切断这种 easy money 实在太难了，
0: 嗯嗯，
1: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所以当他们反省安哥拉模式的时候，您可不可以简短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他们有能力戒掉中国瘾吗？
0: 嗯嗯嗯，我觉得现在等于说现在西方国家过去的援助呢，嗯，他们渐渐也不是这么的严格的要求，
1: 嗯，
0: 非洲国家们必须先做到什么事情，
1: 是，
0: 对，而讲的是说其实呢在基本许可的状况之下，他们就可以提供这个援助，嗯，那通常来讲的话，这个就变成一种选择，
1: 嗯，
0: 那非洲国家可能也必须思考说短期之内拿到这些所谓的 easy money 它很容易，没有错，
1: 嗯，
0: 可是长期当今天你必须把港口道路或是一些关键的基础建设的经营权或甚至是使用权交出去的时候，
1: 嗯，
0: 那是对当初国家在独立的时候，
1: 嗯，
0: 讲的所谓的我们要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那这个有没有帮助？
1: 嗯，
0: 因为其实现在有个说法叫新殖民主义，
1: 是
0: 新殖民主义，这个是蛮针对，特别是针对中国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地区的经营，
1: 嗯嗯，
0: 在谈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选择了。
1: 是
0: 对部分非洲国家，他们也不是说这个中国提出来，或是他们需要的资金，他们就完全找向中国。而是会做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
1: 明白，所以非洲国家已经看得清楚事实，嗯，就是对于西方资金跟中国资金之间的正反两面都有各自不同的优缺点。那虽然中国比较不带附带条件，
0: 嗯，
1: 但是现在也慢慢的西方也松动了他们对于这个支援非洲的各式各样的不合理，嗯，对他们而言不合理的人员要求。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非洲与中国的关系。

0: 好，延续我们刚刚的这个聊天，然后请教了张老师，就是关于中国一开始为了外交舞台，为了国际认同，就是中国这个唯一中国的这个外交任务已经圆满达成了，那随后就进入了带路倡议。那我们也知道2024年这个年底川普重新当选了这个第二任美国总统之后呢，那加大了对于世界各国的关税压力。在这个同时，那么特别是川普即将要到北京访问习近平，那习近平这个突然宣布对于这个非洲53个国家进行零关税的政策，那您可以分析这个对于这个中国与非洲双边的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另外一个超级大买家美国对世界进行严格的关税提升，然后他对于全球南方非洲的国家进行零关税，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1: 是，好，对，那因为刚好就是5月1号，
0: 对，
1: 上个礼拜刚开始嘛，
0: 是，
1: 就是这个零关税。那我们通常哦，就在讲说为什么像比较大的国家哦，不管是人口总数，或者是讲说它的经济发展程度，愿意开放国内的市场，并且毫无条件的给予其他国家这个免关税的这个优惠呢？
0: 是，
1: 我认为说哈，还是在于说，因为在特别是这个世纪以来，这个中国跟非洲这些国家们，他们贸易量其实是成长蛮快的，
0: 是，
1: 那使得现在不管是非洲的哪一个国家，那可能比较少数例外，就是说他们的最大的市场就是在中国。
0: 是，
1: 那我们先姑且不论说是不是非洲的产品可以在中国进行完整的销售，
0: 是，
1: 这个我们先不说。可是呢，当今天我们看到说它是一个零关税的政策，那会使得非洲在接下来他们的，例如说我们想说在市场的选择上面，假设他们今天要选择一个替代市场的时候，一有没有那么容易，第二个这个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另外经济体，有没有办法提供这么优惠的条件，
0: 是，
1: 这个会使得，我个人认为哈，这个会使得双边的贸易，特别应该是讲说非洲对中国的贸易会更依赖，那更依赖的话，我们讲说它的贸易量有可能会成长，因为当其实有可能说，比如说非洲的产品进到中国，因为以现在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或者是它的消费能力来讲，或许并没有太好。但是如果这是国家的政策的话，它或许就会直接收购。那这样子的话，会使得非洲在对中国的市场更依赖以后，
0: 是，
1: 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在跟中国的这个对外政策上面，他们会更趋一致。那通常这是所谓的大国他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在关心所谓的中国对非洲国家开放零关税这件事情，但反过来呢，有可能就是说，那其实他们就中国的产品进入到这些非洲国家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被课征关税。
0: 是，
1: 对。那但是这个我们在过去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像美国就是这样。
0: 是，
1: 对。
0: 我心中一直想要请教张老师，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过去美国还是世界制造大国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是对所有盟友开放零关税，然后。可是当他不再是有制造业的光环的时候，那这整个情况又变了。所以但是我不想打断你，您还是先说一下，就是大国他拥有这样的政策武器，其实我观察是到他对于自己的自信，也就是他的广大市场里面能够吸纳，特别非洲国家主要是像您在上一节分析的是原物料的，而这个正是中国现在作为世界制造中心最需要的原物料。
1: 对，对，那因为如果说原物料进入到中国，它是免关税的话，这个对非洲国家来讲，他们是当然就是更有诱因。
0: 是
1: 哦，可是以非洲的目前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说国内的，我们不敢讲说是这个高阶的服务业，但是至少基础的轻重工业，还是希望可以发展起来。
0: 是，
1: 所以就陈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假设说今天特别是这些非洲国家出口到中国的零关税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原物料的话，
0: 是，
1: 那这个可能还是形成过去讲的这种所谓的依赖的关系。
0: 是，
1: 那到时候过去以后，然后中国进行了基础加工，然后生成的制成品，它还是会卖回非洲。
0: 对
1: 对，那这样子的，其实他们的贸易关系并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思考的点。
0: 对，
1: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因为美国相对来讲它的消费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
1: 但是中国有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是想说，其实非洲总体他们的贸易量可能在中国来讲还是占相当少的一部分。
0: 对，
1: 可是呢，如果说当今天它主要贸易结构是所谓的原物料的话，
0: 嗯，
1: 这个受益的或许并不会是中国人民，也不一定会是这个非洲的人民。
0: 可是我初步的想法是这样，
1: 嗯，
0: 也就是这会强化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
1: 嗯，
0: 零关税之后，中国的制造商
1: 对
0: 取得这些原物料
1: 对
0: 更便宜了，
1: 对
0: 它的制造成本优势更强了，
1: 对，
0: 因为降低了它的产品主要还是卖到欧美国家，
1: 嗯，
0: 它会更进一步的打击，特别是欧洲传统的制造业，因为您也知道现在欧洲的制造业非常的这一个不景气，那原因最主要就是无法跟中国产品竞争，现在这样子零关税等于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然后进一步的去销到欧美国家而非非洲国家，所以看起来中国最大的隐忧在哪里？如果从我的角度看到是对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里面优势，那有没有什么是负面的地方呢？因为不可能都是正面的。
1: 正面的，嗯，对。那当然是讲说制造业的优势来自于或许是比较低的成本。
0: 对。
1: 那这个也是所谓的对西方先进国家或者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比较在意的事情。
0: 是。
1: 哦，那我们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讲说，因为以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来讲，
0: 嗯，
1: 那中国还是维持它的开发中国家的市场地位，
0: 是，
1: 那它的这个所谓的产品是不是有倾销的状况，那就必须跟其他开发中国家去相比。
0: 对，
1: 可是以它的制造量能来看的话，
0: 嗯，
1: 它应该就是远远优于其他的开发中大国，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在相对的这些生产过程的要求还有条件等等，我觉得其实欧美国家应该还是会增加一些条件，
0: 嗯，
1: 使得这些产品进入到他们的市场的时候不是以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卖到这个欧美市场去，
0: 是，
1: 欸，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欧美国家他们必须而且他们会特别在意的事情，
0: 是，
1: 对。
0: 不过因为 WTO 现在它的这个上诉机构，
1: 嗯，
0: 已经很大程度被瘫痪了，
1: 嗯，
0: 我觉得在新的世界里面，
1: 嗯，
0: 这种多边机制啊实在是前景不好，所以各国我觉得都在积极的明哲保身，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说过了，我们要更加的依赖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未来的贸易世界，我们特别不要讲战略，只讲贸易世界也是相当的令人担忧，因为可见的是会以这个追求自我战略自主为主，就是尽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也在进行尽可能的自给自足，所以我们在想这样的效应扩散下来，对于非洲国家而言，他们统一53个对中国零关税，对于非洲自己区域贸易而言，是会有整合的效果还是会有破碎化的现象呢？
1: 因为当今天产品是一律免关税的时候，
0: 嗯，
1: 那其实他们就得到一个相当的贸易优惠。
0: 是。
1: 那我的比较初步的观察，比较不成熟的观察，嗯，我认为说这个反而就是会让他们维持现状，就是会更难去整合。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讲说这个贸易基本上会优先在邻近国家之间，
0: 是，
1: 哎，相互，因为这个是成本来讲它是最低的。可是当他今天有一个比较零关税的地方可以去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些国家他们还需要整合吗？
0: 不需要了，
1: 可能就不需要。对
0: 对,
1: 对，而且我们讲的关键的原物料等等的，其实各个非洲国家都有，
0: 嗯，
1: 那他们也可能势必会认为说我们的产品，
0: 嗯，
1: 应该是要卖到中国去，
0: 是，
1: 而不是说我们先进行区域内的相互的整合，
0: 嗯，
1: 因为非洲很大嘛，
0: 对，
1: 54个国家来讲，
0: 嗯哼，
1: 他们各自又分了各区，
0: 对，
1: 哦，所以像南部非洲、西部非洲等等的，
0: 嗯，
1: 中部、东部还有包括北部，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所谓的非洲的整合来讲，
0: 嗯，
1: 其实他们达到的条件其实并都不是太高，
0: 嗯哼，
1: 哎，那当今天又有这样子一个比较优惠的 措施释出的时候，
0: 嗯，
1: 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其实是比较难让他们会进一步深化成，
0: 嗯，
1: 虽然想做，
0: 嗯哼，
1: 哦，可是我以区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嗯，
0: 所以在非洲这块土地，嗯，除了南非这个国家工业化比较这个成功之外，
1: 嗯，
0: 您看得到这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够由这个出口原物料转型成为基础制造业吗？
1: 嗯，
0: 有机会吗？在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协助之下，到底可以帮助非洲产业升级吗？
1: 是，我个人认为哦，现在非洲的国家们，因为其实从21世纪来看的话，
0: 嗯，
1: 我讲的是以区域相比较，
0: 是是，
1: 非洲它的平均的经济成长率都可以维持在4%到5%。哦，这个是远优于其他的，因为先进国家我们也知道说，他们今天有3%都已经算很好。

0: 在经济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了。现在的非洲本身会以优先发展自己国内的经济，
1: 嗯，
0: 哦，就是等于说提高人民的所得，
1: 嗯，
0: 跟生活水准做一个优先，
1: 是
0: 哦。当今如果说国家们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出口是不是要能够在海外市场有竞争力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个他们会把它视为一个次要，
1: 是
0: 对。所以因为等于说，因为非洲普遍来讲，人均所得还是比较低一些，
1: 是。
0: 那所以如果说可以提高以后再往上发展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机会会有。
1: 嗯哼，
0: 但是像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如果说整个出口结构还是依赖中国对于本国的这个原物料的进口的话，
1: 嗯，
0: 那就有点会排挤到我们的其他的制造业，
1: 嗯，
0: 我讲以非洲国家来说
1: 是
0: 就是其实好像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除非就是说这个非洲的任何国家他们很有决心，就认为说应该产业转型，
1: 嗯哼，
0: 否则的话钱这么容易赚，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去赚它？
1: 对
0: 对
1: 对，我们看到过去东亚国家的经济可以转型成功，嗯，很大一方面得力于这个欧美国家的技术移转，
0: 嗯，
1: 然后我们积极要进行产业转型，嗯，
0: 对。
1: 您认为中国有意愿把他们的技术移转像东亚这样移转给非洲吗？嗯嗯，我觉得这是非洲可不可以成功的关键。
0: 是是，目前看起来，因为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础建设当今天在非洲展开以后，
1: 嗯，
0: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当地的失业率，
1: 是
0: 就是降低失业率提高他们就业率，
1: 嗯，
0: 还有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过去的这些公司们是以合资的方式独资的方式，
1: 嗯，
0: 还是后来是 BOT 的方式转移到非洲当地的国家，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嗯，还是比较偏向在以中国的公司
1: 为主，
0: 对为主，然后招聘这个中国的劳工到当地去新建，
1: 是。
0: 那当然会有开放，可是这个是有限度的，
1: 是。
0: 所以如果说要协助他们转型，我觉得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状况好像并不是太明朗。对，
1: 嗯，
0: 还是认为说，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技术过去以后
1: 是
0: 还是会以他们自己本身，中国自己本身的持有的优势为主，
1: 嗯，所以我想未来的中非关系应该还是属于在一个不平衡、不对称、不平等的状况之下，比较程度还是非洲依赖中国的现象。
0: 嗯，
1: 那非常谢谢这个张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精辟的分析，使我们在对于非洲比较有限的认识之后，迅速的利用半小时的时间理解非洲跟中国的发展。那非常谢谢张教授来到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5: 我是管仁杰。
4: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0集，也是我们第32集节目里面的第6集。 在这一季的十三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戒严初期，也就是

0: 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那之前五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跟王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五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是上个星期哦，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已经是1960年代出生在台湾的歌手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年级生了。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周华健，虽然不是五年级生，但已经是四年级的最尾巴了。那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以及美加新马日韩等地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王杰终究还是出生在台湾哦，只是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香港。但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周华健，就是出生于香港，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也都在香港，但是却被归类于台湾歌手哦，算是一种另类吧。
1: 诶，因为哦，这个在台湾哦，他被称为国民歌王，那在香港哦，则被称为天王杀手的周华健啊。他的出道过程啊，跟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天王郭富城一样，都是在台湾以机车广告而爆红。但是不同的却是啊，郭富城靠的是演的，周华健却靠的是用唱的。那周华健1960年底啊，就是生于香港，那家中是经营米店的。1978年才18岁的时候，就跟几名好友啊，组成了一个乐团，那参加了这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这个业余歌唱大赛，获得了这个民歌还有流行歌曲的合唱组冠军。那1979年周华健来到台湾求学，就修读了这个先修课程，1981年就考上了台大数学系。在学期间就经过学长的引荐，开始到士林区的民歌西餐厅驻唱。那1984年他就跟这个林良乐还有这个钱俊昕出了一张音乐合集，叫做《民歌三人行》，有名的那个名啊，《民歌三人行》，创作并且发表了第一首单曲《谁曾说过》，但是销路平平，出道第一步就遭遇挫折。
0: 1990年代在台湾或香港无论是影坛或歌坛，当红的天王往往都要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只有周华健例外。周华健刚出道的时候，就向歌迷跟媒体坦诚自己已婚的事实，而且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也从来没有绯闻，婚姻是非常圆满的，简直可以说是歌坛的模范生。
1: 对啊，1985年周华健录制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最后圆舞曲》，但是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的前几天就突然倒闭了。那这张专辑从来就没有上市。那隔年他就跟他的美国籍女友康翠兰结婚。那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从来没有绯闻婚姻也算美满。但是也就在1985年经由李宗盛的推荐下，周华健终于进入了这个滚石唱片担任这个制作助理。注意他不是出专辑他是在公司里面担任助理。
0: 虽然出道的过程很波折，歌手当不成，转头就去唱片公司当制作助理，周华健的锋芒却是逆境挡不住的。他竟然靠着不露脸，只在幕后代唱广告歌曲的方式，最后成功的再次出道，也算是一场歌坛佳话。
1: 惠芝说没有错，因为周华健的锋芒其实逆境也挡不住的。经由同公司歌手齐豫的引荐，周华健就认识了这个作曲家陈扬，演唱了这个陈扬为光阳王牌135摩托车制作的广告曲《阳光游子》啊。结果这广告推出后大受欢迎，这个算得上是台湾第二首因为机车广告而爆红的这个广告歌。那周华健也因为这种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跟曲风，而且他又是从香港来台湾多年才唱的第一首歌，所以被媒体称作阳光游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6月由詹德茂跟周华健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y 编曲，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第7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台视8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国语版的《刀剑如梦》。

0: 经过陈扬的推荐，周华健开始了广告歌曲的演唱生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眼眶之中》也收录在潘越云的《旧爱新欢》专辑中。随后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合集《快乐天堂》中出世提升，并且跟李宗盛、黄韵玲等人合出了电影原声带《我有话要说》。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还有曲风，在媒体上更确立了阳光游子的形象。但是在歌坛新人就如雨后春笋般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似乎就还是缺少那么一点契机了。
1: 所以在当今歌坛这种天王天后相继出道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就是缺少那一点点的契机。直到1987年这个三部汽车推出了他们的新产品雷诺9号的这个电视广告。当时雷诺9号这个产品定位是这种中价位的小车，它目标客群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于是这个制作人徐爱维就针对了这个产品的特色酝酿了一个月左右，写了新的方向的口白。但最后一想这样子应该是用歌曲来表达比较好，于是他就在跟这个作曲家陈扬叙述了他这个创作背景跟动机，让陈扬有了这个谱曲的方向。那当时媒体是报道说新的方向这首歌，客户为了广告产品的形象，原本指定了一位阳性歌手演唱，但是对方开价6万元，客户觉得太高就没有合作。那最后就拜托这个陈扬找来了还没有成名的周华健，用不露脸来唱这首广告歌新的方向，只收了3000元，结果却意外捧红了周华健。
0: 作词者跟广告制作人徐爱维后来受访时说，广告在电视首播3天之后，求好心切的客户就来找他说广告的反应平平，所以他们决定妥协，希望能够付6万元回头找那位阳性歌手来唱。但是徐爱维却请他们再等几天，于是这么一等，没想到却让出道过程很艰辛的周华健终于走到了成功的起点。
1: 这个徐爱维他请客户再观察一个礼拜那反应不好的时候再换人唱，结果又等了2天，徐爱维就接到了这个滚石唱片打电话来说，因为实在是反应太好了，要把这一首只有一小段的广告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让周华健顺利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在1987年的7月13号，周华健正式出版了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并且广受好评，实现演唱生涯的这个重要转折。那这张专辑后来也被入选为这个台湾百家唱片里面。那1988年周华健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以及第一张英文专辑《Set Without You》那相继发行，销售都创新纪录，从此他就站稳了这个实力派歌手的位置。
0: 这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是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滚石唱片公司呢，在1994年6月10号发行的。据统计这张专辑是周华健全盛时期代表作品跟销售量最高的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但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这首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吧。
1: 刀剑如梦其实这首歌是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跟演唱，成为1994年这个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这个周华健其实他从小就有大侠梦，因缘际会之下，他为金庸武侠剧写这个主题曲，一头就栽进了这个武侠世界里面，也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的另一扇窗。那因为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是围绕着倚天剑跟屠龙刀展开的，周华健的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很快就有了这种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这样的思绪。于是他融合了很多古典的元素，畅快淋漓的传出了这种东方神韵，使得这个武侠的写意跟写实都相得益彰，将这个侠骨柔肠还有快意恩仇还有人物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感都表露无遗。那当前奏响起大家脑海里的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江湖梦盛行的年代，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融入其中，在激进的旋律中为听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种视觉盛宴。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y 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九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刀剑如梦》。

0: 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在中港台已经被改编成为连续剧八次了。最新的版本是2019年由曾舜晞、陈玉琪、祝绪丹、周海媚、樊少皇以及徐雅婷等人主演的。虽然演员除了周海媚以外都是新人，但主题曲却沿用1994年台视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也就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等于是让周华健的经典曲重出江湖了。
1: 是啊，因为《刀剑如梦》啊，它粤语版被周华健改为《刀剑若梦》。那这首歌啊，是在八部《倚天屠龙记》主题曲中最经典的一首，到今天啊都还没有被大家遗忘。那还有不少歌手啊，在电视节目里改编或翻唱，例如在中国综艺节目《嗨唱起来》里面的杨宗纬，还有《梦想的声音三》里面的谭维维。而台湾知名的乐团831也曾改编这首歌为手游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 2.0、哦》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这个中国发展的歌手吴亦凡，他也曾经为这个手游《剑侠世界》改编《刀剑如梦》。不过吴亦凡所改编的这个 disco 电子音乐风格显然不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在网上还被乡民称为最崩坏版本。
0: 管大刚才提到的2019年版《倚天屠龙记》，虽然是由中国大陆的影视公司制作，但里面还是充满着香港色彩。例如饰演主要角色灭绝师太的演员就是香港资深女星周海媚，导演呢则是来自香港的蒋家俊。但是大多数观众还是认为香港的影艺事业已经日渐式微了，即使像《倚天屠龙记》这样的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以后呢，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制作，台湾跟香港应该都比较没有机会了吧。
1: 香港的这个影视业在港英时期确实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影视产品在中国境内更是大受欢迎，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局限下，中国这个影剧行业就像是一座孤岛一样，真的是外面的进不去，但是里面的也出不来。大家想想看，其实中国年度最畅销的十部电影，甚至我们把条件再放宽一点，百部电影呢，你到底有几部跟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影一样？你看嘛，电影都这样了，那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电视剧它不要说是走不出这个华语世界，它即使是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同样在华语世界里，还是没有人想要看，最后就只剩下了这种古装武侠剧可以在这个港台地区流行了。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品味这跟世界逐渐的脱钩，甚至跟港台脱钩这种现象其实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来讨论
0: 周华健跟美国籍的白人妻子康翠兰结婚后才走红，因此康翠兰在家里会要周华健拖地，还说呢他只是个小歌星。这个时候周华健都会大喊，什么小歌星，我是天王巨星，天王巨星。但即使如此两个人结婚30多年来，周华健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可见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依然是有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1: 周华健说他在认识妻子康翠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爱好音乐那在各这个酒吧跟餐厅驻唱穷小子。而康翠兰他是美国人，从小家境优渥，喜欢音乐甚至到痴迷的程度，他还拥有这个西班牙文学跟艺术的双学位。在大学毕业前半年这个康翠兰就跟一些留学生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去吃饭。那听了周华健的歌之后，他就大胆的上前去对周华健说，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从此康翠兰就成为这个周华健的忠实粉丝。周华健说他对自己大学没有读完就踏上了这个歌唱之路，事业的发展又不顺利，前途渺茫然后他在这个表现优秀的康翠兰面前就显得很自卑，但是康翠兰却鼓励周华健说我父亲也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也都不认同他的选择，但是他现在的表现却很出色，因此你绝对不要放弃你自己喜爱的事业。在康翠兰的鼓励下，两个人就互生好感，不久之后就开始交往，最后就结婚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4月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8张国语专辑《花心》第7首歌， 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周华健进入歌坛的过程很坎坷，生活窘迫到要靠女友康翠兰交房租，但即使这样哦，康翠兰依然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在1986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礼服都是预支薪水买的。在租来的旧公寓里，周华健把一枚从地摊上买来的戒指套在女友的手上，就这样两人携手走了后半生，成了歌坛的佳话。
1: 2012年、在乐坛叱咤多年已经52岁的周华健、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但是到场的神秘嘉宾、不是什么著名的主持人，也不是什么当红的歌手，而是20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康翠兰。周华健就深情表白，对他妻子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而这时候的康翠兰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岁月在她脸上刻上了痕迹。那与周华健站在一起的就像两代人一样，但是周华健毫不介意，对于妻子的感情也是始终如一、那周华健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鼓励跟扶持。而周华健、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所以、他在成名之后也不忘糟糠之妻。原来、那首唱花心的男人、才是最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0: 1998年周华健出版了第一张全粤语的精选专辑《听见》，但这也是滚石唱片决定撤出香港市场前的最后佳作。《听见》这个见是周华健的见、这个《听见》里面呢收录的16首纯粤式情歌，记载了只属于香港的周华健，其实也就是只属于周华健的香港。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其他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发行粤语歌，都只是把台湾唱红的这些国语歌曲、

0: 但周华健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所以他的广东歌始终散发出一种跟其他国语歌迥然不同的魅力。那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几张粤语歌专辑除了香港乐迷之外，其实在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歌迷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三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昨晚你已嫁给谁》。

0: 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到了粤语版就变成《昨晚你已嫁给谁》。虽然都是周华健演唱，甚至曲调都一样，但国语版跟粤语版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歌曲吧？
1: 这个就是同一首歌曲啊，国语跟粤语版本最有意思的地方。那听完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像是经历了两段爱情跟两种人生。国语版它是理想，但是粤语版只是现实。如果你把这两种版本放在同一场戏里面，国语版的男女主角就像是甜蜜的接受众人的祝福，而粤语版就是男主角站在人群角落，默默地看着到底谁来把女主角的婚纱掀开。
0: 近年来华语歌的市场很明显的已经转往中国大陆，别说香港已经失去竞争力，台湾的状况也差不多，但大陆的市场虽然庞大，作品的多样性却始终难以扩大吗？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这个华语歌坛的这个创作中心逐渐转往中国大陆之后很多台港音乐人他为了讨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的创作的类型也就自然受到了局限。那中国那边的这个市场环境比起当年的台湾其实是更加恶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行音乐的人他只想到炒作，就是我要花大钱去买那个什么文

0: 博热搜，因为这样很快就能红，那大家都只想赚这个快钱，那自然就越来越少人会去认真的做音乐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周华健明明就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在台湾成名后也曾经回香港发展过，但他到现在依然是把市场锁定在台湾，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0: 周华健哦，他是在台湾哦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他早期是透过台湾各地的这个西餐厅驻唱，那多年来也累积了实力，得到了认可，大多数人也都还是将周华健认定他是台湾歌手。那当然了，在周华健正式出道的1990年代初期，因为当时台湾呢还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巅峰跟这个制作基地，拥有成熟的唱片工业，还有广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市场的逐渐吸纳，这个本地市场哦就不断的萎缩，那人才也就逐渐的凋零。但是身为这个滚石唱片代表歌手的周华健，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经典歌迷还有歌唱基础，经过长期在台湾的生活跟发展，他其实早已熟悉了本地文化。周华健他是拥有台湾第一张这个街头艺人证照的艺人哦，所以哦，他始终哦把这个创作基地啊留在台湾，成为了这个音乐人的典范。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周华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财经专家哈，总体经济学的吴家龙先生。伊朗战争打到现在，产生很多地缘政治跟经济冲击啊，有些我们意想不到，有些我们值得深入探讨。伊朗战争的冲击毫无疑问呢，就是要对付伊朗，还有背后的中国。美国要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不能军事支持代理人，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国家攻击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不能拿霍姆兹海峡来威胁国际现状。美国要中国不要给伊朗军事支持跟金融支持，来规避石油出口的制裁。值得注意，接下来第二个冲击的挤压的是北约，透过伊朗战争，美国从北约国家的配合度来检验他们的忠诚啊。没想到在这个战争中啊，这个北约盟国都在扯后腿，不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跟领空，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是欧洲人的战争啊。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啊，我有一点惊讶，这些国家怎么会这样干啊？那美国总统川普跟卢比欧国务卿都说，美国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不帮忙啊，这样还算盟友吗？所以美国确实啊，有认真在考虑要退出北约了哈，不过也有人说这个说说而已了哈。那一场伊朗战争让美国就顺便检验北约，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川普说北约是纸老虎是什么含义哈？那美国是否会真的退出北约呢？没有美国的北约还能支撑多久哈？或是北约解散了，这个世界格局、欧洲地缘政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啊？今天节目要请教吴家龙老师啊，这个从这个角度大家来做深入分析了。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财经专家、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家龙老师来节目哦。这个伊朗战争打到现在，其实有一点也不能说拍戏拖北哈。可是又是有一点垃圾时间的感觉啊，可是又在垃圾里头好像有黄金，这个很矛盾，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战争，没有见过，这是第一次，对不对？美国打伊朗这个一定在教科书里头啊，未来会有一大段描述，就说世界从来没有打过这种战争，是第一次川普式的战争啊，而且啊，我认为是世界大战了。我认为是世界大战。那这个世界大战怎么这样打呢？
1: 好 ，OK， 这样子，我们的确看到一种新的战争形态。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战争模式或形态。二战结束以后，第一次哈，核子武器大国之间没办法真的开打。核子武器大国要开打的话，马上就一个问题嘛，要不要什么时候按钮啊？
0: 对。
1: 那所以他们怎么打？他们打代理人战争。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俄罗斯到乌克兰那边打。俄罗斯是大国，核武器大国，那美国不能真的派兵去跟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那边开打，就是大国不直接 开战、那怎么打？打代理人战争，就是美国跟欧洲盟友北约了，在背后支持乌克兰，提供武器提供情报，让乌克兰去打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呢，美国欧洲在背后支持，被人打这种叫代理人战争。所以拜登总统那个时候说，美国不出兵，我补一句，但是美国出手嘛，就这样。那这一次美国出兵在伊朗，那其实打的是中国，伊朗后面的中国，那中国不方便出兵啊，所以中国在背后支持伊朗啊，就跟美国当时背后支持乌克兰很类似啊，就是超级大国之间不会真的跳下来哈，撸袖子撕破脸然后对着干，而是打代理人战争。所以美国到中国的代理人就是伊朗这边去用兵。那中国不便跟美军正式出面对抗啊，对着干，所以呢就打代理人战争 啊，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战争的新形态，表示核子武器大国之间还是可以那个有战争，只不过这个形态已经跟二战时期不一样。二战时期的时候，到后来才出现原子弹哈，核子武器。哎，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一大堆国家有核子武器，所以呢，核子武器的国家之间不能正式开战，而是打一种所谓的超限战。或者代理人战争，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一场代理人战争 ，OK， 打伊朗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党到现在发现啊，问题不只是伊朗。好，现在分三个层次，然后我们先讲第一个层次，毫无疑问对付伊朗，然后以及伊朗背后的中国。刚才提到啊，那伊朗的部分，美国的要求很简单，伊朗不能拥有核子武器，包括它的核子武器的重要关键原料浓缩铀，还有包括什么？包括发射的载具。你如果能，你如果能够投长程洲际弹道飞弹上面挂核子弹头，那不得了啊！
0: 是，
1: 所以长程发射能力也要对付啊，原料要对付啊，然后还有一个。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想到，核子科学家，伊朗不是好多个被暗杀了吗？被斩首了吗？对，所以美国是真的要把伊朗的核子能力 打掉啊，这个毫无疑问啊，这是美国的目的。这第一个，去掉核子武器能力，去核化；第二个能力，去军事化。你伊朗不能哈、提供无人机、火箭弹、各种弹药
0: 给恐怖分子、
1: 给恐怖组织、恐怖集团，让恐怖分子去攻击以色列，还有攻击其他国家啊。所以伊朗不能成为中东的乱源啊，所以美国一定要去对伊朗去军事化。好，海军打掉，空军打掉，然后这个飞弹库存打掉，飞弹发射载具打掉啊，原料打掉，
0: 水雷
1: 啊，水雷啊，潜水艇那个布雷舰全部打掉，
0: 都没有了。
1: 对，然后还有无人机，无人机要打掉，材料要打掉哈，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那些库存也要打掉啊，包括地下设施。对不对？
0: 买了
1: 要打掉，对啊，所以让伊朗不能拿东西去支援他底下的那个小弟们啊，他的代理人们啊，是这样。好，这是去军事化啊。再来这是第二点了哈、第三点就是维持霍姆兹海峡畅通，叫做自由开放的航行。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中间地带是国际水域，不是你伊朗的领海，你不能拿它来那个威胁控制别人啊，所以要阻止伊朗。继续拿霍姆兹海峡去威胁、去破坏啊国际秩序现状啊，这个一定，所以就基本上就这三点。那技术上可能啊，派特种部队去拿浓缩铀，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去占领那个哈尔克岛，就是那个伊朗的那个出口港口啊。那可能呢，占领霍姆兹海峡附近的土地，
0: 对
1: 啊，阻止你伊朗来收贿啊、拦截啊，阻止那个阻止你的伊朗的封锁行为等等啊，说不定技术上有这些啊，就是派特种部队进去拿浓缩铀，海陆占领那个哈尔克岛啊，甚至于那个局部占领霍姆兹海峡
0: 周边
1: 一些部分地那个土地啊等等。那很可能会怎么样？这一部分很可能成立国际接管委员会。川普不是有说过他要接管加萨走廊吗？
0: 是啊，
1: 他为什么不顺便接管霍姆兹海峡？但是一定是国际啊，成立一个
0: 国际了
1: 、他现在不是在搞一个什么自由海峡航行的那个架构啊，
0: 是
1: 啊，可能
0: 全世界的
1: 啊，变成一个国际的
0: 全世界所有的海峡，包括台湾海峡吧，
1: 包括苏伊士运河啊，
0: 苏伊士运河、
1: 巴拿马运河，
0: 马六甲、
1: 对，所以呢，就变成说，他把霍姆兹海峡啊。那个当作一个重要海峡啊，他要来接管，那可能成立国际的那个委员会什么的啊，来接管他，那不能让伊朗拿这个来威胁国际秩序嘛啊，甚至于破坏国际秩序。
0: 但是你不觉得伊朗现在哪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呢？他已经打到差不多了，是我甚至觉得现在革命卫队的那个
1: 瓦西迪
0: 根本就是美国让他活着的、
1: 对。因为美国需要让这个封锁持续一阵子，我等一下讲效果啊。
0: 因为把他杀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
1: 关于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北约啊，你要讲能源，我们可能下面还要继续讲能源，
0: 因为这个牵涉到北约，因为要做这些事情哈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重心是北约那些国家。心里头很不爽，美国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吗？你明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你为什么不做完？那剩下一个东西来威胁我们，我就不故意要跟你喊价。
1: 因为美国想的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他想什么。我告诉你他想什么？他想直接从中东国家的 OPEC 抢下石油生意，他要挤压 OPEC， 他要取代 OPEC 拿下石油的定价权、话语权。
0: 已经出去了。
1: 啊，不是他是真的，他在对付 OPEC 了。所以，我能源问题，像我们想讲北约，他在对付北约，为什么？
0: 对北约
1: 啊，对，为什么他同时做这两件事？ 所以我们一集节目讲把两个讲不行，
0: 不行了，
1: 好，我
0: 知道，我
1: 们分开讲，
0: 没有问题。
1: 北约是这样，请问你，美国真正要对付的啊、哦，是他的债务危机，债务压力才是他最高目标。他从北约撤军为什么？他要退出北约，从北约撤军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债现在号称超过38兆美元，有2兆的累积，过几年可能就42兆。那光是利息超过国防预算嘛，已经超过1.2兆美元了，每年哈，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钱是花在欧洲，花在北约。所以美国如果从北约撤军，退出北约，减少这个开销以后，马上缓和他的债务压力。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美国要缓和自己的债务压力，然后第二个。美国要减少欧元在市场上的比重，也就是要把美元撑起来啊，所以用乌克兰战争挤压欧洲，消耗欧洲，现在用伊朗战争也是一样，抬高油价也是在挤压欧洲，同时打压欧元，他要打压欧元，欧洲经济不好的话，欧元没有那么强，取代美元的部分就比较差。讲一个例子，当年伊拉克的海山国王海山说哈，不然我们石油交易用欧元结算好了。小布希进去说你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把海山抓起来还吊死他啊。然后后来利比亚的格达会说啊，不然我们能源交易用欧元跟黄金来结算好了。结果他有九处行宫，美国同时炸下去死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石油交易不用美元结算，改用其他的话是唯一死罪。然后现在最近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啊，据说这个沙烏地的石油交易里面有40%已经用人民币结算。如果是这个消息是真的话，那很严重啊！美国当然要对付，所以美国在挤压 OPEC。你现在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哈，就是说，你派黑道大哥拿着枪去你的对手这边门口站岗，然后呢，客人要进来，你跟他说那边还有一家，你这个就是美国已经拿着。枪拿着军事力量哦，来为他的石油生意哈、哦，那个壮胆、
0: 哦、开张，
1: 哎，开张。现在呢，美国经过川普上来的一年内啊、哦，那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哦，又就是拜登回去他又退出了哈、哦，然后呢，取消对电动车、绿色能源那些补助，
0: 对，
1: 然后恢复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然后呢，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的那些码头设施啊，然后呢，鼓励那个石油运输的管线啊重新运作，方方面面呢提升了美国的石油生产力、石油产能。现在呢，美国的石油产量超过沙烏地跟俄罗斯的总和，所以美国自己有庞大的油要卖。结果呢，他现在在欧哎在荷姆哎阿曼湾哈、啊、荷姆兹海峡外面那个阿曼湾布下那个海军哈。啊然后呢，形成就是说，很多人从中东拿不到油，那真的把油轮派到德州去拿油了，啊，那你去德州拿油的话，是不是用美元结算？是不是就相对的降低了人民币的结算？啊，然后呢，你又挤压到欧元，对不对？一方面降低债务压力，啊，二方面挤压到欧元，就是说退出北约这个事情，从欧洲撤军这个事情，啊，一方面降低你的债务负担，二方面也削弱了欧元，对不对？然后呢，你用德州卖油，一方面挤压 OPEC， 二方面又提升美元，所以这两个把它加起来的话，
0: 所以现那退出北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题目做的蛮大的哈。那意思是北约当时候东扩这个问题引起了俄罗斯的这个边界理由和发动战争，那如果北约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乌克兰战争现在还有必要打吗？
1: 这就妙了，乌克兰战争怎么打的？
0: 怎么打？
1: 因为俄罗斯在控诉你北约东扩，如果东扩到乌克兰的话，等于在俄罗斯边界部署了，俄罗斯无法接受，所以他打乌克兰。那如果北约是纸老虎，川普说的哈，北约是纸老虎 ，paper tiger，
0: 而且我退出了。
1: 对，那如果美国退出的话，北约是纸老虎啊，没有退出以前已经是纸老虎了啊。那乌克兰还有理由加入北约吗？
0: 没有。
1: 那普丁还有必要去打乌克兰吗？没有，
0: 变成没有
1: 了。所以这是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妙招，
0: 一石三鸟、
1: 哎、啊，妙招。
0: 对、
1: 哦、他退出北约，那。乌克兰战争没有打下去的这个理由，
0: 没打下去的必要，
1: 哎呀，就结束，看看怎么结束吧，啊、哦， 直接收了
0: 嘛。而且这样看起来，你认不认为他

0: 跟普丁之间一定有某种默契，
1: 也许吧，我们不知道，但是 北、
0: okay、
1: 普丁一定乐见呢。你把北约搞成纸老虎，那我俄国还对吗？不会嘛、哦、那问题是这样一来的话，像德国、像法国、英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马上暴露于俄罗斯的那个强硬的路线的风险之下。所以现在哈、哦、欧洲国家几乎全部是左派，连意大利本来唯一的右派 也好像 也倒戈了。那欧洲左派的意思就是原来该做的国防不做，拿钱去做社会福利嘛，左派起来。现在美国就是要你说你不能躺平，你不能摆烂，你不能依赖我美国保护你，所以你必须开始增加国防预算。所以他们左派政府就很觉得很痛苦嘛，开始抗拒嘛、啊、不配合美国嘛、啊、是这样嘛。然后呢，美国利用这一次顺便检验了北约的忠诚度、配合度嘛。我的战斗机、轰炸机要经过你的领空，结果还拒绝。然后我可能要在你的军事基地落地加油，你还拒绝。
0: 这个、哦、我问一个假设性问题了、哦、今天中国、哦、如果情况啊，不要说是到二零二零了，如果说我们就是差不多2015或是2016的这个情境啊、哦，那个经济啊前景，那是不是欧盟就变得底气不一样，就跟美国之间会对抗更凶，然后跟中国合在一起？
1: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第一任的时候可能是他的最高峰了、哦、
0: 对了，
1: 就是经过胡锦涛的十年、哦、
0: 对、
1: 哦、叫做大国崛起、哦、那个十年，特别是黄金十年，就是 SARS 之后、
0: 哦、
1: 就是2002到2012这十年是黄金十年。然后呢，习近平接了第一任，里面就比较一直在讲大国外交、大国崛起、新型大国关系之类的。到了第二任的时候，美国已经吃不消了啊，开始要对付他，就是川普上来开始对付他。那欧洲原来是期待德国的部分是哈，欧洲看德国，德国的部分是汽车业啊，当然汽车业后面有那个机械啦、那个电子啊，哈，很多。然后呢，德国要卖汽车给中国，因为中国还算是成长的市场，其他发展以发达国家的话都是替换而已，都已经饱和了、哦、在那个旧车卖掉、哦、买新车就是替换性的那个需求而已，只有中国还在有新的需求出来，还在成长。所以德国汽车业一直要前进中国，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没那么多外汇，然后中国的那个需求也会受到限制，
0: 错估
1: 啊！他们乐观嘛，就像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40年前、50年前，美国的可口可乐说，如果中国人每天喝我一瓶的话，我生意做不完啊，类似这种概念嘛。
0: 是
1: 啊，这个中国人如果都拼命买我德国车，
0: 没穿鞋，
1: 哎，然后现在已经发现嘛，中国的那个外汇存底不够啊，购买力大受限制嘛啊。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原本欧洲的外交路线很简单，一句话讲完是这样，他先靠向中国与俄国跟美国别苗头，美国这是第一阶段啊，亲中亲俄，然后呢美国看到了以后就出来讲，出来那个一手硬一手软啊，你欧洲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呢一方面给压力，二方面给好处啊，给胡萝卜给棒子，这第二阶段美国出来了。第三阶段呢，欧洲人说好吧好吧、哦、那就回到美国这边继续维持美欧的这个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哦、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欧洲一定是先离开美国再回来美国、哦、一路都是这样玩。像英国的处理华为，哎，你可以进来招标，你可以干什么，美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哦哦、不行不行，好，华为不行进来、哦、就这样子、哦、一开始先亲中亲俄，后来再回到美国这边，只要美国给好处给压力、哦、这样子。欧洲，所以欧洲是这样玩，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当然了，能够跟中国做更多生意是 OK 啊，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也正常，因为他另一边的话从美国这边拿一些好处回来、哦、抵消一下那个可能的损失，这样子。那现在发现欧洲人因为左派的关系、哦、社会福利挂帅的关系，他其实在安全议题上是躺平，是摆烂，要给美国来管。美国说不行，我美国不养妈宝、哦、所以美国要欧，现在会产生什么现象，发现他们必须挤压社会福利，拿钱出来搞国防。那尤其是俄罗斯的压力如果又来的话、哦、那欧洲人的话那个一下子地缘政治风险暴增、哦、除了能源安全以外，现在真的有国家安全问题了、哦、好，所以本来美国就跟他说，你买我的液化天然气，你跟我买、哦、天然气我这边有。那现在欧洲可能不得不配合了、哦、要看看，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俄国不怀好意嘛， 就算他平常的话跟你做生意有点和平，可是随后的话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加让他转成追求民族主义嘛，追求帝国的光荣，结果他从那个全球化享受到经济的实力、发展呀，实际利益之后他就转成民族主义嘛，追求大国最那个什么威望啊尊严啊什么的，结果呢变成国际政治上出现新的动乱嘛，所以原来以为经济可以带来和平，叫做 peace through trade， 用贸易打造和平，本来是这样，现在的话美国说 peace through strength， 用实力打造和平，有实力才有资格讲安全跟和平，所以欧洲将被逼的从左派的路线后撤去走右派的路线，可是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0: 痛苦
1: 啊、是这样子来，所以欧洲国家想要透过表态，我没有帮美国、伊朗，你不要搞我，我没有帮你，我没有帮这个美国来对付你，
0: 怎么怕伊朗怕成这样？
1: 左派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惹事，所有左派包括台湾的蓝白一样，
0: 有好处，
1: 就我不惹事，
0: 有好处就抢着要，
1: 但是
0: 有责任就很快。
1: 他对那些强硬路线的人表态说：“你看，我没有惹你哦，我没有惹你哦。”他以为
0: 绥靖主义，
1: 对，绥靖主义，他以为这样子叫做委屈可以求全吗？其实不行，息事可以宁人吗？其实不行。他们得花精神，
0: 怎么会已经在二战的时候就已经尝过那个纳粹的那个苦头了？
1: 对，都是要。先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一直到这一种人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他们才会加入强硬路线，当年也是这样。你如果
0: 所以你的预测是还是
1: 就是你得先让这些绥靖主义去试一试他们的办法，然后一直到他们撞墙了发现此路走不通，他之后只好乖乖的回来走强硬路线，支持强硬路线，都是这样。所以右派得先让左派去发飙，然后左派发现啊不行了然后只好乖乖回来支持右派，
0: 浪子回头
1: 啊，对，就是这样子。你一开始跟他讲这个屈辱之下的和平最后还是带来战争，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不想听好，你就去那个绥靖你去跟那个中国打交道，俄国打交道看看，
0: 就灰头土脸。
1: 对，欧洲当年以为跟俄罗斯做能源生意让俄罗斯在
0: 北溪二号
1: 在欧洲有利益
0: 对，就不会打的。
1: 他维持这个利益，他就有和平。
0: 这个梅克尔，
1: 应该就有和平。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整套论述崩溃。欧洲大觉醒了，80年来大觉醒了，二战结束以来，他的大觉醒，说怎么会这样？不是贸易可以带来和平吗？贸易可以促进和平吗？
0: 你觉得最近好像德国总理啦，还有英国总理啊，还有几个国家，那讲话都不像话。
1: 就是说现在是英国法国当年劝捷克向纳粹德国投降接受纳粹德国，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英国法国知道美国那个时候是孤立主义不想介入，所以他们就叫捷克说你就认了吧后来为什么叫波兰抵抗然后二战爆发？因为他们发现美国要介入，所以英国法国发现美国要介入以后就跟波兰讲你抵抗我们支持你波兰一抵抗希特勒下令开战嘛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用捷克去喂饱了希特勒的胃口之后，他只好继续要，他吃不饱嘛，他继续要到最后你等你吃不消的时候，战争爆发嘛。所以委屈没有求全嘛，息事没有宁人嘛。你如果一开始强硬的话，对方反而会小心一些。
0: 但以目前俄罗斯跟中国的状况，根本没有战争的可能性啊。
1: 你看看现在战争的形态已经进展到毒品非法移民、人口贩卖，甚至于病毒。你怎么知道中国有病毒你怎么知道俄罗斯没有别的花样？他们没有跟你正式传统战争开打，他可以有所谓非常规战争嘛？就是说，总而言之，欧洲人现在在痛苦的在意识到说，第一个，整个战略架构崩溃因为以前是用贸易打造和平，现在必须用实力打造和平，不能全部的钱都去搞社会福利，然后去收买选民，必须认真看待国家安全。
0: 吃定美国
1: 对，不能吃定美国了美国现在不让你搞这个，所以美国用，其实美国自己讲，我根本不靠你北约国家，我完全美国自己可以搞定我只不过是测试一下你，检验一下你，所以他就跟西班牙说，我要经过你领空西班牙说不行，我要再落地加油不行，你以为美国没招？美国做了有办法的，美国是顺便拿来检验北约，然后北约穿帮了嘛？北约说，然后川普就说嘛：“你纸老虎，你没有盟友的价值，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没有帮我。”这个话讲出来的话，就表示他退出北约是认真在考虑。 啊，那分阶可能会分阶段，就是说先撤军，那撤军的话十万人大概可以先撤个 2.5 万人，然后降到 7.5 万人，7.5 万人大概是美国支持北约的这个最低限度，不过没关系，他还可以重新部署，就是把一些部队抽出西班牙、意大利啊，到那个比较东边的国家，比如说罗马尼亚啊，还是波兰啊这样子，或者波罗的海三小国这样子，就是说把那个部队啊重新部署。另外有一些啊，像现在的话，德国是境内本来有35000德的那个美军，现在先抽5000回来啊，大概两个月呢就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全部搞定了，就是5000个人撤回来。那这个撤回来马上影响什么知道吗？当地的消费能力。因为美军在当地有庞大的消费能力啊，那所以呢，这些人撤回来的话，当地的经济马上会受到打击，完全跟台商撤出来以后，东莞啊、昆山啊开始看到萧条一样，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现在美军撤啊，马上给他压力，然后呢，重新部署，也会给这些哈、啊、自认为那个大牌的国家可以耍宝的国家哈、啊，这个当头棒喝了，就是被美国修理。那到最后，很可能美国就走正式的程序啊，来退出北约了啊，因为美国要降低承担欧洲安全的那个财政负担啊，要减轻他的债务压力啊，然后呢，同时也让欧洲经济啊忙于搞国防啊，以至于他的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比较缓和下来啊。欧洲经济缓和下来的结果，很可能带来的是欧元的走弱，美元转强啊。你可以看出来，美元其实最近在转强，哎，对，所以呢，这样子的话，阻止美元的头号对手欧元啊，然后对付 OPEC 的话，因为 OPEC 在增加人民币的使用啊，所以他也在对付这个人民币啊的那个国际化，然后呢，重新把美元拉抬起来。所以呢，你看啊，能源战争跟北约合在一起，其实是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啊，就是解决债务压力，提升美元霸权地位，这才是美国打伊朗战争最高战略指导，
0: 最高战略了、
1: 指导原则。
0: Money Talks 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财经专家、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应邀出席欧洲议会安全暨防卫委员会例会，以及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026年春季聚会系列活动。外交部今天表示，吴志忠在安全暨防卫委员会以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抵御战略修正主义为题，说明台海情势，呼吁欧盟持续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加强台湾与欧盟的各项合作。外交部指出，这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首次应欧洲议会常设委员会邀请在例会演说，反映我国与欧洲议会关系的稳健发展，以及该委员会对台海安全的高度关切。委员会主席史曼琪在会后特别说明，首度邀请我国外交部政

0: 次出席例会，为台湾和欧洲议会的关系写下了新篇章。外交部表示，春季聚会共有欧洲议会及欧洲14国国会25位共同主席和议员出席，而接下来的福尔摩沙俱乐部欢迎酒会则由欧洲议会的议员、各国议会跨党团议员以及幕僚总共60多人出席，串联欧洲政界友台力量，彰显支持台湾已经是欧洲跨国家和跨党派的共识。外媒报道指出，伊朗正在考虑美国提出的中战提案。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对外表示，有望在访中前和伊朗达成协议。学者今天分析，如果中东战事能够在5月底之前落幕，对全球的影响渴望逐步收敛，届时和墨兹海峡封锁解除，能源运输恢复顺畅，今明两年的国际原油均价渴望重返每桶70到80美元水位，有助全球通膨降温，需求复苏。记者谢嘉欣报道。
1: 美国以色列2月28号联手轰炸伊朗，爆发中东战争，冲击全球能源运输、经济发展。如今战事已满两个月，美伊谈判仍未取得成果。外媒报道指出，美国已提出一份备忘录，试图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若双方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荷默兹海峡的过境限制，为战事画下句点，带来曙光。美国总统川普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说，他认为很有机会在14号赴中访问之前与伊朗敲定协议。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7号受访表示，若战事能在一季以内，也就是5月底前结束，这场战争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属短期冲击，整体影响相对有限。吴大任说明，目前国际油价仍在每桶100美元上下震荡，只要战事在5月画下休止符，荷默兹海峡航道畅通，油价势必有感下降。他说，
2: 去年最低的时候大概是接近60块美元。我是认为因为中东有很多能源生产的设施还是有遭到破坏，所以有可能在今年明年油价会稳定在70块到80块之间啊。那这个跟去年的情况差距就没有很大，它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就是会慢慢的收敛。
1: 吴大任也提到，油价下跌将缓解各国通膨压力，进而牵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降低其升息压力，让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这将有助于经济复苏。例如与能源息息相关的石化塑胶产业成本会随之下降，相关原物料供应也不至于紧俏，这对台湾、日本及韩国等能源进口国而言是相当重要。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近期台北爆发鼠患争议，北市府认为部分讯息操作是认知作战。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表示，由于许多台北市民都曾目击老鼠出没，因此有关老鼠的议题明显属实。他并强调，公共卫生的努力不分中央和地方，北市府如果有需求，中央会给予协助。记者杨仁祥报道。
3: 近期台北爆发鼠患之乱，北市府日前表示，不管老鼠有多少，就是全力防治，但也质疑部分网络消息造假，并指南鼠北送的行为是认知作战。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7号在院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有很多台北市民都曾目击鼠出没，因此这个议题明显属实。李慧芝说，
4: 我们的确是注意到很多台北市民就是目击到鼠的出没，被鼠给惊吓，所以这个鼠的议题呢明显是属实啦，老鼠的鼠。
3: 媒体关心北市府代表是否在院会中针对鼠患议题发言，李慧芝表示，北市府并未对此发言，但桃园市府代表有对此表达担忧，只要地方政府有需要，中央都愿意提供协助。李慧芝说，
4: 生活环境的维护其实非常攸关民众的健康以及食安，虽然权责上呢是属于地方的事务，不过地方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也愿意来提供协助，因为公共卫生没有中央跟地方之分。
3: 环境部则表示，针对鼠患已给予北市府许多建议，主要指导原则还是三不政策，包括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与不让鼠吃，并优先采物理防治作为。如果不得已需要使用药剂，除应使用中央许可的鼠药之外，投放上也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环境部说明，目前已于官网上成立了鼠害防治专区，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民众，都可以借此了解防治鼠患的相关资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台湾体坛屡传选训争议、决策黑箱和选手权益受损事件，引发外界关注。运动部今天宣布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全面强化制度设计，期盼透过提升透明度、专业性和多元代表性，让攸关选手权益的重要决策回归公平与专业。记者江昭伦报道。
5: 运动部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说明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内容，由常务次长洪志昌主持。洪志昌指出，此次修正重点聚焦公正透明与专业多元两大方向，希望回应外界对于特定体育团体运作的质疑，并进一步健全治理制度。根据国民体育法第40条规定，特定体育团体必须设置选训、教练、裁判、纪律及运动委员会。运动部此次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明定委员会组成类别，各类别委员人数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避免单一势力垄断决策，同时强化专业与多元代表性。在性别平权部分，新制也要求任意性别委员会人数不得少于总数三分之一，提升女性及不同性别参与体育决策的空间。此外，也新增可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例如运动委员会代表，以增加决策透明度。针对外界关注度最高的选训制度部分，运动部则进一步强化独立性与公正性。新规定明定选训委员会召集人必须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曾任国家代表队且于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确保具实务经验与专业背景。同时，特定体育团体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避免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选训决策。洪志昌说，
6: 所以会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些，那主要是不希望有过多的行政去介入选训。以往我们来讲，就会认为大家会认为是协会的选训，就是协会的干事部的顾问的角色比较重，造成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各个委员会，虽然没有协会的干事部，但是干事部是整个行政的中心嘛，那这些委员会也会请这些相关的干事部要列席来说明这些的状况，所以我们这几个委员会大概就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做，专业角度去整个让这些专项委员会的运作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5: 运动部指出，从去年9月成立后，就着手推动亚奥运特定体育团体运动员委员会改革，将过去由理事长推荐的方式改由选举产生，希望提升运动员代表性，真正发挥运动委员会功能。此次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修正，则是运动改革延续的重要一步。运动部表示，今年3月4号已经正式函知73个特定体育团体，要求在理监事改选后尽速完成修正报备。目前各单项协会正陆续改选，其中中华民国空手道协会已经率先依照新范本完成委员会遴选，并报部备查。洪志昌强调，专项运动委员会组织修正的目的是希望让过去外界认为比较人治的部分更符合专业，未来将持续透过制度优化与监督机制，协助辅导各特定体育团体健全运作，让选手权益获得更完整的保障。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阻止不法采取土石造成灾害，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如果因为违法行为致灾重伤或是死亡，将加重刑期，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赵婉纯报道。
7: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严重破坏环境景观，并遗留坑洞影响环境卫生及公共安全，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在7号行政院会通过，后续将函送立法院审议。经济部表示，该修正草案处罚的行为人不限于实际从事采取土石行为者，也包含参与的地主、雇主、驾驶及相关人等， 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8: 对于不肖业者非法盗采土石，严重破坏环境，影响公共安全，政府推动土石采取法修法，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使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
7: 根据修正草案，对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果因为违法行为人致人死伤，将依照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另外，查处机关采伐时，得当场没入违法行为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及载运车辆，以立即阻断违法持续扩大。对于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其使用的相关设备及车辆，不论所有权归属，一律强制没收，以提高违法成本，并防止再度流入不法用途。对盗采遗留坑洞的整复作业，则明确规范使用物料和实施方法，并禁止回填废弃物，以确保国土环境安全恢复。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盟各国和欧洲议会议员今天就放宽具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慧 AI 法规达成协议，包括延后实施日期。批评人士指出，此举显示欧洲向科技巨头让步。路透社报道，这项初步协议是在历经9小时谈判之后达成，未来几个月仍需获得欧盟各国政府及欧洲议会的正式批准。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勒斯的欧洲事务副部长劳乌纳在声明中表示，今天针对 AI 法案达成的协议，透过减少经常性行政成本，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重大支持。这项 AI 法案于2024年8月生效，主要内容原定分阶段实施。此次法案内容的调整是欧盟执行委员会推动简化一系列新数位法规的举措之一。这次简化法规行动起因于企业抱怨重复监管与繁琐官僚程序，认为这已经妨碍他们与美国及亚洲对手竞争的能力。欧盟各国政府和议员同意将涉及生物辨识、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执法相关等高风险 AI 系统的规范实施限制，从原定的今年8月2号延后到2027年的12月2号。各方也同意将机械设备排除在 AI 法案适用范围之外，理由是相关领域已经受到产业规范监管。欧洲能源部长温波今天表示，澳洲将透过强制主要天然气出口商预留1/5的燃料供国内使用，以防范能源短缺的风险。澳洲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随着中东战争扰乱全球能源市场，这项重要燃料需求持续升高。为了降低全球价格波动对国内的冲击，澳洲将要求最大天然气出口商将20%出口产量留作国内销售。澳洲是亚洲多国的重要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亚洲能源价格已经大幅上升。根据亚洲天然气和能源协会数据，日本约有 40% 的液化天然气来自澳洲。为了弭平贸易伙伴的疑虑，温波强调，这项政策不会影响到既有的合约。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 Miss Polka 猫艺术香氛品牌总监潘鹏珍。从一趟横跨欧洲40天26座城市的旅程开始，他重新看见气味与生活、艺术与存在的关系，也开始反思当人与猫共同在一个空间，我们是否该有更高的标准。于是他也提出了 CFP 加上猫友善标准，挑战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迷思，在科学

0: 与感性之间建立了一套既严谨又有温度的香氛语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 Miss Polka， 看见一个品牌如何用气味重新定义人与动物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
0: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天然是最安全的，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会反着来呢？认为说天然不见得一定是安全的，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
1: 其实也可以举就是2020那一年的例子，其实樟脑其实它也是一个天然萃取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百合花，甚至像我们五月要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康乃馨，应该说精油它又是这些花卉它高浓度的被萃取出来，
0: 是，
1: 所以它比平常我们在家里面插的花它的浓度或者是它的成分更加的浓郁，精油在使用上就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如果是在花卉的部分就相对的缓和一些些，但是如果是猫咪它直接去咬啊，然后有汁液渗透出来或是它们的花粉露出来，它还是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天然不等于安全，其实就是像这些例子都可以去实实在在证明，包含比如说茶树精油，其实也是我们在擦痘痘啊还是什么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0: 对猫也不行吗？
1: 对，对猫其实它们里面应该是说对猫有影响的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精油，它本身里面可能含了比较高量的铜啊，
0: 杀菌，譬如说什么柠檬草、香茅，这些都不行吗？
1: 应该是要看它的里面的成分占比，因为我们一支精油里面它可能有上百种不一样的化学成分在里面，那我们去看说这个化学成分占比谁占了多少，相对应该是说占了多少它可能就会影响多少嘛。那如果是这个东西它的本身的影响是很巨大的，一方面以治疗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很好，那如果是以一般对猫的影响，那它的影响也相对的会大很多，对，所以我觉得天然不等于友善是我们一直会去跟我们的客人啊还是周边的朋友一直去分享，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去看它里面实际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对于猫猫狗狗来讲是不是真的是友善的，会比单纯看天然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0: 因为这个香氛市场现在一般来讲呢，多半来讲就是对人啊，对宠物的话呢好像还没有像你这样子是针对所谓的猫艺术哦。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有跟你沟通过为什么要特别拉出来这个啊，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猫的友善的标准呢应该说它的要求的严格度比一般的宠物来得高，所以还有一个所谓的 CFP 这个标准，因为在台湾这个宠物香氛呢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吗？还是说只是因人而异，就像你们受过这么严格的训练的这种研发者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还有一个品牌的规范吗？
1: 目前市面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去制定什么是猫友善的一个标准，对，那我们能够做的文献比如说我们取自日本他们的兽医师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治疗有效，什么东西它的影响程度到哪边，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国外针对精油或者是芳香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机构叫 IFRA， 它就是专门在针对成品对人体的安全，或者是像欧盟他们也会针对某一个成分对人会不会有多少的致敏源，对，那像今年他们就拉出了80几种、就是、
0: 80几种
1: 对的致敏源，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彩妆品、化妆品、洗发精然后沐浴乳等等的，因为可能都会去添加到香料这一块嘛，对，那如果说这个里面它有添加到这样子的致敏源，它是没办法在欧洲去贩售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另外有一个 ASPCA， 它是一个植物的清单，而且是专门针对宠物的，针对猫猫狗狗，那他们就会列出说哪些东西或是哪些成分对于猫狗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献可以去参考。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资讯占据了一部分，比如说针对人的这些香料材，针对宠物的植物，但 他们都没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应该这样说，就把它整合起来，它变成是一品香氛的时候，对于猫或者对于宠物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是市场的一个空白。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规范，那我们是透过一些既有的文献或者是期刊，然后兽医师那边的一个临床经验，把他们都归纳起来。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叫做香氛红绿灯的一个机制、
0: 嗯、
1: 对，那这个红绿灯其实就是已经明确被这些文献指出说什么东西是对于猫狗他们有比较致命的影响，这个品相或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我们就是完全不能够被使用。黄灯的部分就是这个品相它可能会多少比例以上它就会有影响，就要控制在一定要在这个比例以下。那绿灯就会相对的比较友善一点，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兽医的角度就

0: 去规范说什么东西到达多少的浓度以上就会有影响，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比例以下，然后再去做一个调和。
1: 看来呢，你把这个科学跟艺术都把它都结合在一起了，就成立你现在的 Miss Polka 的品牌。
0: 是，
1: 这些都包含了你的学到的科学的领域，你自己所学的香氛跟芳疗跟宠物跟医学全都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你也会去拣选哪些东西对于猫是有帮助的。那刚才提到的所谓的 CFP，
0: 是
1: CFP 是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它其实就是 Cat Friendly Policy，就是猫友善政策一个缩写。那后面我们其实 CFP 后面还有一个 plus 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医学文献，不管是国外释出的这些过敏源，他们都会因为不管是研究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会去探讨出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那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些国外的释出的文献，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update 我们自己的知识库，然后让我们的香氛精进。
1: 所以呢 Miss Polka 呢，你这个品牌呢如何在理性感性跟这个科学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挑选这些不管是猫不管是狗或者是人他们可以适用之外呢，在整个的香氛的空间也可以达到那种疗愈的效果呢？
0: 理性和感性我们不去做取舍，反而是去把它叠加。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就像盖房子，我们的地基就是我们的安全，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地基，我们的房子才不会垮掉。
1: 对，
0: 感性的部分它就像我们的室内装潢，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它家徒四壁，我们也不想要住进去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的香氛它是可以建构在安全的基础上面，然后我们再透过香味的美化，或者是在它的包装设计上面，甚至是在我们都希望把它做成像一个扩香的艺术装置，去让消费者他可以从嗅觉味觉里面都可以达到你刚刚提到的感性和理性方面都被兼具了。
1: 所以现在的产品就是香氛在扩香的，像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的精油的香氛它是可以液状的或是固状的，那你现在研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这项的品项吗？
0: 对，我们大部分的产品我们第一版都会是它会有一个 view 的状态，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摆在那边，即便它没有扩香，它也是一个漂亮的艺术装置。对，然后如果它今天加上了一个味道，它里面还有一些祝福的寓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玉手香氛，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个忘忧森林，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猫咪，然后它是一个导游猫，它带你去一个小森林，然后我们有一个小路牌在那边，然后可能平常你压力很大，你需要找到一个自己一个休息或喘口气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你再把香氛喷洒到这些扩香载体上面，那你就觉得这个空间就可以是一个自己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的一个小时光。
1: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你会觉得每一个的调香的里面都有一个故事嘛，现在目前有几种不同的香氛的味道，如果你有主题式的话。
0: 对，我们应该是用主题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会有比较疗愈性的就是忘忧森林的这一个系列，对，然后我们还会有针对祝福寓意的，比如说我们是玉手香氛，它里面就会搭配水晶，就是还有一个祝福的文字在这个扩香载体上面。水晶本来就有代表它各自的，比如说黄水晶就是招财，粉水晶就是招桃花等等的这样子的寓意在里面，也有星座系列的针对我们想要生日祝福的客人也有。我们这次有参加台中十大伴手礼，有入选台湾百搭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岛屿物语，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比如说像台北的九份，它早期是一个黄金山城，对，那早期有在挖矿，加上它这边有个九份，它一个山城嘛，然后所以它的空气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湿湿的雾气，然后带配一点森林感的感觉对，然后又有挖矿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香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寓意取下来，挖矿的一个背景作为是一个扩香的画面，它直接是一个扩香挂饰可以挂起来，那我们把这一个九份的就命名为它叫 Dream 的这样子一个味道就是有点祝福大家梦想成真，比如说黄金就在那边，就在不远处，你只要努力挖掘就会有，可以去送给一个正在努力的同事啦、朋友啊，祝福他们就是你的努力会有值得的，加油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台中我们就以高美湿地，它是夕阳很有名嘛，一般人在追夕阳追就会觉得哇，夕阳沉下去那心情好像也跟着荡下来我们想要传达寓意就是说也许你的人生就像夕阳一样，可能有时候会在一个比较低

0: 谷的时候，明天太阳还是会在旭日东升，所以我们把这一款曲叫 Reborn， 就是低谷一定会走过，旭日一定会再到来，所以不要放弃，
1: 还蛮励志的哈。
0: 对，
1: 谈到这些呢，就是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威尼斯的猫公爵，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的灵魂的一部分呢？
0: 其实它是我在威尼斯自己旅游的时候，威尼斯很有名，就是贡多拉，威尼斯整个空气就是浪漫的氛围，所以我去乘坐这些贡多拉，那他们的船夫就会去唱的有像关斗关斗关斗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民谣等等的，滑在那些很古老的房子的水道上面，然后去穿梭，然后船夫这样唱着歌，然后你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建筑，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浪漫。我在逛他们的文创店的时候，我就哎，它里面刚好有一系列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把这些就是以前早期在意大利就是一样是穿着那个很华丽的那些服装的这些人物，然后都把它变成是猫咪的样子，当时我就有一点震惊到，我觉得哎，这个完全就是很像我坐在这个船上的那一种感觉，它其实是把你所有的旅游的一些回忆全部都浓缩在这个画面上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冲击，为什么我的东西上面一定都有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可能在经历某些事情，或者是引领你去做某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从我看到这幅画开始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颜色是旅行带回来的记忆，有些频率只有猫才会懂的语言。从欧洲光影里的一抹金色到25赫兹，这个被称为猫的幸福密码，品牌总监潘鹏珍把感受转化为一种人与猫共存的生活哲学。他也研究发现了宠物不只是陪伴，更能够带来情绪的疗愈与安定。当气味、触感、声音与日常交织，或许我们正在用五感开启不同的故事。他说，
1: 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我们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看你资料当中呢，你有了40天，去了很多个城市，你去了26个城市旅行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呢，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是其中一个。这40天的旅行当中，还有哪些的城市对你影响也很大，让你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呢投注在你的香氛的创作跟艺术领域当中呢？
1: 像我们的所有的包装里面都会有金色的元素，那这个金色的元素，其实我是去梵蒂冈，它被意大利整个包在一起，但是它虽然很小，但它是整个
0: 灵魂，
1: 对，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国家，对。然后到梵蒂冈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的建筑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画，都有淡淡的一个金色的点缀在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它跟我们东方，比如说我们的以前的皇宫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色元素，我觉得感受差异很大。在那边你会觉得很 peace， 然后它的颜色虽然是金色，但你会觉得是柔和的金，然后加上它有很多的不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代，有很多的那些画家，他们在里面做了很多画，比如说创世纪啊等等的，在那个里面整个高级华丽，但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比如说像我们中式的那些宫殿皇宫，你进去你会觉得金碧辉煌，但是你会觉得距离很遥远，对。可是我觉得到西方的这些 building 里面，他们呈现出来是让你觉得很平静，但是它的
0: 融入其中，
1: 对，然后它的那种高级感同时也保留在里面，所以从就是这些建筑里面，然后包含到剑桥大学，对，然后你去那边划那个船，然后你会觉得哇，这边好有文艺气息。再到米兰，你会看到很时尚的一些设计等等。我觉得从这一趟的欧洲旅行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很时尚的、很神圣的，到感官冲击很大的荷兰，一直到很浪漫的意大利，甚至你走在罗马街道上面，你看到那个马车穿梭过去，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对，你会觉得哇，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很美好的感受，就可以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商品上面，那每一个人都会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香氛载体，不单单是味觉，而是你可以去有一个想象的画面，让自己的心情好像跳脱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所以你从那一趟欧洲回来之后，你有没有研发你的商品，这么美好的艺术的领域当中注入在你的商品里面呢？
1: 有，其实我还没有做香氛之前，我们还有做一系列的猫咪咖啡对，然后这个咖啡其实因为
0: 猫咪咖啡是给人喝的吗？
1: 人喝的，对对。然后只是在包装上面，它都会有不同的猫咪的 pattern 啊，猫猫也不是分很多什么三花猫、美短猫、橘猫，我就把这样子的艺术做上去，然后结合我到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它给我的感受是很浪漫的。那也许我这个咖啡，我就比如说选意气咖啡，带一点酸酸甜甜，然后味道很清新，就会去跟这些国家的感受去做一个连结
0: 所以我发现你的创造力蛮有想象力的哈。在你的名片当中，我有看到一个25赫兹，我还特别问你25赫兹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也让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写，因为你现在特别写的话一定有它的意涵，
1: 是
0: 这个是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的意涵，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呢？
1: 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应该说频率，对，这个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对。那 对于猫来说，它更是一个它因为开心才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嗯、那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诶，我们今天做的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嗯、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
0: 猫在开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它会这样子，
0: 这是就是25Hz 的频率吗？
1: 对，它有时候比较大声，有时候比较小声，要看那只猫的体型或者它的开心程度。比如像我们家的它，我们在一起，因为它都会跟我抱在一起睡觉，
0: 嗯嗯，
1: 然后它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小小声。这样子的声音，那如果他今天想要吃东西，他很开心，他这个声音就会有点大到像打呼声这样子的大声。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啊、表情、反应，你知道说他很开心。那我觉得他很开心这件事情，对于饲主来讲，你就会也被疗愈到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呢，我有跟 Vanessa 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呢，其实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宠物有被疗愈、被治疗的效果，有些老人要陪伴或者是小朋友有特殊疾病的时候，对于这种宠物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你说这25Hz对于一般的在医学上面已经有证实，真的是可以呢去疗愈哪一些症状的人呢？是长者吗？
1: 应该是说他只要是在心灵上面他可能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像老人家他可能比较孤单，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声音，他还有个研究证实，那就是养猫的人啊是比较不会去发生一些中风啊或者是一些心脏病、
0: 心脏病
1: 等等、嗯、因为它这些东西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做某一种的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就是这个25Hz我觉得不单单是猫咪开心，对人也是一种很疗愈，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精神指标。
0: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某一种香氛，是有这样子一个频率吗？
1: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
0: 声音，
1: 对，或者是一个震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打鼓，它咚的一声，它你的心好像还会跟着跳一下，有点类似像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认为你希望呢，你的品牌 Miss Polka 呢，可以呢不只是解决我们空间或是人跟宠物之间的一种互动之外呢，你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是生活的选择呢？
1: 我觉得有猫的质感生活一直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猫咪其实它本身它本人就已经带来很多的疗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因为有了猫猫狗狗的加入，其实不管是你一个人住或者是你有另一半甚至有家人，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本来就会更和乐融融。我今天有了一个香氛的溢出在里面，这个香气可能会让你有想起某一段故事，或者是这个香气让你在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它让你更平静了下来。我们希望达到就是有猫的地方它让你平静以外，这个香味也同时让你达到更高的一个感官享受。
0: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说你多长的时间你就会研发一种这种品项出来呢？你目前有几支品项了？
1: 应该目前的系列应该就有

0: 七八个系列，那每一个系列里面会因应它的主题，那我们每一个
1: 再去做延伸，
0: 对，然后每一个主题它就会有对应的味道。
1: 哦，
0: 对，我们会希望就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好闻的香气，我们希望这个香气可以真的带来背后的一段，不管是祝福欲，或者是你可以连接到当地，好像你深入其境，比如说到九份，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可以想到九份的感觉。去年我们到日本去参展，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系列带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就给那个日本人闻嘛，我们就说，哎，这个是九份的味道。然后日本人有些有来过台湾，他说，哦 ，skoi skoi， 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有哎，我有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对，我会希望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可以去让你连接到一个美好的回忆啊，或者是让你深入其境，感受到那样子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想让你呢把这个香氛跟你闻到的空气跟在地的风景特殊的景点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的？
0: 刚开始在做任何的商品开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想要这个东西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祝福寓意的，我就会去找，诶，有什么东西本来我们就有祝福，那如果说就像水晶好了，它本身就带有一个祝福寓意，但它可能平常就是一个摆饰品。对，那如果说我今天除了看以外，如果我增加一个味道，或者是可以让这个摆饰品让你随身携带，你希望我到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谈一个 case，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约会一个对象，那我希望我今天的约会可以很顺利，身上香香的，那我就喷一个粉水晶的香水等等的，让你可以就觉得，哎，我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更顺利。我们就会去从，哎，我们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去找相关的素材，然后再去把它做一个整合。
1: 哇，我觉得你呢成立这个 Miss Poca 成立对了，因为你很有创意的发想，再结合了你自己本身的专业，以及呢你到了世界各地去旅游，全部呢都是专注在你的产品当中哦。那对于呢香氛艺术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文妮莎，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着手。第一个就是一般人闻味道，可能他可能没有那么细的去闻的时候，感觉就只是，哎，我喜欢，好闻，大概类似这样子。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有兴趣，像我之前看一部电影，它就叫做香水，它是在讲古代怎么去萃取这些味道。 对，它就是会很深入去闻这个青草闻起来的味道是什么感觉，这个花它闻起来什么感觉，甚至去闻少女的肌肤这是什么感觉，类似像这样。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去了解更多大自然的东西，然后你会更发现它就在你周遭，从来没有特别注意到它，但你当你去感受到它，然后你再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生命中某一段记忆去做连接，就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吃卤肉饭，后来吃到卤肉饭，也许是我是南部上来的人，那我到北部吃到一间我们南部的口味，我会想起啊，我的阿嬷以前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可以连接到这段记忆，那是一个很棒的感受。第一个层面就是，诶，真的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可以大量的去试闻啊，去体验不一样的味道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就是很忙碌嘛，脚步很快，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压力，会有很多的低潮。如果你透过你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香味，那其实现在坊间上也有很多的香水，他们其实也带有很多的背景故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故事是了解到这支香水刚好它又是你喜欢的味道，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疗愈。当你某一天，哎，你在很down的时候，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也许你又 refresh 了一次。
1: 哇，所以就是要打开五感去接受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 Miss Poca 猫艺术香氛的品牌总监潘鹏珍 Vanessa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品牌。藉由她的专访，我才了解原来呢猫跟狗跟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载体，而且你可以藉由这种香氛的世界，就是人跟宠物相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之中哦。谢谢文妮莎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吉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1: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0: 邹子睿听着童吉杰莫名其妙地念着那些像顺口溜的词句，回过头瞟了杨家沙一眼，而站在一边的柯林德则挑挑眉不以为意，还动动下巴要他盖章。
1: 好了，我们已经约定好会保守秘密，要是三个人谁说出去，就要罚将花内裤穿在长裤外两个星期哦。
2: 哼，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刑事警察大队会委托一位小学生来查案？
3: 哦，其实啊，只要能够协助警方早日破案，就算是灵泉雪莉或是丧尸侦探，我们都有可能会

0: 委托查案呢？
1: 杨江沙这段话显然是在打马虎眼，也许下意识就不喜欢被关系人反侦讯。邹子瑞看着眼前翘首以待的三个人，想了一想，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切入核心的那几句话。
2: 我的父亲并非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是个爱家爱妻小的成功企业家，相反的，他曾经先后伤害过我母亲跟月容，但是直到他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我才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0: 等等，那种事情？
1: 邹子瑞沉吟了很久才大吼了出来，
2: 他强暴了当年才13岁的雅丽，根本就是一头吃小孩的野兽。
1: 他们三个人全都听得屏气凝神，毕竟从桂雅丽吊儿郎当的言行，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她经历过那种伤害。如今看来，她那些阴晴不定、大悲大喜的万事不公，或许只是在掩饰内心莫名的愤怒跟焦躁。
2: 邹家大院失火前的那个午后，我跟雅丽在房里打电动，就在我一直都破不了关，索性想放弃的时候，我才发现雅丽已经不在房里了，甚至连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我开始在各个厅室寻找她，可是她就像人间蒸发那样完全不见踪影。直到我回到半露天的走廊时，看到惠里在另一头不断向我挥手，还神色慌张地指着我父亲的房间。当时在邹家大院东张西望的惠里，肯定是看到什么惊人的景象，才会这么手足无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个性傲娇的他有过那样神色仓皇的表情。他跟我说，雅丽被大舅舅抓进去，房门还锁起来了。我永远记得惠里的那两句话。接下来我的反射动作就是开始撞门。当我一次次将手臂和肩膀撞在门上的时候，脑袋才开始想着，为什么我父亲会把自己跟雅丽锁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撞门的同时也不断喊着雅丽的名字，直到那扇雕花的拉门被撞开之后，才看到我这一辈子永远不愿再想起的那一幕。我的父亲赤裸的身体正压在雅丽的身上，丑陋的臀部还不断朝雅丽的背椎使着力。
1: 邹子瑞眼光发直，好像过往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不断地在他眼前重复播放着。
2: 我记得自己发疯似的喊着，你这个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这种事。我一边喊一边把我父亲用力的推开，扯下了床单，把赤裸的雅丽包起来抱出了房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雅丽根本全身瘫软，完全没有意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迷奸药，还以为他把雅丽闷晕了。我又冲了回去，对着我父亲大吼大叫，想不到他却怒目相向，一味诡辩。我终于忍不住，朝着已经变成畜生的父亲拳打脚踢。
3: 你将他打死了？
2: 怎么可能？我临走前他还不断地跪地求饶，因为我告诉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我当时只顾着把雅丽扶回他的房间，帮他穿回了平日的睡衣，就那样一直守在雅丽的床边。他看起来就像昏睡着，无论我怎么摇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一直到我听到几名帮佣一直喊着失火了失火了，隐约还闻到呛鼻的浓烟，我才马上背起雅丽穿过花园往北面的大门逃离火场，

0: 当我弯着腰几乎快匍匐在地上的时候，不经意看到我父亲的那一排厢房早就被烧得像镂空的木梁支架。我还以为帮佣们已经拉着他逃出去了，结果并没有。
1: 这时邹子睿的嘴角牵起一道浅浅的弧线，他自嘲着说，
0: 那场大火也像是邹家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和邹家有关系的亲人们大多成了报章杂志上绘声绘影形容的被诅咒的最后贵族。就像现在兴妖作乱的厄运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种全新境界的诅咒，让我或者雅丽成了杀人放火的连续杀人魔嫌疑犯。
1: 童启杰脑子里像是观察着期待少门对弈之后那一幅密密麻麻的棋谱，他不断地在脑海里比对着每一步棋的目的性，也匹配着与那些目的性相对应的蛛丝马迹。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突兀地问了一句，
2: 所以你小时候也在邹家大院见过妖怪或孩童灵咯？
0: 你为什么知道？
1: 邹子睿眼睛突然瞪得像铜铃一样，嘴也像是个黑洞一样张着。杨家沙这个时候才搭腔，
3: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警巡桂雅丽的时候就听他说起曾在邹家大院见过疑似妖怪或孩童灵的经历。你的表姐胡惠美也告诉我们，邹杏子曾经吩咐她跟惠里，只要见到任何陌生小男孩出现在邹家大院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胡惠美确实也见过两三名陌生的小男孩，都是全身脏兮兮，只穿着一条小内裤，瑟缩躲在中庭的花丛里哭泣。
0: 我确实也见过，当时还以为是邻居的小朋友们偷摸进邹家大院玩耍，却跟同伴们走丢迷路了。可是我每次领着帮佣们要他们把小孩赶出去的时候，花园里的小男孩就消失了。
3: 嗯，应该也是被邹杏子带走了。
0: 啊？他把那些小孩带去哪里？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那些事？
2: 嗯，你都发现邹俊彦强暴了桂雅丽，是一名儿童强奸犯了，为什么从来没将那些事情连在一起呢？
0: 你的意思是？
1: 邹子睿终于恍然大悟，然而脸色却跟着沉了下来。
0: 也就是说，我父亲根本就是一名强奸儿童的累犯，就连我小姑姑也知道他的那些肮脏事，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反而还交代了自己的一双女儿监视是否有任何漏网脱逃的受害儿童。
1: 童启杰脑海中的棋谱继续反推着那些已经下过的棋子。
2: 我认为邹杏子很有可能早就发现邹俊彦在不同时期曾在邹家大院偷偷监禁孩童，他或许是想营救受害的儿童，将他们带离邹家大院。
1: 而柯林德完全不以为然。
4: 嗯，邹杏子或许只是想封住他们的嘴，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几名被他营救走的孩童现在至少也20多岁长大成人了吧。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失踪儿童或者他们的家属站出来说些什么。他们的家长要不就是被收买了，要不就是失踪的儿童根本就没有被营救回家。
1: 这对邹子睿而言震惊无比，他惶恐地问着童启杰，
0: 那么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孩童，没有被我小姑姑营救的小朋友们又到哪里去了？
1: 童启杰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当年摆放斯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跟如今已经是两堵白墙的那个方向。邹子睿这时吐出了两个字，
0: 后山。
2: 这只是初步的推敲而已，说不定那也是邹杏子不希望你们接近后山的原因。大姐姐哪天调派几只寻尸犬到那片后山闻一圈，应该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搞不好还可能破解几起成年的失踪案。

0: 呢？
1: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突然想起什么，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寻找之前的一些记事。
2: 哎呀，说到邹杏子啊，我那天送邹慧美回家的时候，齐杰要我问清楚的几个时间点，我记得是
0: 关于智慧手表的那档事。柯贝贝和南投县的吉吉分局比对过时间了。
2: 哎，找到了。我记得邹慧美提过，她在邹杏子溺水意外之后检查过遗物中的智慧手表，发现手表的 APP 有记录到事发的时候邹杏子心率与生理反应的数据。邹杏子在早上5:43落水后，心率突然飙高到每分钟150多次，运动数据记下了她濒死前的6-7分钟，手与脚在水中出现过56次仓皇的动作，然后逐渐缓慢，心跳停止的时间是在5:52。
0: 我记得当时胡慧美的说明是，邹哥哥马上跳下水寻找邹杏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也打119报警了，对吧？
3: 我的确记得，每一次浮出水面换气时，天色虽然很暗，但是确实看到其中一艘独木舟上，有人正握着手机在讲电话，应该是惠美或惠里在报案。
2: 根据吉吉分局那边提供的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的记录显示，邹杏子溺水的报案电话是在早上6:03才拨过去，通知救援的行动派遣 APP 也是在那之后才发送到该区所有执勤人员的行动装置上。根据智慧手表记录的心率和生理反应，从落水时的5:43一直到心跳停止的5:52，甚至是6:03前整整20分钟都没有人拨过119。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近日又有台湾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观光时，遭到中共国安在深夜到旅馆问话。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说，有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遭到询问了好几个小时，并查看手机里的通讯内容。陆委会再次提醒公务人员，没事不要到中国大陆，如果需要前往，手机里也不要存有机密或敏感资料。梁文杰表示，四月接获两名公务人员赴陆旅游，分别是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他们在旅游期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房间询问，问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学经历、赴陆的目的、任职单位以及工作内容，时间长达2小时到4小时。两人在回台之后通报。梁文杰说，从这个案子可以知道，中共在事前就已经掌握这些公务人员的相关资料，包括行程和住在哪里。以前中共通常是选在入海关的时候，在边境把人带到小房间盘查，现在大多是到当事人的住宿地点去询问，而且都在深夜。他指出，中共国安人员早期接触较多的是台湾的军警人员，接触并吸收。最近的案例已经涵盖海巡署、移民署。

0: 署以及地检署检察官，还有财政部官务署，这些都是中共要扩大接触的对象。梁文杰再次提醒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自己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就没有被盘查的风险。没事，不要去中国大陆，如果要去，最好携带里面没有内容的手机，或务必删除手机里的敏感机密资料。如果在当地遇到被盘查等情况，回台之后也一定要通报。中国在北京四通桥事件之后设置了守桥员，以防止民间的勇士在桥上悬挂反共布条。而如今在美国的中国使领馆也出现了守桥员，要防范海外组织中国行动的反共投影行动。中国行动表示，出估中共在美国设置的守桥员一年恐耗费数千万人民币，当局还对投影团队跨国镇压，恫吓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中国行动将向美国有关部门控诉这些作为。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上个月展开愚人节系列全球反共投影行动，分别在四个国家、七座城市的中国使领馆外墙进行八场投影行动。中国行动发言人苏雨桐指出，当中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那场投影，看到了中共在海外最大最牛的反恐手段，在馆外起码装设了54盏强光灯，只为遮拦一束真相的光。其后他们在洛杉矶中领馆外发现了60盏以上的强光灯，先前和他们展开光影大战的纽约中领馆已经把原本移动式的强光灯焊接在平台上。苏雨桐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纽约中领馆更聘雇保安人员来阻止投影行动，没想到在中国的桥上有守桥员，在海外的中国使领馆竟然有守墙员。
2: 黑伞也成为专业保安的标配，他们打开伞面用于遮挡投影镜头，收起伞面用于攻击投屏行动者。针对这样的暴力威胁，我们已经咨询了律师的意见，打算向美国相关部门投诉或控告保安公司助力中国使领馆实施跨国镇压。
1: 他说，有保安人员透露，每个人员执勤一晚大概要400美元。他出估在纽约中领馆至少看到六七名保安，等于要2000多美金。而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看到的保安人数更多。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的五间中国使领馆都聘雇保安人员，一年要耗费的维稳经费将高达数千万人民币。他相信民主国家无法允许中共在海外输出这样的独裁维稳模式。另外，苏雨桐透露，实施投影的团队伙伴，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大多遭到国安和公安的恐吓或威胁，当局企图以他们的家人当人质，胁迫他们停止投影行动。这也代表投影行动成功刺痛中共要害，不如平时宣称的那样强大，所以也更激励了中国行动将持续进行到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根据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军事法院在今天对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李尚福涉贿案进行宣判，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魏凤和与李尚福2024年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据香港零一报道，军事法院依法认定两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在中国，两年死缓通常意味着若受刑人在缓刑期间没有进一步犯罪，期满后通常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不得减刑或假释。法国国民议会在6号通过了一项简化非法所获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期待与法方展开合作。中国专家指出，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劫掠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流失文物，都属于追索返回的物件。综合北京日报、澎湃新闻等路媒的报道，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这项法律草案，目的在简化1815年到1972年所掠夺的艺品与文物归还属于原属国的程序。这项法律草案渴望在法国参议院通过之后施行。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该法案确实可说是极大简化了索回流失文物的相关程序，降低了文物返还的难度。 报道说，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着法军从圆明园劫走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国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在

0: 内线。该馆收藏的圆明园文物有1000多件，日常展出320件，至今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名录。报道提到，在欧美列强当中，法方人士对于返还非法流失文物比较积极配合，有多批次的文物成功的返还中国的案例，例如圆明园12生肖鼠首、兔首铜像的回归，以及2015年追回了甘肃大宝子秦宫墓地被盗掘的金饰片等文物。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数亿球迷却面临可能无缘收看赛事转播的窘境。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央视与国际足协 FIFA 因为版权价格谈判存在巨大分歧，至今仍然没有达成转播协议。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2026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盛大举行。法新社报道，中国队虽然连续第六次无缘参加世界杯，但数亿中国球迷期盼能够看到现场转播。根据国际足联统计，2022年卡达世界杯期间，中国在全球数位平台与社群媒体的观看时长占比高达 49.8%， 央视的相关内容更触及了多达 254.27 亿人次。然而根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往届赛事通常很早就能达成转播协议，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与广告推销，但今年的进度却严重落后。据了解，双方卡关的症结点在于转播权利金价格。国际足联最初开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随后虽然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区间，但中国央视提出的报价仅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之间，双方预期落差极大。央视主张砍价的主要理由有两点，首先是中国队再次缺席赛事，减弱了球迷的观赏兴趣与参与度，其次是高达12到15小时的巨大时差，大约70%的赛事将落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9点举行，直接错失了电视广告的黄金窗口。但部分网友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过去也常面临国足缺席与时差的考验，央视的理由略显牵强。不仅是中国，人口大国印度以及泰国目前也都尚未取得转播权。面对中印两国可能双双缺席转播的疑虑，国际足联表示，目前已经与超过175个国家签约，其他国家的谈判仍在进行中，现阶段无法披露细节。不过，德勤亚太区体育行业负责人沃尔顿仍然抱持乐观态度。他指出，电视台需要在成本与潜在收入间取得平衡，而国际足联也必须确保赛事获得最大程度的转播覆盖率，以履行对赞助商的承诺，并避免助长盗版。因此他断言，双方最终无论如何都会达成协议。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刚刚结束，香港有超过101万人次的大陆旅客造访，为香港当地的酒店业带来了亮眼成绩。然而在丁财两旺的表象之下，大批港人外游抵消了部分的经济效益，而部分旅客极端的穷游乱象与破坏的行为更是引发了香港社会的高度关注。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 1.5 天的五一黄金周共有 101.1 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去年同期上升约10%，创下连续3年上升的纪录。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指出，假期期间酒店平均入住率高达90%，房价也按年增加了10%至1.5%。然而本台根据入境处数字统计发现，五一期间香港出境人次高达 150.5 万，大幅超过入境的内地旅客，这导致本地餐饮业不如预期，甚至有知名日本连锁餐厅在黄金周结束之际疑似全线结业。除了消费结构的转变，这次黄金周最引发热议的是部分大陆旅客极端的穷游行径。网络上流传多张照片，显示有旅客在将军澳住宅区的有盖通道，甚至在临近中环金钟前往政府总部的天桥上视野开阔的地方违规搭建帐篷露营。不少网民批评此举冲击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形象，并质疑当局执法存在双重标准，对本地露宿者强硬驱赶，对旅客违规扎营却显 展的异常包容。更令人担忧的是自然生态面临的浩劫。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指出，在素有玻璃海之称的厦门湾有

0: 超过20名游客带背铁铲和长脚剪等工具挖掘海岸生物，恐严重破坏沿岸生态。网络上甚至流传内地游客在小红书发布于火石洲非法捕捞逾30只海胆并几场开壳食用的照片。此外，西贡东坝沙滩涌现上千人扎营，前立法会议员江玉欢直指这已远超营地的承载上限，现有设施难以应付。面对种种乱象，渔护署回应表示，黄金周期间已加派100名人员巡逻，并处理了19宗乱抛垃圾与非法露营等违规个案。但对于破坏海洋生物的行为，署方坦言部分地点并非海岸公园，目前只能多管齐下，加强宣传教育。业界代表也呼吁，期望未来能透过加强宣传，让旅客入乡随俗，共同维护旅游品质与自然环境。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人所饲养的宠物终于可以进入餐厅用餐了。香港当局计划从7月起要放宽市民携带宠物狗进入餐厅，并且从18号起接受相关的申请。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发言人7号表示，必须要先提出申请或批准之后才可以让犬只进入。根据公布，在首阶段的实施中，当局发放了不多于1000个名额。此外，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也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餐厅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公尺。当局对于进入餐馆的犬只也有相当的限制，包括严禁上餐桌，以避免犬只接触到餐具和食物，不容许犬只使用餐厅的可重复餐具，不能在餐厅内烹煮狗粮，只可供应预先包装好的狗粮和顾客自备的食品等等。此外，已知风险犬只还有格斗犬也不能够进入餐厅。近十年来，港人的生活模式出现显著的变化，有些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却愿意饲养猫狗宠物作伴。此外，不少老年人也以猫狗为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港府一直禁止猫狗进入餐馆，一些住宅大楼至今也还禁止饲养猫狗，以至于一些人只能偷偷的饲养，不敢张扬。不过，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与宠物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甚至有市民把犬只当作儿女看待。香港社会也要求政府放宽管控犬只的声音日渐强大，目前已经有大型百货公司允许市民携带猫狗逛商场。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财经专家哈，总体经济学的吴家龙先生。伊朗战争打到现在，产生很多地缘政治跟经济冲击啊，有些我们意想不到，有些我们值得深入探讨。伊朗战争的冲击毫无疑问呢，就是要对付伊朗，还有背后的中国。美国要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不能军事支持代理人就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国家攻击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不能拿霍姆兹海峡来威胁国际现状。美国要中国不要给伊朗军事支持跟金融支持，来规避石油出口的制裁。值得注意，接下来第二个冲击这挤压的是北约，透过伊朗战争，美国从北约国家的配合度来检验他们的忠诚啊。没想到在这个战争中啊，这个北约盟国都在扯后腿，不让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跟领空，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是欧洲人的战争啊。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啊，我有一点惊讶，这些国家怎么会这样看啊？那美国总统川普跟卢比欧国务卿都说，美国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不帮忙啊，这样还算盟友吗？所以美国确实啊。有认真在考虑要退出北约了哈，不过也有人说这个说说而已了哈。那一场伊朗战争让美国就顺便检验北约，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川普说北约是纸老虎是什么含义哈？那美国是否会真的退出北约呢？没有美国的北约还能支撑多久哈？或是北约解散了，这个世界格局、欧洲地缘政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啊？今天节目要请教吴家龙老师啊，这个从这个角度大家来做深入分析了。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这里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著名的财经专家、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家龙老师来节目哦。这个伊朗战争打到现在，其实有一点也不能说拍戏拖北哈。可是又是有一点垃圾时间的感觉啊，可是又在垃圾里头好像有黄金，这个很矛盾，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战争，没有见过，这是第一次，对不对？美国打伊朗这个一定在教科书里头啊，未来会有一大段描述，就说世界从来没有打过这种战争，是第一次川普式的战争啊，而且啊，我认为是世界大战了。我认为是世界大战。那这个世界大战怎么这样打呢？
1: 好 ，OK， 这样子，我们的确看到一种新的战争形态。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战争模式或形态。二战结束以后，第一次哈，核子武器大国之间没办法真的开打。核子武器大国要开打的话，马上就一个问题嘛，要不要什么时候按钮啊？
0: 对。
1: 那所以他们怎么打？他们打代理人战争。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俄罗斯到乌克兰那边打。俄罗斯是大国，核武器大国，那美国不能真的派兵去跟俄罗斯的军队在乌克兰那边开打，就是大国不直接开战，那怎么打？打代理人战争，就是美国跟欧洲盟友北约了，在背后支持乌克兰，提供武器，提供情报，让乌克兰去打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呢，美国欧洲在背后支持，被人打这种叫代理人战争。所以拜登总统那个时候说，美国不出兵，我补一句，但是美国出手嘛，就这样。那这一次美国出兵在伊朗，那其实打的是中国，伊朗后面的中国，那中国不方便出兵啊，所以中国在背后支持伊朗啊，就跟美国当时背后支持乌克兰很类似啊，就是超级大国之间不会真的跳下来哈，撸袖子撕破脸然后对着干，而是打代理人战争。所以美国到中国的代理人就是伊朗这边去用兵，那中国不便跟美军正式出面对抗啊，对着干，所以呢就打代理人战争啊。 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战争的新形态，表示核子武器大国之间还是可以那个有战争，只不过这个形态已经跟二战时期不一样。二战时期的时候，到后来才出现原子弹哈，核子武器。哎，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一大堆国家有核子武器，所以呢，核子武器的国家之间不能正式开战，而是打一种所谓的超限战。或者代理人战争，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一场代理人战争 OK 打伊朗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打到现在发现啊，问题不只是伊朗。好，现在分三个层次，然后我们先讲第一个层次，毫无疑问对付伊朗，然后以及伊朗背后的中国，刚才提到啊。那伊朗的部分，美国的要求很简单，伊朗不能拥有核子武器，包括它的核子武器的重要关键原料浓缩衣物，还有包括什么，包括发射的载具，你如果能够长程洲际弹道飞弹上面挂核子弹头，那不得了啊！
0: 是，
1: 所以长程发射能力也要对付啊，原料要对付啊，然后还有一个，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想到，核子科学家，伊朗不是好多个被暗杀了吗？被

0: 海军打掉，空军打掉，然后这个灰弹库存打掉，灰弹发射载具打掉啊，原料打掉，
1: 水雷
0: 啊，水雷啊，潜水艇那个布雷舰全部打掉，
1: 都没有了、
0: 啊。对，然后还有无人机，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要打掉，材料要打掉哈、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那些库存也要打掉啊，包括地下设施，对不对？
1: 买了
0: 要打掉，嗯、对啊，所以让伊朗不能拿东西去支援他底下的那个小弟们啊，他的代理人们啊，是这样。好，这是去军事化啊。再来这是第二点了哈、啊。第三点就是维持霍姆兹海峡畅通，叫做自由开放的航行。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中间地带是国际水域，不是你伊朗的领海，你不能拿它来那个威胁控制别人啊。所以要阻止伊朗继续拿霍姆兹海峡去威胁、去破坏啊国际秩序现状。啊，这个一定，所以就基本上就这三点。那技术上可能啊，派特种部队去拿浓缩铀，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去占领那个哈尔克岛，就是那个伊朗的那个 出口港口啊。
1: 出港
0: 那可能呢，占领霍姆兹海峡附近的土地，
1: 对
0: 啊，阻止你伊朗来收贿啊，啊拦截啊，阻止那个阻止你的伊朗的封锁行为等等啊，说不定技术上有这些。啊，就是派特种部队进去，浓缩铀，海陆占领那个哈尔克岛，啊，甚至于那个局部占领霍姆兹海峡周边
1: 一
0: 些部分地那个土地啊等等，那很可能会怎么样？这一部分很可能成立国际接管委员会。川普不是有说过他要接管加萨走廊吗？
1: 是啊，
0: 他为什么不顺便接管霍姆兹海峡？但是一定是国际啊，成立一个
1: 国际了，哎、欸，
0: 他现在不是在搞一个什么？哎、欸。自由海峡航行的那个架构啊，
1: 是
0: 啊，可能
1: 全世界的
0: 啊，变成一个国际的
1: 全世界所有的海峡，包括台湾海峡吧，
0: 欸、包括苏伊士运河啊，
1: 苏伊士运河、
0: 巴拿马运河，
1: 马六甲、
0: 欸，对，所以呢，就变成说，他把霍姆兹海峡啊，那个当作一个重要海峡啊，他要来接管，那可能成立国际的那个委员会什么的啊，来接管他那。不能让伊朗拿这个来威胁国际秩序嘛？哈、啊，甚至于破坏国际秩序。
1: 但是你不觉得伊朗现在哪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呢？他已经打到差不多了，是我甚至觉得现在革命卫队的那个
0: 瓦西迪
1: 根本就是美国让他活着的、啊。
0: 对，因为美国需要让这个封锁持续一阵子。我等一下讲效果、啊、
1: 因为把他杀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
0: 关于这个、欸、我们今天讲的是北约、啊、你要讲能源我们可能下面还要继续讲能源，
1: 因为这个牵涉到北约、欸、因为要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重心是北约那些国家心里头很不爽美国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吗？你明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你为什么不做完？那剩下一个东西来威胁我们，我就故意要跟你喊价。
0: 因为美国想的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他想什么。我告诉你他想什么？他想直接从中东国家的 OPEC 抢下石油生意，他要挤压 OPEC， 他要取代 OPEC 拿下石油的定价权、话语权。
1: 已经出去了
0: 啊？不是他。他是真的，他在对付 OPEC 了。所以我能源问题，像我们想讲北约，他在对付北约，为什么？
1: 对北约
0: 啊，对，为什么他同时做这两件事？所以我们一集节目讲把两个讲不行，然后
1: 不行了，
0: 我们分开讲，
1: 没有问题。
0: 北约是这样，请问你，美国真正要对付的啊、哦，是他的债务危机、债务压力，才是他最高目标。他从北约撤军为什么？他要退出北约，从北约撤军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国债现在号称超过38兆美元，有2兆的累积，过几年可能就42兆。那光是利息超过国防预算嘛，已经超过1.2兆美元了，每年哈，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钱是花在欧洲，花在北约。所以美国如果从北约撤军，退出北约，减少这个开销以后，马上缓和他的债务压力。这个是第一个哈，这是美国要缓和自己的债务压力。然后第二个。美国要减少欧元在市场上的比重，也就是要把美元撑起来啊，所以用乌克兰战争挤压欧洲，消耗欧洲，现在用伊朗战争也是一样，抬高油价也是在挤压欧洲，同时打压欧元，他要打压欧元，欧洲经济不好的话，欧元没有那么强，

0: 取代美元的部分就比较差。讲一个例子，当年伊拉克的海山国王海山说，哈，不然我们石油交易用欧元结算好了。小布希进去说，你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把海山抓起来还吊死他啊。然后后来利比亚的格达会说，啊，不然我们能源交易用欧元跟黄金来结算好了。结果他有九处行宫，美国同时炸下去死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石油交易不用美元结算，改用其他的话，是唯一死罪。然后现在最近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啊，据说这个沙烏地的石油交易里面有四成已经用人民币结算。如果是这个消息是真的话，那很严重啊，美国当然要对付。所以美国在挤压 OPEC。 你现在看，我们打个比方了哈，就是说你派黑道大哥拿着枪去你的对手这边门口站岗，然后呢客人要进来，你跟他说那边还有一家，你这个就是美国已经拿着枪拿着 军事力量、哦，来为他的石油生意，哦，那个壮胆
1: 开张，
0: 哎，开张。现在呢，美国经过川普上来的一年内，哦，那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哦，又就是拜登回去他又退出了，哦，然后呢取消对电动车绿色能源那些补助，
1: 对，
0: 然后恢复页岩油页岩气的开采，然后呢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的那些码头设施啊，然后呢鼓励那个石油运输的管线啊重新运作，方方面面呢提升了美国的石油生产力、石油产能。现在呢美国的石油产量超过沙烏地跟俄罗斯的总和，所以美国自己有庞大的油要卖。结果呢他现在在欧，哎，在荷姆，哎，阿曼湾啊，荷姆兹海峡外面那个阿曼湾布下那个海军啊，然后呢形成就是说很多人从中东拿不到油，那真的把油轮派到德州去拿油了啊。那你去德州拿油的话，是不是用美元结算？是，是不是就相对的降低了人民币的结算啊？然后呢你又挤压到欧元，对不对？一方面降低债务压力啊，二方面挤压到欧元，就是说退出北约这个事情，从欧洲撤军这个事情啊，一方面降低你的债务负担，二方面也削弱了欧元，对不对？然后呢你用德州卖油，一方面挤压 OPEC， 二方面又提升美元，所以这两个把它加起来的话，
1: 所以现在那退出北约这个就有一点，这个题目做得蛮大的哈。那意思是北约当时候东扩这个问题引起了俄罗斯的这个边界理由和发动战争，那如果北约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乌克兰战争现在还有必要打吗？
0: 这就妙了，乌克兰战争怎么打的？
1: 怎么打？
0: 因为俄罗斯在控诉你北约东扩，如果东扩到乌克兰的话，等于在俄罗斯边界部署了，俄罗斯无法接受，所以他打乌克兰。那如果北约是纸老虎，川普说的哈，北约是纸老虎 paper tiger， 而且
1: 我退出了。
0: 对，那如果美国退出的话，北约是纸老虎啊，没有退出以前已经是纸老虎了啊。那乌克兰还有理由加入北约吗？
1: 没有。
0: 那普丁还有必要去打乌克兰吗？没有，
1: 变成没有了。
0: 哎，所以这是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妙招，
1: 一石三鸟，
0: 哎，啊，妙招。
1: 对，
0: 啊，他退出北约，那乌克兰战争没有打下去的这个理由，
1: 没打下去的必要，
0: 哎呀，就结束，看看怎么结束吧，啊，直接收
1: 了，啊。而且这样看起来，你认不认为他跟普丁之间一定有某种默契？
0: 也许吧，我们不知道，但是北普丁一定乐见呢，啊。你把北约搞成纸老虎，那我俄国还对吗？不会嘛，啊，那问题是这样一来的话，像德国、像法国、英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马上暴露于俄罗斯的那个，这个强硬的路线的风险之下。所以现在哈，欧洲国家几乎全部是左派，连意大利本唯一的右派也好像也倒戈了。那欧洲左派的意思就是原来该做的国防不做，拿钱去做社会福利嘛，左派起来。现在美国就是要你说你不能躺平，你不能摆烂，你不能依靠依赖我美国保护你，所以你必须开始增加国防预算。所以他们左派政府就很觉得很痛苦嘛，开始抗拒嘛，啊，不配合美国嘛，啊，是这样嘛。然后呢美国利用这一次顺便检验了北约的忠诚度配合度嘛，我的战斗机轰炸机要经过你的领空，结果还拒绝，然后我可能要在你的军事基地落地加油，你还拒绝。
1: 这个我问一个假设性问题，今天中国如果情况啊，不要说是到2020了，

0: 如果说我们就是差不多2015或是2016的这个情境啊，那个经济啊前景，那是不是欧盟就变得底气不一样，就跟美国之间会对抗更凶，然后跟中国合在一起？
1: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第一任的时候可能是他的最高峰了，
0: 对了，
1: 就是经过胡锦涛的十年，
0: 对，
1: 叫做大国崛起，那个十年特别是黄金十年，就是 SARS 之后，就是2002到2012这十年是黄金十年。然后呢，习近平接了第一任里面就比较一直在讲大国外交、大国崛起、新型大国关系之类的。到了第二任的时候，美国已经吃不消了，开始要对付他，就是川普上来开始对付他。那欧洲原来是期待德国的部分是欧洲看德国，德国的部分是汽车业，当然汽车业后面有那个机械啦、那个电子啊，很多。然后呢，德国要卖汽车给中国，因为中国还算是成长的市场，其他发展以发达国家的话都是替换而已，都已经饱和了，替在那个旧车卖掉，买新车就是替换性的那个需求而已，只有中国还在有新的需求出来，还在成长，所以德国汽车业一直要前进中国，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没那么多外汇，然后中国的那个需求也会受到限制，
0: 错估
1: 啊，他们乐观嘛，就像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40年前、50年前，美国的可口可乐说，如果中国人每天喝我一瓶的话，我生意做不完啊，类似这种概念嘛，
0: 是
1: 啊，这个中国人如果都拼命买我德国车，
0: 当然没穿鞋，
1: 然后现在已经发现嘛，中国的那个外汇存底不够哈，购买力大受限制嘛哈。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原本欧洲的外交路线很简单，一句话讲完是这样：他先靠向中国与俄国，跟美国别苗头。美国第这是第一阶段啊，亲中亲俄。然后呢，美国看到了以后就出来讲，出来那个一手硬一手软啊，你欧洲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呢，一方面给压力，二方面给好处，给胡萝卜给棒子。这第二阶段美国出来了，第三阶段呢，欧洲人说好吧好吧，那就回到美国这边继续维持美欧的这个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啊，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欧洲一定是先离开美国再回来美国，一路上都是这样玩。像英国的处理华为，你可以进来招标，你可以干什么，美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行，华为不行进来，就这样子，一开始先亲中亲俄，后来再回到美国这边，只要美国给好处给压力，这样子。欧洲，所以欧洲是这样玩，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当然了，能够跟中国做更多生意是 OK 啊，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也正常，因为他另一边的话从美国这边拿一些好处回来，抵消一下那个可能的损失，这样子。那现在发现欧洲人因为左派的关系，社会福利挂帅的关系，他其实在安全议题上是躺平，是摆烂，要给美国来管。美国说现在不行，我美国不养妈宝啊，所以美国要欧，这样会产生什么现象？会发现他们必须挤压社会福利，拿钱出来搞国防。那尤其是俄罗斯的压力如果又来的话，那欧洲人的话，那个一下子地缘政治风险暴增啊，除了能源安全以外，现在真的有国家安全问题了啊。好，所以本来美国就跟他说，你买我的液化天然气，你跟我买啊，天然气我这边有。那现在欧洲可能不得不配合了要看看，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俄国不怀好意嘛，就算他平常跟你做生意有点和平，可是随后的话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加，让他转成追求民族主义嘛，追求帝国的光荣，结果他从那个全球化享受到经济的实力发展实际利益之后，他就转成民族主义嘛，追求大国追的那个什么威望啊、尊严啊什么的，结果呢变成国际政治上出现新的动乱嘛啊，所以原来以为经济可以带来和平，叫做 peace through trade， 用贸易打造和平，本来是这样。现在的话，美国说 peace through strength， 用实力打造和平啊，有实力才有资格讲安全跟和平。所以欧洲将被逼的从左派的路线后撤，去走右派的路线，可是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0: 痛苦
1: 啊，是这样子来。所以欧洲国家想要透过表态，我没有帮美国、伊朗，你不要搞我，我没有帮你，我没有帮这个美国来对付你。
0: 怕伊朗怕成这样，
1: 左派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惹事，所有左派包括台湾的蓝白一样，
0: 有好处
1: 就我不惹事，
0: 有好处就抢着要
1: 但是
0: 有责任就是

0: 会，他对那些强硬路线的人表态说：“你看，我没有惹你哦，我没有惹你哦。”他以为
1: 绥靖主义，
0: 对，绥靖主义，他以为这样子啊，叫做委屈可以求全吗？其实不行，息事可以宁人吗？其实不行。哦，他们得花精神。
1: 怎么会？已经在二战的时候就已经尝过那个纳粹的那个苦头了。
0: 对，都是要。先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一直到这一种人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他们才会加入强硬路线。当年也是这样，你如果，
1: 所以你的预测是还是
0: 就是你得先让这些绥靖主义去试一试他们的办法，然后一直到他们撞墙了发现此路走不通，他之后只好乖乖的回来走强硬路线，支持强硬路线，都是这样。所以右派得先让左派去发飙，然后左派发现啊不行了，哈哈，然后只好乖乖回来支持右派，
1: 浪子回头
0: 啊，对，就是这样子。你一开始跟他讲啊，这个屈辱之下的和平，最后还是带来战争。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不想听啊。好，你就去那个绥靖啊，你去跟那个中国打交道、俄国打交道看看。
1: 结果灰头土脸。
0: 对，欧洲当年以为跟俄罗斯做能源生意啊，让俄罗斯在
1: 北溪二号
0: 在欧洲有利益。
1: 对，就不会打的。
0: 他维持这个利益，他就有和平。
1: 这个梅克尔，
0: 应该就有和平。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这整套论述崩溃。欧洲大觉醒了，80年来大觉醒了，二战结束以来，他的大觉醒，说怎么会这样？不是贸易可以带来和平吗？贸易可以促进和平吗？
1: 你觉得最近好像德国总理啦，还有英国总理啊，还有几个国家，那讲话都不像话。
0: 就是说现在是英国、法国当年劝捷克向纳粹德国投降啊，接受纳粹德国，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英国、法国知道美国那个时候是孤立主义，不想介入，所以他们就叫捷克说你就认了吧啊。后来为什么叫波兰抵抗，然后二战爆发？因为他们发现美国要介入，所以英国、法国发现美国要介入以后，就跟波兰讲你抵抗我们支持你啊。啊，波兰一抵抗，希特勒下令开战嘛，啊，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用捷克去喂饱了希特勒的胃口之后，他只好继续要，他吃不饱嘛，他继续要，那到最后你等你吃不消的时候，战争爆发嘛。所以委屈没有求全嘛，息事没有宁人嘛。你如果一开始强硬的话，对方反而会小心一些。
1: 那以目前俄罗斯跟中国的状况，根本没有战争的可能性啊。
0: 你看看现在哈。战争的形态已经进展到毒品了、非法移民、人口贩卖，甚至于病毒。你怎么知道中国有病毒啊？你怎么知道俄罗斯没有别的花样？他们没有跟你正式传统战争开打了，他可以有所谓非常规战争嘛？啊，就是说，总而言之，欧洲人现在在痛苦的在意识到说，第一个，整个战略架构崩溃。因为以前是用贸易打造和平，现在必须用实力打造和平，不能全部的钱都去搞社会福利，然后去收买选民，必须认真看待国家安全。
1: 吃定美国。
0: 对，不能吃定美国了，美国现在不让你搞这个。所以美国用，哎呀，其实美国自己讲，我根本不靠你北约啊，国家，我完全美国自己可以搞定啊，我只不过是测试一下你，检验一下你。所以他就跟西班牙说，我要经过你领空哦，西班牙说不行，我要再落地哦，加油哦，不行，你以为美国没招？美国有办法的，美国是顺便拿来检验北约，然后北约穿帮了嘛，北约说，然后川普就说嘛，你纸老虎，你没有盟友的价值，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没有帮我，这个话讲出来的话就表示他退出北约是认真在考虑啊。那可能会分阶段，就是说先撤军，那撤军的话10万人大概可以先撤个2.5万人，然后降到7.5万人，7.5万人大概是美国支持北约的这个最低限度，不过没关系，他还可以重新部署，就是把一些部队抽出西班牙、意大利啊，到那个比较东边的国家，比如说罗马尼亚啊，还是波兰啊这样子，或者波罗的海三小国这样子，就是说把那个部队啊重新部署。另外有一些哈，像现在的话，德国是境内本来有35000的那个美军，现在先抽5000回来啊，大概2个月呢就。一个月到2个月就全部搞定了，就是5000个人撤回来。那这个撤回来马上影响什么知道吗？当地的消费能力，因为美军在当地有庞大的消费能力啊，那所以呢，这些人撤回来的话，当地的经济马上会受到打击，完全跟台商撤出来以后，东莞啊、昆山啊开始看到萧条一样，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现在美军撤啊，马上给他压力，然后呢重新部署，也会给这些哈、自认为那个大牌的国家可以耍宝的国家哈。 这个当头棒喝了，就是被美国修理。

0: 那到最后很可能美国就走正式的程序啊，来退出北约了啊，因为美国要降低承担欧洲安全的那个财政负担啊，要减轻他的债务压力啊，然后呢，同时也让欧洲经济啊忙于搞国防啊，以至于他的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比较缓和下来。啊，欧洲经济缓和下来的结果，很可能带来的是欧元的走弱，美元转强啊。你可以看出来，美元其实最近在转强，哎，对。所以呢，这样子的话，阻止美元的头号对手欧元啊，然后对付 OPEC 的话，因为 OPEC 在增加人民币的使用啊，所以他也在对付这个人民币啊的那个国际化，然后呢，重新把美元拉抬起来。所以呢，你看啊，能源战争跟北约合在一起，其实是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啊，就是解决债务压力，提升美元霸权地位，这才是美国打伊朗战争最高战略指导，
1: 最高战略了，
0: 哎，指导原则。
1: Money talks 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财经专家、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我非常的羡慕文哥，因为我在看他的微博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哥呢就会贴出啊，最近呢又有一些走散的听众朋友呢找到了文哥，然后那个字字句句啊，就觉得好像是万里寻母的那种感觉，看到呢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所以我就非常的羡慕的长期的耕耘，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反馈啊，但是说到了我自己的微博啊，真的也要掉眼泪。那掉的眼泪呢，不是那种感动的眼泪，是觉得怎么这么惨的眼泪。
2: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未雨先笑啊，那未雨先笑就是没有说太多话呢，我们都笑了。这个笑里面呢，真的有一点那个小丑啊，就以前有一首歌叫做小丑啊，站在舞台上掉下眼泪的那种感觉，那种感怀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头，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在上一次的那个灯会的直播呢，没有办法在此刻微博平台能够立即的一个呈现，那确确实实造成了继续下来的一些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作业上的一些困扰啊。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也是人家讲说不屈不挠啊，这个在谭志毅小姐呢身上就显现出来了。好，微博没有办法直播，那我们就来开发一下大首播。大首播呢也是很快的这个时间里头呢等于说试播的一个形式。

0: 制呢就推出去了啊，推出去之后呢才发现说其实支持的这个听友群呢还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也是很热情的来参与，但是在连接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吴瑞文的所谓的小手波呢你看看就见风转舵了，都无人无机了。好，没关系，吴瑞文呢这个旁先放旁边。我要讲的就是说，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也许是一个所谓的央广即时通在微博平台的战国时代，或者什么叫战国时代，就是说呢很纷乱，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找出一些可以连接的出路来。那也许我们应该说呢，这是央广即时通在平台上面的实验的时代，然后也许用这样的一个面向上来思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谭志毅小姐呢好像是一个当年呢我们台湾的这些台商很了不起啊，提着手提箱的到全世界各地呢去拓展他的商业一样，现在的谭志毅小姐就是如此啊。待会儿也许她可以跟大家细数一下。有时候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话说呢，说猪不肥呢就肥到了狗的身上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拼命的在这里很认真的经营，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好像呢得不到什么讯息的回馈。可是你看看他做了一个小测试啊，就是我们的吓一跳的那个小影片，从我们这个小影片来测试看看啦，听众朋友呢参与的状况，准备为大首播来热身。就刚开始的时候呢状况还不是那么理想，等到回过头去的时候，再过十几天我们的大首播都进行完了，就自己回去看，有10万多人的这个等于说浏览数，然后点阅数呢也达到了5000多人。这个好像猪没有肥，肥到了影片上去了。这玩笑话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此刻正是一个战国时代，正是一个实验性的时代，但是我们看出了这个经营者谭志毅的用心。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在这里的肺腑直言啊，欢迎大家呢还是踊跃的来参与，来回馈各种不同的实验路径。好，我就先说到这里为止。
1: 其实呢会有一点点觉得为什么撑不出一个微博的效果啊？那因为刚刚那个算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内容，就是一个简单的抽奖视频，每个礼拜都有啊，那为什么独独这一则的成绩这么好？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摸不到头绪啊。那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就很认真的来做了节目的一个延伸。志平呢在节目当中开玩笑就说他想要出专辑，而且呢他要走苦情花的路线，因为呢他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呢吸引大家啊。那说完呢也许大家会当作是一个开玩笑啊，没有想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红红黄家口他就当真了。当天呢听完节目非常的快哦，我节目呢放在微博上是早上7点钟嘛，很准时的。那红红黄家口他说他中午12点他就写好了歌词，直接呢在节目视频下面呢就写了歌词。那因为我就看到了这个歌词之后就觉得写得很不错啊，那我就来干脆刚好有时间就来谱个曲吧哈。那谱完曲之后呢我也觉得好像还可以听哦，那就决定呢把它就是分享给夏志平还有红湖黄家口。但是啊 AI 做的这个音乐的视频呢真的是不怎么好看哈，我这个有点点小小的龟毛，所以自己呢又把它做了一个音乐录影带，虽然是用最简单的一张图片来显示啊，我加了一些动画效果，我自己觉得还可以了哈，然后就把它做好了。做好之后就很兴奋哦，传给了夏志平也传给了红湖黄家口。那红湖黄家口呢比我还兴奋啊，他就觉得好棒哦，然后呢他自己还跟着唱哦，然后就是自己把它贴在微博上呢，他就很认真的在那一则贴文上面留言。当然了那一则留言之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听众朋友的反应啊，就好像只有大概3-4个人稍微的说哇好听好棒，就感觉都是冷冷淡淡的，其他就没了呢。
0: 这有意思啊。对，我们说呢志平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他充分展现了他的一个活力，但是最高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他愿意为这个平台来配合来付出。你看他创造自己呢叫做这个苦情歌手啊，而且还开花苦情花歌手啊。这有意思。结果呢 志毅呢在 AI 的这个创作这个旋律上面呢，他已经有一定的深度了，已经去深造出来的，然后再加上了一个积极跟我们互动活跃的鸿鹄黄家口呢，哎，他能够创作出歌词来。你看看，有歌词的创作者，有旋律的制作者，那就缺少了一位歌手啊。可是这个歌手已经等在那里了，而且替自己下了一个标签，叫做苦情花歌王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个三者合而为一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哎，那个当下好像听众朋友的反应不是那么丰富了。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沙姐啊，她在做唱片制作人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这种情形。哎，明明推了一个高明俊应该不错啊，可是为什么这一张专辑不怎么样子？哎，在推下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苦情花歌手了。这夏志平呢，不要太气馁，而且他还没配唱出来嘛，啊，词曲创作者呢也更应该要有深度的信心，然后这一定可以呢制造出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歌坛新秀出来。我觉得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大概就是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绝美啊，哦，非常非常的美啊，哦，可能能会吸引人；一个呢就是绝丑，不是那个丑，不是那种丑啦，就是说呢，他能够颠覆很多人惯常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呢，哎，就能够为这个大家的眼睛呢打开一个亮点来，也许是如此。那现在呢就看鸿鹄黄家口谭志毅还有吓一跳呢，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当中，是要走到绝美还是呢绝特色。这个当然呢，不管怎么绝，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这是一个实验的时代，刚好留下一个空间来，我们不再守于说微博的一个直播能不能够连结了，而是呢希望创造出更多可以引起听众朋友们共鸣的一些途径来，所以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辛苦辛苦。
1: 是，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新的火花跟变化？所以呢，就是因为鸿鹄黄家口他愿意做这样子一个步骤之后呢，我也只是顺水就推舟了。想说，既然就是跟节目呢是有关联的，而且我们在做一个延伸啊，所以当时呢真的是以那个兴致勃勃，而且花了精神跟力气去把它做出来，所以那样的一个效果的反馈之后呢，就会开始哇，怎么又要想要退缩了？其实不是光这一件事情，这又回归到了之前我们在大首播的时候。那在大首播测试呢，自己也是放了三首歌曲嘛。那其中呢，有一首歌曲就是为央广即时通十周年所做的这个纪念歌曲。这个真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关联的，只要你有听节目的人，你看到那个歌词，你应该也会有一点点感动吧，哈，或者是说你可能刚好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的照片。哎，可是你知道吗？就那一天我回去看了所有听众朋友的留言。提到有关于这首歌曲相关的内容啊，真的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对于歌曲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是我现在开始觉得好像此路又开始走不通的感觉。
0: 不断的往前走，不断开发新的这个途径，却也呢不断的在那种怀疑啊，也就是说呢，哎，这样探测是不是对，那样做是不是理想啊的这种忐忑状态当中。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谭志毅每天要发那么多的这个平台讯息，那为什么呢要测试不同的这个路径，主要就是说希望扩大或者是深化这样的一个彼此连接的一个管道了啊。所以如果大家呢可以的话啊，就能够给予多支持。其实后来志毅呢他又开发了到另外一个平台，直接去可以看弹幕的那个平台里头。那也许呢这个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宣传，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凝聚到那个平台当中啊，在创造另外一个直接直播的连结了。
1: 是啊，那所以我就又回到了这个哔哩哔哩的这个 app 里面去啊，因为多年前我就已经申请了这个账号，只不过呢就是没有使用。那当天呢我也是很开心啊，就赶紧呢在微博上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告诉大家，还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找到我哈。但是目前我的粉丝就只有两位。水流新阳跟鱼宝宝的箱子，然后之后呢就没了。那因为这个网站是大家应该都可以申请的啦，哈，可是就算可以进来，可是好像意愿又没有这么的高啊，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办嘞？只要多一个手续，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止步了。
0: 不过继续啦，这个志毅应该会在平台当中呢，把这个消息呢放在置顶的上头啊，放大他一个推波的能力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呢，来参与的热度呢就会加大了，很多的事情呢就慢慢加温了。我还是要讲，这是一个实验的空间啊，所以还是要大家相互的鼓励啦。
1: 是，有的时候都在想，我是不是还要再用重招啊，就把我们的王牌再拿出来。之前呢，我已经用了文哥的照片呢，做了这个喷火吞剑跳火圈哈。那不过呢，那仅止于照片。我在想说，下一次我要不要把它做成动画？
0: 我以为说下次呢，要不要办一个收门票的场合，真的让吴瑞文来吞火来跳火圈？
1: 我不用钱的都没有人要点赞，没有人要留言了，我还敢收门票？我给自己找麻烦吗？绝对没有门槛哈！我都在想说，是不是要加上我的王牌呢，才有办法吸引大家的目光啊？这个真的好难，好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笑中带泪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呢，你能够理解到呢，这样一个创造彼此互动机会的主持人啊，在这里努力者啊。之前我讲过，谭志毅小姐呢，就可以借此过程呢，写一个博士论文了，我绝对可以在两岸传播经营上面呢，立下一个。记录出来啊，而且这个是我想一定啊是没有其他的人呢可以来借鉴的啊，就可以来参与的、啊、所以这个叫谭志毅为第一名啊，你可以在这个论文上面呢好好琢磨。
1: 好了，非常的谢谢文哥、啊、就是每次呢都给我很多的鼓励跟支持啦，但是哦真的每次都说我越挫越勇，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躺在地板上快躺平了，那个电力啊都已经出现红字了，如果再没有一点电的话就真的要断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真的很希望热情的支持了啊，就也许在每个星期二或者星期五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呢，您的收听率会提高一些些，那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些心声了啊，那这心声呢需要靠您转化为实际回馈的力量，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
1: 好啦，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多多的给予志毅支持啊，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呢去加一下哔哩哔哩啊，如果人数差不多够的话，我也会在那边来做一个测试啦啊。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突然想起什么，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寻找之前的一些记事。
1: 哎呀，说到邹杏子啊，我那天送邹慧美回家的时候，齐杰要我问清楚的几个时间点，我记得是
2: 关于智慧手表的内档事。柯贝贝和南投县的吉吉分局比对过时间了。
1: 哎，找到了。我记得邹慧美提过，她在邹杏子溺水意外之后检查过遗物中的智慧手表，发现手表的 APP 有记录到事发的时候邹杏子心率与生理反应的数据。邹杏子在早上5:43落水后，心率突然飙高到每分钟150多次，运动数据记下了她濒死前的6-7分钟，手与脚在水中出现过56次仓皇的动作，然后逐渐缓慢，心跳停止的时间是在5:52。
2: 我记得当时胡慧美的说明是，邹哥哥马上跳下水寻找邹杏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也打119报警了，对吧？
3: 我的确记得，每一次浮出水面换气时，天色虽然很暗，但是确实看到其中一艘独木舟上有人正握着手机在讲电话，应该是惠美或惠里在报案。
1: 根据吉吉分局那边提

0: 提供的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的记录显示，邹姓子溺水的报案电话是在早上6:03才拨过去，通知救援的行动派遣 APP 也是在那之后才发送到该区所有执勤人员的行动装置上。根据智慧手表记录的心率和生理反应，从落水时的5:43一直到心跳停止的5:52，甚至是6:03前整整20分钟，都没有人拨过119。
1: 看来应该是有人不希望救援那么快抵达吧。
2: 不可能，我明明看到他们两个其中一个正在报警讲着电话。
3: 邹子睿突然停下来了，他回想着邹姓子临死前的许多画面，嘴里不自觉地说着什么。
2: 啊，难怪。
4: 难怪什么？
2: 我小姑姑栽进水里时并没有在水面上挣扎太久，就整个人往下沉。当我脱下救生衣终于能潜水下去的时候，水面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参加过好几次的赛艇集训，学习过救生、溺水跟 CPR 的所有急救技巧，甚至也实际救过溺水的人，但是从来没见过那种溺水方式，像是落水前身体就已经不听使唤，或者使不出力的样子。
4: 你的意思是邹姓子或许是喝懵了，或是被下药？
2: 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见过溺水的时候不会死命挣扎的人。
1: 我猜想邹哥哥的脑中现在应该充满疑惑，从原本以为只是一起意外事件，直到我们将邹姓子智慧手表上濒死的数据跟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的时间线匹配却无法对上后，总算出现了你所熟悉的名字跟脸孔和对方令人无法理解的恶意动机。
3: 童季杰得意洋洋地看着杨家莎，
1: 就像我曾经告诉大姐姐的，其实无忧角并非全然无忧，手脚的厚薄或死活是会根据双方棋子的配置而出现变化的，破解的套路就是尖冲与二路拖，尤其当敌手无忧角的两边同时被我们逼住或被比对时，他的手脚就有了危机。
0: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无忧两拦，防靠四三。不是，怎么突然又上起围棋课了？
3: 童季杰抓了抓头傻笑，脑海中的黑白子仍举着旗，围棋式的思维也不断在闪烁跳跃着。他继续说，
1: 柯贝贝刚才说邹哥哥这两年确实去过美东、加西和华中地区，经过大姐姐比对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传来的三起命案资料，和你曾经停留在纽约、温哥华或上海的时间线其实是对得上的。
2: 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总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把我列为嫌疑人吧。
1: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两个名字当时是否也跟邹哥哥同行呢？
2: 怎么可能，惠美跟惠里根本就不是润州集团的人，怎么可能会跟着我一起出差呢？我完全没有印象跟他们去过纽约、温哥华或者上海。
3: 邹子睿话才说到嘴边却突然打住了，他脑里闪过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纽伯兹分校、温哥华皮革艺术研究中心、上海时装周商贸展会，那些不曾留意过的记忆片段。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就像是一场场循环的噩梦，我总是问着自己相同的问题。每一次从模糊的意识中苏醒后，我通常早已伫立在湖水的中央，或者说是半个身子

正笔直漂浮在水中，缓缓地往湖水中央的那个小岛移动着，直到靠近湖岸边的户外座椅后，才从水中穿了出来，漫步上了岸边，坐在面向湖面的那个位置。我最远只能走到这里，无论试过多少次，气若游丝的身子仿佛被湖面上某个圆点所延伸出来一根隐形的绳子牵制着，怎么也逃不出如地符般的方圆之间。满月的时候，那一片湖水波光粼粼，就像是有着千万尾银鱼正在水面跳跃，有时候则是没有任何光线，漆黑的湖面上偶尔会伸出好几十双幽魂的手，朝着夜色湖畔散步的旅客默默地挥动着。我也跟他们一样往生了吗？可是任由我抓破了头皮，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只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会在特定的时间点苏醒，不断重复着一些相同的动作跟桥段，直到坐在岸边的我看着远处的山头逐渐呈现鱼肚白的光泽，在日出的第一道光线洒在湖面之前，我又会失去意识，如同隔夜的冷空气蒸发而去。我当然记得自己叫做邹姓子，和胡默生结婚许多年，还有两名漂亮的女儿，大的叫惠美，小的是惠里，我哥是邹俊彦。自从他去世之后，一直都是由我照顾着他的儿子邹子睿。我记得生前所有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还会滞留在这里，没有亲人将我引领回家？甚至我还记得濒死之前生命中经历过的大大小小事件，宛若浮光掠影的走马灯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快速闪过。从那些画面中，我才领悟到自己在那段人生中是多么的懦弱，多么的没有正义感，更愧对了那几位在我眼前失踪的孩童们。我从小就发现自己的哥哥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并不敢向父母透露，因为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可能还会认为我是因为嫉妒或羡慕他，才会在邹家未来继承人的背后说他的坏话。我比俊彦小两岁，是那种童年时就跟在兄长或他的死党身后，在男孩堆里打球或打街机的小女孩。我哥小时候并不太介意有个跟屁虫的妹妹，我也就成了现代人口中监视自己哥哥一举一动的凶控女。但真相并不是那样，但当时的我确实需要无时无刻监视着他。就在我们进入青春期后，俊彦在性格上有了巨大的改变，言行举止也变得越来越古怪。他不再跟过往的死党们混在一起，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原本个性开朗大方的他，越来越常将自己锁在房间，甚至在夜里偷偷翻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直到有一晚，我忍不住地跟在他身后，才发现他一路摸黑，跑到了后山树林里的一座庄园。我记得那是一位远房亲戚家的果园或是农园，原来他跑去找那位远房的小表弟聊天了。

0: 制作的时候会有很特别的一些亮点的呈现吗？林贤元博士。
1: 我想应该处处都是亮点。然后但是我们要恢复的其实不是 original 把它原汁原味的恢复，而是我们保留那个精神。
0: 是是。
1: 因为 Hidden 一代我 Hidden 一代做魂嘛。那个年代其实是我讲真，其实台湾的环境毕竟以前有一段时期很辛苦，所以物资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事情是土法炼钢的。隔壁公司在交杯不会来。然后我讲说有个比较具体的，就是一年时阵，我国蝶行团的时阵，跟老师到底呢？公会做几次？老师一年里带上有名的梦乡之夜、望乡之夜这些
2: 水好
1: 景。哎啊，伊都讲到内底有啥物金水好景啦，吼，啊个迄个拓剑宫这个。拓剑宫就是
0: 他还真的在舞台，真的就
2: 真的下雨，
0: 下雨耶，真的耶，那个效果我都还记得。
1: 拓剑宫就是剑术对打，就是说施法术，然后剑术对打这样。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拓剑宫吼啊，记得你在西边他走啊，老师就用他的经验跟我们讲说，阿立东吼用这个插孔啊，然后把它贴起来，贴起来剑的形吼，啊来这个坑起来的宫殿啊，然后你个拍开了啊，就跌无啊，安尼用两支枪咧，你拍咧，我讲是啦，迄个。时代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加科技的东西，时代是进步，时代是进步的嘛，就是说，但是那个精神，那个精神你留着，就是说那个拓剑宫的东西，它是在的，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用现在的科技去把它完成，比方说那个时候变电，老师跟我说，这句歌唱完了，中间那个过坑，灯光熊熊暗去，突然暗会，暗会了，随时换一个镜啊。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土法炼钢，然后用尽所有的人力，然后用了那个布景，瞬间在十秒钟就在变换。可是我说啊，现在吼，咱已经有这么多科技的东西可以运用，想要要用那个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吼，它很消费性啊。讲白了是这样，消费性的东西它就是以前不会那么精致啊。
0: 现在你光硬体设施那个经费，
1: 对
0: 对，那个时间的耗费，
1: 对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那个都是成本，那他们也很辛苦的在做，所以他会投注在这个上面花很多金钱跟精力嘛。那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我就做那个东西，其实狂言吼，咱公姐看他们背的东西，公立即嘛跨越的敏感，如果你原汁原味把它重现的话，会显得非常的粗糙，然后呢，又会显得非常的不够细致，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吼。我觉得要留下来的是保存的是那个精神、哦、那要做的手段有更新，那必须要随着这个时代去做。你都已经有电脑台可用啊，你想要再用计算机，对不？你已经有会当拍字啊，你想要用手写啊，当然手写有手写的美啦，有它的好。但是其实我们要考虑到说，那个精神有被保留、哦、就是说你比方说该有的都有啦，比方你需要。快速换景，那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方式去快速换景，但是快速换景是要的、啊、比方说像刚刚说英灵出现的时候，以前是怎么表现的？你说你怎么不把以前那个拿来表现啊？因为以前那个环境哦，它做出来的是口耳相传，
0: 是
1: 你现在听都很神奇。但是你真的把它复制还原回来以后，你会觉得我现在是在21世纪，但是怎么突然间一秒回到了
0: 19世纪的演出？
1: 19世纪的演出，那要做到那样子，其实对于观众而言，那你是不是衣服也要观众的衣服也要换一下？
0: 是是是，
1: 你是不是要整个环境氛围都要改成这样？这个东西是环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精神保留，然后用现在的科技，现在的一些剧场能够。去完成它，然后把它再重新把它活化。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做戏的精髓。就是说我们做戏，你说爱变，其实你要变不到去，以前人都很好变啊。我们现在爱变的东西是说，知道说那个来影响怎么变的，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方式去它变，变得更加精进啊。比如说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观赏美学，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0: 就说呢，以前的那些people 啦，那些很特别的地方，每个演出当中的一些特色，我们把它保留下来，那个精神。但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进步的科技，或者说其他的像影像投影的工作，我们可以加强那个效果的呈现就对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您的老师廖崇之老师也接受你的说法了。
1: 当然啦、啊，一波接受无多啊，因为什么？
0: 时代无同啊，
1: 时代无同。
2: 你的疫情是用 TOGAM 公模人的晓啊，但是你说现在要做那个影像设计啊，
0: 其实可以做
2: 的
0: 很如实哎、欸。
2: 对呀、啊，
1: 对。那观众只要观众得到了那个享受，只要观众感受到了那个情境，然后能够融入戏剧，这才是重点。那至于说那些方法跟技巧，其实是可以与日俱增的，与时俱进的。啊，老师当年拿我没办法了，因为其实，在大概20多年前。 前，那时候我还在新传的时候，然后老

0: 老师把那个戏班其实早期是交给我去做艺术跟 行政这方面的事、然后我就常常会跟老师起一些不能说冲突啦，
1: 有很多的沟通交流，
0: 我忤逆他，我忤逆他、我告诉他说老师不用花这个力气去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就没钱啊，我说那也不是钱的问题、那是观念上面我们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些需求、你花了很多的钱，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去做那个一样的效果、那其实对现代人来说他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反而觉得粗糙啦，反而觉得说你复古啊、复古齁，你要整个大家都有那个复古才有那个效果嘛，所以齁我是一个野多、我常常我常常在说我都是老师的眼头然后呢，但是以廖老师的角度，我们现在回顾到说老师他其实我们都认为说老师是传统的代表，事实上他一点都不传统的、他在他那个年代里面啊，他该做的实验他都实验过了，他猛凶极啊，
1: 该玩的他都玩了，对不对？你看那那那舞台顶安尼落雨，
0: 对，
1: 哎，阿叫安尼飞出来呢，
0: 对，然后他会在他会在台上唱流行歌，大家以为说廖老师只会唱哭调啦、气笛啊传统，没有，老师在广播时期啊，在他内台时期啊，他什么歌都会唱，老师还会唱歌剧，还会唱京剧、还会唱日文歌、英文歌，其实他都会。
1: 那个其实也是为了演员为了生存要必须学到的各种的技艺，对不对？
0: 对啊，然后像老师啊，他其实那个年代里面啊，他除了自己做戏以外，他最喜欢的娱乐是什么你知道吗？老师跟他说他最爱去看电影，
1: 他看电影，他
0: 爱看电影，他没跟我讲，他如果是有闲的时候他都会去看电影，
1: 是哦、
0: 去看电影，
1: 我就是要跟我聊八卦呢，不是哦、
0: 没有这个也算八卦吧一个艺术家然后在那个年代去看电影其实电影在那个时候不算艺术、
1: 是
0: 电影在那个年代算娱乐，
1: 比较奢侈的娱乐，
0: 对，比较奢侈的娱乐、啊，老师哦、会偷偷跑去看电影，然后他去看电影看了以后，他说哦，其实电影好像剧情真好，演员是按他表演的啊，然后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学回来，放在戏班里面变成素材、所以我现在也这样告诉学生，
1: 是是，
0: 我说哦，人家看电影啊、追剧啊、都是在消费娱乐，我们呢是在做功课，对不对？你看演员的表演，你看那些剧情，你在编剧的时候有多少素材你可以用啊？这就是你的素材库，所以其实你把这个廖老师的那个年代里面他的强烈的学习心态跟他的那种吸收的精神、然后呢跟他怎么样把那个想法付诸于实践的那个精神那个做法你把它学来、而不是一对一的还原跟复刻、那个复刻没有意义啦、我们要复刻的是这个精神而不是复刻那个东西的原样
1: OK、
0: 所以这次的制作大概有很多的地方会用当代的方式去诠释那个年代剧本里面需要的那些奇幻的场景
1: OK。

0: 我想请教陈孟亮主任哈，咱这个廖琼珠老师的 get 到哈，你写原言发赏哦。听他刚才的分享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画面呢，因为廖老师以前的戏我几乎每档戏都看过嘛啊、哦。那再来的话呢，他也说了很多一些我们在这个经营天狗的这个戏剧的演出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要求蛮多的人哦，对于在声音音乐上的设计上来讲可以接受吗？
1: 其实我是个接受度还蛮大的
0: 人、哦、是哈、哦，
1: 对、哦，因为其实我在从事这一行，我跟过很多剧团、
0: 啊，是，
1: 那其实就是很多剧团的其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嗯。
1: 那我们这次的经营天狗最主要灵魂人物是我们的导演吕琼武老师，
0: 嗯、
1: 那吕琼武老师他自己本身是歌仔戏世家，甚至他说他的妈妈都带过巩乐社。嗯
0: 哎，
1: 是的，所以说他都知道说以前
0: 他很清楚嘛，
1: 他很清楚、嗯。那他其实也为了要编要导这出戏、嗯，他还特别回家问他妈妈：“你一景喜安那可以呈现呢？”
0: 哎呦，
1: 所以他有很多想法。那甚至因为包含我们这次演员的条件，每个人都很灵活，因为外台演员呵呵他很灵活，呵呵所以琼武老师有时候也会丢功课给他们哦。
0: 嗯、
1: 欸、我家熊妹安诺阿丹都大家会一起脑力激荡想一些，那甚至演员会想说：“哎、欸哦，我可以。”把词改成怎样或什么、嗯、啊？戏故联不来讲，要不过加就这行啊，太多行字了。那、嗯、我把这两三行字，我就把它弄成戏故联，那就又是很精华的事的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的排练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大家在那边就是集思广益，呵呵
0: 呵
1: 对，突发奇想，然后就是有很多东西就可以呈现出来。甚至我们有些学生啊，我们学生毕业以后，有些人他也是带外台戏班的，有时候哎，你连冲起来说，老师你去淡我起来，因为我要找他过来。调一下，我跟你对个，然后现在呢，老师给我，全国老师给我想起来，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马上想了、嗯、啊，其实大家都很快，所以我觉得这出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说大家是有点是，虽然说编剧其实都剧本都写好，但其实通常我们在排练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二度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也是找到还蛮多乐趣的，那其实在曲调上面也会。因为以前是比较会直接就是用套用的，但我们现在还是会很怕有些导致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会去修改一些。嗯、然后甚至有些外台演员，其实他们是唱得很活。我说啊你要不要照自己的腔来唱啊？不要不要，老师，我哪敢给请我打败请我赶快。哎呦，毕竟是有乐队，因为他们真的太活了。因为我那打败请我劝不赶，老师给他定腔呵啊，那我就会帮他把定腔，然后定谱，然后那我就会录给他们啊，他们就照这样学。啊那个卡紧，要不然他每次他今天来了以后，他会因为他们的习惯性问题。那所以在
0: 用演瓦戏啦，
1: 对，用演瓦戏关系、啊嗯，
0: 他们即兴的演出啦，
1: 对。嗯、然后如果说，尤其是腔，
0: 嗯，
1: 他们一个一趴七字或一趴多嘛、嗯，他每次都会唱的不一样、嗯。那因为我们有乐团的关系，所以要写配器，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帮他把它定下来、啊。这个是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嗯哼，
1: 我甚至想，我说我定好了啊，你如果觉得说。哎、欸，你唱不习惯，我们可以改。然、啊、后老师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0: 可以接受挑战就对了。
1: 他可以，他就他这样学，他比较快。他如果自己唱，每次唱不一样，他就累了，我们也累了啊。所以其实就是公演跟外台不太一样。那我们这次我还要提到说，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是剧场的，
0: 嗯哼，
1: 哦，剧场的演员跟一些外台演员，然后就档期就大概都巧没都后，常常会有在排练。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有代排。
0: 嗯哼，
1: 我们用代排的方式，因为我们当然还是要把整个戏呈现出来。
0: 嗯，
1: 那就是说，常说这个带这个，这个带着，但我们就是可以把戏
0: 走位也要先走出来。
1: 对对对，你总是要先把戏排出来。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大场面，像譬如说我们有那个穿日本服装的，因为一定嘿，然后或是铁布鼠多诶，
0: 是
1: 哦，那拿挥跑那个长枪火炮，因为那是清朝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些这些武器，我们都要所有的武器该想到武器该出现的都出现。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就是譬如他明明就是一个很肃杀的一个场面，比如女主角要复仇了，她这样就是就穿个日式服装就这样出来复仇，男主角要复仇了就是拿个武士刀出来要复仇、嗯、然后就群戏、嗯、然后有些舞蹈的、嗯、那舞蹈又会可以换成武术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应该就是到时候会呈现给观众的一些场面。
0: OK，
1: 甚至天狗有好几个分身。
0: 嗯好，讲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会很好奇想请教两位。我们先请教这个林贤元研发长咯。这个经营天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管本杂本浓缩成上下嘛，对不对，等于是上级跟下级嘛哦。然后光这个天狗的角色就蛮多变化。可能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经营天狗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2: 啊，这个故事
0: 要讲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要讲起来吼，可能都要讲三讲三暝吼，
1: 讲未完，
2: 讲未透吼，因为剧情实在是足复杂的。
0: 浓缩一下，
2: 这个时代背景都是在清朝、清朝雍正年间、然后呢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于说，因为雍正年间大家知道雍正皇帝这一位皇帝在历史上面或是在影视作品上面他的形象通常就是
0: 严以待人也待己，
2: 对、然后呢又传说中呢他又有一些秘招，比方说他有个血滴子这种、这种神奇的一种
0: 掌控欲很强、
2: 掌控欲很强所以难免嘛，一个从政者啊，他在这个施政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得罪到一些人或是伤害到一些人、那是有意或无意的不知道，但是呢他就伤害了一些人。那我们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围绕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头，等于说有一群人，然后其中呢有一位人，一位一群人当中的一位，他其实就是那个天狗。那天狗有两位，一位是金面天狗、一位是银面天狗。那这两位为什么会变成叫做金面天狗跟银面天狗呢？就是因为他们原本啊，他的金面天狗这一位，他的父亲母亲呢遭受到了雍正皇帝的皇朝的这个政治斗争的迫害、所以导致呢就产生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样一个故事的起因、所以呢这位女性齁，她是一位女性，她就呢幻化成另外一个形象。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啊，女性要行走江湖啊、要去从事复仇运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呢她只要在执行复仇运动的时候呢，她就会转换另外一个身份啊，简单来说就是幻化成一个叫做金面天狗，然后银面天狗这样子的身份。好，那这个金面天狗呢，它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它不只是说只是戴上面具而已，其实它人格也都改变了。那原本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复仇者，可是呢他在路上遇到了谁啊，他就看不顺眼的时候、他觉得想要帮忙的时候就行侠仗义。所以呢故事其实跟雍正皇帝已经越来越远了。他呢复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遇到了一对姐妹。这对姐妹呢他们两个从小就分散了。就是跟台湾的环境可能也有关系，因为会很容易剧情很容易投射我们台湾早年社会的一些真实面貌嘛。所以他就一对姐妹出生了，但是就各自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有不同的人生。然后偏偏这对姐妹都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于是呢就卷入到了爱恨纠葛当中，同时间就爱上了一个男生。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彼此之间女人为难女人啊、或是什么这些过程，运用了很多的方法。
0: 而且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姐妹、
2: 对对，
0: 叫抢人就对
2: 了。对，然后于是在这抢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金天狗银天狗呢就发现了这个不公不义的事、就开始介入、然后就开始帮忙，然后就衍生出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故事。好，我讲
0: 起来好有趣，很刺激，
2: 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演十天了吧。他的故事就是非常的，应该可以说是桥段大全
0: 你会发现他每一档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钩子吗？
2: 对，他的钩子非常的多、
0: 你看光两姐妹的关系他就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2: 是。
0: 然后金天狗银天狗，然后跟这个这两个姐妹之间的互动，然后包括了有所谓的那个宫斗，哦，这就复杂呢。
2: 对啊，就是我跟人讲救命哈，我当最近拢讲这个笑话，这是有影熟悉的、真的就是我那天跟他讲说，人问我讲啊，恁这边要做什么戏出啦？我讲金面天狗，哦，金面天狗这出戏我捌听过，但是我捌看过呢。啊，伊是咧演什么故事？我讲啊，就演两个人的故事啦，简单讲演两个人的故事。啊，我未讲，伊讲哦，就是一个叫做金面，啊，一个叫做天狗。哦、我想想也没错啦，因为
1: 咱等三国呢，
2: 因为咱光宇就是安尼啊，三片英三片英台就是三片甲英台嘛，啊，那是冰柜波川就是冰柜甲波川呐、
0: 啊，好、啊，
2: 拢是安尼告诉我，所以讲这个也没问题，没毛病嘛，所以他说不是啦，是吼。一只叫做金面天狗，啊，一个是银面天狗，安尼吼，是两个人，啊，是幻化成这个身份这样。哦，啊，迄故事剧情是啥？我刚开始讲啊，差不多，我讲你今嘛要叫我讲吼，差不多讲半点钟，你归起来看伊较紧，你
0: 继续
2: 入剧情来。
0: 好，
2: 这是几出清装戏啦，
0: 是
2: 清朝的戏，但是我们没有我咱管以前呢，就是讲迄个时代也好，或是讲迄个剧情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背景而已。他台上他真的不一定全部都穿清装，那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啊，会用历史剧的角度去想啊，你既然清朝，你为什么不穿清朝的衣服？那我们当然会以清朝为背景，可是其实戏曲舞台上啊，它其实齁只是符号性质。 就讲你背景是清朝，嗯、但你考大你该有水袖，它还是要有水袖啊。
0: 不对啊，欸、
2: 啊你想到朱莲头都要勾勒讲后边吼，会穿日本衫，啊都讲奇怪，按、啊、这人清朝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的中原，怎么会有日本的服装这样呵呵？那你就要想到说，我们要对应到其实、嗯。寡喜在表演的那个形式上面跟手段上面的一些本土性、嗯哦、你要符合但做 opera 戏做个奥三通常寡带戏嘛是安呢奥三都是头前拢演个冰冰冰冰到那边后边被修台型都是往里奔杀贵州哎包括所有的演员都穿日本服装啊外国朋友去看啊你们不是演 Taiwanese opera 吗怎么到后来变成 Japanese 我说没有啊这是台湾的风格台湾人就是习惯嗯我们对这个符号很熟悉，
0: 就是那个认知的问题。
2: 对我们那个认知、哦，我们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嗯、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历史发展当中，其实都一直很接受这种，嗯、很快，我们接受的很快、嗯，然后运用的也很快。嗯，所以其实，在戏台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是现代的人啊，少见多怪。然后我们不能这样责备观众、嗯、这个是时代的关系、嗯、但是我们这次倒是脑补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演出史、嗯、我们可以知道说真实台湾演出的面貌是什么

0: 续下来，我想请教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研发长林显元博士。相信这个学校的学生加上台湾的歌仔戏中生代的演员倾力演出这个纪音天狗的戏码，相当的费心。
1: 一直说我制作人，其实我讲的我很汗颜的、啊、哦，其实事情大部分都还是我们主任在做。我们主任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0: 你算个超个就厉害都对了
1: 哈。当然来讲，因为哈制作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系上有一个生态跟默契啦，就是我们系上的老师跟学生，其实我们都很像家人，都会彼此分摊。那当然，我现在也不只是只有在系上，我就是堂堂也是个研发长嘛，对。那学校还有很多的事务，事务要做，例行事务很多。那遇到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又想说能够给学生机会，然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所以主任这里承担的非常多，他是我们的制作统筹。然后所以呢，你问我制作这件事情会不会很要求啊，其实我也不敢要求，而且我也无权要求、而且讲真
0: 的，他不理你撒手不管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玩。
1: 对，也不是啦，就是其实身为一个好的制作人，就是放着让他们自己生长、然后我觉得大家做得开心很重要、大家做得开心，观众做得开心，那制作端这边就是尽量满足吧、那尤其主任很辛苦的是他人缘好啦、然后大家遇到他什么事情都只会说好，不敢说不好、所以呢我出面可能比他出面还要来的难太多、
0: 威吓力没那么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毕竟人家是金曲奖嘛、
0: 真的，你看看、
2: 我是 以人和为贵、那也尽量满足就是导演啊、还有设计者他们的要求、就尽量满足他们、
0: 对，其实我觉得从刚才呢林显元研发长以及陈孟亮主任的介绍跟说明之后，我真的对这一次的旗舰制作纪音天狗有更大的期盼哦，就爱看寡野狼，我们画掉嘛，画进嘴哈。而且呢，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这个学生为班底，那加上瓦达希这些很优秀的演员呢，我觉得他们可以带出一种让我感受到的传承。哎，最后一个问题，请教陈孟亮主任哈，利用曹高盛盖厉害了哈、但是乐在其中。
2: 还可以，
0: 还可以，还行吗？
2: 有点超出我的范围，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
0: 讲实话了，
2: 对啊，
1: 没有，
2: 是一个
1: 其实这
2: 纯粹的音乐设计，
1: 这是我们俩的共同心声。其实我们到学校是要当老师的，但是到了后来，现在都在做行政、然后尤其遇到这种专案制作，又是学校没有碰过的，因为讲真，学校虽然说今年已经要迈入70年了嘛，明年要迈入70年，可是70年来，其实我们没有去承接过台湾戏曲艺术节相关的这种大型的
0: 建筑，这还是第一次。是这么大型的演出、
1: 然后我们其实是歌仔戏学系在承接这个主要的录音，毕竟一起刮戏嘛。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跨系去做合作，比方说剧场艺术学系，然后他们来支援音响的工程这方面的事、然后包括说戏曲音乐戏曲的音乐系的学生老师，
2: 有几位学生来支援
1: 学生老师都有
0: 音乐的部分吗？
1: 然后包括说像京剧系的这一些小年轻的演员、小鲜肉们，小鲜肉们都来支援我们，
0: 小鲜肉们武打就是靠他们了。
1: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是学校难得啊，应该说比较几乎是没有承接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的一个
0: 全部动起来，
1: 对，全部都要动起来。所以对我们学校而言，它就是一个比较说是歌仔戏在做的一个节目，但事实上它是用全校的力量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起学习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可能大家一起提到。戏曲学院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历史悠久的京剧啊、然后再来就是民俗技艺啦、然后呢
0: 后来的歌仔戏，
1: 对，后来的寡戏这样、那其实事实上都会觉得说好像学校就是各系各系有各系的特色、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走到这个时代、其实多元包容，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做
0: 整合很重要，
1: 对，但是这个整合的力量就还是要靠我们主任这样、因为毕竟他好歹也是待过海光国剧队、他也是有做过黄梅戏然后也担任过很多，
2: 以前也是有做一些地方戏曲啦，所以在这一方面
1: 行家，而且资格又够又老、然后说话又有那个，那像我这种呢就是只会耍嘴皮子、其他都做不了的、所以我就是只能上上通告啦、或者是说帮忙 push 一些事、但是其实认真说起来啦，对学校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0: 没错，
1: 那也非常感恩说我们这次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承接这个事情啊。但是做完之后我们再来检讨一下说也许下次我们在面临到这么大的制作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因应这样。
0: 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应付得了，因为两位都是从这个传统的戏剧的团体团队当中出身，而且你们本身就有经验哦。相对于这个在学校学的理论上的基础上来讲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孟亮主任，在音乐上的设计，当然就诚如您刚才特别说到，我们很。

0: 包容很多元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嘛，哦，那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班的这些孩子们来讲的话，在参与这样的制作，在学习这样的音乐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跟你做的一些回应呢？
1: 其实同学们他们就是学习，对，其实他们就是学习。那就像譬如说有些是要他们唱 OS 啊，默默配音的，其实他们就是录给他们吧，他们就学。对，那最大的就是说其实他们
0: 可以看到那种成长吗？
1: 对，其实可以啦，因为至少说我觉得可以让有机会让一些业界的老师们进到学校来，然后他们可以跟着他们看排戏啊，听他们唱腔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排戏的时候他们会在旁边看，那其实或许他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他可能有偷学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那就是说让他们就是有机会，然后就是因为可以进入到戏曲中心那个大的表演厅来演出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一个教育剧场的一个概念。
0: 嗯哼，对，以前的演出呢，其实就好像你的老师廖琼芝老师那个年代，真的是大家都在外面搬戏哦，都没回去处理。但现在的年轻演员呢，其实接戏或者说有正式的演出的场合并不多嘛。我觉得这一次的旗舰制作呢，经营天狗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来承接这样的一项重责大任，相信他可以开出更多的花朵，都像那瓜艺赶快慢慢的开花，愈开愈大蕊啊呢，
1: 是，
0: 可以这样 ending 哦。
1: 可以，
0: 非常谢谢林显元演发长，也谢谢陈孟亮主任，
1: 谢谢，
0: 期待我们的剧场的再会，
2: 是，
0: 爱夸你，哎，但有票房压力嘛，哈，
2: 其实还好啦，
0: 还好啦，哈，啊，不过大家嘛是爱买票来看啦，哦，
2: 重点是希望讲大家
1: 当买两张票，
0: 买两张，对，两张，
2: 爱买几张。
0: 一周
1: 上下本。
0: 我其实很期待呢，我们这次演出那么成功的话，会不会可能又加码加演，或许不是在戏曲中心，在其他的场域也会有机会演出，你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显元博士？
2: 目前是暂定没有。
0: 没有。
2: 因为
0: 但是呢欢迎加贺嘞。
2: 欢迎加贺再过来讲，所以加新武器的欢迎。
0: 有弹性哦，
1: 情况欢迎如何？还有机会不？
0: 孟亮老师、蓝显元研发长不会随便放过你哈，哦，啊，你就加油了，辛苦了，谢谢两位，
1: 谢谢，
2: 感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访谈最后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麦寮拱乐社他们戏剧演出时候的一个现场的录音，也让大家一起回味一下。

杀鸡炸弹万能镜，制造美轮大瓶，甲关公下令执行，无断阻。甘公英，安，招标啊！在了洞中湖，制造六草围桥，召集天下。孟明之徒无事国法，到处劫官攻天，阿要攻打河南下敌啊！十秋国库之流涨下落，发兵杀！

0: 禀寡为皇子来，为皇人任出金界，人心险诈虽然来，官法之龙，调安了吧。本僧道，丢剑枪，扎前驾出你中了盖元之心。皇帝来到河南省城，畏罪中毒，听说东丁河水灾扰乱，本官带了党兵，镇守本城做个将官。是啊。
1: 带领追杀脱险，
0: 再谈来。哎呀，苦了！问追财不该，也敢扰乱本城，岂能封你干流带十分？放箭对敌，带刀来。

ああ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Go，我们为大家介绍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金银天购。就诚如刚才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林显源研发长以及歌仔戏学系的主任陈孟亮主任特别说到了，其实讲到这个麦寮巩乐社，他们在195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开创戏曲的繁花世代，网罗专业的编剧撰写定型的剧本，发展录音团演出的方式，带动电影歌仔戏拍摄的风潮，更成立歌仔戏学校，建立巩乐社戏剧的王国，更缔造许多前瞻性的记录。而这一次呢，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肩负重任，再现金银天购，也透过他们跟大家聊到的有关于在演出的一些特色，希望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

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在台湾这个淡水啊，其实淡水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观光旅游景点，很多的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的时候都会去淡水老街逛逛啦，或是看看这个淡水的夕阳，淡水的夕阳是很有名的。那现在呢，也就是在五月份呢，有一个淡江大桥就要通车了啊。那既然要通车的话，也会配合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呢来到这里去抢先体验，同时呢也可以来一场呢就是观光旅游舒服的一个假期。
1: 是，这个淡江大桥其实现在已经落成了啊，但是正式通车的这个日子呢是定在2026年的5月12号。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座桥啊，可以讲啊，就是未来渴望可以解决啊这个淡水那边的一个交通的问题。
0: 是，
1: 因为每天早上或者说是假日时间哦、啊。淡水要进台北或者台北要进淡水的时候啊，哇，那都是非常拥塞的。其实当地的民众有时候觉得也蛮痛苦的啦。像假日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说

0: 哦，明明住淡水，但是回去一趟好像很难，
1: 就搭捷运啦，
0: 是，
1: 对，
0: 搭捷运当然是比较没问题，可是有的人就是他可能
1: 要开车的话，
0: 要开车啊，
1: 就会塞车，
0: 那就会非常痛苦。那这个淡江大桥，其实在规划初期呢，也曾经有一些波折，因为毕竟呢，他这个新建的时候，沿途哦，特别是接近这个大桥附近哦，多多少少啊，当地可能会有一些居民的这个。比方说它的这个环境啊，居住的这个，因为你以后通车以后啊，来往的流量一定比较大嘛，哦，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了。不过还是就是以大局为重啊，最后还是觉得要新建比较好。
1: 那这个桥呢，它的全长有920公尺啊，那它的主桥的塔有211公尺啊，据说就是相当于差不多70层楼高这么高了啊，也可以说是全球最大跨境450公尺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而且呢它的主塔的设计是呈现双手合十的一个意象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桥比较特别的是，它同时承载了有轻轨、公车、机车、自行车还有人行道的专用道，哇，算多功能呢。
0: 对，所以这个很多尤其是比较近期的这个桥梁在设计的时候都会考量到，因为现在交通工具非常多样化，那它能够也承载轻轨，也就等于说扩大了它的这个桥的未来的一个功能了，免得轻轨到这个地方要停下来那就不方便了，它也可以上桥就对了。
1: 是，
0: 那更不要讲就是有这个公车的这个专用道，这个对于就是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人来讲也是一大福音。因为固然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啊，有了一个桥以后可能就不塞车，其实不能这样讲，因为当车流量很大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啊，还是会蛮拥塞的，即便你是一个新的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搭乘交通运输的工具啊，这个公车啦什么捷运啊或什么轻轨啊，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就是比那个自己开车的人还是要快一些。
1: 好，那当然就是因为呢要通车了嘛，所以也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啊，也就是从5月16号到7月12号这一段时间呢，会有这个特别跟全球知名的 IP 也就是航海王来合作啊，就会在淡水金色水岸呢推出2026淡江航海去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啊，所以来到这边呢你可以呢搭船，你也可以拍照打卡，另外呢还有高大的一个就是航海王当中的主角鲁夫的一个造型在那里啊，所以喜欢这些卡通动漫的人物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这边跟自己喜欢的这些偶像来拍照。
0: 是，那这个说到这个淡江大桥啊，当然未来啊不只是一个交通枢纽啊，也一定会是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因为他刚刚讲我们说他造型很特别，而且他这个设计师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蒂。据说了，我是那天好像听这个政府首长讲啊，扎哈哈蒂啊，因为他也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位设计师，可能这作品也已经非常多了啊，最近这些年他的这个新作品也比较少了，好像淡江大桥可能会成为他最后啊
1: 的代表作
0: 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珍贵的。
1: 对，那这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呢，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他这次的设计的特色呢，是以台湾非常知名的云门舞集的舞者，他们律动呢当做一个灵感啊，所以把它设计成这一座桥，所以还是有这个台湾的意象放在这里面啊，这也是蛮厉害的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来到淡水，不但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看这个新的地标哦。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阳光新鲜事，
1: 今天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这个网络世代大家习惯的用语啊。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还蛮可爱的，第一个呢是叠字，叫做捧捧，朋友的捧啊，两个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应该跟这个洗澡的沐浴乳应该没有关系
1: 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沐浴乳啊，就是因为捧捧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会直接有联想。
0: 对，不过那个沐浴乳的捧并不是朋友的捧了啊，是那种澎湃的澎。
1: 对，
0: 那这个鹏鹏呢，朋友的鹏啊，他把它变成鹏鹏，但其实也就是表示好像是一个比较亲密

0: 比较一种萌的那种感觉了啊。当然，它也并不一定指现实当中交情很深的好友，也可以指网友啦，或者是这个追踪者啦，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人。
1: 哦，所以在网络上，你可以说，哎，谁谁谁是我的捧捧哈，可能就是我的网友，或者是我的追踪者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是，以后我们的听众都可以叫捧捧了。
1: 各位听捧捧大家好，这样子吗？
0: 是，各位捧捧大家好就可以了啊。
1: 那接下来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哎，这个字我觉得最近经常看得到，就是接住，接住什么呢？
0: 是接住机会啊。啊，这个老天爷如果要撒钞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接住啊。
1: 这个机会太难了吧？
0: 对对对，当然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接住的这个好运啊。但其实啊，现在啊，可能很多人常常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比较低落、脆弱、崩溃啊。那身边的人如果能够给予他及时的理解、安慰跟包容，那对方的负面情绪没有直接摔落到地上，而是被温柔的接住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都说，哎，有人可以接住我吗？就是接住我的这个负面情绪啦，或者不至于让我好像一直往这个更恶劣的状况走过去。
1: 是，这个接住非常的重要。这边我要讲一个题外话，最近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呢其实就是路边的监视器，就看到一个骑机车的女生呢，她正要穿越马路，然后就被一个大货车给撞到了，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弹飞起来，就弹飞起来之后呢，
0: 有人把她接住了。
1: 对，刚刚好有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要等红绿灯，然后呢他就刚好掉到他的手上。哇，那真的是千钧一发。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个接住那个女生的人是一个壮汉吗？
1: 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壮汉、
0: 要不然也接不住啊、
1: 那个、
0: 如果是一个老太太，她可能被压住而不是接住了。对不 对，
1: 因为其实抛上去的时候重力加速度会更重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而且那个女生年轻貌美嘛。
1: 这个监视器看得没那么的清楚，但是知道她是一个女生啦。对，
0: 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命运啊，真的看有没有贵人存在。
0: 对，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哎，飞来横祸也好了啊，或者说，哎，这个什么大难不死也好，你都必须要承认的，可能都是一种命。
1: 是啊，是啊，啊、哦，所以在这边呢，当然不是指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就真正接触实体的人，而是说一种情绪，或者是说当这个人呢真的是很低落的时候，我们用温暖去承接他啊、这种就是接住的意思，在网络上真的还蛮常见到，而且现在很流行用这句话啊、哦。好，那接下来呢，哎，又是一个英文单字，是什么英文单字的缩写呢？叫做 EMO。
0: 对，这个一般讲就是 emo、那这个是从情绪化这个单字啊，英文的 emotional 啊的这个缩写啊来套用的，这是现在经常看到的流行语。那意思呢，就是说我很忧郁，我很焦虑，我很低落，出现了蛮多的负面情绪。那通常心情不好、烦闷、丧气，我就会说：“哎呀，我好 emo， 或者我 emo 了。”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把我接住。
1: 我不知道呢，正淳，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了社群网站之后，好像人的这个情绪都很容易被放大，
0: 是不是很脆弱？
1: 就变成说，你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这个不开心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也希望呢，就有人接住我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很喜欢讨拍吗？
1: 是，以前没有社群网站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只能默默的自己想办法自救，不用等人家来救你，不要自己把自己接住。可是现在有了社群网站之后，也许大家会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呢，就是很容易的把自己的情绪给展现出来。
0: 是，难怪我就是很容易 emo、
1: 有吗？
0: 因为我都不上社群网站。
1: 那你可是你这个 emo 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
0: 我没有办法去讨拍啊、我就自己吸收了。
1: 所以你常常就是突然觉得心情很差，会想哭，然后或者是你在深夜的时候就胡思乱想，然后沉溺在那个忧伤的回忆里，或者你觉得哇，人生好累，提不起劲来，这些都算是 emo 当中的一个范畴哦。
0: 对，其实啊、这个你说生活当中负面情绪是不是常常会出现，这一定的，我觉得任何人都会哦。但你会看到有的人好像感觉不出他有负面情绪，就是他很会消化这些负面情绪、
1: 不会让他停留太久。
0: 对，不会让他停留太久，不会让他放大，不会让他变得更糟、因为你不见得都能够找到人接住你嘛、所以你还是要自己接住自己了、
1: 是、
0: 你要是都依赖别人接住，那有一天真的身边没有人，那你真的想不开，那怎么办？
1: 对啊，所以还是要锻炼一下自己那个坚强的意志了。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泳之。好，淳哥如果光听到这两个字，你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
0: 应该就是说这张支票应该永远有效。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跟钱连在一起，
0: 或者说这个我的钱永远可以被人家支配。
1: 你怎么会说我的钱永远都可以支付出去，永远不会缺？
0: 哎呦，这个又不是八千万的人可以说的话。
1: 好啦，其实都不是跟钱有关系，而是指永远支持啊，也就是这四个字当中的一个缩写。那当然啦，因为现在人在网络上使用都是要求快求便利啊，因此呢就会省略掉其中的一些字。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写在社群网站当中呢，诶，其他人也能够看得懂，我也觉得蛮厉害的。
0: 对。那这个反正缩写啊，大家把这个字稍微做一些引申，大概也比较容易去联想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叫做留有看啊，你应该可能经常上网的人也会看过这个话呢，意思也就是你再把它放大，就是留给朋友看。所以很多流行语就是把它缩写了。
1: 对，
0: 这可能因为打字的时候，大家觉得少打一个字就赚到一个字。所以尽量能够缩写就缩写。
1: 对，可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定要让人家看得懂，不然的话有时候可能会会错意啊。比如说留有看，我们讲到，诶，是不是留级的朋友他看过来或什么之类的，就会搞错啊。因为事实上就是中文字的这种连接词应该都还蛮多的，所以还是要把它搞清楚，不要呢就是自己随便的乱解释啊，那可能就会闹笑话了啊。好，那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也是呢在网络上非常会看得到的，就是破防这两个字。
0: 对，其实这个破防呢，我觉得在一般的可能像有一些运动竞赛里面，你也会经常听到很多主播就会这样用了。因为毕竟很多运动竞赛一定有攻击的一方，也会有防守的一方。那攻击一方就是希望对方能够破防啊，他就可以得分啊，或者说能够再往前推进啊，或者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字其实是很容易理解了。不过他现在比较用在就是很多可能心理层面的破防。
1: 对，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网络游戏嘛，
0: 是
1: 就像刚陈哥讲，这些网络游戏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要组队啊，增加自己的一个防御的能力。但是呢，这个游戏就是游戏嘛，那没有永远都是赢的，难免你还是会输。输了的情况呢，就是表示说你的防御呢被别人破除掉了，所以就叫做破除防御的缩写叫破防。不过呢，现在延伸的这个意思呢，就变成了好像是我们心里的那一道防线，不是说实质的要去跟人家战斗啦，或者是要去跟人家比赛啦，反而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建设。你看又回到了心理的层面啊。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事情啊，那你的这个情绪呢就崩溃了，或者是深受打击啊，那你这个时候就会说我自己被破防了，因为你所有的这些防线呢通通都被瓦解掉了。
0: 是，就尤其是看到有人哇，常常吃美食啊，或者说开豪车啊，住豪宅啊，到处世界旅游啊，我就会有这种破防的感觉。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个钱怎么永远都用不完啊？
1: 这是嫉妒的感觉。
0: 我破防了，我沮丧，我就沮丧了。那时候我就 emo 了。
1: 哇，你蛮会就是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0: 对对对，其实今天这几个词啊，可以串在一起用了。
1: 所以网络上都说这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用，但是你看纯哥他用的多么的贴切啊，
0: 顺畅啊，就代表我也不老啊。
1: 好，所以啊，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呢，是不是被某些事情深深的打击或触动的话，也会有破防的情况呢？好，那下次你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很多年轻人听到之后就说，诶，你跟我是同一国的哦，这样也蛮好的了啊。好，以上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在网络上呢大家现在流行的用语，我们要跟上时代，通通要把它学会哦。接下来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俚语谈谈俚语。
1: 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好像比较简单哦，总共只有六个字。我们先请陈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个六个字也是上下分两半啊，前半段三个字，俚当门，下半段损当矣。
1: 俚当门，损当矣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选项二，察言观色，深藏不露。
0: 选项三，尊重环境，客随主便。
1: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看看哪个是比较有可能的答案呢、啊。

0: 啊。选项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为什么呢？
1: 通常我们说这个出嫁或者说迎娶啊，出嫁的人就嫁入别人家了嘛。那这个迎娶呢，就是把别人娶进门啊。那你如果说是嫁到对方家里面去的话呢，你就应该啊，要这个非常听话了啊。不要有太多意见了，以前的人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婚姻的那么的自由啊，就是想结婚就结婚，
1: 想离婚就离婚，
0: 对，然后造成了现在好像这个离婚率都非常的高啊。那早年即便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婚姻的生活里面不是那么的顺遂，多半呢，在那个年代的女性朋友们都会隐忍啊。不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跟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环境有关联啊，因为很多的女生嫁进去之后，就好像是一个附随，因为她并没有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没有办法去谋生，所以就只能依附在那个先生的环境当中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当时呢就会有所谓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我想这句话用到现代来讲呢，应该就很少人会去死心塌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待自己的婚姻啊，会觉得好像不和不开心，那就选择过另外一种生活了啊。好，那选项二是察言观色，深藏不露。其实呢，我们人呢，到了陌生的环境当中，都会透过观察别人呢，再来决定自己的一些反应啊。那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也不会轻易的显露出自己的底牌啦，或者是自己的财富跟才华，因为呢，会担心啊，那有心人就会觊觎。像淳哥呢，向来碰到陌生人都不会说他们家很有钱，然后不会让人家知道，也避免了别人呢对他的财富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空间。
1: 是因为说不出来，因为实际上没钱。不能骗人嘛，是不是？
0: 好，那选项三来淳哥解释一下。
1: 好，选项三，尊重环境，客随主便呢、啊，就有一点像这入境问俗的意思了啊、嗯。就是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别人的这个地盘上面的时候呢，那你当然要了解一下别人的规矩是什么样子啊、嗯。别人这个走路靠左，你就要靠左啊。别人开车，对不对？是左驾是右驾，那你就要照别人的，你不能哎，在我们那边是不是往右边走或者什么的啊？你就非得坚持，那是不行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就要去适应当地的生活啊。好，有三个选项，好像每个听起来都有点道理哦，但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啦，我们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李郎蒙孙郎乙，到底是选项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是选项二察言观色，深藏不露，还是选项三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淳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尊重环境，客随主便。
0: 哦，这个让我想到现在有很多是无菜单料理，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一种，就是你要客随主便啊。我今天呢是餐厅的老板，我做什么你吃什么
1: 你就吃什么。
0: 对，
1: 好，所以平常就是其实我们家人也应该要这样子。有的家人觉得说，哎，今天妈妈做的或者太太做的不好吃，他意见很多，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别人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当然特别应该是用在就是说可能跟我们自己哦不是很熟悉的这个人或者环境的时候啊，嗯嗯，有时候你要适度的去迁就人家，
0: 对，
1: 不要太有就是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人就算了啊，大家比较不会在意。可是你真的是遇到一些只是朋友啊，只是同事啊，或者说你陌生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你要想，就是说你不能凭自己的性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啊，所以到了一些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环境啊，即便呢是关系再好，我觉得也应该要尊重就是主人他的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到处的去挑剔。
1: 对，好，那这个李当蒙损当乙啊，这个意思大家应该知道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个字要怎么写。
0: 嗯，
1: 好，这其实呢蛮简单的哦。入囊门，入就是进入的入，好，囊门，囊就是人，门就是门窗的门，入囊门就是进入到别人家的门，好，就要怎么样呢？顺囊乙，顺就是顺啊、哦，顺从别人的意思，囊别人的。乙就是意思的意思。
0: 嗯，好，知道这几个字该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刚入职的小明虽然对公司旧有的作业流程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是他深知啊立当门损当乙的这个道理，他就决定先收起棱角，虚心的观察，并且顺应前辈的习惯跟职场文化，等建立信任之后再提出建议，他展现出了圆融的处事态度。
0: 对，在未来他当了总经理总监的时候呢，
1: 爱怎么样再怎么样就对了。对，
0: 好的，因为管理权在手上那就不一样了嘛。至于是新人进来的时候，当然还是

0: 希望能够多多尊重原来的一些公司的文化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李朗蒙孙朗义，你知道意思了吗？也就是呢，尊重环境，客随主便咯。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那我们现在请春哥念给大家听咯。
3: 好，这个是冯乐祥写来的信啊，他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日月潭的星光萤火季，那日月潭的生态环境特别好，晚上能够看到好多的萤火虫，很浪漫。那他要请教我们，就是说萤火虫在山林里面出现的这个概率比较高，那日月潭周遭都是山，在山里面比较容易看见萤火虫，那么日月潭湖面以及码头上是不是也能够看到萤火虫呢？
0: 应该来讲，就是萤火虫它会出现在不只是山林哦，就是靠近水边的地方也会有啊。可是呢，在码头上呢，因为码头通常人进人出人比较多，再加上呢附近有很多的饭店啦，还有这个灯光啊，如果有这个亮度很亮的地方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光害。那萤火虫通常比较不会出现在这边，他们会比较出现在比较原始的啊，像是这个草丛间啦，或者是山林里啦，或者是这个比较没有人烟的这个水面上，确实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好，这就是回复乐祥的第一段。那他第二段写的是什么呢？
3: 在第二段他写到，就是说在阳光新鲜事里面介绍了流行用语留友看啊，这个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也谈到，就留着给朋友看，这是从 Threads 啊这个平台开始流行的。那边界感指的是人跟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干涉对方的生活跟隐私。那 ghosting 呢，指的是突然失去联系，无视对方消息，像鬼一样的消失了。这几个用语呢，乐祥都记住了，下次看到就能够马上明白意思。
0: 对，我觉得乐祥好棒，这个学习的速度跟能力都是超强的。好，那接下来呢，第三段我们也请春哥念给大家听咯。
3: 好，本周俗谚呢，我们介绍了一个孩子卡老的塞大人，意思是呢，家里有一个小孩就会比三个大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热闹。这就让乐祥想起了他孩子小的时候呢，经常吵闹，那个时候呢，爷爷奶奶就会跟着孙子啊、这个打转一样啊，特别热闹啊、因为小孩子如果到处跑，对不对、这个老人家都跟不上，对不对，就跟在屁股后面，
0: 真的因为你很担心小朋友不小心跌倒啦或者是撞到什么啦，
3: 是这个小孩子人家讲屁股三把火、就坐不住的啊、他就是要到处跑啊才能够消消火那对于老人家来讲是蛮辛苦，但是呢也是乐在其中了。那就好像乐祥说的，这个爷爷奶奶带孙子相当累，但是呢好像非常不亦乐乎的感觉。确实一般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带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日本有一对夫妻，他们本来是计划好了退休以后啊，因为他们退休金也够，就想要游山玩水啦啊，或者说平常呢就非常悠闲啊，走走吃吃玩玩啊，就应该是很开心的退休日子。没想到呢，他的小孩因为离婚了，单亲，那又有生了一个，就是这个女儿
0: 孙子，
3: 孙子就对了，所以又要托给他照顾，因为这个他女儿必须要去上班嘛啊，那就变成说他们这两老呢，就每天就必须要带孙子。就变成他们原来预期的那个退休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
0: 对啊，其实真的有时候难免会碰到这些状况啊。那如果说当自己的孩子出现了一些状况，做父母的好像你也不可能撒手不管啊，所以就会帮忙带小孩什么之类的。其实带孩子呢也是一种含饴弄孙的好方式啦，至少可以享受就像乐祥刚刚讲的天伦之乐，因为带的是自己的孙子啊，你就看到好像自己的小孩的缩小版、
3: 对，
0: 其实也会蛮开心，会让你掉到你当时在带小孩子的那种情境上，这对老人家来讲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好处的啦。
3: 对，不过我觉得现代的老人家想法可能跟传统早期不太一样了、早期大概都是很乐于等于说带孙子，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没有把这个小孩带回来给这个父母看，父母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哦，他们很希望能够看孙子抱孙子，对不对、但现在啊、有一些这个我们讲比较新出来的这个退休族群呢、这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他们会跟小孩说你千万不要把小孩带回来给我，对不对，我是没办法帮你带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退休生活要过。这个可能就要牵涉到就是说 就是你的小孩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啊、如果他真的自己还可以应付，当然、啊、你也就不一定要去淌这个浑水了啊，如果说他真的需要帮忙，我相信你也不会说啊，就做了那么绝情了。
0: 是是是，另外呢，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是属于在教养上的一个观念上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些人不喜欢老一辈的这个教育宠孩子的方式，所以年轻一辈的人反而也会觉得啊，不要给他们来带小孩好了，不然的话有些话也不方便，
3: 带不好是不是？
0: 不方便直说。比如说你的父母亲可能为小朋友吃零食啊，其实他们就觉得很可爱，偶尔吃一个零食没关系。可是身为可能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这个他就不能够接受，可是又不好去责备长辈，所以就导致说干脆呢还是不要给他们带比较好。
3: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亲子之间的一种就是沟通交流啊，跟带小孩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3: 是，所以常常看到很多这个爷爷奶奶啊、哦、带孙子啊、哦、给他们一点点这个等于说魄力，生活当中魄力的时候，都会特别交代一句，回去不能乱讲但是小孩子绝对不会听爷爷奶奶的话，回去爸妈一问，爷爷奶奶有没有给你做什么事，他一定回答有。
0: 小朋友都不会说谎。
3: 对，所以马上就露馅，然后呢父母亲这个年轻这一代电话拿起来劈头一顿骂，你怎么给他吃糖，你怎么给他怎样。
0: 对，这就是现代的一些生活剧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画面啦。
3: 是、
0: 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最好还是彼此之间交流的分寸要拿得好一点啦、哦、不然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了亲子之间的一种疏离感，那就不太好了啦、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到了要赠奖的时刻，今天呢我们要来送给听众朋友的也是一个很时尚的项链、啊、是一个音乐高音普及号的项链。
3: 好，我们今天前面一开始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交通建设、啊、是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方，它是连接了这个巴黎跟淡水之间的一座很重要的桥。那这个桥的名称是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很简单。
0: 对，只有两个字而已啊。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3: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3: 再见。
4: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5: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媒体 Semaphore 于7日报道，美国政府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以及其他大型企业的执行长于下周陪同总统川普访问中国。根据这一份报道，高通、黑石、花旗集团和 Visa 等公司的高阶主管也获邀随行。白宫、Visa、辉达、苹果和花旗集团并未立即回应，而高通则证实收到了邀请，但是婉拒进一步评论，黑石和波音则是拒绝置评。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外界对于川普访中期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充满期待。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在4月曾经告诉路透社，公司指望川普政府帮助波音获得期待已久的中国大单。居将焦点转换到国内，关注立法院动态。18岁公民权各界引颈期盼，立法院从善如流，在昨天7号初审通过相关修正条文，并且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相关的修宪工作。此外，本次修法也规定修正条文施行日期交由行政院订定，以避免产生难以预料的选务负担和争议。前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6: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共19案。在会议开始前，民进党赵伟、李博义及同党立委黄杰接连发表程序发言，指出国民党立委林思明所提出的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包藏祸心，指控国民党企图为涉嫌违法的屏东县议长周典 论修法解套而刻意变更议程，导致

0: 警政署、消防署、原民会等中央单位总预算都来不及在明天立法院会开会前审查完毕。随后李博毅提出变更议程，经过朝野立委大约15分钟的讨论之后，会议主席国民党赵伟廖先祥宣布今天暂不处理林思明所提出的争议法案，待行政院提出院版后另订定日期继续审查，后续直接进行选罢法修法草案逐条审查，针对选举权、罢免权或连署权年龄门槛调降至18岁，朝野立委都重申支持立场，且无异议修正通过相关条文。不过国民党立委徐新盈担忧，如果选罢法修法一通过，就马上适用年底九合一大选，18到20岁的年轻人投票后有人申请释宪，结果裁定修法违宪，如此一来选举结果是否仍有效，这些年轻人的选票怎么办？民进党立委李博毅也表示，如果释宪认定修法程序仍不完备，这些手头族投下的那一票很可能都不算数，当选的人很可能因为些微的票数变化变成落选的人，因此他期待立法院修宪委员会也同步启动修宪工作。民进党立委林怡景也指出，18岁公民权是宪法问题，只修法无法一劳永逸，到头来还是应该透过修宪或释宪等宪法手段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说，
1: 为了不让修法后这个行政机关会陷入违背立法院决议以及违宪之间的两难，所以我们针对这次修法，我有提出修正动议哦，那在各位的桌上，那就明定说本次修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那之所以这样提哦，一来就是要给行政机关准备选务的空间跟时间，那二来是说要让大法官有准备释宪的余裕。
0: 会中朝野立委皆同意采纳林怡景的修正动议，两部选罢法皆增订本次修正通过之条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等文句，并通过附带决议表示18岁公民权为当前世界潮流，立法院对于选举权年龄下修具共识，然而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之宪法疑义，有待司法院宪法法庭解释，为避免日后发生宪政争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相关修宪工作。最后廖先祥才是，今日审查结果需经党团协商，审查通过之条文条次部分文字及相关法制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行政机关如果针对本次修正条文有补充立法说明，会后应尽速送至内政委员会依例纳入审查报告。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朝野党团四度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但是在采购项目、框列金额等条文未能达成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宣布依规定处理。由于草案已经超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不排除今天的立法院会当中将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昨天晚间表示，党团立委从中午开始在立法院议场前排班，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让攸关三班互并比的医疗法修正草案能够顺利三读通过。军购条例部分，只要有美方发价书，而且是台湾国防有需要的，一定会支持。至于条文的文字内容，黄国昌表示，法律文字不会很复杂，相当直率，就是把民众党过去所讲的原则诉诸于文字当中。是否将框列预算金额修正为新台币8000亿元？他表示，数字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买什么，需要的东西就何时编列，相信今天的军购条例可以顺利完成。卫福部长石崇良承诺力拼5月12号之前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且将在8号召开会议，邀集医界和护理界团体讨论入法配套。不过医护双方对于三班互并比的计算方式、处罚标准等看法有异，8号的会议要取得共识恐怕有难度。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专题采访报道。
3: 因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延宕，护理界五号大集结，由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号召全台各地护理师工会团体与护理人员赴卫福部前抗议，要求在五月

0: 20号前明确预告三班互并比入法，且不得任意更动现有标准。卫福部长石崇良特地会见相关团体代表，并在会后表示，卫福部力拼5月12号前预告三班互并比入法，最快7月正式公告，并希望设定2年缓冲期，相关缓冲期配套措施则待8号跟医护界团体开会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看似获得大幅且具体的进展，但医界跟护理界仍有许多意见相左。民众党立法院党团5号下午召开从互并比到合理薪资护理人员工作权益与待遇完善化公听会，邀请医疗团体跟护理团体共同参与。护理界代表发言时情绪激动，直批在场的医界资方不把护理当人命，场面一度火爆。面对三班互并比入法，台湾医院协会、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等七大医疗团体表态支持，但也提出多项配套措施，包括三班互并比以全年全班平均值为计算方式，放宽处罚标准且不调高裁罚额度，提供智慧化转型抵免空间，引入外籍人力担任护理辅助职务等，但均遭到护理界强烈反对。台湾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秘书长吴明彦6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健保署统计，目前有80%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的三班互并比符合规定，但这些医院都是靠官床达标，一旦照现行的三班互并比标准入法，预估大型公立医院将关闭100到200床，所以医界才不断呼吁应有配套，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三班互并比的计算方式。吴明彦指出，三班互并比是复杂的计算公式，医院希望能以全年平均值计算，退而求其次则希望可以每季计算而非每个月，甚至有些护理团体要求每日计算，这是不可能的事。吴明彦进一步指出，现行医疗机构如果违反全日平均互并比标准，将依医疗法被处以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而护理人力离职有季节性波动，加上少子化、招募不易等问题，如果三班互并比入法还要再调高处罚金额，医院将疲于奔命。
1: 通常人力是8A人力最多，毕业潮嘛，所以那时候找人最容易，但是在春节后每个医院会离职率最高，所以你不能一季出问题就要给我处罚。春节大家可能离职啊，那我一季违反的时候，如果标准没有，你警告我，那我如果第二季再没有达到，那也许两季都违反的时候，你政府才处罚我，也许我们这些医疗院所才心甘情愿嘛。那这个处罚事实上现在标准就有了嘛，这也是处罚，只是象征性，不能提高到最高1000万了嘛，医院又不是暴力。
0: 不过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立勤接受央广访问时则说，违法就是违法，现行法规也不允许你闯两次红灯才处罚。他强调，护理人力流动本就是日常，医院平常就应该配置足够的护理人力，而且依照规定，护理人员若要离职必须在一定的天数前提出，医院怎么可能等到过年后人已离职才启动招募，根本是胡扯。三班互并比一旦入法，便是白纸黑字的法规条文。医院除了希望计算方式能具弹性，也希望透过其他减轻护理负担的配套做法，抵免三班互并比原额标准。吴明彦表示，许多医院已导入智慧系统或 AI 科技，减轻照顾跟监控负担。透过 AI 辅助护理记录书写后，护理人员的交班时间已由过往1小时大幅缩短到20分钟。另外，像是医院引进智慧药柜，减少护理人员3读5对怕给错药的压力。他们认为，医院如果导入智慧科技，实质减轻护理负担，三班互并比应该准予相应调降。这项建议同样被护理团体否定。陈立勤指出，现行护理人员加班情况严重，智慧科技的确大幅减轻护理负担，让护理师有时间真正执行护理跟卫教工作，但这只是改善职场环境，无法取代护理人力。
2: 因为智慧科技其实导进来是改善我们的职场环境，是让我们的职场工作起来更简便，然后又更精准，而不是要来取代护理师。那不然以后都请一堆机器人去照顾病人就好了。因为我们护理人员其实专业，他有他专业，我们必须要做很多事，我们要去评估，我们要去做出判断，这个人的状况是不是要立即马上告诉医师。对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跟机器真的不一样。
0: 三班互并比入法后，最重要的仍是落地实施。 卫福部目前倾向订定两年缓冲期，不过陈立勤认为专业共识奖励预算都已到位，多数医疗机构宣称已达标，日出条款不应再拖，所以希望三班护病比入法能在明年12月底前正式施行。此外，七大医疗团体认为当前护理人力虽已回升到疫前水准，但缺口仍在，他们主张应该透过教育跟考试体系提高考照率，同时如果护理人力仍不足以支应全面入法的需求，政府应开始讨论引入外籍护理人力担任护理辅助职务，负责整理文件、病人生活照顾等，且外籍人力不算入三班护病比员额。台湾护师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则认为，台湾护理人力流失是因为低薪与劳动环境恶劣，医界举新加坡雇用三分之一外籍护理为例，但新加坡的薪资是台湾两倍以上，且其聘用具严格的国际标准，必须具备职业跟语言能力。他强调，台湾应该改善护理人员的薪资，降低护病比，而非透过引进廉价的外籍人力以规避留才责任。医界护理界的诉求难获交集，5月8号会议原是卫福部跟护理团体每季的例行会议，为因应护理团体抗议，卫福部特地将三班护病比入法纳入会议讨论重点，但此次还邀请台湾医院协会等医事团体与会，以引发护理界不满，私下透露像在跟老板讨论事情有失公平，并不想去吵架等。在会议召开前夕，台湾护理产业工会6号发布声明，为8号会议再添变数。台湾护理产业工会指出，根据卫福部提出的修法版本，乍看是将日前各团体协商的版本入法，实际上却在草案中增加平均两字，条文用语使用三班平均配置比例，形同虚设。工会强调，平均护病比就是没有护病比，护理师诉诸的三班护病比入法是各单位每一天分开计算，他们绝不接受平均护病比入法，如果卫福部执意推动，工会必将全面抗争到底。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副司长陈清梅受访表示，卫福部提出的修正版本与这两年对外公告实施的三班护病比达标奖励标准完全相同，是以月平均计算，这也是两年前跟护理界医界讨论取得共识的版本，应是最大公约数。
3: 他现在希望说达到不是平均这件事情，这个可能就看看在会议上有没有可能再去讨论这个可行性，但是以目前我们就知道了，可能能够大家有共识，可能最大的公约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而且从两年前公告到现在操作，我们奖励护病比达标三个层级也都是按这样的一个操作跟定义跟公式再去算。
0: 三班护病比入法是赖清德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政见之一，总统当时承诺上任两年内入法，随着时限将至，卫福部压力倍增，护理界跟医疗界各站在劳顾角度，一方喊出要劳权与病人安全，一方则忧无缓冲配套恐会关床，两者都牵动医疗韧性。医界抱怨护理团体无商量空间，护理界则要求当天一定要有结论，双方旗舰人大，八号会议势必将有一番激烈讨论，能否取得共识推进入法作业恐难乐观。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在昨天任期届满，法务部已经收到总统府正式来函，指派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习祥从8号开始代理检察总长，行使相关职权。63岁的徐习祥是国立中兴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历任金门、新竹、彰化及新北地检署检察长、高检署台中检察分署主任检察官、法务部政务次长等职务，并且曾经借调担任海巡署政风处处长、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赖县的总统依法院组织法规定，提名徐习祥为检察总长，咨请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权。但是立法院会5号进行此一人事同意权案投票表决，在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之下，徐习祥未达同意门槛，因此不通过。徐习祥表

0: 示是自己努力不够。法务部官员于5号表示，尊重立法院表决结果，因检察总长提名属于总统职权，为维持最高检察署业务正常运作以及保障人民权益，将循例报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依照法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总长因故出缺或是无法逝世时，总统应于3个月之内重新提出人选，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任期重新计算4年，不得连任。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诊所疑似针孔偷拍案，6号居体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等3人到案，讯后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声押禁见。昨天晚间新北地院召开羁押庭，深夜裁定3人羁押禁见。一名女网友指1号前往艾尔利诊所板桥店诊疗间进行体雕，在诊疗间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天花板角落不明装置疑似藏有摄影镜头，诊所人员称是烟雾侦测器。女子报警之后，海山分局3号前往诊所搜索，拆开确认装置内确实有摄影机的存在，但是并未发现主机。检警近日扩大搜索艾尔利数间分店，调阅监视器检视是否有其他的受害者，全案朝妨害性隐私等方向侦办。警方循线追查到谢姓厂商在1号晚间前往板桥分店疑似拆除机器，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侦办。3号在台中将谢姓厂商拘提到案，并且发现谢姓厂商疑似受到指示，一路开车南下，将中部以北10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拆除，不排除灭证的可能性。检警也在查扣的未装饰监视器主机及镜头当中，清查出多名受害者，目前至少10人完成报案。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统计，到7号傍晚为止，透过线上申诉案件累计已经达到251件，提醒消费者保留相关收据、合约，以利于未来求偿。台北市近期鼠患频传，鼠患成因及防治方法广受讨论，有不少人，包含议员参选人以及医师在内，都纷纷把矛头指向了都市更新。对此，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都市计划博士学位的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在今天出面辟谣，他指出都市更新条例上路多年，台湾推动都更已经相当久了，近期突然爆发的鼠患跟都市更新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董建宏说，
1: 都市更新条例的实行已经很久了，所以都更跟老鼠是没有关系的，请不要做错误的连结。第二个，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比方说像纽约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就是说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组织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台湾进行都更已经非常久了。
0: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外媒报道指出，伊朗正考虑美国所提出的中战提案。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对外表示，有望在访中之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学者7号分析，若是中东战事能够在5月底之前落幕，对全球的影响渴望逐步收敛。届时，霍姆斯海峡封锁解除，能源运输恢复顺畅，今明2年的国际原油均价渴望重返每桶70到80美元的水位，有助于全球通膨降温，需求复苏。此前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美国以色列2月28号联手轰炸伊朗，爆发中东战争，冲击全球能源运输、经济发展。如今战事已满2个月，美伊谈判仍未取得成果。外媒报道指出，美国已提出一份备忘录，试图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若双方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为战事画下句点，带来曙光。美国总统川普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说，他认为很有机会在14号赴中访问之前与伊朗敲定协议。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7号受访表示，若战事能在1季以内，也就是5月底前结束，这场战争对

0: 对全球经济而言将属短期冲击，整体影响相对有限。五大任说明，目前国际油价仍在每桶100美元上下震荡，只要战事在5月画下休止符，和莫兹海峡航道畅通，油价势必有感下降。他说。
1: 去年最低的时候，大概是接近60块美元。我是认为，因为中东有很多能源生产的设施还是有遭到破坏，所以有可能在今年、明年油价会稳定在70块到80块之间呢。那这个跟去年的情况差距就没有很大，它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就是会慢慢的收敛。
0: 五大任也提到，油价下跌将缓解各国通膨压力，进而牵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降低其升息压力，让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这将有助于经济复苏。例如，与能源息息相关的石化、塑胶产业成本会随之下降，相关原物料供应也不至于紧俏。这对台湾、日本及韩国等能源进口国而言是相当重要。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中东战火平息以前，民众对于物价的变化仍需审慎以对。行政院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1.74%，比3月的1.2%明显扩大。其中油料费年增13.6%，创下近4年新高，成为推升物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前天记者杨文军的采访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4月 CPI 年增1.74%，已连续一年低于2%通膨警戒线，但涨幅扩大，其中以交通及通讯类上涨2.66%最显著，主要是因为油料费、火车票、国际机票等价格都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门委员曹志宏分析，4月 CPI 涨幅扩大，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天候不稳，导致蔬菜价格由跌转涨，加上水果去年同期极其偏高，效应逐渐淡化，使蔬果因素合计推升 CPI 约0.25个百分点。其次则是油料费由3月年减0.3%，转为4月大涨13.6%，创近4年新高，贡献约0.31个百分点。他指出，若扣除蔬果与油料费等因素，其余项目整体大致持平，因此核心 CPI 年增率为1.91%，与3月的1.94%相近，显示国内物价仍相对稳定。至于进口物价部分，曹志宏指出，新台币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年增9.22%，创40个月新高；美元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年增12.55%，更创46个月来高点。但涨幅主要来自能源价格与 AI 需求推升的电子零组件价格。他说。
4: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3: 他也指出，近期市场传出中东局势有望降温，甚至可能重启和谈，国际油价已有回跌趋势。虽然5月机票价格可能持续反映部分燃油成本，推升 CPI 略高于4月，但若天候维持稳定，预估5月 CPI 仍有机会维持在2%以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世界贸易组织电子传输暂免关税多边协议，因为巴西坚决反对，宣告破局。7号，一份文件显示，美国与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内的10多个国家自签复边协议，承诺不对电子商务课征关税。电子传输暂免关税协议最早于1998年通过，此后定期延长。它禁止对跨境电子商务课征关税，适用的范围涵盖串流影音以及软体下载等等。拥有大型数位经济体的 WTO 会员，包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主张电子传输暂免关税可为全球数位贸易提供可预测性，并且希望能够永久免除。英国科技贸易协会国际政策与策略主管席奥福表示，由19国会员达成的这项复边协议虽然指出未来走向，但是未能确保原先的多边协议也令人忧心。 国际商会秘书长丹顿表示，这项协议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全

全球商定的暂免关税协议失效，在企业急需确定性而非权宜之计的时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讯号。尽管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发动新一波的空袭，美国官员7号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将在14到15号于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昨天深夜发动空袭，击毙了真主党一名高阶指挥官。以色列表示，尽管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仍在执行，以方将持续打击这个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以色列与黎巴嫩下周的会谈将会是双方之间的第三轮会谈。以色列与黎巴嫩数十年来未曾直接对话，至今也没有外交关系。根据黎巴嫩当局统计，自从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已经造成了超过2700人丧生，其中包括停火宣布之后仍有数十人死亡。上一轮会谈是在4月23号举行，双方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当时宣布将停火延长三周。尽管美国、阿根廷已经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在7号仍表示，在致命的汉他病毒的疫情应对上面，将与美方和美国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同时感谢阿根廷政府的配合。法新社报道，此次汉他病毒疫情发生在大西洋上的邮轮红迪亚斯号，上周末疫情才被确认，目前多国正致力于监测在那之前已经离开邮轮和已经返家的乘客。据了解，船上已经有多名乘客返回美国，而美国在美国总统川普领导之下已经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双方仍持续交流技术资讯。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跟您介绍的内容就是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大人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图书馆的馆长黄伯森。我们有请黄馆长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他们启动了图书馆志工招募计划的理由，以及呢怎么样啊为阅读服务注入新的动能。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嗯，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争议性的话题，全叙部在去年底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的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啊，那么需要每年5月底跟11月底各填写一次，结果呢引发了公务员的反弹。那么立法委员接获了公教人员的陈情，上月底呢也接到了这个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明文就揭示了如果不拒绝，那么这没有办法禁用或调任，甚至于还被主管机关列管。那立委就批评说，人事总处啊配合陆委会将不拒绝后果连结到对于公务员禁用调任是于法无据的。这是联合报啊提出来的这个说法。那么

中国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全民健保费后年可能会调涨哦。嗯，这是因为啊这个试算的结果，明年健保费的这个支出啊将会出现818亿的净短处，那么而且这个法定的余额啊安全准备余额也接近这个一个月的下限，所以呢后年可能健保费是需要调整的。而自由时报上面则是告诉大家，母亲节快要到了，对不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他昨天在院会里面说了，为了鼓励父亲呢能够不分性别的投入家庭工作，那么政府正在积极的修法新增加双亲啊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呢，双亲各可以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呢不分性别啊，共同来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这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这个台北股市仍然是热门话题啊，工商时报甚至于啊，这个我们前一阵才跟大家讨论过上4万点的话题啊，这个法人就喊说台股可能破5万点并非梦事啊，因为不是做梦，天哪，好恐怖，大家有没有居高思维一下呢？啊，这是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那么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联发科关紧闭啊，引发了市场热议，因为呢联发科太多的连续多天的这个涨停板，那于是乎就列入处置股啊，那处置股这个警示的这个法制，那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呢？金管会说会的，会检讨的。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25，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校园中，图书馆不只是知识殿堂，更是一个凝聚情感与温度的重要空间。大人科技大学图书馆启动志工招募计划，首批六位志工已完成培训，其中除了有退休同仁回娘家，也有校外热心民众加入，为校园注入崭新活力。透过完善的培训与温馨的交流，这群志工将成为连结校园与社区的重要桥梁，也让阅读服务更贴近人心。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大人科技大学副校长、大人科大图书馆馆长黄伯森黄馆长，一起来谈谈这项志工计划理念，还有如何运作以及未来的愿景。馆长您好。
1: 你好。
0: 是馆长，大人科大图书馆哦，当初会推动这个志工招募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1: 当初我们在推动这个计划其实是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那当然我们也想要重新把我们一些退休的教职员，然后校友，然后还有一些社区的长辈，他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专业跟那个服务的热忱，然后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学校的学习空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判断，其实就学校的不同场地来讲，图书馆其实是最适合他们回来当志工的地方，这样。
0: 哦，是。您说借鉴国外经验，您可以帮我们举些例子哦，就说在国外的一些图书馆，他们志工的一些工作模式或者是一些服务的地方，我们有哪些可以作为参考？
1: 是，这个在美国尤其是 Ohio 州是非常的普遍，在公共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学校。不同的学校的场域K-12 大学、社区大学等等等，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多志工来协助服务，这样。这个也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的不错。
0: 是，馆长您刚提到说招募图书馆志工他们各有所长，那这个方向是不是也是希望招来这些图书馆志工在他们以往各自本身的这个领域或学能方面有一些专长，可以带进这个图书馆服务，是有这样的考量吗？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些模式，当然这些志工进来，因为目前我们的场域是图书馆，所以他们会协助我们一般例行性的馆务的工作啦，这个当然是很好理解啦，编书、排书、上架、导览等等等。但其实我们那时候设计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更广因为这些人他们有不同的专长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想另外一种模式叫做真人图书馆因为这些人有不同的专长所以我们也是会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之后，我们会依照他们的专业性跟劳务型去区分。像是有一些志工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法律的背景他们有一些法律的背景，那有一些我们的学生或者是社区的居民，可能他们来图书馆的时候他们是要看相关法规的资料库或是申请一些法律的资源不管是书本的或是线上的他们就可以协助那有一些志工馆员呢，他们可能有一些资讯的背景、 IT 的背景那现在很多长辈或者甚至我们的师生他们可能要操作这个真的是 AI ChatGPT 等等等，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他们也可以来协助或者现在其实校园也在推电子支付等等等，他们就可以协助那有一些馆员呢，他们有设计的背景有一些志工馆员他们有一些设计的背景，我们现在也在思考会办一些不同类型的展览现在是主题性的书展，这个最近我们有在讨论，或者是我们会邀请一些画家或表演家来办画展那在那个布场景的部分，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协助我们的这个老师怎么样这个桌面的安排进来的走道的这个动线然后墙壁等等，甚至有时候会有茶点要怎么去配这样子图书馆我们有一个区域是有一些那个植物的我们有一些志工馆员他们有园艺的背景所以他们也提供我们很多建议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草季节性的布置然后怎么样 浇水、阳光等等等，所以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已经跳脱传统图书馆这个书目的编排、上架、导览等等等。好，我相信因为图书馆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服务，好，那这一些志工馆员他在我们这边也更好发挥他们的专长，这样子。
0: 哇，所以这个汇聚各方的力量跟知识哦，而且像刚刚馆长帮我们介绍有这个真人图书馆，有时候我们就是光看书哈、就想就是哎，少人这样点拨一下或带领一下，就可以马上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哦，或拓展更多的一些这个领域哦。那馆长这次哦，看到我们招募的志工哦，有包含学校的一些退休同仁，还有校外人士哦。首先在这个退休同仁回娘家来投入这个图书馆志工服务哦，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同仁有四位嘛，他们主要也是有哪些想法，为什么想到说要来回娘家到大仁科大图书馆来进行服务，还有他们之前有担任过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一些工作或有接触吗？
1: 当然我们招募这些退休的同仁回娘家其实是最好的来源，因为他们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的熟悉，有些在学校30年40年，所以他们回来就是有一个使命感，也很熟悉啦，也很熟悉，所以当然几个面向，一个是情感的连结啊，有一些虽然退休了但他们还是想要回来，因为是之前熟悉的地方，他也服务我们的师生，这样也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啦。然后第二个当然他们有的很多那个子女啊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住在一起啊，没有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是很希望有一个地方回来能够继续跟我们的师生，跟我们继续熟悉的这个社群，可以继续聊天回馈这样子。然后当然另外一个这个图书馆，我们图书馆很大，从3楼4楼5楼6楼7楼，4个楼层，然后不同的空间，他们也是一个他们很好这个运动的地方，上上下下走排书等等等。
0: 是，那另外这次还有两位热心的校外人士来担任图书馆的志工，那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来参加这个志工呢？
1: 是是是，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刚刚说到有一些是退休同仁，所以我们有几位啦，我简单叙述一下他们之前的职务跟他们现在协助我们的面向，这个有一位志工他是之前去担任过学校的总务长，他是总务长退休的，所以他非常熟悉那个树木的修剪，还有一些图书馆的这个桌椅的修缮，等于说他的专门的经验其实就是总务修缮建筑，营造这样
0: ，
1: 所以他这个目前对目前他也是帮忙很多这样，因为图书馆这个面积很大，有很多地方需要协助的
0: ，
1: 然后另外第二位志工呢，他其实是药学系的老师退休，然后但是他在当任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协助我们在审核书单这样，那药学系是我们学校很大的一个系，有1200个学生都是药学系的学生，所以通常这些学生来找书，尤其是药学专业的时候他就会协助非常的大，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
0: ，
1: 然后第三位志工馆员他是原本就在图书馆服务，他在图书馆退休，所以有关刚刚讲的那些这个编目啊排书啊导览啊，图书馆的基本流程他就非常的清楚，所以后续有新的志工来，或是后续有民众来他都可以很快的上手来进行这个服务这样，那你刚刚也提到说当然我们不只是这个退休人士，我们也有一些是社区居民，我分享一下两个我们招募到的这个社区居民的志工，他们的背景。第一位社区居民的志工其实他本身就很喜欢看书啊
0: ，
1: 他已经退休了他住在附近，一个长者，他本身就很喜欢看书，然后他也经常去市区跟那个乡的图书馆借书，但是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学校，之前不知道学校图书馆是开放给大众的，他知道我们在从乡公所那边知道我们在推这个志工计划的时候，他就想说太棒了，太棒了，又多一个新的地方让他探索这样，所以他主要就是协助我们书籍的整理、借还书，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推广阅读的活动，所以他也涉入很深这样，然后第二位这个我们招募到的志工呢，他比较特别，其实他目前还在上班，在公所协助他们那个防灾的工作这样，但是他在很早，他大概在2013年他就拿到了那个志工的记录册，志工其实是有一个 本子，他们可以去记录他们的时速这样，所以表现说他其实对这个服务 有很大的热忱啊。他当然近期他家人过世，他在家里面可能也比较觉得那个旧的环境让他这个触景生情这样，然后他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我们在招募这样，就是他来这边其实这个是一个他的新的这个依靠啊，跟心理的支持这样，他接触到我们的师生，接触到社区这些也是喜欢看书的人，就对他来讲他觉得很温暖，他觉得很温暖，他也更好利用他的时间来做回馈，回馈这个社区，回馈学校，回馈社会这样。所以不同的群有一些是我们退休的同仁，有一些是我们招募到社区的志工啊，其实他们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伟大啦，非常伟大，因为都是抱着回馈社会的心情，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个人的兴趣，有一些可能是家庭的情感，但是他们可以把这个大爱转换成公共服务这样。其实我们目前在推动的也一直是这样子，现在学校其实不只是单一这个大学部学生的群，其实我们这边有我们也有国小国中高中用我们的校舍在使用，所以其实成员非常的广，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日照中心，所以也是有一些长辈他们会每天都在校园里面参与我们的活动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招募更多不同的管员志工服务性的管员来做更广泛的服务这样子。
0: 馆长，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或这个模式建立起刚刚您讲到说这个学校跟社区还有当地的一些国中小啊高中，这样可以有更紧密的一些连结，然后加强大家的向心力。
1: 是的。
0: 好，所以这个图书馆不单单是让人家来读书找知识的一个地方，也是让很多参与其中的人呢能够发挥他的所长，而且跟周边的一些生活圈呢有更紧密的连结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大仁科技大学副校长，也是大仁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黄伯森黄馆长，来我们介绍大仁科大图书馆这次的志工招募计划当初的缘起还有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手进入这个图书馆的相关的一些服务领域呢？
1: 那我们这次志工的培训课程哈，其实也因为我们的志工来源非常的广泛，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来源，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熟悉我们的馆物，然后并且这个发挥真人图书馆的功能，发挥所长，所以我们的培训大概是几个面向来设计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馆物的基本操作，借还书的流程、上架、资料整理，现在我们也有自动还书机、自动借还机查询系统，他们也要去熟悉这些的操作这样。那第二个当然还包含了服务的礼仪跟沟通的技巧，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人啊，真人，不管是这个小朋友，我们的师生，或是刚刚提到校园现在有日照中心的时候会有一些长者，他们怎么样接待读者，要回答常见的问题，那基本的服务礼貌、协助技巧这样子。那当然第三还有安全跟应变，然后因为图书馆也是一个公共的场域，图书馆的环境的安全须知，那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比如说读者突然不舒服，需要医疗服务，或是设备故障的时候怎么处理这样。那刚也提到我们现在也在做一系列的活动，像是阅读推广的活动跟活动资源，所以他们也会协助我们办理一些讲座、展览，还有说故事的活动。当然在台湾通常都是比较少这个互动，然后所以我们也会训练他怎么样引导这个听者跟读者来参与，增加一些互动性这样。那志工角色的定位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很尊重他们，所以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培训的时间，他们也都会了解他们的责任跟权利这样子。其实我们引进志工并不是要取代现在的馆员啊，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协助啦，馆员还是主轴，但是这些志工他们是协助他们这样，他怎么样让志工跟馆员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默契，这个也是我们会花时间在培训的时候跟他们说明的这样。
0: 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哦，也可以未来协助志工们快速上手这个图书馆相关的一些服务哦。馆长，那您刚刚前面也帮我们提到一些未来这个志工可能担任的一些工作，可以再帮我们整理一下，那这些志工在图书馆以后主要是参与哪些的服务类别的一些工作或发挥他们的所长呢？
1: 当然初期最核心的还是馆务啦，馆务跟环境营造，馆务的资源跟精进，像我一开始提到的书籍的借还、上架、这个编目、登录等等等，这个基本的馆务这样。那当然也有基本的这个美感的维护啦，环境的整洁，然后我们有一些志工他有这个修缮的背景，阅读室的整理、秩序修理，然后植栽的维护跟场地的布置这样。那这个是最最基本的。那当然中间的话也会有读者的导览跟一些咨询，因为我们有服务台，他们有些人还是要找特定的书，或者他们要找对这个资讯的系统，希望操作的更熟悉。导览，因为图书馆范围很大，有不同的楼层，所以导览，然后协助他们这个找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当然因为是学校的图书馆，所以我们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书籍，不管是学生、师生或是社区的人来找书的时候，能够更快的协助他们找到他们要的书，这个是第二。当然最终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协助到特展跟阅读推广，刚刚讲的那个是基本款，但是最终图书馆现在的图书馆，我相信这个听者也应该知道，现在已经这个世代不一样了，我们从手机上网络上阅读很多资讯，其实很少很少人愿意再去走比较传统的模式读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推广这一块，这个策展专业的策展跟阅读的推广，像我们也经常在学校，我们也跟学生讲，现在资讯是很快速啦，你从手机上、从网络上，或者是你问 AI， 你可以得到很快又很正确的讯息，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回来走比较传统的模式，因为在图书馆感受那个氛围，然后感受这个翻阅书本纸张的感觉，那个还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一些志工跟我们的馆员，我们也是会办一些不同的活动，就是我们要宣传这个概念， 我们把读者找回。

0: 回来不一定是传统的读书，我们可能透过一些活动，透过一些讲座，或透过一些展览，我们重新把这个有兴趣来图书馆的人找回来这样。好，所以其实退休的同仁、志工跟我们的馆员齁，包含我们整个的图书馆的营运齁，他们是这个支援者，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的守护者啦齁，更是这个知识品质的把关者啦。当然我们也一直想推就是引路人齁，校园情感的引路人齁，这些人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的校友，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找到更多认同我们这个经营理念的人来齁，然后一起跟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来推动我们的服务这样。
1: 今天馆长帮我们介绍了，就是图书馆馆员呢跟这些志工来协助之下呢，让很多读者呢进入这个图书馆哦，入宝山哦，不会空手回，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自己想需要的一些类别或知识哦。那展望未来哦，我想请馆长帮我们分享一下图书馆未来对于这个志工服务还有哪些的扩展计划，或是有哪些的方向呢？
0: 是，当然我们想要更扩大志工人才库的来源齁，因为我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引进这些志工，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学校师生跟来这个学校社群的一个引路人啊齁，那刚刚提到我们现在志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也希望更扩大这个背景啊齁，不管是退休的同仁或是校外的专业人士啊齁，有不同的背景的人，然后他们说他们的故事，他们贡献他们的专业，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元。那第二个，其实现在馆务的辅助齁，已经是不是我们图书馆占比已经没有这么高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转向更深度的教育服务啊，好像是推广这个阅读的陪伴计划，故事志工、阅读陪伴志工，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数位方面的协助跟资讯的平权这些齁，如果这些志工他们有这个资讯的背景齁，相对来讲协助读者用资料库啊齁，电子资源啊齁，或是怎么样用这个 AI 找到正确的知识，可能主要面对的是高龄的齁，或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的朋友，缩短他们的数位落差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好，然后接下来当然这个文化舞台的营造啊，办展，他们会参与我们的那个展览的策划、讲座啊、工作坊的执行，好，这个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更深入的这样。培训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是希望说建立跟这些志工啊，能够建立一个师徒制的一个关系，然后因为他们有他们不同的专长，那由我们资深的馆员或是这个退休的同仁来当导师，跟他们做交流这样，这个也会非常的棒这样子啊。当然这些人回来其实他们非常的伟大哦，我们应该就是固定时间请他们吃饭跟帮他们保险而已啊，其实应该也了解志工是没有固定的薪资的，但是我们也在思考可能从另外一个机制建立一个荣誉的机制，像志工有累积时数，每年学校也会有很多不同大的活动，像是校庆啊，或是毕业典礼，最近我们在办毕业典礼，我们也在思考之后，如果累积到固定时数的志工，我们也让他参加那个毕业典礼，因为他从图书馆毕业了这样，来肯定他们对我们的贡献。那当然刚我也讲到，其实这些志工很多他们回来，不管是退休的同仁或是社区的长者，很多他们也是在寻求一个情感的归属啦，不管退休的或是在这个社区你回来，我们都是塑造来图书馆当志工其实就是回到家的感觉，我们会给他这个很棒的这个回到家的这种尊荣感啊。当然透过我们专业的训练跟一些角色的赋予让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能够找到最棒的平台啦，所以这个是未来我想我们会持续针对这个志工计划加强的几个面向，然后他也希望在大人啊，我们学校在屏东县盐埔乡，其实离屏东是很近，有公车可以直接入校，我们也希望更多民众或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长者们能够多来使用我们的服务。
1: 哇，让这个图书馆发挥更多的功能，除了本身的馆员之外，还有志工的加入连接这个校园跟社区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大仁科技大学副校长，也是大仁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黄伯森黄馆长，来我们分享图书馆启动的志工招募计划。 为校园如何来注入崭新的

0: 的活力，然后也成为校园跟社区的重要桥梁。非常谢谢馆长今天这种访问，
1: 谢谢您。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来讨论两件事情。最近有两个这个司法案件，其实很受到大家的讨论的热度。一个呢，就是黄子佼，艺人黄子佼啊，他这个因为之前呢、购买啊这个未成年少女的这个录影带啊或者是影片，结果呢真的是目前我们看最新的结果啊，他遭到这个可以不用坐牢啊，但是呢有缓刑，而且呢他也跟受害者达成了这个大概应该是相关的这个赔偿协议啊。好，这个很多人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啊？希望下个礼拜我们会有空来跟大家一块讨论这个话题。另外，艾尔利的偷拍案件其实也是大家所瞩目的。那么目前这个经营者已经被收押，收押了啊，已经被收押了。所以我们希望也有时间来讨论这个案子。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祝你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再会了，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一所自然生态非常独特的校园，而学校在推动户外走读也非常的成功。今天到达哪一所学校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学校的主任会亲自帮我们做分享，先来听主任的乐活宣言，等一下我们再一起走进这一所让学生的学习不止在学校里的校园哦。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插脚森林实验小学学副主任谢慧婷。我的环保行动是坚持吃素，我已经快30年了。环保爱地球的行动，持续一点一滴改变习惯，微小的选择汇聚在一起，就是最强大的力量。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2: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再度来造访这一所有着很棒的生态环境的校园，而且他们真的让户外成为了孩子的教室。今天到达的是插脚森林实验小学，非常开心邀请到学校的学辅主任谢慧婷主任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季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插脚森林实验小学的学辅主任谢慧婷。
2: 主任，插脚森林实验小学位在大堡溪的旁边，有独特的板根森林环境，请问一下，这样的自然条件怎么样变成学校推动户外走读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3: 我们因为有板根森林，那又有大堡溪，所以孩子每天接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活教材，所以这样让我们可以把户外走读做成我们的日常，场域很近，而且可进入性很高，所以小朋友可以透过五感的观察、记录还有提问，他们回到实地验证最好的素养导向的学习。当然我们的安全还有可控，因为在他们熟悉的地景，所以我们可以把风险管理也做得很好，这就是我们插脚可以长期推动户外走读的一个很好的自然条件。
2: 那主任，因为插脚森林实验小学推动户外走读已经非常多年了，也有很棒的成果，那其实从早期老师带学生走进山林跟社区，到现在已经变成系统化的课程，包括说你们也获得了教育部的教学卓越奖的金质奖的肯定哦。请问这样子最主要的教育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3: 我们一路走来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只做户外走读，但其实我们的心愿是可以让孩子走得更远，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做得更扎实，做得更大。所以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让孩子可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学会面对真实的问题。那早期热血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呢，走进山林，走进社区，用五感来学习，孩子投入，那也很有感觉。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能只是热血，应该要无论是谁都可以做得起来，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课程化跟制度化。所以我们这次转型的时候呢，我们把走读从单次的课程或者是单次的活动转成一套可以累积的学习路径，让孩子们透过学会观察、提问还有小组合作， 互相可以完成任务，然后把自己学习的成果说清楚，并且把学会的带回来学校和不同年级的同学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常常说，插脚不是让孩子去看世界，而是让孩子在世界里学会做事。也就是说，当孩子们真正走入现场，他会遇到情境的变化，会遇到困难，那也需要他们有团队合作的节奏，可以自我管理。这样子的能力是我们在这样子从走读到系统化课程最主要的理念。
2: 主任，很像要帮助学生不止可以看懂世界，能够走出去，做得到，撑得住。尤其撑得住很像是这几年你们关注到的，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更有韧性。为什么？
3: 其实恒毅力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他们在投入课程，在走读课程当中，第一个首先最容易就是面对到自己的体力的部分。所以这个恒毅力在我们学校除了户外走读课程，我们其实在生态啊、人文啊、行动，就是这四个面向都会跟恒毅力有关。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学校的户外走读所设计的，从土地出发，从制度为孩子护航，然后以孩子为主角来看这个恒毅力这件事情。首先呢，他们扎根在他们学习生活的地方，培养出认同感，他们愿意守护，愿意负责的这个动机开始以后，我们户外走读的远当然不是只有靠老师很拼，孩子很勇敢这样子。如果没有恒毅力，其实这个制度护航也是无法长久。所以当孩子们有恒毅力，他们可以在老师的守护之下当我们学习的主角，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勇于提问，可以完成任务，并且承担责任。最后走读留下来的，他不是说哦我去过哪里，而是我做到了什么，我学会了什么，那我这一次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我下次可以在什么面向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为什么走读还有我们的很多实验课程都跟恒毅力有关。
2: 真的是把山林社区变成了课本，而且真实的问题变成了任务哦。在插脚森林实验小学的学生，在每一次走出去的路上都更有自信、勇气跟恒毅力。那可不可以请主任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说我们的课程是生态、人文、户外、行动四个面向，而且你们把它变成了插脚优生学哦。那在不同年级的学习当中，你们如何设计跟安排？
3: 在这四大优生学里面，我们每一个年级都会有生态、人文、户外跟行动优生学这四个，它在六年反复不断的练习，不断的逐步加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优生学的四大面向。从户外走读作为骨干的话，我们来看生态面向。孩子们不是只有

0: 备知识，而是用观察探究去理解自然，看看学校的生态池，走向社区的稻和溪谷，他们学会看见变化，提出问题跟找到证据。那在人文优生学，社区就是我们的课本，孩子们透过访谈、祈祷、走读社区、故事整理跟对插脚文化的了解，把插脚这个社区从地图上的一个图一个点变成他们心里的一个家。那这是我们人文优生学所要推动的部分。在户外优生学呢，我们挑战任务，练习学生的锻炼他们的身体，当然也要练习他们火眼金睛可以看到危险在哪里，可以自我保护，可以有安全。那我们跟孩子讲说，谁可以保护你的安全，就是自己。在野外靠着合作，靠着自律，也练习户外呢，它不是只有刺激，而是能力的养成的这个场域。那在行动优生学的面向，我们最后呢，要让孩子在所学到的课程可以转换成行动倡议。我们有户蛙的行动倡议，也有山林无痕环境的守护。可能他们在交流的部分，在走读的时候，就会把我们这些学习到的讯息传递给其他人，让行动学习不是只有停留在我知道，而是他们可以做到。我们看到不同的年级、不同的路线，在这四大面向，其实走在同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课程带到世界，当然也把世界资源带回我们插脚的课程，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可以长出素养。
1: 真的好棒哦，而且插脚森林实验小学真的是很认真的把世界变成孩子的教室，是从社区开始，再往外扩展到新北、全台甚至离岛，最后走向更远的交流。那么主任，很像每一个年级都有自己的主题路线呢，可不可以一一让我们知道一下？
0: 好，其实我们插脚是偏乡，所以最让我们伤脑筋的就是我们很怕我们的课程因为老师的流动而不见，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课程是人走了课程就散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走读在我们不断的共备的过程当中，设计六个年级都有固定的主题课程。必须先说，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课程是新进的老师来也可以上手，学校的课程才可以年年稳定的推动，孩子的学习也不会因为大人的变动而失去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们在设计固定课程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六个年级的社区走读，从一年级他们在插脚的校园以及旁边的生态小径做社区踏查的路线，二年级我们就会让他们走到社区的老街，就是以前插脚的老街，以及我们很漂亮的大爆吊桥，还要访谈插脚老街里面的商家以及里长。那三年级的孩子我们就会认识大爆茶厂的茶文化，四年级则是往学校的下方走一点点，我们会去认识立丰煤矿。那立丰煤矿它虽然已经封坑了，可是我们要让他们认识说，那煤矿产业以前对于我们插脚的社区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立丰煤矿也是我们的一个点。再来五年级的孩子呢，就会穿上蛙鞋，穿上溯溪的衣服装备，前往大爆溪看看呢我们的丰溪护渔，因为这是政府推动了好久。那丰溪护渔其实每一届的孩子在观察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在像疫情的时候，他们虽然没办法下去，可是我们就让他们去了解丰溪护渔的发展的原因。那像现在的孩子他们已经可以下去了，所以这一届的孩子他们现在的门口也正好就有这个溯溪装备，因为我们现在正好在进行这样的社区踏查的课程，他们也看到丰溪护渔的成果，因为有小鱼有小虾，这也让他们看到大爆溪流域的我们要爱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六年级的孩子呢，我们就会去探访中魂碑。那中魂碑它是日治时代的古战场，然后也是我们泰雅族原住民跟日据时代的有很大的历史的故事。那让孩子们去思辨说中魂碑的存废，那每一届的孩子他都有不同的想法，从查史料，然后大家互相讨论，最后再辩论，想他们这一届要为中魂碑发出什么样的倡议。小朋友会做课程的交流，也在透过相互的辩论做学习。这是我们在社区走读这个固定课程让孩子们学习的内容。
1: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而且这些走读不止让孩子去看，真的是可以动手实做。

做，然后呈现成果，甚至是解决了问题，或是做一个传承哦。那当然，我们的擦脚森林实验小学是带孩子们走出三峡的，我们有更多的校际的交流，让世界可以被打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请擦脚森林实验小学学副主任谢慧婷主任告诉我们学校的户外走读到底又怎么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到达的是有着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擦脚森林实验小学，而透过户外走读，让学生在真实挑战当中长出了力量。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擦脚森林实验小学学府主任谢慧婷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主任，我们的擦脚森林实验小学的户外走读这样子推动上来，不止深具传统，其实也有很棒的成果，也获奖无数。到底得了哪些奖项？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1: 好，我们在户外教育成效卓著奖呢，曾经获得第一届的全国的特优。那今年全国还在评选，但是我们有先获得了新北的特优的推荐，也是在户外教育成效卓著奖的部分。那我们前几年也获得教学卓越金质奖，以及健康促进的特色课程金质奖，还有健康促进的金质奖。
0: 而我们学校推动的户外走读，其实希望就是对学生而言是学习历程的一段，不是学习的据点，所以其实会给他们真实的任务哦。而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产出。那主任有什么真实的任务啊？
1: 我们以今年一年级小朋友在做社区走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他们的真实任务的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都是住在三峡的北大特区，那可是我们想要让他们认识擦脚这个社区，因为我们每天在学校长达8小时，他们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整天班在学校的，所以呢我们给他们的真实任务就是，诶，你先在你家里的社区拍一张照片，然后每天观察一下你从家里看出去的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你闻到了什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社区走读的课程当中，我们带着孩子走社区的小径，然后走我们学校旁边的小路出去，那我们就让他们拍张自己喜欢学校旁边的什么角落，然后拍起来以后呢，让他们在大自然里面透过三堂课想一想在学校的这个擦脚社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这个是我们做他们居住的社区跟在学校学习的擦脚的社区做这样子的真实的任务的比较。昨天他们刚好分享完毕，小朋友呢在擦脚社区都是分享说，哦，我看到了绿意盎然的树，然后有好多竹子，然后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叫。当然有很多小朋友在社区里面，他就是分享，哦，我看到高楼，闻到臭臭的味道，或者是哦，闻到妈妈煎牛排的味道。那这个是他们才刚完成的任务。那其实我们是让孩子有目的的把走读变成行动，让孩子呢在课程当中可以绘制他们生活的地图，而不是说哦，我只是去看看擦脚的风景而已。这样子在课程在任务里面，他们一定会有遇到困难。就算一年级的孩子这么看似简单的任务，但是其实他们得要花时间记录，得要花时间讨论，也不是一路顺遂，因为他们要上台分享啊，所以他们的卡关任务可能是我没有办法上台，我害羞。那所以这样子的学习也跟我们的恒毅力有关，他们得要突破自己，然后呢透过他们自己的真实的讨论当做彼此是学习的共同体。那他们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我在擦脚生活，我愿意理解擦脚，我也愿意付出，那这样子的课程就可以让他们从真实任务长出认同感，也有责任感。这也是我们在擦脚偏向教育里面最珍贵的力量。
0: 而且你们真的不是只有在三峡，因为呢学校还设计了六环六线游宝岛，然后就会变成多样的地貌跟真实任务的一个组合。主任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怎么去设计这个六环六线游宝岛？
1: 像刚刚说的社区走读，它其实是三峡区的这个小路嘛，那可是我们不能只有在社区啊，我们走出户外以后，六个年级有六年啊，我们就设计六个年级的不同的路线，六个路线我们就想六个乡镇总会有骑乘单车的路径，所以骑乘单车还有走读山林，这些都会设计在我们六环六线游宝岛。在我们行政人员在场刊的时候，或者是在老师共备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心里会盘点的这个课程。那当然六环六线游宝 报道，我们去过日月潭，去过彰化，去过宜兰，那也去北海岸，那今年我们是和平岛。那当然这样子的路线要怎么兼顾安全，因为我们是基本上就是六个年级都一起出发，在不同的年级上，对一年级来说家长一定觉得这个很冒险，所以我们如果称它是冒险跟安全的教育，我们如何兼顾，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要先练好能力才可以让孩子上路，那我们先有规范才可以谈挑战。所以六环六线游宝岛，我们的单车提程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六条路线都一定会设计的单车骑程。那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呢也设计了单车考照，其实从笔试到路考，还有装备的穿戴，还有要不要会车辆的检查跟用路的观念，这些对我们来讲是出发前单车考照一定要教孩子的。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还没有转型之前，其实孩子们单车考照呢都在我们学校的下操场，那我们就比照像机车驾照这样子，就是第一关呢除了检查装备之外，他就会骑乘单车的路线直行几秒，然后脚不落地，还有 S 型，还有带转，还有平交道跟上下坡这几个单车的关卡。可是我们后来思考的是，如果一到六年级的孩子考到第三年，可能就已经觉得没有什么挑战了，我除了笔试之外，笔试有加深难度之外，好像路考就这样子了。所以当我们在转型实验教育以后，我们也就把我们的单车考照除了第一年跟第二年，你拥有驾照第一年跟第二年的孩子是在我们学校的下操场做这七关的骑乘的考验之外，如果你拥有驾照第三年，就会去台北大学里面骑乘小圈的路径，如果你拥有驾照第四年，你就会骑乘台北大学的外圈3公里，如果你拥有驾照第五年，我们就从台北大学出发骑到中庄调整池，然后到桃园大溪再回来。那如果拥有驾照第六年，就是从我们插脚石小出发，然后骑乘单车往上去到满月园。那今年其实我们在转型的过程里面，拥有驾照最久的是拥有驾照五年，所以我们还没有学生骑到满月园过，但是接下来115学年度就会有今年小五要升小六的孩子会有这样子的挑战。他们班刚好呢也是我们跳岛的学生，他们也自己有规划他们毕业要环岛骑乘单车，所以他们会是我们第一批转型之后然后拥有驾照六年然后往山上骑的孩子，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成果。
0: 真的太酷了。所以啊，如果说把六环六线游宝岛的每一条路线是以插脚为基地来出发，我们去算下来的累积公里数，很像在插脚六年可以达成旅行绕台湾六圈，是吗？
1: 对，我曾经因为就是想说，那我如果我们这样子算算公里数，所以我是真的把插脚为基地，然后把我们去的乡镇统统按照公里数算起来，就这个六环六线的原因就是真的算出来就是可以环台湾宝岛六圈。那刚刚我们的社区课程其实是可以环三峡区的这个路径，就是社区的话是八圈三峡区，然后如果是宝岛的话，我们是全校的划线式的课程是六圈。其实对我们来讲，依照孩子的经验，我们逐步加强，然后距离拉长，地形也更多变，那其实我们也不是给他们试胆量，就是在这样子的可控的风险里面，我们要锻炼出他们的自律跟合作，还有就是韧性。我们也很好奇说，哎，那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以后面对未来人生的挑战会不会比较勇敢，然后是不是不会只想逃避，而是可以去想我或许遇到困难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找谁解决问题，跟我可以再试一次。其实我们很希望听到的孩子就是，我虽然很累但是我想再试一次，你就是等我这样子。那其实这是在我们带孩子去游宝岛的时候，尤其是骑乘单车好累，有些小孩真的就是单车丢的就觉得，哦，我选错车型了，我的腰好酸，那我们就会问他说你需要帮忙吗？就是有两个孩子就会曾经回答过我说，如果那就是等我一下，我待会可以再试试。那这是我觉得我们课程很珍贵的地方。
0: 是， 在插甲森林实验小学，真的让学生梦有多大，路就可以走多远哦。比如说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六环六线游报道，其实他们在毕业旅行的部分也可以自主规划，也很精彩。像主任您到了插脚学校这四年，真的陪着学生走过了澎湖、高雄的小琉球，甚至是东京，以及今年就为着冲绳来做准备哦，是值得期待的。当然插脚森林实验小学的校际的交流也是很精彩，我发现你们很厉害耶，竟然可以跟台南七股国小做了四年的交流，高雄的瑞丰国小做了八年的交流，怎么做呢？
1: 我们的校际交流其实不是只有参观别人的学校，而是用互访来让学生学会理解差异跟建议他们的连结。其实这个是怎么撑下去的，就是当我们看到插脚跟瑞丰的孩子再次见面，然后他们相互拥抱，好像见到老朋友这样子，曾经一起生活、一起完成任务跟一起交流的时候，那样子的他们的互相的回馈，就是我们撑下去说，哎，我们其实我们连老师之间都变成朋友，然后家长之间他们有去寄宿家庭的也都变成朋友，其实这一段关系跟一段学习对于我们偏乡孩子来说，就是非常具体的，是打开世界，因为世界就这么大，我有能力走出去，我有能力交朋友，我也有能力把插脚这个家乡说清楚给大家认识，这是我们为什么撑下去，然后也很坚持要继续去做校际交流的原因。
0: 尤其比如说像台南七股，孩子们真的可以去体验科田采收那个鹅啊，这样子。
1: 对，这是他脚没有的。
0: 主任很像你们很厉害哦，因为你们还会不断的进行教学环境跟场域的创新，把各个地方就变成可学习的场域。
1: 我们学校把每一个场域，就是遇到了也不要怕，就是走到哪里都要能够学，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也让孩子习惯用这种方式，世界不是拿来参观，地方也不是拿来参观，而是拿来理解，拿来让我们学习，拿来让我们成长的。那这也就是各个场域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学习基地，
0: 也让学生拥有面对未来的能力，让世界成为孩子最好的教室，也让孩子成为能够回应世界的人。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插脚森林实验小学谢慧婷主任亲自帮我们深入做学校如何进行户外走读教育，感谢主任的分享哦。
1: 谢谢大家，谢谢季姐。

0: 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插脚森林实验小学学副主任谢慧婷，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石正仁教授所写的黑水虻大军。我们每天的剩菜剩饭除了丢厨余回收桶，还有更好的去处吗？黑水虻大军让我改变对废弃物的看法。书中说，自然界没有所谓的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透过黑水虻的一生，我看到循环经济不需要高科技，只需要找回大自然的原生力量。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支小虫军队如何拯救地球。

今天再次谢谢谢慧婷主任的分享，学习真的是没有边界，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进户外来遇见更多的美好跟惊喜。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最近以来呢，大家所关注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中国啊去访问，而且见到了习近平回来之后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教育大学通识中心的洪普昭教授来到我们现场。普昭兄你好。
3: 谢谢方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普昭兄他过去也在海基会服务啊，所以我想对于两岸事务啊非常有啊实务的经验，而且目前他的研究的领域啊也是有关于这个两岸关系或者国际情势啊，所以我想今天特别邀请普昭兄来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各位来做分析跟讨论啊。好，那我想呢，在这个郑丽文女士呢，她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呢，到中国去访问，而且也跟啊习近平啊举行的所谓的政协会，在四月十号举行完之后呢，当然她回到台湾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的政治的影响啊。我想这些影响当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余波荡然啊，而且对于整个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情势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都有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出现啊。那首先我先做一个民调的一个介绍啊，就是说在美丽岛电子报在4月28号他公布了一个民调，就是郑丽文党主席他的信任度是 31.5%， 比3月份大幅增加了 7.6%、啊、那跟不信任的差距呢是 23.2%， 而上个月也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他的不信任是高于信任，是将近 31%， 所以表示就是说在这个政协会之后呢，郑丽文女士她的啊信任度可以说是增加，大幅增加，增加了 7.6%， 而不信任虽然还是高于信任，但是不信任跟信任的差距是缩小的啊，从原本的上个月就3月份的 31% 缩减到这个月 23%、啊、4月份 23% 缩减了将近有8%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它的正面的形象是增加的。另外呢，国民党的好感度是 33.9%、啊、跟3月份相比呢增加了 5.6%、啊、5.6%， 那反感度是 50.5%， 跟上个月相较